0: 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由李伟健、武斌合说的相声《娘家人》，我们一起来欣赏。
1: 我认识你，你姓李，
2: 哎，
1: 小李子。
2: 谁小李子呀？
1: 啊，不，钱。
2: 哎。
1: 小田字儿，
2: 我还小班字儿呢。
1: 哦，孙，
2: 哎，
1: 小，
2: 你要再说我就跟你急。我姓武。
1: 哦，对对对对对，原谅我啊。
2: 怎么呢？
1: 我跟你不是特别熟。
2: 我看也是。
1: 我跟你爱人特别熟。
2: 哦，那倒背不住。
1: 他在咱们这个社区的医疗站工作。
2: 对，他是个保健医生，
1: 姓张。
2: 没错。
1: 哎呦，他爱人长得漂亮极了，麻烦你给他带个话成吗？
2: 啊，那没问题。
1: 你一字不落的跟他说。
2: 怎么着？
1: 我爱他。
2: 哎，我抽你。
1: 嗨，想哪儿去了？不是我先爱上了他，
2: 我连他一块抽。
1: 别瞪眼，我问问你。
2: 问什么呀？
1: 咱们这个小区有几个保健大夫？
2: 就他一个呀。
1: 虽然就他这么一个人
2: 啊，
1: 但是他起早贪黑，风里来雨里去，爱别人胜过爱他自己。让你说说，许他爱我，就不许我爱他吗？
2: 嗯。
1: 再者说了，你都不爱了，还不许我们爱啊？
2: 哎，我什么时候我不爱他了？
1: 哎
2: 啊，
1: 那你闹着跟人离婚？
2: 啊，我离婚那是有原因的。
1: 什么原因？你得好好说呀。昨天在你们家门口，
2: 昨天
1: 脸红脖子粗的
2: 啊，
1: 一蹦三尺高，俩眼睛都瞪圆了，这腿跟人家嚷啊，
2: 我那是急了。我是这动静吗？
1: 不是，我是说你一嚷，吓得边上那狗直叫唤。
2: 你分开了说，
1: 这日子没法过喽，不成就离婚喽，谁也别耽误谁哟。
2: 这又怎么回事啊？
1: 人一乱踩狗尾巴了。
2: 把狗牵走吧啊！
1: 有这么回事没有？
2: 你了解情况吗？
1: 什么情况？
2: 他把我们家那电话号码啊贴在小区的医疗站门口，公布于众，我能不跟他急吗？
1: 他这不是为了方便大伙吗？
2: 他们方便，我受得了吗？一天到晚电话不断，我连觉都没法睡啊！我跟您说啊，就我这个爱人呢，哎，
1: 怎么了？
2: 我们家这事儿用得着你管吗？
1: 当然得管了。
2: 你算干什么的？
1: 我是娘家人。
2: 你是谁的娘家人呢？
1: 张大夫是我大姐。
2: 哟，我怎么没见过你这小舅子呀？
1: 嘿嘿，我们娘家人多，你哪能都见过呀？
2: 人多也得讲理。
1: 当然讲理了，还告诉你啊，
2: 啊，
1: 都来跟你讲理，你这婚离不成。
2: 不可能。
1: 抬杠。
2: 这抬什么杠啊？
1: 等着。
2: 等，干嘛叫人家啊？叫谁我也不怕呀。我跟您说我们家的情况，我这个爱人呢，哎，人不错，热心肠，对别人好极了，对我一点都不关心，什么活都不管。您说我一大老爷们儿，整天围着这锅台转，这媳妇连家都不顾了，这日子还怎么过呀？今儿不说在这儿了吗？我这婚是非离不可，谁劝都没用。嘿，我要离婚。
3: 谁要离婚呢？
2: 那个，
3: 哎，啊，就是你要跟张大夫离婚呢。
2: 怎么连您都知道了？
3: 没有不透风的墙。
2: 哦，
3: 我是娘家人，能不知道吗？
2: 好嘛，又来一娘家人。不是您是哪位啊？
3: 我认得吧？
2: 没瞧出来。
3: 张大夫是我闺女。
2: 哎，
3: 我是你媳妇儿的妈。
2: 坏了，我又多一丈母娘。
3: 一个可不止啊！
2: 啊，
3: 门口来了八位丈母娘呢。
2: 都干嘛来了？
3: 都想问问你
2: 啊。啊，
3: 挺好的日子不好好过，咋要离婚呢？
2: 我这婚是不离不成。
3: 咋不成啊？我闺女哪点配不上你？论模样比你好，论身材比你强。我闺女是一朵鲜花啊，都插你这窝头上了。
2: 嗨，有我这么大个的窝头吗？
3: 我闺女那是多么好的人呢。
2: 哦，
3: 没有她呀，
2: 怎么样，
3: 我们老两口子活不到今儿个呀。
2: 您家里边没有别人啊？
3: 嗯，我们是没儿没女。
2: 哦，
3: 还全都有病。
2: 都什么病啊？
3: 我老伴儿是肠胃神经官能症。
2: 哦，
3: 我是常犯三叉神经疼。
2: 哦哦，
3: 我要不犯三叉神经疼，还能照顾他那肠胃神经官能症。
2: 啊，
3: 可他一犯肠胃神经官能症，急得我都三叉神经疼。我要一犯三叉神经疼，就照顾不了他那肠胃神经官能症。
2: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
3: 岁数大了，
2: 啊，
3: 腿脚不方便。
2: 您那嘴可够利索的。
3: 上医院也不好去呀。
2: 那怎么办呢？
3: 给张大夫打个电话，人都来了。
2: 哦哦，
3: 到这儿给我们打针挠药，打 大年三十跟我们一起包饺子、哦、你说这么好的人要离婚了，我能不管吗？
2: 哎，您管不要紧，就是这事儿您没闹明白。
3: 我闹啥呀？啊，都是你的不对。
2: 您这么说没有道理。
3: 我跟你说呀、啊、小子啊，你要是跟张大夫离了婚呢，
2: 怎么了？
3: 你可没有好下场啊。
2: 我
3: 哎，不信你都试试。
2: 不是，您听我跟您
3: 说，小子啊，你都试试。
2: 不是，您先别走、啊、我跟您说了，
3: 你都试试。
2: 不是，这好嘛！哎呦，这老太太跟人较劲啊，干嘛呀？吓唬我呀？我怕谁呀？今儿不说在这儿了吗？我这婚是非离不可。娘家人多，人多我也不怕。来一个，我打发一个；来一个，我打发一个。我看谁能把我怎么样了？哼！哟，这边怎么这么味的上来了？
4: 哎
2: 啊
4: 啊！
2: 干嘛哪去啊？
4: 哎
2: 啊
4: 啊！
2: 走就走，我还怕你是怎么着？走，
4: 干嘛去？
2: 哎，你这不往外边再吊我的吗？
4: 谁往外吊你了？
2: 那你这是？
4: 我就这毛病
2: 啊！这叫什么毛病啊？
4: 我这不是受贼风了吗？
2: 哦，感觉这位是面瘫
4: 啊！
2: 你这个够厉害的呀！
4: 以前没这么厉害
2: 哦，
4: 是因为我看了一小广告
2: 啊，
4: 吃了一副祖传秘方。
2: 好啊，
4: 好什么呀？假药。
2: 假的呀！
4: 吃完之后一头就栽到小区门口了，
2: 哎呀，
4: 当时就昏过去了。
2: 那叫休克，
4: 正好让张大夫碰见
2: 啊，
4: 马上对我进行抢救。
2: 怎么抢救的？
4: 那么瘦的人，
2: 嗯，
4: 在我胸口上摁，
2: 哦，
4: 嘿嘿嘿，摁了五下，
2: 怎么样？
4: 没醒。
2: 哟，
4: 嘿嘿嘿，又摁了五下，
2: 这回呢
4: 还没醒。
2: 嗨，你哪懂啊？这光摁可不管用
4: 啊，
2: 得对着嘴啊吹，
4: 吹了
2: 啊！
4: 没好意思跟您说，
2: 你还不是说的。
4: 这时候大哥，
2: 嗯、
4: 啊，您看张大夫把心都搁在我们病人身上了，他也照顾不了家。您别拿我当外人，
2: 哦，
4: 您就拿我当娘家人。您看我帮您干点什么？
2: 哦，不用不用，我们家这活啊，我自己能处理。
3: 别介，大哥，我就是干活来的。
2: 啊，
3: 我帮您搬这白草。
2: 哎，不用不用，谢谢谢，真不用。
3: 您跟我客气，
2: 不是客气，不是客气。
4: 我帮您擦玻璃怎么样？
2: 你干嘛呀？
4: 擦玻璃，您甭管了，交给我了。
2: 你看，
4: 就这块，保证给您擦干净了。哼，
2: 啊，
4: 嘿，大哥
2: 啊，
4: 您帮我擦两下。
2: 行了，兄弟，别干了，别干了。你这个心意啊，我领了。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4: 我这意思就是说
2: 啊，
4: 那时候张大夫人可不错
2: 啊啊，
4: 您可别跟他离婚。大哥
2: 啊，
4: 大哥
2: 啊，
4: 大哥，
2: 这假药是坑人的，这个。那什么，兄弟
4: 啊，
2: 我好好的，我考虑考虑，行不行？
4: 哎，这一定要慎重、啊。
2: 哎，好好好，
4: 那我就先回去。
2: 您回去好好休息。
4: 哎，
2: 那我就不送您了。
4: 哎，拜拜啊，
2: 行，嗯、
4: 拜拜，
2: 行行，哎，行行行行行，快快快，行。好家伙，这小贼风是够厉害的，嘿。回去连脖子一块治啊！哎，您还别说，我这爱人呐，人缘还真不错。你看，刚说要离婚，就来这么多人给说和。要不在我们那小区啊，大伙儿都喜欢他。可那我也不能服软，我得让他给我认个错。哎，要不以后我在家就没地位了，他更不拿我当回事了。对，我现在就找他去。
5: 哎呦，
2: 怎么的这是？
5: 别害怕
2: 啊，
5: 我还有三天才生呢。
2: 是啊。
5: 你叫武斌啊？
2: 哎，是我是我，
5: 就是你要跟张大夫离婚啊？
2: 怎么全知道了？
5: 那当然了，我是娘家人，能不知道吗？
2: 好嘛，又来一娘家人，干嘛呀？又来劝我来了吧？甭劝，甭劝啊！谁劝都没用。
5: 让什么让什么？再见这孩子，
2: 他长得比我还凶呢。
5: 你是男人不是啊？
2: 哎，这是怎么说话呢？顶天立地男子汉呢？
5: 挺大男人，你有男人样吗？
2: 我怎么了？
5: 你们夫妻过了多少年了？
2: 啊？
5: 怎么刚提离婚呀、
2: 啊？哎。啊！我还提晚了，哦，你不是来劝我的呀？
5: 劝什么呀？过得好就过，过不好就离，这都什么年代了？
2: 啊，这话我听着顺耳。
5: 再者说了，您结婚为什么呀？
2: 为什么呀？
5: 为的是两口子亲亲热热、红红火火的过日子。
2: 都是这么想的。
5: 可是您整天连媳妇的面都见不着，您这叫日子吗？
2: 谁说不是呢？就我这个爱人呐，
5: 啊，
2: 整天东奔西跑，把家务活都推在我身上了。
5: 是啊。
2: 孩子上托儿所
5: 啊，
2: 天天都是我接送。
5: 哎呦，当妈她也不够格啊！
2: 好容易把她盼回来，不是腰酸就是腿疼啊！
5: 谁让她到处乱跑的？
2: 您说我累一天了啊，到了晚上我还得给她按摩。
5: 下次让她找别的男人按摩去。
2: 哎，这不像话，这个。
5: 大哥
2: 啊，
5: 您说这些我太有体会了。
2: 怎么呢？
5: 我们那口子整天也不着家。
2: 哦，他是干什么的呀？
5: 警察。
2: 哎呦，这工作也够忙的
5: 啊！每天不是这任务就是那任务
2: 啊，
5: 单位老有事儿，我都纳闷儿啊。
2: 啊？
5: 哪有那么些坏蛋啊？
2: 嗨，
5: 我可没您那么好的脾气。
2: 干嘛？
5: 他不是不着家吗？
2: 啊，
5: 我跟他离婚。
2: 哎呦，别介别介，你的情况跟我可不一样。我孩子大了没负担，你要是离了婚呢，这以后谁伺候你月子呀？
5: 日子都不要了，我还要月子干什么呀？
2: 他花出去了，
5: 我根本就指不上他
2: 啊。
5: 大哥，您是过来人，您知道
2: 怎么的？
5: 女人怀孕多需要丈夫的关爱啊。
2: 那倒是，
5: 我没别的要求
2: 啊，
5: 我就希望他能陪陪我。
2: 这要求不过分呢，
5: 连这他都做不到。
2: 是啊，
5: 上医院、人家两口子有说有笑的去检查，可我呢？
2: 怎么样？
5: 挂号化验交费拿药，一个人楼上楼下的跑，人都累散架了，回到家想喝口热水都得自己倒。你说我这么重的身子，我容易吗？
2: 你哪儿这个
5: 女人啊？
2: 啊，
5: 这一辈子图什么呀？
2: 啊，
5: 不就图有个疼爱自己的丈夫，有个温暖的家吗？
2: 是是。
5: 可是他哪要这家呀？我就得跟他离婚。
2: 别介别介，这我得劝你两句。哎，这两口子过日子没有不闹矛盾的，你们得找找原因，是不是？他是没照顾好你，可是他玩去了吗？没有吧。他喜新厌旧了吗？没有吧。他大男子主义了吗？没有吧。他那是工作呀，他是为了国家而委屈了你们这个小家。你看看今年申奥成功了，加入世贸了，打进世界杯了，这一件件的喜事背后得有多少人做出了无私的奉献呢？
5: 哎呦，您怎么说的这么对呀？
2: 我什么觉悟啊？
5: 道理讲得真明白。
2: 咱素质在这儿摆着呢。
5: 你这么明白的人，干嘛要跟张大夫离婚呢？
2: 哎，是啊，这道理谁都会讲，就是这事摊到自己头上了，他不有时候转不过这弯来吗？
5: 行了，大哥，您别敞着了。
2: 啊，
5: 我们知道您不是真想离婚。
2: 啊，
5: 您每天洗洗涮涮，看孩子做饭，长年累月孤枕难眠，这不都是为了支持张大夫的工作吗？
2: 得了，理解万岁吧。
5: 行了，大哥，您也别想不开了。
2: 放点葫芦。
5: 我代表这社区的大人还有孩子
2: 啊，
5: 向您这位贤内助表示亲切的慰问。
2: 哎，有您这句话啊，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5: 我还给您带来了一样礼物呢。
2: 还给我带礼物来了
5: 啊？
2: 在哪儿呢？
5: 就在这儿呢。
2: 哎，哎呦，这我可不敢要。
5: 无论如何，您得收下。
2: 我要这不合适。
5: 你要太合适了。
2: 为什么呀？
5: 跟你长得一模一样啊。
2: 什么？跟我长得一模一样？
5: 我还骗你啊？
2: 这不可能啊！
5: 不信你看啊。
2: 就这个呀。

0: 这社区保健站里无私奉献的白衣天使的故事，您听完是不是真想给他竖个大拇指，点一个大大的赞呢？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李伟健、武斌合说的相声《娘家人》，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烤串儿》。
1: 这也不怕你们笑话，自打去年涮丢了三碗面，充分的证实我们的智商是缺斤少两的，导致来的客人不是拿汤面换炒面，要不就拿炒面换汤面，有的还弄点拉根拌面，哗啦把我面馆就给我变黄了。但是我并不气馁，开了这家烧烤店。你仨能精神了不？我告诉你们啊，再碰见像去年个不咋高却黑的猴了猴气那样客人，给我留点神。农民工要是上咱家吃饭，给我盯住了，明白不？
2: 明白，
3: 没毛病。
1: 上医院看了，确诊了，都是你的毛病。不知道你算差账，面馆能黄吗？不知道你算差账，我跟你姐能分手吗？但是看在情感的面子上，我留你在这儿给我串串，会计这活不适合你干。
3: 没毛病，姐夫。
1: 还叫啥姐夫了，我跟你姐都分了，这是单位，别套近乎，给我叫程总也行，叫野哥也行啊。那个今天是过年哈，咱们正常营业，今天我们搞活动大酬宾，啤酒呢是喝一瓶挣一瓶，相当于是买一瓶挣一瓶，你们呢增加点收入，瓶盖留好了，晚上到我这换钱，开心不？
4: 开心。
1: 高兴不？
4: 高兴。
1: 乐呵不？
4: 乐呵。
1: 双击六六六。
4: No
1: 别叨叨了，你俩上后厨串串去，把手洗干净的啊。你不用。哎，我家那小狗呢？
5: 小狗让嫂子抱走了。
1: 这是一点念想也不给我留啊。狗粮带走没？
5: 都收拾好了。
1: 把卫生收拾好，我监督他俩去。
5: 好嘞。干
1: 活啊。
2: 哎呀，去年呢吃了三碗辣根拌面，大江南北火了一片，粉丝给我造了好几万。今天我故地重游回来再看一看，这家风格有没有什么变？按照东京北纬来算，就是这个店。一和，
5: 哟，辣根哥哥，
2: 海带妹妹，海带妹妹胖胖了，
5: 辣根哥哥抽肉了。
2: 海带妹妹答对了，
5: 这老猫叔有的，进屋喝点热水啊，
2: 进屋喝点热水呀、啊。
5: 来红毛巾儿，
2: 不用毛巾儿，我自己带毛豆了，
5: 自备了。啊，
2: 今天特别喜欢吃毛豆。那什么，你家的面馆改风格了？
5: 我家店面升级了，今年改烧烤了。啊，
2: 改烧烤了，有没有什么特色？
5: 看菜单。嗯，
2: 海参，烤海参。去年过年没吃到海参，就把我憋气坏了。今天我一定要吃到烤海参，来一个。
5: 海参烤一串。
2: 先给我来一串啊，我看看味道怎么样。行的话，我再多吃两串啊。
5: 好嘞。
2: 顺便看看你家菜价有毛病没？别像去年小数点点错了，辣根没把我闷死。嗯，菜价挺合理。有2.6的，有4.8的，
5: 串来了，
2: 串来了，碗呢？海参呢？海参抽抽了？啊？别告诉我海参让蚕蛹给造了？海参呢？纺线去了？干啥呢？整蚕蛹骗我呀？给我个完美的解释。
5: 这不写着呢吗？海参烤蚕蛹啊，
2: 又玩去年的文字游戏，
5: 破折号，
2: 又是你哥烤的吧？
5: 对呀。
2: 哎呦我去，咋年年整这事儿呢？这是干啥呢？海参，你给我出来。
5: 哥，
4: 啊？谁呀、啊？辣根儿哥，
2: 海参弟，
4: 我给你备货去啊！
2: 干啥呀？备啥货？
4: 辣根儿就大蒜吗？
2: 行了，你把我整死得了呗！我要去洗眼儿啊！
4: 怎么的呢？
2: 什么怎么的？以后少玩这文字游戏。
4: 哥，你大过年的就剩干撸啊？
2: 那不干撸还能咋整啊？我泡水喝它呀。
4: 整点啤酒啥的呀？
2: 我不能喝酒，酒量太次。
4: 男人不喝酒，少在市场走嘛。大过年的喝点啊！这啤酒给拿点。
5: 好嘞。
2: 那不等会儿你回来我也回来，我酒量不行，拿多少啊？
4: 拿一提了。
2: 拿一提，等会儿的，多少钱一瓶？
5: 5块钱一瓶，买一赠一，哥你合适？
2: 那我要喝不了怎么办？
5: 喝不了可以退。啊、
2: 嗯，那行，那整一打吧。
4: 哎呀，
5: 来一打。
4: 这太幸运了，哥，我跟你说啊、嗯，去年就我跟你学那招。嗯，我上那个咱全市各大面馆去混去了。嗯，汤面换炒面。嗯，完了之后不给钱。
2: 好使不？
4: 差点没人打死。
2: 那是你套路没使对，
4: 关键没你的智商高啊。
5: 酒来了，这是买的。嗯。这是赠的。哎，
2: 行了，我酒量还不行。
4: 哥，你真的啊、哦？嗯。大过年的，老弟也没啥表示的。你在我心目当中就是我偶像，就你的智商太高了、嗯、啊！老弟，祝你新年快乐，身体健康，来年越长越白，越长越高。我先打个样，干了啊！
2: 啊！不要不要，哎，兄弟，你这是干啥？你妈都喝鼻子里去了！你把瓶盖你捡来干啥呀？
4: 整一瓶啊！啊，
2: 我
4: 你来干啥呢？快、
2: 啊，不是，兄弟，咱有杯慢慢喝呗，
4: 给点面子行不？干了，老爷们儿，
2: 你看干老量不行的玩意，
4: 干了。哎呦我的，有点破，对，哎，好，别呛着啊。谢谢哥，
2: 谢谢啊，
4: 真给面子，
2: 兄弟啊，
4: 这么的哥啊，我再敬你一瓶。啊。是吧？好事成双。
2: 嗯，你这样，兄弟，我酒量我不行，我就一瓶的量。
4: 不开心？
2: 我开心呢。
4: 不高兴？
2: 我高兴啊。
4: 你高兴你就喝点呗。你这么的，你要不开心，咱们玩个游戏好不好？
2: 啥游戏？
4: 让你既开心又高兴，酒还下得快。
2: 那怎么还得非得玩游戏呀、啊？
4: 叶飞，你先别穿串了，看谁来了。
6: 辣根哥哥，
2: 算牌的一点，算牌呢？
6: 算牌让我姐夫给我踹了。去年的公交车走了几站，我到现在也没算明白。
2: 哎呦我的妈呀！那还，
4: 你还算啥算呢？你咋算都是哥有理，你算他干啥？
2: 是。
4: 哥来了，你开心吗？
6: 我开心。
4: 高兴吗？
6: 高兴。
4: 咱陪哥玩个游戏行不行？
6: 没毛病。
4: 来，咱们四个坐下。
2: 不是。
4: 陪哥玩啊？
2: 玩啥游戏呀、啊？别，
4: 哥，我告诉你，这游戏我们在家老玩，老有意思。嗯嗯嗯，就是很简单，嗯，捂眼睛，嗯，完了指呼你喝还是不喝？
2: 不是，这游戏我玩过，但我玩不好，
4: 玩不好再玩，活跃一下气氛嘛，为了开心嘛。
2: 行，过年开心是吧？
4: 行不行？
2: 那这样算我四个人呗。
4: 对
2: ，OK， 那玩呗。
4: 这样啊，
2: 谁先捂？
4: 你先捂。你是客人吗？尊敬你。
6: 对，你先捂
2: 啊，我先捂啊。
6: 对
4: 对，捂啊，你捂上啊。
2: 好，
4: 不许看啊。嗯，来，我来指，你来说，这酒谁来喝？喝不喝？
2: 不喝。
4: 喝不喝？
2: 不喝。
4: 喝不喝？
2: 喝。
6: 你看，
4: 喝。
2: 啊，上来我就喝一个。
4: 来，
2: 行，你这样，咱别着急，慢慢玩。我呢，我就喝一口，好不好？哥，喝一
4: 口。哥，你干喽！你咋的？没人陪你还不干？
6: 不行，哥，
4: 来，我陪你。
6: 你必须，你陪啥呀？你陪啥呀？到我班了，你都摔个瓶盖了。哥，啊，这杯我敬你。啊，酒下去，感情上来。
2: 哥，咋
6: 干？
2: 这怎么都得这么喝，这么生头呢？啊，就全都这了。这套路，
4: 那老爷们儿嘛！
2: 哎呦我的妈！
4: 开心不？
2: 挺开心。
4: 高兴不？
2: 我也挺高兴。
4: 再来吧，
7: 啊，好玩，
4: 再来吧，
7: 就玩，好玩。
2: 再来一把，嗯，
7: 再来吧，
2: 好，嗯，好，嗯，再来一把，再来一把，
4: 来，扶上啊，
2: 好。
4: 我来指，你来说，这酒谁来喝？嗯，喝不喝？
2: 不喝。
4: 喝不？哎，你看啥呀？
2: 上班又没买菜，
6: 玩赖，玩赖。
2: 不是，
4: 你不带赖的。
2: 不是的，我怕你们骗我，我怕你一直指我。那我说喝就好了，是吧？这个怨我了，这个怨我了。
4: 听天由命，这个游戏。
6: 再来，
2: 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啊！再
4: 来，
2: 好，
4: 来，来，
2: 嗯，好。
4: 我来指，你来说，这酒谁来喝？嗯，喝不喝？
2: 不喝。
4: 喝不喝？
2: 不喝。
4: 喝不喝？
2: 喝。
6: 你看看，
4: 你看你又喝了。哥，你这点儿啊，太背了。来来来来，走一个。
2: 这样啊，这
4: 那盖儿，
2: 这样。大过年的，咱别着急啊。这样，我呢，咱就一口一口整。有杯呢，咱就拿杯一口一口喝。
4: 你干啥呀，哥？
6: 哥，
4: 这样，我陪你喝一个。来，
6: 你，
4: 来走。
6: 这
2: 不是这啥呀？这赶一生出来，
4: 开心不，哥？
2: 开心。
4: 高兴不？
2: 特别高。
4: 最后一把啊！
6: 行，
2: 来，
4: 兄弟，拿这。
2: 这样，不闹啊，不闹啊，不闹啊。那个什么，你们开心不？
6: 开心。
2: 高兴不？
4: 高兴。
2: 不玩了。那个什么呢，我那不是个闲人，我这边还有点别的事儿，我先处理点事儿啊。那个这局我先不参与了，再见。
7: 哎，等会儿哥。嗯，这玩意儿挺开心，咋说酒就走了呢？嗯，再说了，你还没给钱呢。
2: 给什么钱？
7: 蝉蛹钱。
2: 蝉蛹让海参吃了，我给啥钱？
7: 就你喝那酒也没给钱呢。
2: 我喝的是正的，我给什么钱？
7: 你买的酒也没给钱呢，
2: 买的都让他俩喝了，我给什么钱呢？
7: 不对，你刚才在桌上抓的一把吃的也没给钱呢。
2: 我给你个大嘴巴子，我吃点那狗粮，你管我要什么钱呢？

0: 被花生米呢放那块吃的把我都吃恶心了。
1: 不对啊，不对，你不能走啊，哥，这账没算明白。
2: 你还要什么钱？哥，你该忙忙你的啊，没事，他这脑子。
1: 忙啥忙啊？那不赔钱了吗？
2: 人家有理，
1: 有理我没挣着钱。
2: 你要什么钱？
1: 串钱。
2: 串钱是我吃着了吗？串
1: 喝的酒也没给钱。
2: 酒人家不说人喝的是赠的，人喝的
1: 那买的酒也没给钱呢。
2: 买的酒我俩喝的，你怎么还算账呢？啊，再算就赔了。
1: 那咱咋还赔了呢？
2: 人这还剩一瓶呢，你是不是给人退5块钱？
1: 不对，不对呀、啊，
2: 燕飞对不对？
3: 没毛病啊！
2: 你看看，
0: 你看看，
2: 就这智商都
0: 看。你看看，
1: 不对，不对，哥，你不能走啊！老板，有人喝酒不给钱。
0: 你看又整这事儿，又整这事
4: 儿。改烧烤，谁还敢把那麻烦找谁
0: ？It's me。
4: 过年好，贵姓？
0: 免贵姓侯，八戒你说。
4: 行啊，嗯哼，一年来一趟，嗯哼，上我这开年会来了，嗯哼，又玩去年套路，哼，喝酒不给钱是吧？
1: 这回不是不给钱，咱还得给他5块钱呢。
4: 厉害了我的哥。升级了我的哥，行啊我的哥，
0: 怎的？
4: 去年逃单，今年改诈骗了啊！这家把你嘚瑟的，
0: 这词儿不好听，有账咱不怕算，
4: 算呗。嗯，从头给我捋一遍，
0: 我给你讲一遍。
2: 哥，你讲啥玩意儿？你讲啊，咱有理，咱怕啥呀？你就给他演一遍，你看你演完老板你就明白了。你非得犟着去，去拿酒去。
1: 好嘞。
2: 不是。老板你看啊，
4: 我就不信这劲儿了呢，白吃白喝还得拿着5块钱。
0: 行啊，咱就这样啊，我认了，我认，我非得把这账算明白。来，闪开，
2: 你坐这看好吧。
1: 酒来了。
3: 好，能的呢。
0: 好，
1: 这是买的。
0: OK。
1: 这是赠的。
0: 对，我进店以后我说店改风格、然后我要了个海参给我上一串柴油，结果让海参给造
2: 我吃了，
0: 他一上来，砰起一瓶，他就喝了。
4: 啊，对，他是怎么喝的？
0: 你是怎么喝的？
2: 我是这么喝的，
0: 然后呢，就给我起一瓶，
2: 对，
0: 我就喝完了，我就放这儿了。
4: 不对，起的是空瓶啊，
0: 是满瓶的。
4: 满瓶你是怎么喝的？
2: 哥，你喝，你喝，你
0: 等会儿，他怎么喝的，我就怎么喝的。
4: 对，我就想知道你是怎么喝的。
2: 你喝呗，你有理你怕啥的呀？
0: 你什么？你有理你怕啥的？干！哎呦我的妈呀！
4: 差一个，我是这么喝。我告诉你啊，往下进行。
0: 哎呦我的妈！有澡巾没？这下面全湿了。我就这么喝的。嗯。当时他说你开心不？我说挺开心。他说你高兴不？我说挺高兴。他说咱们玩个游戏吧，然后他就上来了，他上来第一把我就输了，然后他蹦起一瓶他就喝了。
4: 他是怎么喝的？
0: 我是这么喝的。他就这么喝的。
2: 其实他站那边
4: 太优秀了。哎，你是怎么喝的？
0: 他怎么喝的我就怎么喝的。
4: 对，我就想知道你是怎么喝的。
0: 我，你干啥呀？
2: 哥，你就让他看明白这钱。
4: 我告诉你啊，必须得喝，差一个环节我都看不懂，我就不知道我怎么还能搭钱呢。
0: 我，哎呀，我
4: 他是怎么喝的？演完了？
2: 没呢，
0: 没有呢。
4: 这是广告啊？
0: 没有呢，还差一瓶呢。我要说，我就说我酒量不行呀。然后他就说我不高兴呀，我说开心啊，他就那就再玩一把吧。结果我输了，
4: 输了，
0: 输了之后他俩一人起一个。
2: 对，是这个事儿。我起了一个。
4: 起完以后他俩是怎么喝的？
0: 你俩是怎么喝的？
2: 我说我赔，你说你赔，咱俩说一块敬大哥，对不对？完了啪，他这边又起一瓶，不就这么事吧？咱仨是一块喝的。
0: 对，
2: 第三瓶。
0: 对对对，瓶盖都哪去了？
5: 瓶盖都瓶盖，
0: 然后他俩就喝了。
5: 对，
4: 他俩是怎么喝的？
0: 你俩怎么喝？
2: 我俩同归于尽喝的，
4: 互相伤害啊！
0: 我俩这么喝的。干啥呀？喷泉呐？放箭呢？
2: 我是有名的铁西大刺花。
4: 好，他俩喝完以后呢？
0: 我是这么喝的，喝不喝？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烤串，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刘伟、赵伟洲合说的相声《长寿村》。
1: 今天的观众啊，
2: 啊，
1: 是我近些年录制和表演相声以来最优秀的观众。
2: 是，观众特别热情。
1: 哎呀，不仅热情啊，
2: 啊，
1: 个个都那么健康。
2: 是，
1: 啊，
2: 漂亮，
1: 小脸红扑扑的。
2: 你是
1: 啊，一个赛过一个。
2: 哎，
1: 在这里
2: 啊，
1: 祝愿朋友们永远快乐，永远健康。
2: 好。祝大家健康长寿。
1: 哎，
2: 好。
1: 因为最近呢，
2: 啊，
1: 我就研究这个健康和长寿问题。
2: 哦，您研究这个健康长寿？
1: 对对对。
2: 哦，
1: 这个人长寿不长寿啊？
2: 啊，
1: 他得观察。
2: 哦，观察。
1: 哎，你得看。
2: 哦，能看得出来吗？
1: 当然看得出来了。
2: 哦，
1: 跟您探讨探讨
2: 啊。
1: 您知道看哪儿吗？
2: 人长寿看哪儿
1: 啊？看哪儿？
2: 我跟您说，这我还真知道
1: 啊。
2: 人的长寿不长寿啊？
1: 啊，
2: 看人中。
1: 看这儿，看就这地方，看了吗？
2: 这地方要长，人长寿。哎，这地方要短，人不长寿。我说对不对？大家鼓掌，您说是不是？大家鼓掌同意吧？这个，
1: 这人中一短了，
2: 哎，
1: 就不长寿了，
2: 就不长寿了。
1: 那你完了，
2: 我完了。
1: 回家赶紧准备啊！
2: 不是，是什么回家赶紧准备？什么不该准备？
1: 你这太短了，你这个。
2: 我这短吗？
1: 你这不行啊，你这个。
2: 我这样呢？
1: 你这样也不行。
2: 不，这样不行。
1: 不对，看人中不对。
2: 哦，看人长寿，看人中不对。
1: 那当然不对了。
2: 这知道
1: 啊？
2: 这他知道啊？
1: 你说，
2: 看眼眉。哎，对吧？
1: 看
2: 眼眉。长寿眉，这眉毛都出来了。你看这眉毛一出来，这长寿
1: 哦，
2: 长命百岁。这眉毛看这儿，
1: 看眼眉，
2: 看眼眉，
1: 长寿眉。
2: 哎，
1: 眉一滋出来，这个人就长寿，
2: 就长寿了。
1: 那个画眉鸟全滋出来了，有100岁的画眉吗？啊，
2: 鸟，你不能跟人比吗？
1: 看眉毛也没有科学根据，
2: 没有科学根据。
1: 哎，
2: 一眼就能看他长寿。
1: 哎，一眼就看长寿不长寿。
2: 哦，多大岁数？
1: 一眼看出来。
2: 能看出来。
1: 哎，
2: 这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2: 看脸。
1: 看脸。
2: 脸长长寿。脸长长寿。
1: 脸越长越长寿。
2: 哎，
1: 那叫驴脸比谁都长了。有300岁的叫驴吗？啊，
2: 这都。你这是什么？你
1: 不对，
2: 你不
1: 对，
2: 动物啊？
1: 当然了，
2: 不对吗？
1: 当然不对了，
2: 一眼能看出人长寿。
1: 哎，一眼，我研究这个，我有科学依据。
2: 哦，
1: 一眼，哎，我就能看出谁长寿来。
2: 你啊，
1: 那当然。
2: 您别听他那个，还科学根据了，
1: 绝对。
2: 一眼你能看出人多大岁数？
1: 一眼就看出来？
2: 胡说八道，我根本就不相信。您别上他当，你能有这个？
1: 当然了。
2: 你能行？
1: 哎，我一眼就看出来。
2: 你
1: 没跑，
2: 你在这表演一回，大家鼓掌。来，你来了。你行，我就不行。裤子眼镜我就没看透呢。你看你这是啊，这真是嗑瓜子嗑出臭了，什么人都有。你说这是啊？他说他行，你来，我瞧瞧。来，看看长寿。
1: 你哪单位？
2: 啊？
1: 你上过小学吗？你？
2: 啊？
1: 一点文化都没有，啊？
2: 哎，你不说你行，你不是
1: 一点修养都没有。你先瞧这态度，好，你行，你先弄过来。来，我听。
2: 啊，对啊，
1: 什么形象？
2: 你不行吗？你来了，
1: 有这样向人请教问题的吗？
2: 哦，
1: 哦啊，你学相声也这么学吗？跟你师傅也这样？文茂，你过来，你会说相声？您又来了，没错，您来道我听。啊，你还不如请教学问了，是吧？你打听个道，你也得有礼貌啊。老林家，监狱怎么走？
2: 你瞧我们这地方啊，
1: 对不对？
2: 哦，
1: 你最起码你得给人鞠个躬。
2: 你看嫌他没礼貌了，
1: 对吧？
2: 怨我了。
1: 哎，
2: 好吧，这谁能跟你学这个呢？给鞠躬吗？
1: 哎，
2: 行，鞠躬，来了吧。啊，这不成啊。
1: 你居深着点行不行？
2: 啊，居深着
1: 点，那当然。
2: 我这个学点，哎呀，学点这个长寿，你看没？
1: 死羊眼，骂着脸儿，
2: 怎么了？
1: 你瞧这脸，跟门板似的。
2: 跟门板
1: 啊，一点表情都没，你落着点儿、啊。
2: 你看看，这边机关工又嫌这脸
1: 了。当然了，
2: 落着点儿，
1: 落着点儿，
2: 行，落着点儿。
1: 哎。
2: 怎么了？
1: 要咬人呢你？
2: 乐也不行啊！
1: 当然有你这么乐的吗？
2: 应该怎么乐？
1: 你得这么乐
2: 啊！
1: 你是似乐呀，似不乐。
2: 嗯，
1: 不乐又想乐，想乐又乐不出来。这乐纹啊，在肉皮里横着。
2: 哦，我得似乐似不乐，不乐又想乐，想乐可又乐不出来。这个乐纹在肉皮里这么横着。你乐一会儿，我看看。
1: 我
2: 乐
1: 一会儿。来来来。就这么着吧，
2: 就这么着。
1: 鞠个躬吧，
2: 鞠个躬。
1: 嗯，
2: 好，哎，
1: 嗯，你求我来了，
2: 我求你来了。
1: 啊，知道我有能耐呀？
2: 知道你有能耐。
1: 我有什么能耐呀？
2: 你把床尿了。
1: 想不想去？想不想
2: 去？我知道有什么能耐
1: 啊？能耐，
2: 你眼
1: 就
2: 长寿，
1: 不就看着长寿吗？一眼一看这人长寿不长寿，马上就看出来，
2: 有准没准？
1: 当然没跑啊，
2: 没跑有准。
1: 哎，
2: 那我跟你学学这个，
1: 哎，你给我学学
2: 啊
1: 啊！将来
2: 啊，
1: 你去参加一个生日会啊，
2: 对，
1: 一个老板有钱，
2: 嗯，
1: 让你去看，
2: 哎，
1: 啊，看看我父亲长寿不长寿
2: 啊？这样，
1: 哎，
2: 对，
1: 你把我这方法学去了，
2: 啊，
1: 一看，哎呀，老爷子绝对长寿啊！
2: 哦，
1: 老板有钱啊，大红包给你塞过去。
2: 哦，
1: 你就落着钱了。
2: 是，
1: 按你们行话，这算治起来了。
2: 什么什么？对
1: 对对，哎，你有钱了。
2: 我有钱了。
1: 哎，
2: 啊，这
1: 你方法没跑，
2: 没跑。
1: 在座朋友们
2: 啊，
1: 我不保留啊，
2: 不保留。
1: 我把我这方法交给你，
2: 好，
1: 好不好？
2: 咱们到时候都看。
1: 哎，
2: 啊，说说，到底看哪儿？
1: 看身份证。
2: 看身份证，
1: 您把身份证掏出来让我一看。
2: 嗯，
1: 您是长寿啊。1840年生人，这个东西，
2: 这给你就够了。学了不折腾半天，就看身份证。我用你学，谁拿不来都能看身份证。
1: 学会了吧？
2: 这什么学会？你也不会。
1: 确实
2: 啊，
1: 现在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
2: 啊，
1: 确实都长寿了。
2: 确实长寿。
1: 因为呢，我有这个生活体验。
2: 哦，体验。
1: 我去参观过一个长寿村。
2: 哦，
1: 这长寿村在河南，
2: 在河南
1: 啊。我刚进村啊，打老远跑过来一个60岁的小伙子，
2: 60岁小伙子，
1: 啊，是，别看60岁啊，
2: 啊，
1: 跟小伙子似的。
2: 哦，
1: 哎呀，挑着担子，
2: 挑着担子，
1: 得担子得100多斤呢。
2: 嚯，这
1: 还是我跟前
2: 啊，
1: 把担子往地上一放，
2: 嗯，
1: 耶，我认识你，
2: 哦，
1: 说相声的刘威，
2: 你看看，
1: 哎呀。我说您哪像60岁的人呢，
2: 啊，
1: 身体太棒了。
2: 这挑100多斤，这够棒。
1: 这不算啥。
2: 哦，不算什么，
1: 比不上安哥。
2: 哦，比不上你哥哥。
1: 哎，
2: 哦，
1: 安哥今年70了。
2: 70，
1: 天天拉着拖拉机满村的转悠。
2: 拉着拖拉机满村转悠。
1: 哎，
2: 我天哪！
1: 拖拉机坏了，
2: 啊，
1: 他舍不得扔。
2: 哦，
1: 把货装在拖拉机兜上。
2: 嗯，
1: 他拿着绳子拉着满村的转悠。
2: 你是。
1: 哎，
2: 还不如拉着公车。
1: 哎呀，
2: 要说这70岁这个身体够棒的，
1: 算不上。
2: 哦，
1: 哎呀，比不上鞍马
2: 啊。这个70岁你还有妈？
1: 废话，你是你嫂子生了呀？
2: 这
1: 不是人家，你
2: 没有这么说的
1: 啊。
2: 您这70岁还有妈呀？
1: 哎呦，您母亲今年高寿啊？
2: 是啊，
1: 81了。哎呦，
2: 81岁老太太，
1: 我能上家里见见你母亲去吗？
2: 那您必须得看看，
1: 她不在家，
2: 不在家，
1: 咱山上干活来。
2: 81岁山上干活？
1: 81岁在山上干活？
2: 好啊，
1: 你跟我走吧，
2: 走，
1: 咱们上山，
2: 咱必须得看看。
1: 哎呦，到了山顶，这一嗓子，妈，
2: 哦，
1: 你看谁来啦？
2: 好，
1: 只见从树上噌窜下一老太太来。
2: 从树上窜起老太太，
1: 身体太棒了，
2: 81岁。
1: 哎呦，我说老人家
2: 啊，
1: 您今年81岁，身体那么结实啊。
2: 好啊。
1: 哎呦，太好了。
2: 好。
1: 这个您平时就在山上干活吗？
2: 哎，
1: 白天总在山上干活，
2: 好身体。
1: 晚上回家，没事就做点针线活啥的。
2: 哎呦，81岁还能做针线活？
1: 还能做针线活，
2: 了不得。
1: 哎呀，眼神也不中了
2: 啊。
1: 绣个花啥的，哎，得带花镜来。
2: 好的。 是，还得戴花镜。
1: 那您就够棒的了。
2: 您养身体养得好。
1: 哎呦，您身体那么好，您吃什么补药？您的身体那么强壮啊。
2: 是啊，吃什么？
1: 啥补药啊？啥都不吃。
2: 什么都不吃？
1: 一天三顿饭。
2: 哦，
1: 按婆婆做啥，按吃啥。
2: 这八十一岁还有婆婆？
1: 哎呀，您还有婆婆呢？
2: 那够长寿的。
1: 您婆婆我，
2: 你看看，
1: 比我大19，
2: 那是100岁的老人了。
1: 百岁老人
2: 能做饭？
1: 说什么？我得见见呢。
2: 咱得瞧瞧。
1: 你见见没问题
2: 啊。
1: 不过这两天你见不着了。
2: 怎么见不着？
1: 回娘家看他妈去了。
2: 回娘家看他妈去了？
1: 他妈呀，下不了地了。
2: 老太太有病了。
1: 没病
2: 哦，
1: 在炕上坐月子嘞。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刘伟、赵伟洲合说的相声《长寿村》。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牛群、冯巩合说的相声《出口成章》。
1: 我们俩来上海啊，可不是第一次了。
2: 没错，
1: 每次来啊，感觉特别的亲。
2: 总而言之，一句话啊，我们上海的观众啊，世界一流。
1: 没错。啊
2: 你看看吧，
1: 首先表示一个良好的祝愿吧。
2: 好啊，
1: 祝愿今天所有到场的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愉快，阖家欢乐，一顺百顺，万事如意。
2: 好，这些话都是刚才飞机上我告诉他的，
1: 说得非常好啊。
3: 我说冯巩啊，
1: 既然咱们看其他的朋友们都是表演相声，咱们
2: 学习的机会，
1: 咱们换一个形式。
2: 什么形式啊？
1: 咱们猜个灯谜怎么样？
2: 猜谜语
1: 行吗？
2: 我最喜欢猜谜了。
1: 真的？
2: 没问题啊。
1: 哦，那我说一个谜语，你猜猜。我这个谜语相当有意思。
2: 是吗？
1: 大家可以跟着一起猜。
2: 我们有点参与一下啊。什么谜语？
1: 说猪八戒。
2: 猪八戒。
1: 猪八戒你知道吗？
2: 啊，知道。就是老朱同志啊，
1: 说猪八戒
2: 哎
1: 参加宴会。
2: 猪八戒参加宴会，
1: 打一人名。
2: 哦，还是个人名字，
1: 相当难猜。
2: 哟，那我猜不着了，
1: 猜不着了，
2: 不知道。
1: 告诉你，记住了，说猪八戒参加宴会，
2: 这人是
1: 冯巩。冯家好吃的就巩。
2: 啊，这个谜语不错，
3: 有点意思。
2: 好，很有水平啊。
3: 那是。
2: 不过我说个谜语，你也猜猜
1: 啊。你说说，我听听。
2: 说这个铁扇公主给她丈夫买了件布拉吉。也打一人名，
1: 这是
2: 牛裙，就是牛魔王穿的裙子。
1: 强多了，好家伙啊！怎么样？你这脑子可不慢，
2: 跟着咱快点。
1: 好，你往这一站，这就是个人名。
2: 这是谁呀？
1: 巩俐，冯巩俐这儿了。巩俐，
2: 要这么说呀，你这个脑门啊，也是个人名。
1: 这是
2: 牛奔儿，锅撇子上瘾了，这是是吧？
1: 牛奔儿。哦，那八戒和你的这个颈部，
2: 颈部。
1: 朱逢博，姓朱和姓冯的脖子，朱逢博。
2: 要这么说呀，
1: 啊，
2: 这个你谈恋爱牛搞，那个你吃早点牛得讨，把你搁在锅里煮啊牛炖，你这个脑袋呀就是那个牛黄解毒丸。
1: 开玩笑没边儿呢，
2: 再换一别的形式，
1: 换什么形式？
2: 叫做首尾相接，
1: 什么意思？
2: 就是我提一个字
1: 啊，
2: 你把它连成一个词或者是一句成语。那么这个词的最后一个字，得就是你下一个词的头一个字。
1: 你能举个具体的例子？
2: 我随便说个字啊，比如说这个字是德，
1: 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2: 你按照德字往下接，就是你说德高望重
1: 啊，有这个词。
2: 最后一个字是
1: 德高望重，重。
2: 你按照重字往下接，比如你说重任在肩，
1: 肩
2: 艰苦奋斗，
1: 斗
2: 斗志昂扬，这就叫首尾相接。
1: 哦，这就叫。首尾相接，
2: 行吧，
1: 同志啊，这对于一个大学毕业生来说，这是非常简单的问题。
2: 不是您什么毕业？
1: 本人大学毕业。
2: 哎呦，牛群先生啊，可是您贵姓啊？
1: 我姓牛。
2: 对，你是够牛的，你。我还有要求。
1: 你有什么要求？
2: 无论你怎么绕，最后绕来绕去，必须绕到四个字。
1: 哪四个字？
2: 十分美好。
1: 为什么要绕到这四个字？
2: 因为我们上海的观众
1: 啊，
2: 文明礼貌层次非常高。我们表示我们十分美好的祝愿。
1: 哦，这是应该的。
2: 行吧，
1: 不过我也得有个要求。
2: 嗯，
1: 既然是首尾相接嘛，
2: 对对，
1: 咱们允许音同字不同，
2: 可以谐音。
1: 那咱们现在开始，
2: 这么着吧。
1: 好了，提字吧。
2: 谁提字？
1: 你啊？
2: 我提字。我提字，那叫你大学毕业吧？
1: 那你的意思
2: 得请在座的观众、在座的朋友们提字啊？对不对？
1: 哦，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2: 当场绕，
1: 你是说让今天所有到场的朋友，
2: 对了，
1: 无论哪一位站出来提一个字
2: 都可以。
1: 我们当场绕到十分美好，
2: 现场测验。
1: 咱们是大学毕业生，词儿有的是，不怕这个。请亲爱的上海朋友们当场提字儿。
2: 什么字？
1: 等一会儿，我等一会儿啊，什么字？
2: 你等一会儿，这考什么字？
1: 牛。
2: 提牛字的时候，你也是大学毕业吧？肯定是农林学院畜牧专业的，这是。
1: 好，非常好。
2: 好，谢谢啊。这个朋友提了个字，就是那个，就是你过来，就是那个，就是。
1: 提的是
2: 牛，
1: 绕到
2: 十分美好。
1: 牛，咱有的是词儿。
2: 有的是。
1: 牛，
2: 牛，
1: 牛。咱有的是词儿， 牛，咱换个字行吗？
2: 就这字，非牛不可，连驴都不行啊！就是牛，
1: 牛
2: 牛
1: 牛，鬼蛇神。
2: 哎呀妈呀，这词儿我听着有点瘆得慌。那个十好几年没听这个了。这神
1: 神采奕奕，
2: 奕
1: 意气风发，
2: 发
1: 发愤图强，
2: 强
1: 强大无比，
2: 比
1: 翼双飞，
2: 飞
1: 飞煞走石，
2: 十
1: 分美好。大学毕业，
2: 不是这不算，这不算，这不算。为什么？因为刚才提牛的那位朋友
1: 啊，
2: 他是你表弟，他是你们家亲戚，今天安排一小特务坐那儿了。我知道
1: 啊，对，这是我表弟，
2: 这么好的票给他了。我跟你说，
1: 你上这边，你找一位不是我表弟，
2: 这边肯定没有。今天您难一点，难一点，争取来，我现场采访一下。谢谢你，什么字？随便啊，
1: 大家题字
2: 啊。难，不能是狗还是狗啊？把它分清楚了。狗。今天咱们怎么跟那个动物盖上了啊？非常好，那小狗是吧？
1: 啊，提了个什么？
2: 提了一个就是大伙儿啊就想咬你啊，就是那个狗是吧？
1: 对，
2: 狗对吗？是好，谢谢你啊，小朋友，这是我表弟。
1: 哦，狗
2: 狗狗非常好。
1: 你问问提狗的这位朋友
2: 啊，
1: 姓字名谁，哪里住址？
2: 你管得着吗你？
1: 对了，一会儿我从狗字绕的十分美好，你又惹了提狗这朋友，这是你表姐。
2: 那是那小男孩
1: 啊，小男表姐。狗
2: 少来这套，
1: 狗绕到十分美好。

0: 这模样能胜吗？你看这模样。胜
1: 胜利锣鼓
0: 鼓
1: 鼓往新来
0: 来呀、啊、来了你就走不了，因为我们上海这么好来呢，
1: 来来龙去脉，
0: 脉
1: 脉搏跳动、
0: 嗯、坏了，今天有医生来没有？麻烦了，这是动
1: 动人事迹，
0: 继
1: 继往开来。
0: 好，
1: 那什么，
0: 谢谢你啊，我的表弟啊，谢谢，提的非常好。
1: 好，
0: 来，
1: 来者不善战，善者不来。
0: 来，
1: 来日方长，
0: 长，
1: 长生不老，
0: 老。
1: 老当益壮，
0: 壮
1: 壮志凌云，
0: 云
1: 云开日出，
0: 出
1: 初生牛犊不怕虎，
0: 虎
1: 虎踞龙盘，
0: 盘
1: 盘跟错节，
0: 节
1: 节足先登登，登峰造极，
0: 集思广益，
1: 意志更坚，
0: 坚如磐石，
1: 十分美好。大学毕业。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3: 话说次年的正月，第一批招募的淮军从北方开至安庆，并且在安庆城的北门外扎下了大营。哪几个大营？分别是张树声的树字营、刘铭传的名字营、潘鼎新的顶字营、吴长庆的庆字营。其后不久，周盛波、周盛传兄弟的盛字营和传字营也加入了淮军，这就是淮军草创时最早的部队。淮军的编制，我们说过，也是仿照湘军的，以营为单位。营的一把手叫营官，也叫营头，部队的番号也以营头名字中的某一个字来命名，像以上我们提到的树、名、鼎、庆各营都是如此。但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四个营都是来自安徽泸州一带，所以也有人把泸州比作是淮军的摇篮，倒也真是名副其实。此后在淮军募勇大旗的号召之下，从安徽投奔而来的兵员是源源不断，他们互相援引，就像是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来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个激动人心的口号，什么口号？到上海升官去，到上海发财去。这口号说的真够直白的。没错，在那个年代，就是这一个个充满诱惑和激动人心的口号响彻了淮河两岸。1862年前后，在这样极具煽动性的蛊惑之下，一批批跃跃欲试的皖中子弟开始源源不断地投身淮军，迅速壮大了淮军的队伍。据合肥地方史载，当时淮军盛行这么一句顺口溜，说会说合肥话便把洋岛跨。据台湾学者王尔敏考证，淮军中皖籍将领占了绝大多数，有279人，占到这个将领总数的64%，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和乡土成分。1861年底，李鸿章招募的第一批淮勇陆续来到安庆，当时他们的驻地就在安庆的北门外。到了1862年2月15日，李鸿章这个未来淮军的统帅从安庆城的寓所搬到了北门外的淮军新营盘。 2月15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曾国藩在当天的日记中是这样写的：宣出城至李少泉处道喜，取本日移居新营盘也。日记中提到的新营盘，就是位于安庆北门外的淮军营盘。从字里行间看，曾国藩的心情是欣喜的。万事开头难呐，对于这个开局，曾国藩是满意的，所以他专门到李鸿章处去干嘛呢？道喜。因为一个多月前，曾国藩还在为东援上海手中无兵犯愁呢，现在这支部队已经从无到有，初步有了规模。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40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1: 1862年的12月，整个南方普降大雪，安庆也不例外。这场大雪骤然而至，百年未遇，十分罕见。雪大成灾，道路堵塞，屋内手寒莫动，是不能做事。在那段时间，曾国藩的心情也是喜忧参半。喜的是北京政变之后，两宫对自己那是越来越信任，什么江南钦差大臣、兵部尚书衔、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等等等等，一个个显赫的任命是接踵而至，以至于啊，他的官衔太多，每次攻读都要写上长长的一串。曾国藩不生其烦，时常耐不住，还得删去几个头衔。有一次啊，他在删去十几个字的官衔之后，还细提了一个爵，是这么说的：官进大有何容，字数太多看不清，删去几条重刻过，留将他日写明经。然而啊，权力是荣耀，也是压力。朝廷对自己这么器重，如果自己的工作做不好，那该何以面对朝廷啊？所以曾国藩在高兴之余，也是相当忐忑。最让他头疼的就是东援上海之事，因为朝廷催逼甚急，可暴雪成灾呀，许多工作不得不被迫停下来。这段日子里，曾国藩真的是心焦如焚，但也无奈，只好待在屋里，叫静日围炉。更让他烦恼的是，由于炉火太大，两眼皆红，显意其痒。什么意思？翻译过来就是典型的上火了。曾国藩不生其苦啊，在日记里也是记载了，说咸阳静息爬骚，不能成寐，念养生之道莫大于眠食。什么意思呀？痒痒啊，睡不着觉，所以得养生。养生要干什么？吃得好，睡得着。对，曾国藩上火是心里着急。现在当第一批淮勇开到安庆后，曾国藩是看到希望了，对李鸿章的工作大加赞赏，而且指示募勇要进一步加快，因为东援上海刻不容缓。李鸿章向曾国藩报告：这领导啊，光靠募勇恐不足以东援，上海局势严峻，非有一些经验丰富的兵将不可。听到这话，曾国藩认为有理啊，没事，把隶属湘军的春、镇、冀三营拨给你李鸿章调遣。这三营啊，是湘军中的淮勇，营头分别是张玉春、马从振和李继元。但李鸿章听了这话，似乎并不满足，还想多要点人马。这曾国藩就笑了：“哎呦，少权呐，你胃口不小啊！”这李鸿章也笑了：“不是学生贪得无厌。”上海局势险恶，杯水车薪， 怕是无济于事啊。

曾国藩则说，那好，我呀把韩正国的两营也给你。韩正国是谁？曾国藩的亲兵营头领。曾国藩对这个韩正国非常信任，除了公务之外，很多的私事都交给他办理，相当于贴身秘书了，包括这个他自己找小妾这样私密的事都是韩正国办的，可见这信任度有多高啊。那您就说了，韩正国、曾国藩这么信任的人，为什么给李鸿章呢？用曾国藩的话说，这叫赠驾之资。驾，对，您听得对，嫁妆，嫁女儿吗？他就把东原部队看作自己的女儿，而韩正国的这两营的士兵就是一笔厚厚的嫁妆。这个比喻就说明曾国藩非常看重这次东原。但也有人认为，曾国藩其实是不放心李鸿章，派这个韩正国前往上海，名为支援，实为监视。当然了，这也是一种猜测，历史上是无法证实的。因为到了上海不久，韩正国就被打死了，官方的说法叫殉职。你想啊，就算他有心监视，人都死了，咋监视？不过不放心也罢，监视也罢，这些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曾国藩希望这次东原取得成功，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尽管袁护的部队以怀勇为主，头也不是湖南人，但在当时怀勇仍然属于湘军的一部分，而淮军的称呼也只是后来才叫起来的。如果到了上海不堪一击，非但战略目标达不到，他老曾的面子也不好看呢。出于这样的目的，在淮军创建之初，曾国藩的确给予了慷慨的支持。为了增援淮军的实力，曾国藩先后把截留在江苏巡抚薛焕在湖南招募的林字营两营，以及从湖南新招的熊字营、环字营，都陆续拨给了李鸿章。由于曾国藩的大力支持，淮军的建军步伐大大加快了。不过李鸿章似乎仍然不满足，他深知这次东原的任务非常艰巨，光靠一支临时拼凑起来的队伍没把握，所以他不断地向曾国藩叫苦。哎，真所谓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啊。李鸿章说了，这部队呀，到上海要打硬仗，眼下这些兵力还是单薄了，况且这些兵呢，新兵多，尤其是缺乏有经验的带兵将领啊。李鸿章说了这些话，曾国藩当然听出了弦外之音。那少荃还想如何呀？李鸿章就提出来了，能不能从湘军中再借点兵将，等事成以后我再还给您。曾国藩也是被李鸿章缠得没办法，答应，行，只要你能借到，你就尽管借。这句话什么意思呀？只要你能借到，这句话算是同意，也可以听成是应付。哎，但李鸿章如获至宝，没事，大帅发话了，打着曾国藩的旗号，大张旗鼓的四处接兵。其实，在兵为将友的湘军各部啊，统帅把兵都看成自己的私有财产，谁肯借给别人啊？李鸿章是卖尽了老面子，磨破了嘴皮子，结果呢，没什么收获，四处碰壁。李鸿章也觉得很扫兴，事后他还抱怨说了：“这些楚中老友太不够意思了。”虽然说碰壁归碰壁，收获还是有的。比如湘中名将鲍超和陈士杰都很难拉下面子，满足了李鸿章的部分要求。更让李鸿章感到惊喜的是，他竟然从曾国荃那里得到了程学启。就是这个程学启是李鸿章初创淮军时最大的收获之一。其实看一看程

0: 学启的履历呀，他还是个农民，是个文盲，没有什么可称道之处。但这里说明的是，这只是程学启出道之前大家对他的看法。是，程学启再普通不过，就是桐城乡下的一个地道农民，而且他还真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农民。在咱们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啊，提倡的是耕读传家，但这个程学启啊，既不愿意耕地，也不愿意读书，按现在的话说，属于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之类。这种人在传统社会里肯定不会被认可，尤其是太平年代。但这类人啊，也有自己的长处，那就是不安分，爱折腾。到了乱世，说不定机会就来了，有的时候甚至能够封侯拜将，更有甚者，想当初人家刘邦、朱元璋还当了皇帝呢。这程学启的情况就是如此。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话说1853年，太平军打到了桐城，这一年程学启24岁，他参加了太平军。在太平军里，程学启很快脱颖而出。甭看他是个文盲，个头又矮，貌不惊人，打起仗来那是一把好手。因为这个人很凶狠，打仗玩命，很快打出了名气，而且当上了蓖天尉。什么叫蓖天尉啊？哎，在太平军里啊，这个王侯啊、官名啊特别的复杂，算个什么官咱很难说清楚，因为太平天国的官制太混乱。其实开国之初，太平天国只有王侯两等爵位，但是天津事变以后啊，太平天国为了鼓励将士作战，这个洪秀全天王就开始滥封滥赏，官爵不够用啊，就增加了义、安、福、燕、豫五爵。这个蓖天尉也大概算是五爵之一吧。不过从当时程学启带兵的状况看，他的手下只有500精卒，500精卒在太平军里充其量也就是个中下层干部。程学启当太平军在安庆时，他的直接领导叫叶云来，此人是安庆的最高指挥官，相当于城防司令。当时的太平军纪律严格，男女啊分别编入不同的军营，家人不得私聚，夫妻不得同床，这都什么规矩啊？但是他当官的跟当兵的待遇不一样，太平军对军官另有优待，实行是配妻制度。哎，我给你找媳妇儿。由于叶云来很赏识程学启，就把自己七妹的一个女儿许配给了他。这样一来呢，程学启就成了叶云来的遗侄女婿。1860年，湘军包围安庆是久攻不下，北门外的防区就是由程学启来负责守卫。按说湘军碰上程学启，算是碰到克星了，屡攻不下，伤亡惨重啊！曾国藩、曾国荃这哥俩头疼不已。哎，就在这时候，桐城有一位名士孙云锦前来给曾国藩献策了。他对曾国藩说：“ 对于程学启这样的人，不可将功，只可策反。孙子云，不战而屈人之兵，乃上上策。曾国藩说，什么计划呢？哎，计划是这样的。几天以后，湘军突然抓了程学启的奶妈和家人。这个程学启的奶妈姓字名谁，史料不详，只知道她是程学启的族人。这个程氏啊，是个心地善良的女人。因为程学启自幼丧母，嗷嗷待哺，这个时候程氏就献出了爱心，把自己的奶水一点一点的喂她，把她养大。奶妈呀，这是养育之恩，刻骨铭心。有道是，不是亲娘胜似亲娘。程学启和奶妈的关系是如此的牢固。湘军抓了程氏，然后就对这个程氏开始威逼利诱。哎，内容无非就是连哄带吓呗。他们就说了，如果你能劝这个程学启如何如何，那如果不从，那又如何如何。还威胁说，你这事情要办不成，把你亲儿子杀了。人家是妇道人家，哪见过这些呀？程氏吓坏了，于是这个程氏哭哭啼啼就来求程学启了。这一下程学启作难了，不答应吧，对不起乳母，答应吧，这对不起天国伟业呀。就在他左右为难之时，这消息不知怎么传进了叶云来的耳朵里。其实这恰恰是孙云锦整个计划中的重要一步，也就是故意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他的领导叶云来，达到策反的目的。叶云来接到报告啊，起先还将信将疑，派人暗中打探了一下。哎呦，真有这事儿啊，程学启的奶妈确实来过营里，而且来的时候还扮作了一个要饭的婆子。这情况太不寻常了。你想，湘军大兵压境，阶级斗争那是你死我活呀，叶云来不能不防。所以他当即派了8名亲兵前往北门外营垒，通知程学启立刻进城来见我。这一召唤不要紧，程学启心里犯疑了。叶云来找我，通知一声不就得了吗？干嘛动用8名亲兵呢？对，一定有人泄露了消息。算了，我跑吧。赶忙召集亲信82人，连夜逃往湘军大营。就这样，程学启叛变了。太平军是恼羞成怒，马上抓了程学启的妻子和幼子，而且把他们斩首示众，头颅悬挂于城门之上。不知道这事儿是不是叶云来批准的，那如果是的话，那真可谓是大义灭亲，毫不留情啊。对呀，程学启的媳妇儿是自己七妹的女儿啊。这消息传来，程学启是悲痛欲绝，从此和太平军是不共戴天，而且发誓报仇。这是后话。一年多以后，程学启在苏州杀降，一次就杀了几万太平军。如果从心理学上分析，或许和这种潜在的复仇心理有关。但不管怎样，孙云锦的计谋成功了，程学启从一个英勇的太平军战士变成了太平军可怕的对手。这个180度的大转弯，造就了一名淮军悍将，也造就了一个苏州杀降的屠夫。然而程学启投奔湘军后，起先的日子并不好过，因为湘军对程学启不信任。曾国藩和胡林翼就在一起议论过此事。胡林翼说，大帅啊，这程学启是一员猛将，但他是叶云来的亲戚。曾国藩说，叶云来的亲戚 叶云来不是杀了他全家吗？胡林翼又说了一句话，谁知这是不是苦肉计呢？这苦肉计的成本太高了，但这种疑虑出现在湘军的最高层，这就不是一般的问题了。尽管曾国藩采用了这个离间计，可谁知道太平军会不会将计就计，来个反离间呢？战争是你死我活，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不得不戒备提防。当时程学启的降部驻扎在安庆北大门外，这就是曾国荃的大营。如果说曾国藩胡林翼的猜忌只是放在心里的话，那么曾老九也就是曾国荃却毫不顾忌，公开的叫程学启难堪。曾国荃的大营驻有内外两道壕沟，部队是扎于两壕之间，而程学启的部队却被派驻于壕外，不仅直接面对太平军毫无保障，而且程学启的人不准随便进入壕内，就连每天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都是由壕上放下去。嘿呦嘿，这也太不信任人了，这举动也太过分了，让程学启接受不了。那程学启开始骂娘了，老子是后娘养的，你这不是拿人不当人吗？这一骂不要紧，马上又有人给曾老九打了小报告，说程学启这人靠不住，恐怕有反心呐。曾国荃这个人是个眼睛长在头顶上的人，哎呦，一个小小的叛将竟敢如此放肆，反了你不成？这脾气一上来，拧起脖子来说，早就看这小子不地道，来人给我宰了他。后来呀、啊、这条小命保住了，谁呢？出离间计的孙云锦出面调解了，并且以身家性命担保，才保住了程学启的一条小命。这命真得保啊，都是你害的这离间计啊。但不管怎么讲，当叛徒的日子太窝心了。有段时间据说这个程学启夜里面常常是卧榻哭泣，甚至企图自杀一死了之。直到安庆城破后，程学启的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雨，演播张东。
0: 1860年，湘军攻破了安庆城，湘军里的程学启是立了大功的。为什么呀？首先是他献的计策，把地道挖到了安庆城下。 接着又是这个程学启派人从地道内爬到了城底下，还把地雷给埋上了。总攻开始以后，地雷先被点燃，轰然几声巨响，这城墙是天崩地裂。这时又是这个程学启一马当先，率部首先攻入了城内。为什么这么玩命啊？程学启必须用行动来证明自己，这曾家兄弟的疑心真是解除了。但是曾国藩兄弟仍然没有真正认识到程学启的价值，不仅对他不够重视，这程学启的倔强的性格也不讨他们喜欢。话说湘军攻破三河以后，曾国藩的三弟曾真干为了报当年惨败之仇，下令给我屠城，血洗全镇。程学启站出来立刻反对说，大帅呀，这事儿可不能干呐，乡子所在，恕难从命，这事儿我不干。曾真干见程学启你敢违反我的军令啊，不但怒加深斥，而且下死命令，程学启死我也不干。结果两个人吵起来了，据说曾真干气的是暴跳如雷啊，左右见状一起上来劝阻，后来这事儿呢倒是平息下去了，但毕竟交恶，所以两个人从此以后是势同水火，不能相处。你想想看，在这样的领导手底下，这日子能过舒心吗？这一切李鸿章都看在了眼里。哼，曾家兄弟不识货，但李鸿章却知道，别看这程学启个子不高，又是文盲，他是有价值的。从此李鸿章开始打起了程学启的主意。这天孙云锦来找程学启，上文书给您介绍过，这个孙云锦就是他使用了反间计，把程学启给拉到了湘军这边。孙云锦是个知识分子，这程学启虽然是文盲，但是对有文化的乡贤非常尊重。要说这孙云锦是够损的呀，害得人家程学启是家破人亡，但是从大方向来说，毕竟是为了程学启好，你得弃暗投明啊。所以程学启对孙云锦也是没什么怨言，哥俩坐下来以后略作寒暄，孙云锦便切入了正题。他说，学启啊，你在湘军中受委屈了，咱们是安徽人，咱安徽人在湘军不好混呐。诶，程学启一听这话对路啊，接着是大倒苦水，终于找到这个啊说心里话的人了。聊了一会儿，孙云锦看他时机成熟了，趁势引导说，李鸿章要去上海了，这可是个好机会，要不然你跟他到上海去另闯一番天地。嘿，程学启一听这话可以，因为他早就有心离开曾家兄弟了，只是苦于没有机会。孙云锦的话正中自己下怀，于是拍案而起，吾辈晚人在湘军终南自立，大丈夫顶天立地，岂可抚养阴人看别人的脸色。你看这孙云锦是有点坏哈，不但当年使了这个离间计，这回呢又是激将法。孙云锦一看目的达到了，回去找李鸿章复命了。李鸿章是大喜呀，可是有问题，程学启自己同意了不行啊，你要挖人的话，人家对方的上司得点头啊，这程学启的上司就是曾国荃。李鸿章太了解这个曾家老九了，曾国荃是吃软不吃硬，硬来肯定不行，所以李鸿章去找曾国荃之前就想了个办法。正题不谈，先降低身份，好言奉承来取悦曾国荃。李鸿章就说了，这个此番援护啊，没有比您更合适的领袖了，本来小弟我是要协助您一起去的，哎呀，怎奈啊，您不愿意去，没办法，我只能勉为其难了。哎， 这曾国荃人家也是场面人。
3: 哪里哪里哪里，
0: 吴兄此去足担重任。那李鸿章又说了，小弟庸陋，岂知军国大计，恐怕不能胜任呢。
4: 哎，老兄过谦了。
0: 李鸿章说，难哪，小弟这些年啊，看我手底下土党兴散，仓促之间招募了那么一支小军队，但是都是新兵，他不顶事儿啊。曾国荃一说，这倒也是真实情况，所以我来求老兄，老兄得帮帮忙啊。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这李鸿章真有心计，为什么呀？不战而屈人之兵，先把自己摆在了一个特别惨的位置，这么一忽悠，嘿，曾老九已经晕晕乎乎了，思想上也就放松了警惕。你想啊，曾老九又是一个直快人，说吧，要帮什么，只要我能做到的。得，我李鸿章不就等你这句话呢吗？于是趁着这话，李鸿章就提出来，我要借程学启，而且保证日后是完璧归赵。曾国荃这时候已经被架上去了，退也退不下来了。也好，为什么呀？之前给您介绍了，曾国荃根本就不喜欢程学启，反正我也不喜欢，用用去呗，就坡下驴，这事儿就成了。曾老九一松口，李鸿章是喜出望外，这是天上掉馅饼啊。从此程学启和他统带的开字两营1000多兵勇就这样归从了李鸿章。这件事后李鸿章很满意，逢人就说，这曾老九够哥们儿。而且他还专门写了一封信向曾国荃致谢，信中把曾国荃称作为当代豪杰。嘿，这李鸿章啊，聪明啊，连写信里面都没忘了继续再忽悠一下曾老九，而且说，当代豪杰最知己者莫如麾下，师资得戒，如夫弃曾。反正好话我说了，便宜我得了。哎呦，李鸿章太高兴了，这程学启啊，他的确是个宝贝。后来他跟随李鸿章到了上海，那是攻坚拔垒，名震苏南，不仅成了李鸿章的左膀右臂，而且还被誉为是淮军第一悍将。直到那时，曾老九后悔了，不但曾老九后悔了，连曾国藩都颇感遗憾呢。有一回，曾国藩就问这个孙云锦，程学启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孙云锦说，学启爱将如命，挥金如土，杀人如草。听了这个评论，曾国藩是沉吟良久，感叹道，此名将也。感叹也没有用喽，被人李鸿章挖走了。在程学启的问题上，曾国藩走眼了。其实啊，曾氏相有知人之见，据史料称，曾国藩通相术，看人极准， 说某人大气，某人不才，某人有出息，必建功立业，某人浮浅命薄，将战死等等，一见而知，一说就准。哎，所以啊，曾国藩自己也很得意，跟很多朋友聊天的时候就说，我一见能补其终身，嘿，我会算卦看相。可曾国藩也有出错的时候，刚才说了，程学启就看错了。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早年错看了鲍超。之前给您介绍过，在湘军里面，鲍超算是一个传奇人物，那是一位超级猛将啊，打过无数的硬仗和胜仗，后来积功至大帅。这个将军多，当大帅的没几个。恰恰这么一个优秀的将领，曾国藩起先却没有看好他，有一回还差点把这个鲍超给杀了啊。为此，曾国藩后来还专门刻了一枚小章，上面写着什么呢？叫做生平恨不识鲍超。把这小章，哎，就跟咱们今天手机一样，随身挂在身边的，时不时的看一下，提醒自己。哎，不过这种情况不多见。然而这次对程学启，他似乎又犯了当年对鲍超同样的错误。那您就会说了，难道曾国藩的眼光还不如李鸿章？其实不然，稍加分析就会发现，曾国藩的眼光没问题，问题出在了看人标准上。这个曾国藩的看人标准是什么呢？简而言之，按今天的话说，是德才兼备。所谓德呢，就是要符合儒家标准，比如说什么三纲五常啊、忠孝节义之类的。您想想啊，曾国藩本人就是理学大师啊，尽管啊他也包养小老婆什么的啊，包括接受下属进贡的事迹啊，就是换句话说就是手底下人啊给他送点美人他也会接纳啊，但是总体上来说，曾国藩对自己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那么德才兼备，才呢就是要有功名，你得有文化，这就是曾国藩用人的基本理念。鲍超年轻的时候放荡不羁，有一次赌博呀，据说这个鲍超把谁压上了，连自己媳妇儿都给压上了。您想想，这不是流氓作派吗？对，这种问题青年很难入曾国藩的法眼。至于程学启也好不到哪去，为什么？他是文盲啊，而且还有历史污点。哎，您会说了，怎么有历史污点呢？废话，当年参加过太平军，这样的人哼，在我的评价体系中很难得到认同，所以根据评价的标准，曾国藩看走眼也是在所难免。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然而李鸿章不同，李鸿章的标准是重才干。在李鸿章看来，什么得不得，有什么功名没有，出身门第如何，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耐、本事，只要能为我所用。人无完人呢，至于有点小缺陷、小毛病，比如贪财啦、好色啦，这都是小问题。不过李鸿章这个判断和标准，在今天看来也是有点问题的。哎，但是在乱世的时候，用人之际呀，他的标准也就这么定下了。据说当年湘军创建的时候，曾国藩立过一条规矩，叫做选士人领山农。 什么是士人呢？就是湘军的干部必须得有文化、有功名，得从知识分子里面选拔。

那么领山农，山农是什么呢？对，士兵要从本分的农夫和山民中去招募，像那些无业游民呐、团勇啊、投降的呀、兵痞子呀，这些乌七八糟的拒之门外，不用或者是慎用。但到了李鸿章组建淮军时，就不讲这一套了。为什么呢？没人呢。李鸿章是来者不拒，什么样的人都要，所以这个淮军的成分特别复杂。这里面啊，有团练旧部借来的湘军，招募的新勇，还有改编的当地防军，以及收编的投降的太平军等等等等，五花八门。至于这个军官呢，离这个选士人的标准那就差得太远了。湘军的将领中科班出身的占主要部分，但是有人统计了，李鸿章的淮军中全部加在一块儿，有这个知识层次的人不超过20个人啊，而且呢还包括一个捐职的。什么叫捐职的？花钱买官的。对，淮军中士人，也就是有知识的将领，占全部将领的5%，这比例太低了，1/20。所以有人就总结了，这淮军是兵将杂勇，良莠不齐。尽管淮军由湘军出，同根同源，但就整体素质而言是远不及湘军，有些迎头兵勇甚至很不成样子。就是因为这样的构成，所以淮军让湘军的将领很不以为然。再说这个淮军开赴上海后，一部分新募的淮军遵照曾国藩的命令，暂时布防于长江口岸，和湘军彭玉麟的水师来配合驻防。这其中有一个营的营头呢，叫舒长庚。曾国藩在自己的日记中称这个舒长庚是同城匪人。那个彭玉麟对这个人更是极端的厌恶。彭将军对这个曾国藩说，此人乃恶棍，无恶不作。天哪，用恶棍来评价一个将领，说这个人出身卑鄙，劣迹斑斑，通贼，报假账，什么坏事都干。而且当地的歌谣啊，四处在传，骂这个人那话太难听了，叫污耳不堪言述。就这么一个烂人呢，居然都进了淮军，还成了营头。所以彭玉麟是大为不解，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非常气愤地写道，舒长庚此人应杀，不特应参议也，何以少权委当营官，实不解也。不能理解啊，不是一家人他不进一家门，彭玉麟不解是正常的。为什么？刚才提到了用人标准差异太大。其实像舒长庚这样的人在淮军中并非少数。那您会说了，李鸿章有问题？李鸿章何尝不想用纯洁的部队？问题是东援恐急，时间太紧了，等米下锅呀，我顾不了那么多了，我根本筹不到那么多的兵。为了尽快招兵买马，饥不择食，反正甭管是新菜老菜，拿到菜篮子里的都是菜，我哪顾得上挑肥拣瘦啊。当然了，急等着用人，这是客观存在的原因，但从主观上看，李鸿章的用人标准的确和曾氏大相迥异。如果说曾国藩有一点理想主义的色彩，那么李鸿章的标准是实用主义至上。为了达到目的，李鸿章可以打破条条框框，甚至可以放低标准，管你是鸡鸣狗盗、牛头马脖，只要有用、用得上，我李鸿章是来者不拒，敞开大门。这样的用人标准一经公布，嘿呦，那投奔者是蜂拥而至，络绎不绝呀。那些在湘军不得志，或者是犯了点小错误、小毛病的，纷纷改换门庭，冲李鸿章而来。这里面最著名的

0: 天意如此，无可奈何。不过郭松龄这个人打仗显然比当木匠还有天赋，他在湘军的时候就以饶有胆略、骁勇善战著称。打下了安庆以后，当时的郭松龄已经官至参将。哎，这里面还得给大家聊一聊这个级别的问题。参将您说了算几级啊？正三品。如果论这个职务级别，现在咱们军队里不是分这个军师、旅团、营、连、排吗？啊，清代是分总兵、参将、守备、千总和把总。如果这么对应看来，这个参将在目前算最少是个师级干部，那级别不低了。据史书记载，郭松龄相貌堂堂，作战勇猛，人称是清朝赵子龙。赵云呐，都知道赵子龙是个美男子，据说这郭松龄也不差。史上是这么传的，说郭松龄双眉插鬓，雅善风仪，每次打仗纵横无敌，胯下马是一匹大白龙，一匹大白马。据说这个大白龙脚力了得，能够跨越溪流，四人拽其尾，亦带之而过。什么意思？四个人拽这匹马都拽不动，而且能够跨越溪流。这一说让我想起了马跃檀溪了，是吧？哎，换句话说，这是的卢和什么呀？赤兔马的，结合体。郭松龄虽然会打仗，但这个人身上的毛病也不少。首先，好色。您说了，对面来个漂亮姑娘，我看两眼咋了？不是啊，据说这郭松龄先后娶妾16位，在湖南老家光住宅就见了16进。为什么呀？对呀，每纳一个妾，他就得见一进呢。其中据说有一位是扬州名妓，有人称之为国色也。啊，这是好色。16个小老婆，除了好色，郭松龄还有一大毛病，放荡不羁，作风散漫，经常违反军纪。违反就违反吧，更气人的是犯了错，这哥们儿嘴硬啊，经常顶撞上司。曾国荃为此是大为恼火，不知训了这个郭松龄多少回，据说还打过他很多次军棍。训也训过了，打也打过了，那总得长记性吧？没用，这郭松龄是挨骂挨打以后，我行我素，继续再犯错误。按今天的话来说，那是相当任性。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0: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

0: 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6: 北京时间10点整。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8: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俗话说秋冬养阴，怎么养阴呢？第一，早睡早起，睡眠充足。第二，深呼吸，感觉困乏时可以做做深呼吸。第三，饮食清淡，要轻补，忌吃辛辣，不光是辣椒、葱、姜、花椒、芥末都要适度，不要吃得大汗淋漓，出汗就伤阴。第四，运动时可以出微汗，不要出大汗，可以喝一点菊花水，让火气慢慢降下来。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花草凋零，落叶增多，很多人觉得过敏季过去了，其实不然。秋季的过敏源从花粉变成了蒿草、豚草等杂草花粉，还有大量霉菌孢子。过敏性鼻炎、哮喘在秋天照样高发，尤其是有过敏史的朋友，出门还是要戴口罩，回家后及时洗脸、清洗鼻腔，家里注意防潮，减少霉菌滋生。别以为秋天就能放松警惕，过敏这件事儿防着点儿总没错。

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霓虹。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最明显的感受就是干，口干舌燥，皮肤起皮，嗓子不舒服，大便干结，这些都是秋燥惹的祸。秋天气候干燥，人体水分流失快，光靠喝水还不够，得从饮食上调养。梨、百合、银耳、莲藕、山药这些润燥的食材，秋天可以适当多吃，煮汤煮粥都很好。少吃辛辣油炸的东西，它们会加重体内的燥。每天保证足够的饮水量，室内可以用加湿器，皮肤勤涂润肤乳，内外兼顾，秋燥就没那么难受了。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

0: 浮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警醒去追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北京时间11点整，
6: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8: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9: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10: 皇上说你先不用喊冤，我先问你，我叫你当监军，你为什么离开幽州城？这些天你上哪儿去了？你这是从哪儿来？为什么也替老杨家喊冤？
11: 哎，万岁呀，我是有罪，我真该死啊。您把这么大的事儿交在我的身上，我就应该在幽州城按兵不动。没成想，老贼潘仁美比我心眼多，他把我支走了，叫我押粮运草。结果老令公也死了，七郎也没了，六郎也完了。
10: 皇上听着就是一愣，心的话，杨六郎就在旁边站着呢，你还没瞅着？哦，怎么六郎还没了？看来这里必然有假。嗯，背不齐还许是胡杨两家暗害潘仁美呢。嗯，说下去。
11: 哎，万岁呀，千不该万不该，我不应该离前敌呀。结果老杨家死得这么惨，我恨我自己无能，我能废。白当个王子，我恨不能都打我几下，可是打我几下没用啊，我想抹脖子死吧。嘿嘿，老杨家人也不能活，没办法，我这才跑到京城啊。
10: 吴彦赞，不许你大吵大嚷，你说这些天你到底上哪去了？嗨，还问我呀？你问问你那个老丈人呢。你跟孤王是怎么讲话？不对了。
11: 万岁啊，因为两军阵前缺粮，潘仁美叫我去催运粮草去。当时我也不知道这个老东西出馊主意要害人把我支走啊，我就去了。结果我把粮草也弄回来了，走到中途半路碰了一伙人，能有500多人，有的是锅底灰抹脸，有的是轻纱照面，就和我们打

可是我手下这波人都是赶车的扛活的，他们哪能打仗，我一个人打不过他们，被他们把我打败，粮草车也被他们接去了。我一合计，这怎么办呢？把粮草车要丢了，我可犯死罪呀。再者说，我这么大个王子也丢不起人呢。我就跑了，跑到一个树林这，我想上吊勒死。偏巧碰见个女的，她把我带到山上见着个老太太，一问我才知道，这个老太太什么是杜夫人，说那个姑娘叫杜金娥，听说还是七郎的妻子。哎，反正我也没问呢，我就问他们，这块儿哪有占山的，你能不能帮着我把这粮食要出来。这个杜老太太说，方圆百里没有占山的，就我一家，我还没抢你。我一看没办法，干脆回边关吧，我到幽州城去找潘仁美，叫他帮我要粮食。做梦没想到啊，走的中途半路碰见郎前郎万了。郎前郎万说，胡王爷你干嘛去？我说回幽州啊。哎呀，你还敢回幽州，潘仁美要抓你，像钻冰取火压杀求油一样找不着，你还往虎口里掉啊。我说我怎么的了，他说你怎么的了，你把粮草车丢了对不对？我说对呀。他说这就得了呗，那就要宰你。我说那不行，我可以找回来呀。郎前郎外说，你找什么找，你猜接到的是谁呀？接到的是潘仁美的两个侄子潘昭潘翔，接完之后到幽州城去了，你还上哪找去？我说那不行啊，凭什么他抢完我回来杀我呢？郎前郎万说，谁让你当监军了，你向着老杨家了，杨继业碰死李陵碑，杨七郎被乱箭穿身，杨六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你赶紧快跑吧。我一听吓傻了，我有心跟潘仁美拼命吧，我人难世故。后来郎前郎万跟我说，你赶紧进京城前去传御状，替老杨家报仇。就这么我玩了命的跑啊，我对不起老杨家呀。就这么到了京城，我直接奔天波杨府送个信儿，没成想在门口看见了知事，知道万岁您在这儿呢，故此我替老杨家告状，老杨家冤枉啊。皇上听完点点头啊，这胡杨两家告潘仁美呀。不过这里有的话和六郎说的一样，有的还碰不上茬。胡王爷，你说六郎哪去了？六郎死了呗。你怎么知道死了？郎前郎慢说了，半道设了不少的卡子抓杨六郎，到现在没看着杨六郎，不就死了吗？胡说，你看这是谁？说完他一指身旁的杨景。胡王爷回头一看，这不是个要饭花子吗？你再仔细看看。胡王爷，我是杨景，杨彦昭。哟，你没死啊？哎，死而复生啊。哎，谢天谢地，有一个活着就行啊。我的七郎，哎，我七弟被潘仁美害死了，那和潘仁美没完呢。万岁啊，这个说什么也得把潘仁美抓住，替老杨家报仇。胡言在，叫你当监军，你无故离开军营，你乃失职，对不对？对对对对，扣羊。万岁，你把潘仁美抓住给老杨家报仇，你对我怎么处置都行，现在你要处置，我不服气。八王说，万岁，虽然胡王爷离开两军阵他有罪，可是这是潘仁美设下的圈套，故意支走的，不能将罪过加在胡王的身上。有理，依你之见，依我之见，火速把潘仁美调入京城进行严加审讯，把潘杨两家之事弄清为妙。皇侄，也好，既然如此，我马上到金殿祭聚文武，问问文武百官哪个下边庭捉拿潘仁美。

0: 慢。皇侄，你还有什么说的？
1: 万岁，您千万不能到八宝金殿前去传旨。如果您一传旨走漏了风声，现在潘仁美要造反，正没有借口呢，他就可能挑起反旗投到北国，掉过头来和韩昌、韩延寿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杀进中原。到那阵儿，万岁，您那江山可就危险了。别看八王说潘仁美要造反，皇上一点都不信。他认为那是自己老丈人，他女儿是我的娘娘，不管怎么地，我们是亲戚，他能反呢？有谁反？没有潘仁美反的，无非是因为潘娘两家结仇了，你告我，我告你，我心里得有个数。皇侄，你看此事应该怎么办？
0: 万岁，臣有三条，如果您能照办，抓潘仁美不费吹灰之力。第一，不许到西宫去，别和西宫娘娘说。第二，在朝廷里不要议论潘阳两家事，免得走漏风声。第三，派人下边庭捉拿潘仁美，要越快越好。
1: 好，就依皇旨。就这么当天晚上，就把几位老臣聚集在了闲事阁，商量着什么人下边庭抓潘仁美去。问了几次没人讨旨，为什么？潘阳两家事儿不好管呐，老潘家，潘仁美的姑爷是皇上的女儿，是娘娘；老杨家杨六郎是八王爷的御妹丈。向着杨家皇上不干，向着潘家南庆宫不答应，说一碗水端平了，哪那么平的？故此谁也不答言。胡延赞着急了：“
2: 万岁呀，赶紧派人呐！我说众位，你们怎么都不管呢？老杨家死的个屈呀，没人去是怎么的？我要不是因为跟潘仁美有哥们儿，我就逃旨去了。我是不怕死的，怎么你们都不去啊？万岁，干脆你叫谁去谁就去就得了呗。”
1: 胡王爷这一喊，皇上有点生气了，心的话，都是你一个人无谋，才惹得潘阳两家惹了这么大祸，如今你还跟着吵吵，干脆我就叫你去。想到这儿，忙说：“胡爱卿，孤王给你一道旨意，三日后下边庭捉拿潘仁美，不得有误。”
2: 啊！胡延再听吓坏：“哎，万岁，不行不行！我和潘仁美不共戴天之仇，我到那就得被他宰了，我去耽误事不行啊！”
1: 再看皇上，袍袖一掸：“朕要转驾回宫。”说完皇上走了，文武百官心的话，呼延赞呢叫你吵吵吧，干脆叫你去吧，人家也都走了。
2: 八王爷也生气，我好容易把皇上聚在闲事阁，叫他派人，你说你跟着吵吵什么玩意儿，结果派你了，这回你就去吧。
1: 一赌气他也走了。胡王爷捧着圣旨可傻了：“完喽，当初潘仁美就要害我，派出潘昭、潘翔宰我，没宰了，我偷着跑回京城。我现在要回去，甭说别的，我就往那儿一站，潘仁美就得把我宰了。这可怎么办？可是圣上旨一下，
2: 哎，回去看看我的老伴儿，看看我的儿子去吧。
1: 你别看胡王爷胡了八肚子，
2: 哎呦，人家老伴儿可好，
1: 金头马氏，叫马赛花。”那是武将家风，受过皇封的，在朝里有四位太君，有陶太君、佘太君，有这位马太君。马太君一听说自己的丈夫回来了，急忙出来迎接，把呼延赞迎接到厅房。马氏挺高兴，丈夫出去这么长时间没回来，忙说：“老王爷呀，可算把你盼回来了。
2: 咱儿子呢？
1: 出去了，没回来。你是吃点什么，喝点什么呢？”“
2: 哎，回来看看你。”“
1: 我还得走啊。”“
2: 哟，
1: 你上哪去啊？”“
2: 我还得回边庭。”“
1: 回边庭干什么呢？”“
2: 哎，别问了，来来来，快准备点酒，咱们俩喝顿断头酒。”
1: 刚说到这儿，
0: 就听门口有人喊，声音又尖又嫩又脆脆，字眼又轻。
3: 娘，是我爹回来了吗？
0: 哟，孩子回来了。
3: 是啊，快进来吧。哎，
0: 门一开，噔噔噔噔噔噔，从外边跑进个小孩，年龄在个12-13岁，个头不高，长得白胖白胖的，弯眉大眼，鼻直口方，齿白唇红，前发齐眉，后发遮肩盖梗，身穿着蓝缎的长衫，腰系丝绦，手里拎着个兜子，乐乐呵呵的跑进来了。长得太漂亮了，真像玉面的鹅掌冲生一样，到了里边扑通就跪到胡延赞的眼前。
3: 爹，我给你磕头了，你多少回了，可把我想坏了。
4: 孩子起来。
0: 这个孩儿谁呀？胡王爷的儿子马氏所生，名叫胡延丕显。
2: 这孩子可了不得呀，聪明过人呐，那是杨六郎教他的枪法，王袍王彦霖教他的文学，文武全才，和六郎杨景是磕头的把兄弟。你可别看小，辈儿可不小。
3: 爹，你从哪儿回来的？
0: 老王爷看见孩子眼中含泪。
4: 儿啊，爹是从前敌回来了，来看你来了。看看你
0: 我就走，恐怕我们爷俩就见这么一面。马氏一听不爱听了，哟，看那死样，见着孩子也没正经的，怎么你要死了？
2: 哎呀，夫人你哪知道啊。
0: 然后胡王爷就把金殿之上逃旨下边庭的事儿由头至尾说了一遍。马氏一听，哎呦，王爷，那你到边庭性命可就没了，这可该当如何是好呢？哪知道胡延丕显听完父母之言，眼睛一亮。
3: 爹，有事孩儿夫妻劳，杀鸡何用宰牛刀，你老人家不用担惊，休要害怕，带孩儿金殿逃旨下边庭捉拿潘仁美。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宋太宗给胡王爷一道旨意，叫胡延赞下边庭捉拿潘仁美。胡延赞一听就吓坏了，想当初在幽州的时候，潘仁美就害自己，多亏郎前郎万送信才逃出虎口，如今又下边庭，岂不是自投罗网吗？所以他回府之后前来别妻子金头马氏。那马氏一听说自己的丈夫要二下边庭，也吓坏了。
3: 哎呀，王爷呀，你去岂不是性命难保吗？
0: 胡王爷说，谁不说的呢，所以我回来跟你辞行来了。哪知道他的小儿子胡延丕显反而乐了。
3: 爹呀，您下边庭是危险，干脆你别去了，我去得了。
0: 老王爷当时拿着话当个笑话。
2: 孩子，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顽皮？
3: 爹，怎么顽皮呢？
2: 老人家，刚才你们说的话虽然我不懂，可是我方才到天伯杨府见着我六哥杨景了。他说现在潘仁美有谋反之心，私通北国，害死了我七哥，这还不算，如今倒打一耙，还告杨家要谋反，可把我气坏了。回府又听您这么一说，
3: 爹，您不能去。
2: 我去，我都长这么大了，爹的有事孩儿去正对吗？
3: 孩子，不许你胡说，小小的年龄你一下边庭岂不是找死吗？
2: 哎，爹错了，就因为我小，我倒在边庭就能把潘仁美抓住。
3: 您要去是送死，我要去呀，保证鞭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
0: 胡说八道！马氏一听也生气了，皮县呐，我和你爹说几句话，你来这闹什么？快下去吃饭去。
3: 不，娘，我不是说笑话，我一定得去。
0: 你上哪去呀？
3: 下宾厅抓潘仁美去啊。
0: 你头上有官吗？
3: 没有啊。
0: 没有你去干什么？
3: 我爹是官，那我就不能去啊。
0: 嗨，孩子，你今年多大？
3: 12了。
0: 是啊，你乃是胎毛未退乳臭未干个孺子，怎么能下边庭去抓老贼潘仁美呢？小小的年纪除狼言卖大话，将来也是个无用之人。
3: 娘，我怎么就没用呢？
0: 言过其实，总无大用。
3: 娘，我怎么言过其实了？您听我说，我今年都12了，爹爹偌大的年纪，刚刚从边关回来，如果再返回去，恐怕性命难保。我是个小孩，正因为我小，潘仁美不注意，我到边庭就可以把他抓回来，岂不是两全其美吗？
0: 孩子，你别跟捣乱了，你小小的年龄，你可把我急死了。
3: 娘，我怎么小呢？人不论大小，马不论高低，竹竿子倒高，结结是空的，金刚钻倒小，能钻瓷器，大象倒大，还怕拿耗子钻他皮窟窿呢。娘，我非去不可，你今天叫去我得去，不让去我得去，我说什么也不能让我爹在边关送死去，你再也不让我去啊。娘，我就一头碰死。
6: 哟，宝贝儿啊，快快，可别可别，不行不行，我非死不可。
0: 这孩子连扭的带颠的，可把金头马氏吓坏了。胡延皮显那是寿星老的脑袋宝贝疙瘩，老两口子的眼珠子，老来得子，得这么个宝贝蛋，说一不二。不过这孩子确实是聪明过人，有神童之称。要说文，出口成章；要说武，跟六郎学过枪法，另外还学过万阵图。不但老胡家人家惯着，连老杨家都帮着惯。胡延皮显一合计，我爹下边庭那不就完了吗？我这么大了，什么时候我有个出头的机会呢？这回太好了，说死我得去。他这一连喊带叫，不但马氏害怕，胡王爷也害怕。
7: 宝贝儿，宝贝儿，别吵了，别吵了，你不就愿意去吗？那就去呗。
3: 爹，你答应了。
7: 我答应了。行行行行，我不去，叫你去。
0: 胡王爷是糊弄孩子的一句话，心的话，一会儿你一睡觉，我明天早晨一走，不就完了吗？这三天我收拾收拾就走了就得了呗。你闹你的，我走我的。小孩可不，爹。说准了啊，你让我去。马氏说，我说老王爷呀，你怎么跟孩子撒谎呢？
7: 我没撒谎啊，他愿意去就去呗。
0: 哎呦，老天杀的，老该死的。叫孩子下边庭那是奉旨的钦差呀，那个圣旨上是你的名字，他能去吗？你把他糊弄完了，你抬腿走了，他该闹我了，我受得了吗？
3: 胡延皮想一想，对呀，我娘说的对，圣旨上的名字是我爹的，我不能去。
0: 再者说了，我又不是官，下边庭潘仁美也不能拿我当回事儿啊。我爹糊弄我，哼，这回我就把你看住。
3: 爹，反正你答应我，
7: 哎，我答应了，答应答应。快回去睡觉去吧，啊，过去过去。
3: 不，我今天就挨着你睡，我怕你跑了。
7: 哎，好，挨着我睡。
0: 老两口子又唠了一声。金头马氏哭了一场啊，老王爷呀，你我老夫老妻半辈子了，我们是从河东到京城来的，不管怎么地吧，凭着自己的能耐挣了这么一个王爷。咱这个王爷可跟八王南庆宫那个王爷不一样，人家是铁帽子一辈一辈子传下去，咱这呢，就你这一辈子这么一个王子，你要没有了，咱的孩子就不能继承你这个官职。可是从心里说呀，当今万岁龙目无恩，我也伤了。我就想等有一天 咱干脆领着孩子回归故土就得了。可是无故又出来这么一个潘仁美，你又要下边庭捉拿老贼，你说你要有个三长两短的，咱家可怎么过呀？这么办得了，干脆你我夫妻收拾收拾，弃官不做，回归故土，务能为妙。
8: 哎呀，夫人呐，我不是说绑着这么一个王子不放，你没明白。今天贤士阁坐了半天，没人逃旨下边庭，没把我急死啊！无人抓潘仁美，老杨家这个仇什么时候能报？叫我去，我死也得去啊！我要是死在了边关，死在潘仁美之手，老贼更露出他的本来面目，再派人抓。可是我不去，我对不起杨继业，我那老哥哥呀。哎，杨继业死谁手？死我手啊！你想想，叫我当了这么个监军，捧着上方天子剑，叫我看着老杨家、老潘家，我没给看住啊！潘仁美画条道就把我支走了，结果老杨家都没了。哦，因为我要担点风险，我也跑，那够人吗？算了，死活我也得去。可要看好咱的儿子，听着没有，千万别让皮显乱跑乱跳，保住我胡彦家的香烟后代，我胡彦赞总死九泉之下也瞑目啊。哎，我知道了。老夫妻俩说这些话，胡彦皮显听得明明白白，小孩非常有心胸。哦，还这么厉害啊。就冲这样，冲我六哥，我也要下边庭。等第二天上早朝的时候，胡延赞起来了。胡延赞起来穿好了衣服刚要走，哪知道胡延皮显在后边把衣襟落住了。爹，上哪儿去？
9: 你怎么起来了？
8: 早就起来了，昨天晚上都没敢睡，我就怕你偷着跑了。
9: 哎呀，快回去跟你娘睡觉去。
8: 不，我跟你上金殿见皇上，我要当钦差下边庭抓潘仁美。
9: 孩子，你别跟捣乱了，你不行。
8: 我怎么就不行呢？昨天你怎么答应的？
9: 爹昨天心里烦闷，我那是糊弄你呢。
8: 那不行，你怎么能教我撒谎呢？我非跟着不可。爹，还是那句话，你叫我去我也去，不让我去我也去，实在不让我去，我自己跑到武朝门外打鼓撞钟，我亲自上金殿去，我给你惹点祸。
9: 哎，这夫人，
0: 夫人，马氏出来了。老天杀的，怎么样？咱这孩子一条道跑到黑，这任性认惯了，你就不能打他两下子？
9: 哎呀，我都要死的人，我打谁？
0: 那你说怎么办呢？
9: 你把他哄回去呀。
0: 哎，老王爷，你过来。马氏往前一凑合，胡王爷把耳朵伸过来了。什么事儿？你就领他去。倒在金殿也好，还在倒在贤士阁也好，皇上一吓唬他，就把他吓唬回来就完了，他就回来了呗。我们也说了不算，好不好？
9: 那哪行啊，领个孩子到金殿，那万岁更得生气了。
0: 哟，那怎么办呢？我们可天庭地一棵苗，就这么宝贝蛋，我可告诉你，他有个三长两短的，老天杀的，我不要你可要他，我可跟你拼命。
9: 哎，皮显呐，能不能不让爹操心？
6: 爹，我是给您分忧解愁啊，我怎么是叫您操心呢？
0: 你领我见皇上，就凭我三寸不烂舌两行伶俐齿，保证能说了皇上给我圣旨下边庭，我还在您的面前尽孝了，替父下边庭，还算为皇上尽忠了，为国抓贼也算尽到义气，给杨家报仇了。爹怎么样？
8: 耶，
9: 宝贝儿，行耶，这两下子比我说的好。行，就冲这么地，我认可讨个二皮脸，我带你去。
0: 哎，皮显呐，万岁要不让你去，你可就别去，听着没有？
8: 娘，那我知道，皇上不让去，我还能去吗？我到了金殿，看看就得，这叫不到黄河不死心。
9: 嘿，满嘴是词儿，走走走走走走走。
10: 老王爷把儿子放在马鞍桥的前边，爷俩骑着一匹马赶奔八宝金殿。到金殿的时候，他可没敢把胡延皮癣带到金殿上，放在朝房里，参王拜驾已毕，散朝之时往外一走，然后他把孩子偷偷的带到一旁，通过八王爷告诉皇上，说呼延赞找万岁有事儿。皇上明白呀，呼延赞要是找我有事儿，就是为了下边庭之事，当然得见了，就在闲事阁里等着。胡王爷进来行礼一毕，旁边一闪。皇上说，胡王爷三天后走，今天可就剩两天了，你什么时候出朝，姑要送你到十里长亭啊。
11: 万岁呀，臣有话说，此番您叫我下边庭，我应该去，君叫臣死，臣得死，父叫子亡，子得亡，我应该乐乐呵呵去，可有一样，我死是小事，当不了胡杨两家之事，关系重大呀。
10: 别看胡杨是两家之事啊，这可是国家的大事，弄不好大宋朝的江山社稷都要完了。你叫我下边庭，我不称其职啊，倘若到边庭叫潘仁美把我杀了，这可得该当如何呢？
11: 嗯，胡延赞，难道你打了退堂鼓不成吗？我看你是想去，
10: 哎，老臣是想去，可是劳而无能啊。
11: 那你想怎么办呢？万岁，臣有一犬子，他想要领旨意下边庭替父去捉拿潘仁美。
10: 皇上心的话，胡王爷你可真行啊，你怕死把你儿子舍出去了。当时没言语，胡王爷说，万岁呀，你别笑话我，这个儿子太任性了，非要去不可，其实我不想叫他去，但是他非要跟着，我们不让他来，他要碰头死，你说我们老夫妻俩可就这么一个孩子，真若有三长两短的，我们老胡家可就断去了香烟后代了，没办法，我把他带到您这，求万岁给看一看，如果不行，您一抖袍袖，脸一绷，他也害怕就回去了，这样的话呢，这孩子也就拉倒，死心塌地了，老臣再出朝，您看如何？
11: 皇上一听差点把鼻子气歪了，心道，胡延赞你可真是个大草包啊，连你儿子你都管不住啊，哦，叫我替你管，这是闹着玩吗？我是一国之君，哦，还给你哄孩子。可是胡王爷那眼中含泪，看着挺可怜，尤其皇上明白，胡延赞到边庭哪是潘仁美的对手啊，此去凶多吉少，我何乐而不为呢？不就是一句话把孩子吓走就完了，何苦的呢？想到这儿，忙问八王千岁赵德芳，你看还见一见胡王爷的孩子吗？
10: 万岁，这叫毛遂自荐，小孩说他能下边庭拿潘仁美，我想他定有点办法，你见见怕什么，不行就叫他回去呗。
11: 好，那就选胡延皮癣觐见。
10: 时间不大，有传旨官到了外边一喊，胡延皮癣往里走。小孩，你别看平时蹦蹦哒哒的玩啊，可不一样，非常有心胸啊，跟着六郎也好，五郎也好，七郎也好，在一起的时候，那几年没干别的了，也就听人家讲朝中之事，怎么的前七后九，中八拜呀，如何行君臣大礼呀，怎么排兵布阵呢，怎么见皇上啊，说哪些话呀，他呢一边玩一边听到耳朵里了，心里都有数，到里边一点不害怕，低着头，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目不斜视，然后掸了掸身上的尘土，行了前七后九，中八拜，臣子胡延皮癣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哎呀，小嗓子也好听，行这个礼看着也好看，差点没把皇上乐喷了。心的话，这是胡王爷的儿子吗？胡王爷长得粗大麻辣滑，一看这孩子白白净净的，干干净净的，还懂得君臣大礼，皇上挺高兴，
11: 下跪者你是何人？
12: 我父是呼延赞，我娘马氏，我叫呼延丕显。
11: 抬起头来，怕冲撞万岁，赦你无罪，多谢万岁。望上扬脸，皇上手捻虚髯往下观瞧呀，一看这孩子长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鼻子玉柱，口似突出，牙白碎玉，两耳朝怀，五官清秀，相貌出奇。回头再看看胡延赞，心的话，哎，这孩子长得像的谁呢？太好了，暗暗的点头啊，看来胡王爷有个傻福分。胡王爷一看皇上脸儿挺乐呵，自己舔着大肚子也觉得洋洋得意，看看我的儿子。胡延丕显，今年你多大了？
12: 12岁。
11: 可曾念书？
12: 跟王丞相王袍王彦龄念过书。
11: 习学个武术吗？
12: 跟六郎杨景我六哥学过枪法。
11: 哦，
12: 哎呀呀呀，想不到你文成武就啊，嘿嘿，不敢当不敢当。
11: 哟，八王爷差点也乐了。
13: 娃娃，你随你父到咸食阁见孤王有什么事儿啊？
12: 万岁，听说老贼潘仁美陷害杨家将，老令公杨继业碰死李陵碑，杨七郎在百尺高杆乱箭穿身，万岁刷下一道旨意，叫我父亲到边庭捉拿潘仁美。万岁请想，我父亲当初当监军的时候，潘仁美就恨之入骨，后来我父亲被他支走了鸭梁运草，又有潘昭潘祥半道堵截，一心想杀死我爹，多亏郎前郎万把我爹救下来了，现在我爹好容易脱离虎口，您又把他派到边庭去拿潘仁美，不等抓一到边庭，恐怕我父性命难保，故此我愿意替父到边庭捉拿老贼，望万岁给我一道旨意，我愿下边庭。
11: 啊，皇上一听心里就是一愣啊，这孩子可了不得，就是背背你还得背半天吗？他夸夸说的都这么明白，伶牙俐齿，舌剑春枪，哎呀呀呀，这孩子将来可了不得。不过12岁去拿潘仁美呀，潘仁美再傻呗，那就掌朝太师，当朝的国丈，兵马大元帅呀。娃娃呀，你乃是个孩子呀，你到边庭岂不是白白送死吗？如果潘仁美没有谋反之心，倒可，他呢见了孤的旨意就可还朝，如果有谋反之心，你命可就没了。
12: 万岁，强攻自有强攻手，能人背后有能人，别看老贼潘仁美那么能耐，我也不比他次
11: 啊。你会什么？
12: 会什么？万岁你看考考呗。
11: 哎呀，娃娃，你太小了，不行。
12: 万岁，人不论大小，马不论高低，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那个蟒道长了，长有8丈就会钻山洞，龙生7寸就会腾空，甘罗12拜相，周瑜13岁带兵，孔融4岁让梨，15岁的罗成就为状元，我今年都12了呢。
11: 就这番话，把个太宗皇帝和八王赵德芳都说愣了，全都站起来了，仔细的看着孩子，心的话，这12岁的孩子伶牙俐齿，说的头头是道，又点了几辈古人，暗暗的竖指赞成，老胡家又出了一位干国的良才。孩子，你可知道潘仁美是什么样的人吗？
12: 我知道，掌朝太师，当朝国丈，兵马大元帅。
11: 你可是个娃娃，头上没有功名啊，难道你就不惧怕潘仁美的兵权不成？
12: 万岁，虽然我没有官，潘仁美的兵权大，可是有万岁您的旨意啊，万岁您还是比潘仁美大呀。
11: 好，说得对对对，
12: 万岁，那就该给我旨意了。
11: 这胡王爷要听你儿子说那个话，嘿嘿，那意思比你都强啊。胡王爷这阵儿又是驾云了，
14: 嘿，我的孩子，西洋国好，有出息。
11: 八王瞪他一眼，心的话，你算干啥的呀？万岁，这个娃娃 胆量过人，而且能说会道，要我看真就不如让胡言披险下边庭。八王又不放心呢，想考考。

0: 皮鞋呢？你下边庭，你仗着什么能抓住潘仁美呢？王家千岁，你这话就说错了。我也没到边庭，我怎么知道用什么法能抓潘仁美呢？我得见时做事，见景生情呀。你还见景生情？那你有什么仗势呢？王家千岁，我小啊，小孩嘴里掏实话，潘仁美就能被我的小糊弄过去，然后我再联络边关众将，保证叫老贼潘仁美他跑不出我手。八王一听点了点头啊，好，真是那句话，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我百岁万岁，臣愿保举呼延皮钱下边庭捉拿潘仁美。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2岁的胡丕显在闲事阁讨旨意，替父亲下边庭捉拿潘仁美。二弟太宗和八王爷当面御考胡丕显。胡延丕显别看12岁呀，面见皇上毫无惧色，问一答十。太宗听完点点头，心想叫个娃娃去更好。潘仁美千不对万不对，他是我的老丈人，真要是被带到京城，他有谋反之心，害了杨家，我还不好办。要叫个小孩到边庭去呢，潘仁美要是知道了，远走高飞，我就算睁一个眼儿闭一个眼儿就完了。八王你再怪我也怪不着了，因为是你同意派的人去的。胡延赞也乐意，想到这儿，万岁点点头，好，既然如此，胡王爷把旨意拿出来。胡延赞说怎么的，拿回来。哎，好。胡延赞把自己的旨意掏出来往桌案上一放，胡延丕显，难得你一片忠心，愿意下边庭捉拿老贼来办胡杨两家之事，既然如此，孤王准旨谢主隆恩。胡延丕显这个乐呀，哼，到底争来了。胡延赞不高兴了，哎呀，真叫我儿子去啊，能行吗？胡延丕显看着爹那意思，你别着急，我还有话呢。有人把旨意给刷好了，递给了胡延丕显。胡延丕显打开一看，是抓潘仁美的旨意，把这旨意叠吧叠吧往旁边一放。万岁，你还得给我一道旨意。
1: 啊，
0: 不是给你道旨意了吗？这道旨意不行啊。怎么不行？这道旨意写的是叫我下边庭抓潘仁美，那潘仁美一看我抓的，他连着就得把我掐死，我也弄不回来的呀。那你还要逃旨呢？不，万岁，我要两道旨意，您再写上一道旨意，明天当着满朝文武的官员给我，就说我是奉旨的钦差到边庭犒赏三军。这样的话，我拿着这旨意见潘仁美，潘仁美就不生疑了
1: 呀。皇上一合计，这孩儿小，不是吗？主意真不少。
0: 对呀，要说犒赏三军，潘仁美必然不生疑呀。
1: 哎呀，要这么说，我这老丈人够呛啊。
0: 太宗一沉吟，八王说话了，万岁，胡延丕显言之有理，快给刷第二道旨意吧。
1: 好，刷二道旨意。
0: 这二道旨意刷完，下边的备礼单呢，要说犒赏三军，什么彩缎、薄璧、金银、酒肉，你都得带齐着。皇上一咧嘴啊，好嘛，换了个钦差，我得搭出不少的东西。把这道旨意刷完之后递给胡延丕显，胡延丕显把旨意叠吧叠吧往旁边一放，万岁呀，我还不能去。
1: 你还有什么事儿？
0: 万岁，您别生气。潘仁美是什么官？掌朝。

0: 太师，当朝国丈，兵马大元帅。
1: 我呢？你？我是个老百姓啊！我是个老百姓，我有什么能耐到边关去抓潘仁美呢？我头上没官啊，没官不行啊，那当兵的都比我官大，我怎么去呀？
0: 皇上一合计，真对，现在头上没功名，你算干啥的呀？
1: 这个孤还得封官，那当然了，怎么的多多少少得给我个官我才能走呢，我也算为国出力报效到前敌去呀。八王爷说，对对对对，得封官还得封大点呢。
0: 皇上一抖了手啊，12岁我封什么？
1: 好，给他个七品官。
0: 呼延皮贤，孤封你为七品知县。呼延皮贤往这一跪，一声也不吱，心的话，七品呢，芝麻大的官啊，我才不干呢。皇上也知道他嫌官小，孤封你为四品知府。呼延皮贤还没谢恩，皇上咬咬牙，孤封你为翰林院大学士。呼培贤还没言语，咚，
1: 娃娃，你为何不谢恩？
2: 万岁，我下边庭可是挺身走险，冒着生死的危险去了。我爹是铁鞭王，我大小叫个王爷，怎么着呗，您看着封呗，那意思怎么的也得来个王子。
0: 皇上心的话，这个娃娃才12岁就这么多心眼儿，将来可了不得。反正下边庭他也回不来，也好不了，那我就做个整人情。
1: 好，既然如此，孤就封你为靠山王。
2: 呼延皮贤一愣神，哟，真封王子了。他还没等谢恩呢，八王爷着急了，心的话，娃娃耶，12岁就当上了王子，你还不谢恩？哎呀，皮贤，万岁封你靠山王，你为何不谢恩？难道说你还要两个王位不成吗？
0: 呼延皮贤一听，什么两个王子？谢主隆恩。
3: 八王说，哎，你谢什么？王家千岁，你不是封我两个王子吗？那么除了靠山王，你再封一个吧。
0: 八王和太宗互相对对眼神，都傻了。太宗心的话，好啊，赖上了，我看你怎么办。八王摇摇头，皮贤呐，我那个不算，我不是封你的。
3: 胡皮贤乐了，嘿嘿，王家千岁，您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金口玉言，楚口为止，您难道说话不算数？
0: 八王一抖了手，心的话，我叫小孩给绕里了。哎呀呀，皇叔，你看怎么办呢？他问二弟太宗。
3: 铁鞭王胡延赞在一旁乐了，
4: 嘿，我儿子是比我强，弄两个王位，我得溜溜缝。王家千岁，您可得说话算话呀。
0: 八王爷直咧嘴呀，看着二弟太宗，皇叔，那你就再封一个王位吧。赵太宗皱着眉头，没言语。
1: 怎么，古时候这个王位那不是随便封的，皇上本家子的亲哥们弟兄，这是王子固定的，外姓人想当个王位那可不容易，得是开国的元勋，打天下的老臣，和皇上同生死共患难的。西汉年间，汉高祖曾定过白马之盟，非刘姓不可封王。吕后加封诸吕为王，曾引起一时的大乱。宋太宗的时候也是如此啊，朝里头是王子不少，可是都是有功之臣，像八王、汝南王郑印、高王爷，这是铁帽子王子，父一辈子一辈全是王子，那是为什么呢？高怀德是当朝的驸马，当初为国有功，郑印的父亲郑子明当初给老赵家打天下，又被他们给错杀了，觉得对不起人家，才封的铁帽子王。你等杨继业、胡延赞那是拿命换来的，呼延赞胯下马一杆枪，背后一把铁鞭，几次的救生

价功高莫过救驾，才封了一个铁鞭王。今天胡皮姐12岁的小孩儿就弄个靠山王，那也太便宜了。皇上呢，一来是看他父亲是个王位，长大了虽然不能子媳妇纸吧，官也小不了；二来呢，看在他下边庭抓潘仁美，冒着生死危险去的，真要抓回潘仁美，平灭叛乱也算有功，所以才加封的。再要一个王位，可有点舍不得了。可是八王爷见着老胡家，万岁呀！京中无人敢下边庭，胡皮显挺身走险。刚才我话一出口，还能叫我收回来吗？太宗眼珠一转，有了，我要不封还不好，别卷了我这个皇侄的面子，封就封。胡皮显，我可以再封你一个王位，可不一样，得下边庭回来，把潘仁美抓住，才能够任职。如果抓不回潘仁美，可就都不算了。胡培显一乐，万岁，那是当然呢。抓不来潘仁美，我也就死在边庭了，我还要什么王位呢？好，太宗点点头，既然如此，孤封你为靠山王、敬山王双王之职，谢主隆恩。此番小爱卿去边庭为代天巡守，如朕亲临，3天后离京，臣遵旨。胡延丕显着乐呀，心里话，双王，我爹呀保了一辈子大宋，才弄一个王位，我弄两个王子，哎呦不好，别乐极生悲。哎，万岁，臣还有一句话，请将当面。万岁，此番我去边庭捉拿潘仁美，望万岁收口如瓶，千万不要说出去。我说句话您别在意，就是娘娘您也不要说。皇上点点头，脸一红，心的话，这小孩啊心眼真不少，是怕我告诉西宫娘娘，把这消息传给潘仁美。哎，爱卿只管放心，万岁，那就请您在八宝金殿传旨意，叫我下边庭犒赏三军了。好，太宗来到八宝金殿，当着满朝文武传旨意，说是潘太师镇守边庭，劳苦功高，特派钦差胡延丕简到边庭去犒赏三军，白银、粮食、彩缎、布匹，又专门给潘仁美送的奇珍异宝一个大清单。不知道内情的都觉得奇怪，哟，这么点个小孩下边庭干什么呢？我们满朝文武这么多人，犒赏三军还用他去呀？可是不敢问呐，知道这孩子这里一定有事儿，知道情况的都暗暗的祷告，祝贺胡王爷之子到边庭把潘仁美抓回来。再说胡王爷高兴了，把皮显带到家里，见到自己的夫人金头马氏，乐得了不得。夫人呐，咱的儿子可给咱们露脸喽，嘿，太好了。马氏说，怎么了？胡王爷就把皮显下边庭的事儿由头至尾说了一遍。夫人，你生的好儿子，摇出去是不是像我呀？他还乐了。金头马是气的跳高的骂，老天杀的，老该死的，你怎么越老越糊涂，什么也不懂啊？下边庭里当好事呢，这不是要孩子的命吗？孩子要有个好和歹的，什么双王八王的有什么用？别哭别哭，我没那么合计啊。皮显说，娘你别哭了，没事儿啊，没有三把神杀，我也不敢倒反西岐，没有打虎翼，焉敢上山岗，抓不住老贼潘仁美，我也不敢逃旨意呀，您就静听佳音吧。胡延丕简呐，不是光吹呀，这小孩6岁开始习文，7岁习武，文学老师是王袍王彦霖，武术杨六郎杨七郎。别看人小心可大，在家父母惯着他，他装小孩啊，出去得装大人，要不然他跟杨六郎杨七郎在一起，人家能老哄他吗？所以他净说大人话。杨六郎回天

0: 多端呢。就这么还不放心呢，从老杨家拨出四个心腹的家将保护着皮七眼呢。
1: 胡皮眼说不用，谁也不用，我带着这些人还扎眼，一旦被潘仁美认出来是老杨家人，我还活不了了，凭我一个人没事儿，你等着我点兵去。胡延皮简到教军场点齐500御林兵，好离京城奔边关呢。你等教军场的御林兵啊，上千上万呢、啊。大伙儿一听说下边庭犒赏三军，谁不愿意去呀、啊？这是好事啊。那京城出来的兵丁到边关就比他们大，得好吃好喝好招待，临回来时候还能赏回俩钱来，所以都愿意去。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9: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2: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京剧名家马派传人冯至孝的表演潇洒飘逸大方，嗓音高亢明亮，行腔圆润俏丽，念白情切韵美，吐字清晰，掌握马派艺术颇有心得。在演唱技巧上，冯至孝则更接近马连良先生早年的风格。下面请大家欣赏他演唱的京剧《借东风》。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老生马派传人冯志孝演唱的京剧《借东风》。张火丁是京剧程派传人赵荣琛的关门弟子，他以极佳的天赋和良好的悟性成为程派后学中的佼佼者，其音色纯正悠远，行腔低回婉转。下面为大家播放他演唱的京剧程派名剧《鸳鸯冢》。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张火丁演唱的京剧程派名剧《鸳鸯冢》。徐策跑程是京剧传统剧目，也是周信芳的代表作之一。剧情讲的是唐朝徐策养子薛娇持徐策书信到寒山，搬来薛刚、纪鸾英夫妇人马，欲反上长安。徐策闻报大喜，不顾年迈上城观望，见薛家兵精马壮，亦为欢悦，飞跑入朝，带起雪鸢，并迫使朝廷杀了当年在元宵节与薛刚无理取闹的奸臣张泰。下面请大家欣赏周信芳1955年录制的这出戏中的两段唱腔。

身体身见子闪我到头

怀，太子的军魁

0: 战罢来，三天提拔人火马，自交学魁是当呀，青龙会还有八百兵。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周信芳演唱的京剧《徐策跑城》。尹桂芳是越剧小生尹派艺术的创始人，被称为越剧皇帝，是越剧十姐妹之一。她的唱腔艺术醇厚质朴，跌宕有致，具有圆、润、糯等特点，风靡越剧界，经久不衰。在越剧小生中学尹派的占大多数，有十生九尹之称。下面请欣赏她在越剧《红楼梦》中的精彩演唱。
2: 妹妹，今天正是从古到今天上人间第一件称心莫忆的事啊，林妹妹

可曾听到林妹妹的哭声？现在你告诉我，你可曾听到她的哭声啊？老祖宗，老祖宗，我要死了，我要死了！老祖宗，我还有一句心里话要说。林妹妹与我多有命，两个病原是一条根，望求你把我们放在一间屋，也好娘同病相怜惜。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尹桂芳1963年演唱的越剧《红楼梦》。昆曲《玉簪记》描写了女尼陈妙常与书生潘必正的爱情故事，其中琴挑、偷诗、秋江尤为出色。下面一起来欣赏昆曲名家张敬贤在昆曲《玉簪记》这出戏中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昆曲名家张敬贤演唱的昆曲《玉簪记》。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者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北京时间13点整，
6: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7: 可以可以。
8: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7: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

0: 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2: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运河长歌》。一条大运河成为维系大唐江山的经济命脉与生存根基，世人皆称颂开元盛世的恢宏，长安帝都的繁华，却不知这片锦绣盛景之下暗藏着贯穿唐代百余年的生存危机。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都城长安常年面临粮食危机？历代帝王屡制漕运为何始终无解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运河长歌》，随粮迁居，讲述人清华大学教授倪玉平。
3: 大运河对隋朝来说是让隋炀帝陨落的绞索，对唐朝而言却是让盛世崛起的期待。隋炀帝开通大运河后不久，隋朝即被推翻，刚刚形成的水运交通大动脉在隋代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却为唐朝的统一和繁盛起到了巨大的支撑作用。大唐长安万国来朝，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人口最多的国际化大都市。据史料记载，盛唐时期的长安城人口突破了百万，仅东西两市就有商铺四万余家，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也络绎不绝。然而在这繁荣的表象之下，却隐藏着一个致命的危机，长安城养活不了自己。关中平原虽然号称肥沃，但经过几百年的持续的开发，森林被大量的砍伐，水土流失严重，土地的肥力也下降，更严峻的是气候变化。根据现代气象学的研究，隋唐时期中国的气候呢是总体偏冷，关中地区自然灾害频发。据统计啊，唐朝289年间，关中地区发生大灾害就有47次，平均每6年一次。每一次的旱灾都意味着粮食的大幅减产，所以隋唐时期一个重要的政治议题和经济议题就是如何保证长安的粮食供应。唐朝初年，长安城每年缺粮约为20万担，唐代的一担约合是42公斤，20万担就是840万公斤，这还只是建国初期的缺口。到了唐高宗武则天时期，随着官僚机构的膨胀、军队的扩大和皇室消费的增加，长安的粮食缺口也急剧增加。唐玄宗时期最高峰的时候啊，年缺粮达到了400万担，约合1.68亿公斤，而这仅仅是长安城一年的缺口。即便是在相对平稳的时期，长安城每年也需要调入100万担，约合4200万公斤的粮食，才能维持一个基本的运转。 长安城呢就像一个巨大的胃，永远都在等待着粮食的到来。解决长安粮食供应的当然就是大运河了。这一时期，江南地区已经成为国家最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隋炀帝开通大运河之后，江南的粮食可以顺利地抵达大运河的终点洛阳，但是长安和洛阳之间还有近400公里的距离。这段路程又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长安至潼关段。为了解决这一部分的运输问题，隋文帝曾利用渭水的水源，在汉代漕渠的故道上开凿了广通渠，全长是150公里，从长安向东延伸至潼关，在那里汇入到黄河。广通渠那因为水量比较小，只能走很小的船只，而且由于渭河涨水淤积，到唐初的时候便逐渐的报废，无法使用了。长安至洛阳的第二部分是从潼关到洛阳的黄河河段，这一段的地形有270多米的落差，尤其是三门峡的险滩，位于今天河南省三门峡市的东北。黄河呢在这里被两块石岛分成了三股急流，人门、神门和鬼门，所以称为三门峡。这里水流非常的湍急，暗礁密布，自古以来就是漕运的鬼门关。西汉至魏晋都对三门峡进行过修治，都效果有限。唐初的漕运沿袭隋朝的旧制，将江南的漕粮运送至洛阳，主要是存放于当时最大的粮仓韩家仓，再从韩家仓呢用车马驮运一路向西，爬翻崤山的三级函谷关，陆运至长安，以避开这个三门峡之险。唐高宗之后，随着官员队伍的急剧膨胀，长安所需要的物资大量的增加，西运关中的漕粮和物资仅靠陆运到长安已经不能满足需求。更重要的一点，陆运漕粮至长安距离虽然短，但所付出的费用却比水运昂贵得多。唐朝的皇帝们不是没有想过办法去疏通三门峡，事实上从唐高宗开始，几乎每一个皇帝都曾投入人力物力来治理这段险滩，其中规模大的有两次。第一次发生于唐高宗显庆元年，也就是656年，这年10月份啊，官员上了一道奏章，请疏通三门峡的运力道。唐高宗呢就派出了6000名士卒开山浚河，工程进行了一个月，看起来非常的顺利。完工之后恰逢黄河的汛期，水涨引舟，进不能进，意思是啊，因为水位上涨，水流变得湍急，原来要拉纤而上的船啊，反而无法前进了。一场大水将所有的努力冲刷殆尽，耗资巨大，工弊而船不能行，成为一个笑谈。第二次发生于唐中宗神龙年间，这一次朝廷啊转换了思路，既然水路走不通，那就走陆路。负责工程建设的官员提出了沿山开凿栈道，由纤夫拉船通过三门峡，这听起来是一个好主意，结果实施起来却变成了人间的地狱。由于开凿的难度太大，工匠们呢只能在悬崖峭壁上凿出狭窄的栈道，宽度呢仅容一人通行。这个栈道完工后，纤夫们是赤着脚弓着腰喊着号子，在湿滑的栈道上拉着沉重的漕船通行，事故频发。新唐书记载啊，晚夫辄坠死，意思是纤夫稍有不慎就会坠入滔滔的黄河，尸骨无存。那么更加残酷的是后续的处理，为了凑足纤夫的数量，官府强行的征调百姓，很多人不堪其苦就冒险逃亡。官府呢竟然下令系其父母妻子，把逃亡者的家人抓起来抵罪。一时之间三门峡沿岸是哭声震天，人以为苦，一条运粮路变成了吃人路。此后啊，唐朝还进行了多次的尝试，都收效甚微。三门峡就像一条无法逾越的屏障，横亘在通往长安的漕运线上。它不仅是地理上的天险，更是心理上的难关， 是深扎在唐朝皇帝心中的一根刺，漕运走不通，粮食运不进长安，皇帝们呢就想出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既然粮食过不来，那就主动到粮食那里去。于是呢，唐代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皇帝带着文武百官、后宫的嫔妃、禁卫军队，浩浩荡荡地离开都城长安，前往东都洛阳就食。就食这个词啊，听起来文雅，说白了其实就是找饭吃。这个传统其实是始于隋朝，开皇四年，也就是584年，关中发生了大旱，隋文帝杨坚就率领文武百官驾幸洛阳，就食于洛。此后他又一次前往洛阳就食。隋文帝呢还算坦诚，他在诏书中承认自己是去讨饭吃的。到了隋炀帝时，他干脆严禁洛阳为东都，这位唐朝皇帝的旧识打下了基础。
4: 旧识洛阳，看似帝王寻衅的风雅说辞，实则是大唐皇室迫于粮荒的无奈逃亡。自隋代开启的逐粮先例，被唐代帝王延续百余年，成为大唐朝廷难解的枷锁。关中青黄不接，天灾频发，漕运天险难以逾越，让坐拥天下的帝王不得不为一口粮米奔波辗转。唐高宗曾数次远赴洛阳就食，晚年更是仓皇出逃，殒命东都，道尽盛世背后的辛酸与窘迫。那么这场贯穿初唐的逐粮乱象究竟能否得到解决呢？
3: 唐高宗李治在位期间一共有7次巡幸洛阳，累计在洛阳待的时间超过了10年，几乎占他在位时间的1/3。咸亨二年那次出发前啊，唐高宗在长安宫设宴与父老辞别，这场宴会呢没有歌舞升平，只有沉重与无奈。唐高宗举起酒杯对在座的长安官员说，自从去岁关中汉奸，何价不收，多有罚爵，百姓不足责在正宫，每至失此深以为愧。他接着说，洛阳的仓廪充实，如果更为转运，于是精心，你有便宜，所以行也，故招卿等为宴别耳。翻译成白话就是说啊，去年关中大旱，粮食欠收，百姓吃不饱，这都是我的过错，每每想到这些我就羞愧难当。现在洛阳的粮仓是满的，但如果把粮食再运到长安来，路途就太艰辛了，所以我想还是我去洛阳吧。今天请各位来就是告个别。唐高宗的这番话有无奈，有自责，也有一个皇帝对子民的坦诚。全唐文收录了这份赐京城父老赐的全文，读来不禁让人感慨万千。唐高宗的最后一次就食可以算得上是仓皇中的逃奔。永春元年4月，关中的饥荒达到了顶点。资治通鉴记载，关中饥馑，米斗300，将信东都，米价涨到1斗300文，是正常价格的10倍以上。这一次的出发可谓是狼狈不堪，时出信仓促，护从之士有饿死于中道者，随行的护卫士兵竟然有人饿死在路上。所以我们可以想象那个场景，皇帝的车驾在前，后面跟着是饥肠辘辘的百官和军队，路旁呢是面黄肌瘦的百姓，这哪里是天子巡幸啊，分明是朝廷核心层的集体大逃荒。唐高宗抵达洛阳后不久病倒，第二年12月呢是驾崩于洛阳。他的生命的最后2年就是在逐粮的路上和洛阳的饭桌旁度过的。唐高宗终其一生都在为吃饭问题奔波，这既是个人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唐高宗死后，皇后武则天年朝称制。武则天呢是山西文水人，14岁的时候被唐太宗召入宫封为才人。唐太宗死后，唐高宗李治即位，父召武则天入宫，逐步上升，后来立为皇后。武则天非常有胆略，趁唐高宗体弱多病之际，逐步的掌握了权力，威势日重。 上元元年，也就是674年，唐高宗称天皇，武则天称天后，宫中并称为二圣。弘道元年683年，唐高宗李治去世之后，唐中宗李显继位，武则天呢临朝称制。四圣元年，也就是684年的2月，武则天就废中宗为庐陵王，立豫王李旦为皇帝，是为睿宗。睿宗虽然是皇帝，但也是只能居别殿，不得干预政事，所有的国家大事都由武则天来裁决。随着武则天政治势力的膨胀，唐朝的贵族官僚集团就加强了反对武则天的斗争。徐敬业等人呢率先发难，公开起兵，打起了反武的旗号，这就是著名的扬州起兵。这些人皆会于扬州，各自以私自愿望乃谋作乱，以匡扶庐陵王为耻。意思上他们都是因为个人的原因来反叛，但都打着恢复唐中宗李显皇位的这样一个借口。为何以扬州作为其判断的基地呢？这是由于扬州当时所处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决定的。扬州处于经济繁荣的江淮地区，又是在长江和运河的交汇点上，这是大江南北货物的一个集散地。扬州当时的商业非常的繁荣，已经跃居全国的第一的位置，还超过了非常繁华的成都。因为当时成都叫益州，所以有扬一益二的说法。扬州呢还是一个国际贸易港口，外国的商船都直接到扬州来进行贸易，这样一个经济咽喉重地自然成为徐敬业等人极为看重的地方。他们认为啊，夺取了扬州就等于掐住了漕运的脖子，可以切断长安和洛阳的粮食供应。徐敬业起兵的时候聘请了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为记使，也就是秘书。骆宾王挥笔写下了千古名篇《讨武曌檄》，这篇檄文写的是文采飞扬，气势磅礴。开篇就痛斥武则天身陷尖刻，出身贫寒，接着列举武则天谋国篡权等等罪行最后号召天下，事关今日之狱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就是说请看明白今天的世界到底是你家的天下还是武家的天下。据说武则天读到这篇檄文的时候，开始时还是嬉笑自若，觉得不过是文人的骂街，但当他读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时，脸色骤变。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先帝唐高宗坟上的土还没有干透，我们的中宗皇帝、睿宗皇帝也不知道该依托于谁的时候，岂能任由武则天一手遮天？武则天问：“这文章是谁写的呀？”左右侍从之人就回答：“说是骆宾王。”武则天沉默良久，叹息道：“宰相之过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意思是这是宰相的过错，有这样的才华，却让他流落在外不得志。这句话也展现出了武则天作为政治家的一个气度，即使是被骂也能欣赏对手的才华。同时也可以看得出来这篇檄文的煽动力之强了。扬州起兵之后，大运河呢不仅是运粮的通道，也成为运兵的快速通道。武则天紧急地调动了30万大军，命李孝仪统帅迎运河朝东南而下，直扑扬州。对于叛军而言，这里有一个关键的战略选择。从当时的形势分析徐敬业起兵之后，他们可以采取的战略措施有两个，一个是举兵北上，从而可以激发在中原地区的唐宗室的群起响应，趁势呢夺取洛阳，这个可以是上策。因为当时武则天刚刚废掉中宗，将其贬为庐陵王，唐宗室及官僚集团反对武则天的人还比较多，徐敬业挥师北上以匡扶庐陵为号召，就会有很多人响应，在政治上呢可以占据主动，这将给武则天造成极大的困难。那么第二个策略是可以挥师渡江向南，占据镇江等地，割据江南，依托江南雄厚的财富一步一步的夺取天下，但这是下策。徐敬业的谋士魏思温就建议北上，说民工以匡扶维持， 亦率大众鼓行而进，直指洛阳，则天下之功自在秦王，四面响应矣。意思是啊，应该拉起恢复唐朝的大旗，率兵向洛阳推进，让天下人知道你的志向必然是群起响应。但目光短浅的徐敬业却选择了南下攻打镇江，这一选择在战略上已是心机。为什么？因为南下等于放弃了运河的军事价值，也很容易让人觉得徐敬业率兵南下只是为了割据江南，而不是为了恢复大唐的江山，就让人不得不怀疑他起兵的用心。武则天的大军迎着运河迅速的南下，而徐敬业南下之后反而离开了运河的干线。李孝义的大军进至邗沟北端的江苏淮安的盱眙，双方在这个地方展开了一场决战。这场战役的关键点在于控制淮河的渡口。盱眙位于淮河岸边，是北上南下的咽喉，控制了这里就能阻止叛军渡淮北上，也能确保汴河漕运的安全。李孝义呢，采取了火攻的战术，是阴风纵火，叛军大乱，徐敬业兵败被部将所杀，骆宾王呢也是下落不明。一种说法他是被杀掉，一种说法他是出家为僧。从起兵到失败只有44天，这场叛乱虽然短，却揭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在运河时代，谁控制了漕运线，谁就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运河不仅是经济动脉，也是军事命脉。武则天能够迅速平叛，正是因为他掌握了运河，30万大军及其粮草通过运河快速的调动。而徐敬业虽然占了扬州，却未能有效的利用运河的军事价值，最终失败。武则天在政治上手段非常的凌厉，但是在经济上呢却异常的务实。她掌权是22年，却有19年的时间住在洛阳。她甚至把洛阳改名为神都，地位抬升在长安之上。历史学家啊，通常认为说武则天定都洛阳是为了摆脱李唐旧势力的影响。长安是李唐的龙兴之地，关陇贵族在这里是盘根错节，而洛阳是东都，便于武则天培养自己的势力。这呢当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了，但却绝不是唯一的原因。因为粮食问题同样是武则天选择洛阳作为都城的关键因素。弘道元年，也就是683年，唐高宗驾崩，武则天护送灵柩返回长安。刚到长安不久，临清的官员陈子昂就给他上了一道奏书，见凌驾入京书。这篇文章写得恳切而犀利：陛下不失残落之壮观，关陇之荒芜，遂欲弃于泰山之安，履胶原之险，望神器之大宝，寻真名之小节，臣愚昧以为甚也。意思是啊，您怎么能不想想洛阳的繁华，却要留恋关中的荒凉，放弃安稳的泰山去走危险的小路，忘记国家的大计却拘泥于孝道的小节？我认为这是非常不明智的。接着他点出了关键：洛口仓等洛阳附近的粮仓囤积着大量的粮食，这是国家最大的财富，现在要舍弃这些回到长安，怎么会不让有识之士叹息和失望？陈子昂说得很直白，粮食在哪里，政治中心就应该在哪里。果然，武则天将唐高宗葬在长安的秦陵处理完丧事后，很快就返回了洛阳，并且一住就是多年。洛阳位于运河的枢纽，江南的漕粮通过运河可直抵洛阳城内的韩家仓，无需经过山门下的天险。武则天坐镇洛阳就等于坐稳了国家的米袋子。神农元年，也就是705年，宰相张柬之等人发动政变，武则天就被迫的退位，唐东宗李显复位。唐东宗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都城迁回长安，因为他要恢复李唐的正统，要回到祖宗的龙兴之地。回到长安的前几年还算太平，但是到了景龙3年，也就是709年，关中就接连的发生了水旱灾害，饥荒再次爆发。朝廷紧急的从洛阳调粮食入长安，但是陆运非常的艰难，拉粮的牛十死八九， 损失惨重，运到了粮食成本也增加数倍，大臣们就坐不住了，他们临眠上奏，请求皇帝仿效高宗武则天的旧例，赴东都洛阳去就职。奏章送到了唐中宗的面前，这位经历了无数磨难的皇帝是勃然大怒，他把奏章甩到地上，厉声道：岂有足粮天子耶？意思是哪里有追着粮食跑的皇帝。这句话算是道尽了一个皇帝的尊严与无赖。唐中宗不愿意像他的父亲母亲那样一辈子都要为吃饭问题而奔波，他要在长安，在李唐的根据地树立皇帝的威严。但现实呢，很快教会了唐中宗做人。这里的粮食危机愈演愈烈，长安的米价飞涨，唐中宗虽软嘴硬，却也不得不采取应急的措施，开放粮仓赈济，削减百官的俸禄，甚至一度考虑呢迁都洛阳。长安的困境成为朝廷沉重的枷锁。
4: 百余年逐粮，数代帝王求索，高昂的运粮成本，低效的漕运模式，始终桎梏着大唐的发展，成为盛世崛起的阻碍。雄才大略的唐玄宗即位后，决意终结逐粮乱象，根治漕运顽疾。面对漏洞百出的传统漕运方式，他重用能臣裴耀卿全权负责漕运改革。裴耀卿的漕运改革究竟破除了哪些机弊？全新的转运模式如何破解三门峡天险难题？这场改革又能否彻底充盈长安粮仓，助力大唐登顶盛世巅峰呢？
3: 开元元年，也就是713年，唐玄宗李隆基这位雄心勃勃的年轻皇帝立志开创盛世，但他首先要解决的依然是那个老问题，长安的粮食。开元五年，也是717年正月，关中又遇到旱灾，唐玄宗准备前往洛阳去救时，结果没想到太庙的梁柱突然腐朽的崩塌了，这在当事人的认知中是为不祥之兆。唐玄宗就犹豫了，还要去洛阳吗？上天都警示了。这时候宰相姚崇给他谏言：王者以四海为家，陛下以关中不忍信东都，百师共礼以备，不可失信。话说得很委婉，但意思很清楚，关中没粮食呢，您得去洛阳找饭吃，百官都准备好了，千万不能失信于天下。所以唐玄宗听从建议，启程前往洛阳，这是他第一次就职，在那里住了109个月。此后唐玄宗又四次巡幸洛阳，总共在执政的前25年，唐玄宗在洛阳就住了9年多，占了1/3以上的时间。唐玄宗毕竟为雄才大略之主啊，在多次前往洛阳就职之后，他终于受不了了，他广召臣下来商讨对策，下定决心要一劳永逸的解决漕运问题。宰相裴耀卿就出现在唐玄宗的面前，开始了他伟大的漕运改革。要理解裴耀卿改革的伟大，要先了解之前的漕运有多糟糕。唐代前期所实行的是直运法，就是用同一条船将江南的粮食一口气的拉到洛阳，中间不换船也不换人。直运法的问题在于啊，中国南北的差异实在太大，江南的漕船每年是正月二月从扬州出发，沿运河北上，但这个时候不是雨季，运河里的水位低，船走得很慢，要随走随停，经常一等就是1个月，主要是等水。4月份的时候，船队才越过淮河进入汴河，汴河呢同样水浅，要等到6、7月才能抵达黄河和运河交汇口。那么这个时候又恰逢黄河的汛期，水急浪高，江南的船工是不敢入黄河的，所以又要等1-2个月，等水势稍缓才行。这样一路走来，开船的时间少，等待的时间多，从扬州到洛阳正常都要走4个多月，遇到特殊情况半年也到不了。更麻烦的是费用，漕船到了黄河口，因为江南的船工他不熟悉黄河的水性，就必须雇用黄河的水手，加上沿途的损耗、仓储管理等等费用，运一担粮食到长安成本高达数百文。那么《旧唐书·识货志》记载，开元初年从洛阳运粮到长安，每担运费是500文， 按照长安年缺100万担计算，运费就需要50万贯，高峰期缺粮食400万担，那么运费就达到200万贯。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唐朝鼎盛时期，全国一年的财政收入约1000万贯，光是运粮的运费就占据了1/5。开元21年，也就是733年，所以唐玄宗任命裴耀卿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宰相，兼江淮都转运使，全权负责漕运改革。裴耀卿呢，经过深入的调研，提出了一个系统的改革方案，它的核心有3点。裴耀卿改革的第一步是将转运使的官职固定化，对漕运呢进行一个专业的管理。那么在此之前，唐玄宗曾于先天2年以李杰为陕州水路发运使，第二年呢又以李杰为河南水路发运使，但发运使呢不常设。裴耀卿建议设立专门的转运使，全面负责漕粮运输。这个建议被采纳后，裴耀卿就出任了江淮都转运使，唐代呢从此有了专门的漕运管理体系。自裴耀卿后，转运使呢成为常设的官职。裴耀卿改革的第二步是调整仓储的布局，分段设仓。裴耀卿在漕运沿线的关键节点新建或者改进了一批粮仓，比如说在汴河与黄河交汇处呢建了河阴仓，在厦门峡的东侧建了集金仓，在三门峡的西侧建了盐仓，又称为三门仓，同时还利用原来的永丰仓等等，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转运网络。裴耀卿改革的第三步是推行节级转运法，这也是改革的核心所在。具体的做法是，江南的漕船运粮到河阴仓即卸货返回江南，河阴仓的粮食呢由黄河的船工和船只运到集金仓，在三门峡走18里的陆路，绕过险滩，从盐仓换船入渭水，直达长安，各段用各段的船工，水通则行，水浅则出，周无停留而物不耗失，这就是转运法名称的由来。裴耀卿的改革是立竿见影，根据《新唐书》的记载，凡3岁漕700万担，省陆运拥钱30万米，3年运粮700万担，节省运费是30万贯，平均是每年运粮230多万担，就基本上满足了长安的需求。影响更为深远的是，直到安史之乱之前，江淮的粮食每年都能稳定的输入关中，年运量维持在200到250万担之间。长安的粮仓满了，唐玄宗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他不用再去做足粮天子了。解决了粮食问题，开元盛世也就达到了一个顶峰。为了庆祝这盛世的繁华，长安要举办一场盛大的庆典。这场盛会的策划者是陕郡太守韦杰，他在渭水之南开凿了一条与渭水平行的漕渠，直抵长安城东9里的长乐坡下，全长是300余里。这条漕渠的关键作用在于啊，永丰仓的粮食可以直接用船运至长安，无需再走那条艰难的陆路。工程历时2年完成，天宝2年，也就是743年3月，漕渠正式通航。维京决定举办一场盛大的通航典礼，向皇帝和天下展示漕运的成果。维京的创意是令人惊叹，他从洛阳、开封等地调来了300艘小船，每一艘船上都装满了来自各郡的名优特产，可谓是水上博览会。为了增加这个气氛，陕西的县尉崔神甫改编了一首民间歌谣，取名为《德宝歌》，歌词简单而欢快：德宝红龙也，红龙德宝耶，潭里船车绕，扬州铜器多，三郎当殿坐，看唱德宝歌。三郎是唐玄宗的小名，因为他在兄弟中排行第3。这歌词的大意是说，我们得到了很多的宝物，河湾潭里的车船热闹非凡，扬州的铜器真多呀，皇上坐在大殿上看着大家演唱德宝歌。崔神甫巧妙地将皇帝的小名写入歌词，既亲切又不失敬意， 典礼的当天，崔神甫是身穿绿衫，站在第一艘船上领唱，他的身后有100名盛装的女子按照乐器的节奏齐声应和，300艘船是首尾相连，绵延不绝。唐安城的百姓也是倾城而出，争睹盛况。船队缓缓地驶过水渠尽头的望春楼，唐玄宗坐在楼上，俯视这盛世繁华。围间是逐一登船，将各地的特产跪献皇帝。唐玄宗龙颜大悦，当场下诏升为监委，转运是御史中丞。其他的下属也各有封赏。诏书中说，古之善政者贵于足食，欲求富国者必先利人，朕官府之间由之因善，彼来转书未免艰辛，故知此谈以通漕运，万代之利一朝而成。意思是啊，古代善于治理政务的人把粮食的充足看得最为重要，想要使国家富足，必须首先要使百姓获利，长安附近一带尤其需要富足，近来转运粮食不免劳苦艰辛，所以设置这个坛来沟通漕运，这是千秋万代的好事，一下子就由本朝完成了。唐玄宗特赐名广运坛，广运二字寓意着广通天下，运达四方。广运坛盛会是一次以江淮地区为主的各地农业手工业重要产品的博览会，300只船所列郡民以江淮居多，物资呢也极其的丰富，这充分的说明了江淮经济在全国经济中已经占据了特殊的地位。这次盛会也是唐代开元天宝时期社会繁荣昌盛的缩影。广运坛盛会不仅只是庆典，更是宣言，他向天下宣告漕运问题已经解决，天下财富可以汇聚长安，开元盛世实至名归。唐代杜佑所传的《通典》记载了当时的物价，开元时期米价1斗才卖10几文，绢一匹也不过售价200多文，这是历史上罕见的低物价时期。杜佑不由得感慨，东至宋汴，西至齐州，狭路列殿试待客，九转封邑，远失数千里，不持寸刃。意思是往东到河南的商丘、开封一带，往西呢到陕西的凤翔，沿途道路两旁到处都排着店铺旅社接待客人，酒菜食物也非常的丰盛充足，人们出远门走上几千里路也无需带兵器防身，治安极好，这就是开元盛世。而一切的基础正是那条从杭州到洛阳再从洛阳到长安的漕运线，运河就像一根扁担，一头挑着江南的鱼米，一头挑着关中的江山。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运河长歌》，随粮迁居。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1: 精品时光的茶，漫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兵器面面观》节目。不久前，据英国《金融时报》援引知情人士报道，美国已正式通知日本， 由于五角大楼需要优先补充因伊朗战事消耗的大量导弹库存，日本订购的400枚战斧导弹可能出现延期交付。接下来，主持人周瑜将对话军事专家王明志、魏东旭，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美制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力。
5: GSM 是一种兼具对地攻击与反舰能力的巡航导弹，两型导弹均为远程导弹，具备在敌方防区外发射的能力。这次交付标志着外国制防区外导弹首次正式交付日本。
6: 那么从作战效能上来看，如果战斧和 GSM 远程导弹配合使用，会给日本自卫队的远程打击能力带来一个什么样能力上的提升？
7: 首先，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和这种联合打击导弹交付给日本自卫队以后，对日本自卫队的这种远程打击能力的影响呢，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这种空射和这种陆射结合，形成了打击手段的配合。战斧巡航导弹可以从陆上发射，那么从日本自卫队的这种发展角度来看的话，它还可以实现这种建设，因此它主要还是一种对地面或者说是水面的这种发射。而这种联合打击导弹呢，是空射，这样的两种武器结合以后，对于日本自卫队的这种打击手段来讲的话，某种程度上它就相对来讲比较灵活一点，在远程打击的时候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进行有效的配合，这是它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射程上实现远程和中程的衔接。战斧巡航导弹我们都非常清楚，它是一个远程的精确打击的武器，而这种联合打击导弹呢，它是海军打击导弹的这个改进型，它的射程超过500千米，是一个比较射程比较远的一种中程的这种武器。另外，战斗部的威力也比较强，118千克的这个战斗部，它的精度是比较高的，它带有双向数据链末端，还有一个成像的导引头，因此对一些这个陆上或者是海上的这个目标打击的精度比较高，特别是双向数据链，它可以对活动目标进行打击，所以这一个射程对于海上的大型水面舰只构成比较大的这个威胁。第三一个，对于日本自卫队的攻击能力的影响是压制和封锁，这种手段进行了这个结合。战斧巡航导弹，日本是要把它作为一个对对手的基地进行打击，某种程度上是对对手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的一种能力。联合打击导弹呢，显然它是针对日本和这个伊岛链的关键的通道形成了一种封锁，所以这两种武器的这个结合，对于日本自卫队的远程作战能力来讲，特别是进攻性的这个能力来讲，它是又可以形成一种压制的能力，又可以对关键的通道或者说水域进行封锁，而这一点其实是影响是比较大的。
6: 日本方面始终声称自己的这个防卫能力是维持在必要最小限度，但我们能看到它持续在突破专守防卫的底线，加快推进再军事化。那魏先生，您认为这会对东亚的战略平衡带来什么样直接的冲击？而这个动作又暴露出了日本怎样的军事野心呢？
8: 日本的军事野心在不断的膨胀，而且呢，它现在强化进攻性作战能力的一些动作已经不再遮遮掩掩，变得非常的明目张胆。那么引进 GSM 和战斧，就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其一呢，是要拥有更多的更先进的这种先发制人的挑衅工具。那么像 GSM， 它是利用战斗机进行挂装和发射，那么可以利用 F-15G 包括呢 F-35A 进行挂装和发射，完全可以在一种不打招呼的状态下派出航空自卫的战斗机使用 GSM 进行这样的一个空对地的火力偷袭。那么所针对的目标既包括半岛区域内的一些高价值目标，可能也会针对周边的一些大型岛屿，所以呢这些挂装 GSM 的航空自卫队战机，那么它会成为空中的偷袭者和挑衅者，针对亚太地区，针对西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它会产生重大的威胁。那么 GSM 和战斧它的第二个主要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呢，我认为就是要强化日本轻型航母编队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因为日本的这个轻型航母编队啊， 搭载的 F-35B 的数量非常有限，也就是十架或者是十几架左右，还不具备空中燃油的补给能力。那么如果说它在远洋的区域执行进攻性的作战任务，数量很少的 F-35B 它是很难取得胜利的，也就是说呢，它的远程的火力打击能力是非常不足的。这个时候呢，就要由它的宙斯盾战舰发射射程接近1800公里的战斧式巡航导弹，配合 F-35B 共同的去执行进攻任务。那打击的目标会包括陆地纵深区域，包括岛屿上的这样的一些设施。所以从它的扩充军力、引进进攻性武器装备，尤其是射程比较远的巡航导弹，从这样的一些动作，我们就可以看出，它并不是与邻为善，而是要瞄准邻国，强化进攻能力。其心是非常险恶，可以说呢，居心是非常叵测的。
6: 除了对日交付推迟之外，这款美国引以为傲的防区外精确打击巡航导弹，疑似在美以伊战事中袭击了伊朗小学，造成重大平民伤亡。
5: 在2月末爆发的美以伊战事中，伊朗一所小学遭袭，造成165人死亡。来自伊朗与美国媒体的照片与视频都证明，是美军发射的导弹造成了这起惨剧。当地时间3月9日，《纽约时报》对伊朗媒体发布的照片进行分析后表示，2月28日，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袭现场的导弹残骸上带有美国巡航导弹的标识。美媒称，残骸上的序列号及其他细节与美国国防部及其供应商对弹药的分类和标识方式完全一致。这些残骸像是来自2014年或之后生产的美制战斧巡航导弹。此前，多家媒体对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发布的袭击视频进行分析后指出，米纳卜市小学遭袭视频中显示的弹药特征与美制战斧巡航导弹高度吻合。路透社评论说，如果最终确认是美国发动了此次袭击，那么这将成为美国在中东数十年冲突中造成平民伤亡最严重的事件之一。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3月9日在日内瓦人权会议上表示，此行为已构成战争罪。
6: 多方证据证实了伊朗小学遇袭的凶器为美制战斧巡航导弹，这一事件也造成了惨重的平民伤亡。那么从武器识别和作战使用的角度来看，王先生，您觉得为什么这一款武器的一些作战性能上的特点会成为认定它是这一起事件元凶的一个关键证据？
7: 一旦发生对这个民用目标出现一些重大的伤亡的情况下，为了要追究相应的责任，必须要有一些证据。那么这些证据呢，通常情况下有多方面的。第一个呢，就是武器的特征。那么通常情况下，就是比方说拍一些照片呐、或者有视频啊，通过武器特征，它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有别于其他武器的这样的特征，就可以确认是某一种武器造成的。第二个是物理残骸。那么它在命中目标以后，爆炸以后，它并不是所有的弹体上的东西全部炸毁，它或多或少都会留下来一些弹体和中间一些元器件中间的物理残骸，这些物理残骸也可以作为这个判别这一型武器到底是哪个国家或是哪个种类的。最后一个还可以进行弹道分析。那么对现场被炸毁的这个目标和它造成重大平民伤亡的这些目标的相对关系位置，通过弹道的这个分析也可以确定它是从某个方向发射过来的。那么确定这个发射方向了之后呢，大致根据对方的兵力的部署，就可以确定就是某一方来干的这件事。那么从这次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美国开始想狡辩，想推卸相应的责任，但是种种迹象表明，这就是美国所为。那么他在作战的过程中间，这就是完全无视平民的安全，在任务规划的过程这个中间，把平民安全这个因素完全置之一边，归根到底就是完全漠视平民的安全。
6: 是的，所以这样一起袭击事件在国际社会上也是受到了强烈的舆论谴责，但是美国方面还是想试图推卸掉责任。那魏先生，我们想请教一下，如果美国被确认是他们发动的这一次袭击的话，那么他会面临什么样的国际后果？
8: 大家都知道，学校啊是典型的民用目标，没有任何军事属性和军事特征，但是呢，美军在确认目标的过程当中显然并没有进行 有效的全方位的核实。如果说啊，使用这种卫星图片，包括其他的技术侦察手段，针对此前标定的目标进行这种二次的确认，或者说对它进行进一步的分析，那么像这种学校啊这样的一种建筑，或者说呢，它这一类的目标，其实是很容易被识别出来的，因为这个学校肯定会有大量的人员进出，而且呢，学生和小朋友的这个特征啊，还是非常明确的。结果呢，一枚战斧是巡航导弹命中了伊朗的学校，导致很多伊朗的小朋友，也就是未成年人失去了生命。可以说呢，这是一种啊这种犯罪的行为，肯定是有人要不起责任的。但是这个情况出现了之后，包括当伊朗展示出一些证据之后，美国方面的这个态度，它是什么呢？它是狡辩，在推卸责任。美方甚至给出说法，说这个战斧是巡航导弹，不仅美国有，美军有，可能盟友也使用，甚至还传出了更为荒谬的说法，说伊朗是不是也有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是不是自己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民用的目标给打了。那么这就是典型的这种推卸责任的说法，而且呢，这样的一个谎言是非常的苍白无力。现在呢，从伊朗啊他所公布的导弹残骸来看，那么它上面是有非常明确的美军军用元器件的这样的一些序列号，那么显然它是美军的弹药，那么基本上可以判定就是战斧式巡航导弹。这个情况出现之后呢，伊朗民众那么对于美国所挑起的战争会变得更加的愤怒，会变得更加的反感，而且呢，中东地区其他国家的这些民众那么对于美国它的这种霸权主义行径也是提出了强烈的批评。
6: 除了引发人道主义危机和国际社会谴责，战斧导弹在此次美以伊战事中的大量使用也直接暴露了美军的军备库存短板，其导弹补给能力更是陷入了窘境。
5: 此前有美国官员透露，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的第一周，美国已耗资约60亿美元。美国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显示，特朗普政府对伊朗发动的这场非法且无端的战争，仅第一周就已经让美国纳税人损失了超过50亿美元，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给出了一组具体账目，这场冲突中美军每天的花费约为8.9亿美元，另外还有3架美国 F-15 战斗机被友军科威特误击坠毁，美国专家估计每架飞机的价值约为1亿美元。更严峻的是，美军导弹库存面临快速枯竭的问题，且难以快速补充。据美国1945网站统计，美国军方拥有约4000至4150枚战斧巡航导弹。尽管过去30年间采购了数千枚，但其中相当一部分已在历次实战中消耗。该导弹在2026财年预算中仅申请采购57枚。据外界估算，美军在对伊朗发动袭击的前3天便发射约400枚战斧，占现有库存的10%。如此消耗速度难以为继。事实上，战斧巡航导弹库存紧张早已不是新鲜话题。从2024年2月开始，每年都有媒体进行报道，但问题始终未得到解决。而且不止战斧，美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系统也面临类似困境。
6: 此次对伊军事行动当中，美军不仅耗资巨大，而且还暴露出了战斧导弹库存告急、产能不足的严重问题，而且多款防空反导武器也面临着类似的困境。那么从美军武器装备的采购体系、生产布局来看，王先生，您认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产量低、补产难的情况？从这背后又能够反映出来美军军备体系的什么样深层次的问题？
7: 第一个呢，就是这一类的武器库存是比较有限的。就以战斧巡航导弹为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军每年的这个采购的过程这个中间呢，它大约每年采购的数量在100到150枚左右，但是交付的这个数量呢，大约是在每年能够交付90到100枚，因此呢，库存某种程度上它增加的这个速度就比较慢一点，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美军的这些所谓比较先进的武器都存在着一个价格比较昂贵的问题，比方说战斧巡航导弹这一型武器，根据它的不同的这个型号，平均的价格算下来，大约 这个每一枚在200万美元左右，所以它的采购的数量也不会太多，对于它来讲库存也是某种程度上比较有限的。第三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供应链是比较复杂的，虽然说这个雷希文公司它是主承包商，但它的中间的某些这个部件呢也是要有其他的这个供应商给它进行这个供应，某一个环节出问题可能就导致它不能够完成相应的这个集成，就是它存在的三个主要问题导致它的这个库存受到很大的限制。再加上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因，就在于作战的这个模式进一步加剧了它现在存在的这个困境。在这个梅伊战事过程中间，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美方自己公布的这个数据，头一百

0: 宫和五角大楼的预想。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美国已经陷入到了高强度的这种弹药和火力的消耗战，因为它使用的都是昂贵的武器装备。刚才王老师提到了一枚詹姆斯巡航导弹，包括早期型和这个改进型，100多万美元或者是200多万美元，那么它要持续不断地进行发射。而且呢，两个航母打击群此前在中东地区同时参与作战行动啊，那么要保持两个航母打击群同时作战，甚至呢还从日本调派了迪利波利号两栖戒备集群，那么两个航母打击群再加上两栖戒备集群以及大量的空中的作战兵力，它每天昂贵的制导弹药和巡航导弹的消耗数量是非常惊人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大量的军事力量向中东地区进行集结，在其他的区域，比如说在亚太方向啊，包括呢在欧洲方向，那么它的军事实力就会弱化，兵力的运用能力也会大打折扣，那么啊，它在全球范围内的这种影响力和话语权也会被弱化。因为世界各国民众啊，他们看到的是美国的这种霸权主义行径，那么点燃了战火，导致中东地区它出现了这种能源外运受阻的情况，甚至还出现了战火蔓延，导致更多无辜民众死伤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美国的国家形象其实也受损。
1: 听众朋友，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7: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

0: 声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嗓子不舒服的人特别多，总觉得喉咙干痒，有异物感，咳不出来也咽不下去，这就是慢性咽炎在捣乱。秋天气候干燥，咽喉黏膜水分流失快，加上早晚温差刺激，症状就容易加重。怎么缓解呢？少量多次喝温水，别等渴了再喝，少吃辛辣、油炸、过烫的食物，它们会刺激咽喉。可以泡点罗汉果、胖大海喝。如果说话多、嗓子累了，尽量休息，别硬撑着。咽炎虽然不是大病，但养起来需要耐心，平时多注意，才能少受罪。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俗话说秋冬养阴，怎么养阴呢？第一，早睡早起，睡眠充足。第二，深呼吸。

感觉困乏时可以做做深呼吸。第三，饮食清淡，要轻补，忌吃辛辣，不光是辣椒、葱、姜、花椒、芥末都要适度，不要吃得大汗淋漓，出汗就伤阴。第四，运动时可以出微汗，不要出大汗，可以喝一点菊花水，让火气慢慢降下来。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天气一天比一天凉了，咱们身体的各个器官也在跟着调整。天凉之后，心脏的负担会慢慢加重，这时候好好呵护心脏，其实护的是整个心血管系统。从现在开始，有心血管病史的朋友，出门一定记得随身带着急救药，有备无患，心里踏实。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军40年》。
2: 淮军。

0: 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1: 话说次年的正月，第一批招募的淮军从北方开至安庆，并且在安庆城的北门外扎下了大营。哪几个大营？分别是张树声的树字营、刘铭传的名字营、潘鼎新的鼎字营、吴长庆的庆字营。其后不久，周盛波、周盛传兄弟的盛字营和传字营也加入了淮军，这就是淮军草创时最早的部队。淮军的编制，我们说过，也是仿照湘军的，以营为单位。营的一把手叫营官，也叫营头，部队的番号也以营头名字中的某一个字来命名，像以上我们提到的树、名、鼎、庆各营都是如此。但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四个营都是来自安徽泸州一带，所以也有人把泸州比作是淮军的摇篮，倒也真是名副其实。此后在淮军募勇大旗的号召之下，从安徽投奔而来的兵员是源源不断，他们互相援引，就像是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来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个激动人心的口号。什么口号？到上海升官去，到上海发财去。这口号说的真够直白的。没错，在那个年代，就是这一个个充满诱惑和激动人心的口号响彻了淮河两岸。1862年前后，在这样极具煽动性的蛊惑之下，一批批跃跃欲试的皖中子弟开始源源不断地投身淮军，迅速壮大了淮军的队伍。据合肥地方史载，当时淮军盛行这么一句顺口溜，说会说合肥话便把羊倒跨。据台湾学者王尔敏考证，淮军中皖籍将领占了绝大多数，有279人，占到这个将领总数的64%，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和乡土成分。1861年底，李鸿章招募的第一批淮勇陆续来到安庆，当时他们的驻地就在安庆的北门外。到了1862年2月15日，李鸿章这个未来淮军的统帅从安庆城的寓所搬到了北门外的淮军新营盘。2月15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曾国藩在当天的日记中是这样写的：选出城至李少泉处道喜，取本日移居新营盘也。日记中提到的新营盘，就是位于安庆北门外的淮军营盘。从字里行间看，曾国藩的心情是欣喜的。万事开头难呐，对于这个开局，曾国藩是满意的，所以他专门到李鸿章处去干嘛呢？道喜。因为一个多月前，曾国藩还在为东援上海手中无兵犯愁呢。现在这支部队已经从无到有，初步有了规模。
2: 听众朋友，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1: 1862年的12月，整个南方普降大雪，安庆也不例外。这场大雪骤然而至，百年未遇，十分罕见。雪大成灾，道路堵塞，屋内手寒莫动，是不能做事。在那段时间，曾国藩的心情也是喜忧参半。喜的是北京政变之后，两宫对自己那是越来越信任，什么江南钦差大臣、兵部尚书衔、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等等等等，一个个显赫的任命是接踵而至，以至于他的官衔太多，每次攻读都要写上长长的一串。曾国藩不生其烦，时常耐不住还得删去几个头衔。有一次他在删去十几个字的官衔之后，还细提了一个爵，是这么说的：官进大有何容，字数太多看不清，删去几条重刻过，留将他日写明经。然而权力是荣耀，也是压力。朝廷对自己这么器重，如果自己的工作做不好，那该何以面对朝廷啊？所以曾国藩在高兴之余也是相当忐忑。最让他头疼的就是东原上海之事，因为朝廷催逼甚急，可暴雪成灾呀，许多工作不得不被迫停下来。这段日子里，曾国藩真的是心焦如焚，但也无奈，只好待在屋里，叫静日围炉。更让他烦恼的是，由于炉火太大，两眼皆红，显意其痒。什么意思？翻译过来就是典型的上火了。曾国藩不生其苦啊，在日记里也是记载了，说咸阳静息爬骚，不能成寐，念养生之道莫大于眠食。什么意思呀？痒痒睡不着觉，所以得养生。养生要干什么？吃得好，睡得着。对，曾国藩上火是心里着急。现在当第一批淮勇开到安庆后，曾国藩是看到希望了，对李鸿章的工作大加赞赏，而且指示募勇要进一步加快，因为东援上海刻不容缓。李鸿章向曾国藩报告：这领导光靠募勇恐不足以东援，上海局势严峻，非有一些经验丰富的兵将不可。听到这话，曾国藩认为有理没事，把隶属湘军的春、镇、冀三营拨给你李鸿章调遣。这三营是湘军中的淮勇，营头分别是张玉春、马从振和李继元。但李鸿章听了这话，

似乎并不满足，还想多要点人马。这曾曾国藩就笑了：“哎呦，少权呐，你胃口不小啊。”这李鸿章也笑了：“不是学生贪得无厌，上海局势险恶，杯水车薪，怕是无济于事啊。”曾国藩则说：“那好，我呀，把韩正国的两营也给你。”韩正国是谁？曾国藩的亲兵营头领。曾国藩对这个韩正国非常信任，除了公务之外，很多的私事都交给他办理，相当于贴身秘书了，包括这个他自己找小妾这样私密的事儿，都是韩正国办的，可见这信任度有多高啊。那您就说了，韩正国、曾国藩这么信任的人，为什么给李鸿章呢？用曾国藩的话说，这叫赠驾之资。驾，对，您听得对，嫁妆，嫁女儿吗？他就把东原部队看作自己的女儿，而韩正国的这两营的士兵就是一笔厚厚的嫁妆。这个比喻就说明曾国藩非常看重这次东原。但也有人认为，曾国藩其实是不放心李鸿章，派这个韩正国前往上海，名为支援，实为监视。当然了，这也是一种猜测，历史上是无法证实的。因为到了上海不久，韩正国就被打死了，官方的说法叫殉职。你想啊，就算他有心监视，人都死了，咋监视？不过不放心也罢，监视也罢，这些都是次要，重要的是曾国藩希望这次东原取得成功，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尽管袁护的部队以怀勇为主，头也不是湖南人，但在当时怀勇仍然属于湘军的一部分，而淮军的称呼也只是后来才叫起来的。如果到了上海不堪一击，非但战略目标达不到，他老曾的面子也不好看呢。出于这样的目的，在淮军创建之初，曾国藩的确给予了慷慨的支持。为了增援淮军的实力，曾国藩先后把截留在江苏巡抚薛焕在湖南招募的林字营两营，以及从湖南新招的熊字营、环字营，都陆续拨给了李鸿章。由于曾国藩的大力支持，淮军的建军步伐大大加快了。不过李鸿章似乎仍然不满足，他深知这次东原的任务非常艰巨，光靠一支临时拼凑起来的队伍没把握，所以他不断地向曾国藩叫苦。哎，真所谓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啊。李鸿章说了，这部队呀，到上海要打硬仗，眼下这些兵力还是单薄了，况且这些兵呢，新兵多，尤其是缺乏有经验的带兵将领啊。李鸿章说了这些话，曾国藩当然听出了弦外之音。那少权还想如何呀？李鸿章就提出来了，能不能从湘军中再借点兵将，等事成以后我再还给您。曾国藩也是被李鸿章缠得没办法了，答应，行，只要你能借到，你就尽管借。这句话什么意思呀？只要你能借到，这句话算是同意，也可以听成是应付。哎，但李鸿章如获至宝，没事，大帅发话了，打着曾国藩的旗号，大张旗鼓的四处借兵。其实在兵为将友的湘军各部啊，统帅把兵都看成自己的私有财产，谁肯借给别人啊？李鸿章是卖尽了老面子，磨破了嘴皮子，结果呢，没什么收获，四处碰壁。李鸿章也觉得很扫兴，事后他还抱怨说了，这些楚中老友太不够意思了。虽然说碰壁归碰壁，收获还是有的。比如湘中名将鲍超和陈

0: 陈世杰都很难拉下面子，满足了李鸿章的部分要求。更让李鸿章感到惊喜的是，他竟然从曾国荃那里得到了程学启。就是这个程学启，是李鸿章初创淮军时最大的收获之一。其实看一看程学启的履历呀，他还是个农民，是个文盲，没有什么可称道之处。但这里说明的是，这只是程学启出道之前大家对他的看法。是，程学启再普通不过，就是桐城乡下的一个地道农民，而且他还真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农民。在咱们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啊，提倡的是耕读传家，但这个程学启啊，既不愿意耕地，也不愿意读书，按现在的话说，属于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之类。这种人在传统社会里肯定不会被认可，尤其是太平年代。但这类人啊，也有自己的长处，那就是不安分，爱折腾。到了乱世，说不定机会就来了，有的时候甚至能够封侯拜将，更有甚者，想当初，人家刘邦、朱元璋还当了皇帝呢。这程学启的情况就是如此。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话说1853年，太平军打到了桐城，这一年程学启24岁，他参加了太平军。在太平军里，程学启很快脱颖而出，甭看他是个文盲，个头又矮，貌不惊人，打起仗来那是一把好手。因为这个人很凶狠，打仗玩命，很快打出了名气，而且当上了蓖天尉。什么叫蓖天尉啊？哎，在太平军里啊，这个王侯啊、官名啊特别的复杂，算个什么官咱很难说清楚，因为太平天国的官制太混乱。其实开国之初，太平天国只有王侯两等爵位，但是天津事变以后啊，太平天国为了鼓励将士作战，这个洪秀全天王就开始滥封滥赏，官爵不够用啊，就增加了义、安、福、燕、豫五爵。这个蓖天尉也大概算是五爵之一吧。不过从当时程学启带兵的状况看，他的手下只有500精卒，500精卒在太平军里充其量也就是个中下层干部。程学启当太平军在安庆时，他的直接领导叫叶云来，此人是安庆的最高指挥官，相当于城防司令。当时的太平军纪律严格，男女啊分别编入不同的军营，家人不得私聚，夫妻不得同床，这都什么规矩啊？但是他当官的跟当兵的待遇不一样，太平军对军官另有优待，实行是配妻制度。哎，我给你找媳妇儿。由于叶云来很赏识程学启，就把自己七妹的一个女儿许配给了他。这样一来呢，程学启就成了叶云来的遗侄女婿。1860年，湘军包围安庆是久攻不下， 北门外的防区就是由程学启来负责守卫。按说湘军碰上程学启算是碰到克星了，屡攻不下，伤亡惨重啊。曾国藩、曾国荃这哥俩头疼不已。哎，就在这时候，桐城有一位名士孙云锦前来给曾国藩献策了。他对曾国藩说，对于程学启这样的人，不可将功，只可策反。孙子云，不战而屈人之兵，乃上上策。曾国藩说，什么计划呢？哎，计划是这样的，几天以后，湘军突然抓了程学启的奶妈和家人。这个程学启的奶妈姓字名谁，史料不详，只知道她是程学启的族人。这个程氏啊，是个心地善良的女人。因为程学启自幼丧母，嗷嗷待哺，这个时候程氏就献出了爱心，把自己的奶水一点一点的喂她，把她养大。奶妈呀，这是养育之恩，刻骨铭心。有道是，不是亲娘胜似亲娘。程学启和奶妈的关系是如此的牢固。湘军抓了程氏，然后就对这个程氏开始威逼利诱。哎，内容无非就是连哄带吓呗。他们就说了，如果你能劝这个程学启如何如何，那如果不从，那又如何如何。还威胁说，你这事情要办不成，把你亲儿子杀了。人家是妇道人家，哪见过这些呀？程氏吓坏了，于是这个程氏哭哭啼啼就来求程学启了。这一下程学启作难了，不答应吧，对不起乳母，答应吧，这对不起天国伟业呀。就在他左右为难之时，这消息不知怎么传进了叶云来的耳朵里。其实这恰恰是孙云锦整个计划中的重要一步，也就是故意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他的领导叶云来，达到策反的目的。叶云来接到报告啊，起先还将信将疑，派人暗中打探了一下。哎呦，真有这事儿啊，程学启的奶妈确实来过营里，而且来的时候还扮作了一个要饭的婆子。这情况太不寻常了。你想，湘军大兵压境，阶级斗争那是你死我活呀，叶云来不能不防。所以他当即派了8名亲兵前往北门外营垒，通知程学启立刻进城来见我。这一召唤不要紧，程学启心里犯疑了，叶云来找我，通知一声不就得了吗？干嘛动用8名亲兵呢？对，一定有人泄露了消息。算了，我跑吧。赶忙召集亲信82人，连夜逃往湘军大营。就这样，程学启叛变了。太平军是恼羞成怒，马上抓了程学启的妻子和幼子，而且把他们斩首示众，头颅悬挂于城门之上。不知道这事儿是不是叶云来批准的，那如果是的话，那真可谓是大义灭亲，毫不留情啊。对呀，程学启的媳妇儿是自己七妹的女儿啊。这消息传来，程学启是悲痛欲绝，从此和太平军是不共戴天，而且发誓报仇。这是后话。一年多以后，程学启在苏州杀降，一次就杀了几万太平军。如果从心理学上分析，或许和这种潜在的复仇心理有关。但不管怎样，孙云锦的计谋成功了，程学启从一个英勇的太平军战士变成了太平军可怕的对手。这个180度的大转弯，造就了一名淮军悍将，也造就了一个苏州杀降的屠夫。然而程学启投奔湘军后， 起先的日子并不好过，因为湘军对程学启不信任。曾国藩和胡林翼就在一起议论过此事。胡林翼说：“大帅啊，这程学启是一员猛将，但他是叶云来的亲戚。”曾国藩说：“叶云来的亲戚，叶云来不是杀了他全家吗？”胡林翼又说了一句话：“谁知这是不是苦肉计呢？”这苦肉计的成本太高了，但这种疑虑出现在湘军的最高层，这就不是一般的问题了。尽管曾国藩采用了这个离间计，可谁知道太平军会不会将计就计，来个反离间呢？战争是你死我活，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不得不戒备提防。当时程学启的降部驻扎在安庆北大门外，这就是曾国荃的大营。如果说曾国藩、胡林翼的猜忌只是放在心里的话，那么曾老九，也就是曾国荃，却毫不顾忌，公开的叫程学启难堪。曾国荃的大营筑有内外两道壕沟，部队是扎于两壕之间，而程学启的部队却被派驻于壕外，不仅直接面对太平军毫无保障，而且程学启的人不准随便进入壕内，就连每天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都是由壕上放下去。哎呦嘿，这也太不信任人了，这举动也太过分了，让程学启接受不了了。那程学启开始骂娘了：“老子是后娘养的，你这不是拿人不当人吗？”这一骂不要紧，马上又有人给曾老九打了小报告，说程学启这人靠不住，恐怕有反心呐。曾国荃这个人是个眼睛长在头顶上的人，哎呦，一个小小的叛将竟敢如此放肆，反了你不成？这脾气一上来，拧起脖子来说：“早就看这小子不地道，来人，给我宰了他！”后来呀，这条小命保住了，谁呢？出离间计的孙云锦出面调解了，并且以身家性命担保，才保住了程学启的一条小命。这命真得保啊！都是你害的，这离间计啊！但不管怎么讲，当叛徒的日子太窝心了。有段时间，据说这个程学启夜里面常常是卧榻哭泣，甚至企图自杀一死了之。直到安庆城破后，程学启的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 演播张东。
0: 1860年，湘军攻破了安庆城，湘军里的程学启是立了大功的。为什么呀？首先是他献的计策，把地道挖到了安庆城下。接着又是这个程学启派人从地道内爬到了城底下，还把地雷给埋上了。总攻开始以后，地雷先被点燃，轰然几声巨响，这城墙是天崩地裂。这时又是这个程学启一马当先，率部首先攻入了城内。为什么这么玩命啊？程学启必须用行动来证明自己，这曾家兄弟的疑心真是解除了。但是曾国藩兄弟仍然没有真正认识到程学启的价值，不仅对他不够重视，这程学启的倔强的性格也不讨他们喜欢。话说湘军攻破三河以后，曾国藩的三弟曾真干为了报当年惨败之仇，下令给我屠城，血洗全镇。程学启站出来立刻反对说，大帅呀，这事儿可不能干呐，湘子所在，恕难从命，这事儿我不干。曾真干见程学启你敢违反我的军令啊，不但怒加深斥，而且下死命令，程学启死我也不干。结果两个人吵起来了，据说曾真干气的是暴跳如雷啊，左右见状一起上来劝阻，后来这事儿呢倒是平息下去了，但毕竟交恶，所以两个人从此以后是势同水火，不能相处。你想想看，在这样的领导手底下，这日子能过舒心吗？这一切李鸿章都看在了眼里。曾家兄弟不识货，但李鸿章却知道，别看这程学启个子不高，又是文盲，他是有价值的。从此李鸿章开始打起了程学启的主意。这天孙云锦来找程学启，上文书给您介绍过，这个孙云锦就是他使用了反间计，把程学启给拉到了湘军这边。孙云锦是个知识分子，这程学启虽然是文盲，但是对有文化的乡贤非常尊重。要说这孙云锦是够损的呀，害得人家程学启是家破人亡，但是从大方向来说，毕竟是为了程学启好，你得弃暗投明啊。所以程学启对孙云锦也是没什么怨言。哥俩坐下来以后略作寒暄，孙云锦便切入了正题。他说，学启啊，你在湘军中受委屈了，咱们是安徽人，咱安徽人在湘军不好混呐。诶，程学启一听这话对路啊，接着是大倒苦水，终于找到这个啊说心里话的人了。聊了一会儿，孙云锦看他时机成熟了，乘势引导说，李鸿章要去上海了，这可是个好机会，要不然你跟他到上海去另闯一番天地。嘿，程学启一听这话可以，因为他早就有心离开曾家兄弟了，只是苦于没有机会。孙云锦的话正中自己下怀，于是拍案而起，吾辈晚人在湘军终难自立，大丈夫顶天立地，岂可俯仰阴人，看别人的脸色。你看这孙云锦是有点坏哈，不但当年使了这个离间计，这回呢又是激将法。孙云锦一看目的达到了，回去找李鸿章复命了。李鸿章是大喜呀，可是有问题，程学启自己同意了不行啊，你要挖人的话，人家对方的上司得点头啊。这程学启的上司就是曾国荃。李鸿章太了解这个曾家老九了，曾国荃是吃软不吃硬，硬来肯定不行，所以李鸿章去找曾国荃之前就想了个办法。正题不谈，先降低身份， 好言奉承来取悦曾国荃。李鸿章就说了：“

0: 此番援护啊，没有比您更合适的领袖了。本来小弟我是要协助您一起去的，哎呀，怎奈啊，您不愿意去，没办法，我只能勉为其难了。哎，这曾国荃人家也是场面人。
1: 哪里哪里哪里，
0: 吴兄此去足担重任。那李鸿章又说了，小弟庸陋，岂知军国大计，恐怕不能胜任呢。
2: 哎，老兄过谦了。
0: 李鸿章说，难哪，小弟这些年啊，看我手底下土党兴散，仓促之间招募了那么一支小军队，但是都是新兵，他不顶事儿啊。曾国荃一说，这倒也是真实情况，所以我来求老兄，老兄得帮帮忙啊。
3: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这李鸿章真有心计。为什么呀？不战而屈人之兵，先把自己摆在了一个特别惨的位置，这么一忽悠，嘿，曾老九已经晕晕乎乎了，思想上也就放松了警惕。你想啊，曾老九又是一个直快人，说吧，要帮什么，只要我能做到的。得，我李鸿章不就等你这句话呢吗？于是趁着这话，李鸿章就提出来，我要借程学启，而且保证日后是完璧归赵。曾国荃这时候已经被架上去了，退也退不下来了。也好，为什么呀？之前给您介绍了，曾国荃根本就不喜欢程学启，反正我也不喜欢，用用去呗，就坡下驴，这事儿就成了。曾老九一松口，李鸿章是喜出望外，这是天上掉馅饼啊。从此程学启和他统带的开字两营1000多兵勇就这样归从了李鸿章。这件事后李鸿章很满意，逢人就说，曾老九够哥们儿。而且他还专门写了一封信向曾国荃致谢，信中把曾国荃称作为当代豪杰。嘿，这李鸿章啊，聪明啊，连写信里面都没忘了继续再忽悠一下曾老九，而且说，当代豪杰最知己者莫如麾下，师资得戒，如夫弃曾。反正好话我说了，便宜我得了。哎呦，李鸿章太高兴了，这程学启啊，他的确是个宝贝。后来他跟随李鸿章到了上海，那是攻坚拔垒，名震苏南，不仅成了李鸿章的左膀右臂，而且还被誉为是淮军第一悍将。直到那时，曾老九后悔了，不但曾老九后悔了，连曾国藩都颇感遗憾呢。有一回，曾国藩就问这个孙云锦，程学启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孙云锦说，学启爱将如命，挥金如土，杀人如草。听了这个评论，曾国藩是沉吟良久，感叹道，此名将也。感叹也没有

0: 不用喽，被人李鸿章挖走了。在程学启的问题上，曾国藩走眼了。其实啊，曾氏相有知人之见。据史料称，曾国藩通相术，看人极准，说某人大气，某人不才，某人有出息，必建功立业，某人浮浅命薄，将战死等等，一见而知，一说就准。哎，所以啊，曾国藩自己也很得意，跟很多朋友聊天的时候就说，我一见能补其终身，嘿，我会算卦看相。可曾国藩也有出错的时候，刚才说了，程学启就看错了。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早年错看了鲍超。之前给您介绍过，在湘军里面，鲍超算是一个传奇人物，那是一位超级猛将啊，打过无数的硬仗和胜仗，后来积功至大帅。这个将军多，当大帅的没几个。恰恰这么一个优秀的将领，曾国藩起先却没有看好他，有一回还差点把这个鲍超给杀了。为此，曾国藩后来还专门刻了一枚小章，上面写着什么呢？叫做生平恨不识鲍超。把这小章，哎，就跟咱们今天手机一样，随身挂在身边的，时不时的看一下，提醒自己。哎，不过这种情况不多见。然而这次对程学启，他似乎又犯了当年对鲍超同样的错误。那您就会说了，难道曾国藩的眼光还不如李鸿章？其实不然，稍加分析就会发现，曾国藩的眼光没问题，问题出在了看人标准上。这个曾国藩的看人标准是什么呢？简而言之，按今天的话说，是德才兼备。所谓德呢，就是要符合儒家标准，比如说什么三纲五常啊、忠孝节义之类的。您想想啊，曾国藩本人就是理学大师啊，尽管啊他也包养小老婆什么的啊，包括接受下属进贡的事迹啊，就是换句话说就是手底下人啊给他送点美人他也会接纳啊，但是总体上来说，曾国藩对自己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那么德才兼备，才呢就是要有功名，你得有文化，这就是曾国藩用人的基本理念。鲍超年轻的时候放荡不羁，有一次赌博呀，据说这个鲍超把谁压上了，连自己媳妇儿都给压上了。您想想，这不是流氓作派吗？对，这种问题青年很难入曾国藩的法眼。至于程学启也好不到哪去，为什么？他是文盲啊，而且还有历史污点。哎，您会说了，怎么有历史污点呢？废话，当年参加过太平军，这样的人在我的评价体系中很难得到认同，所以根据评价的标准，曾国藩看走眼也是在所难免。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然而李鸿章不同，李鸿章的标准是重才干。在李鸿章看来，什么得不得，有什么功名没有，出身门第如何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耐本事，只要能为我所用。人无完人呢，至于有点小缺陷小毛病，比如贪财啦、好色啦，这都是小问题， 不过李鸿章这个判断和标准在今天看来也是有点问题的。哎，但是在乱世的时候用人之际呀，他的标准也就这么定下了。据说当年湘军创建的时候，曾国藩立过一条规矩，叫做选士人领山农。什么是士人呢？就是湘军的干部必须得有文化有功名，得从知识分子里面选拔。那么领山农，山农是什么呢？对，士兵要从本分的农夫和山民中去招募，像那些无业游民呐、团勇啊、投降的呀、兵痞子呀，这些乌七八糟的拒之门外，不用或者是慎用。但到了李鸿章组建淮军时就不讲这一套了。为什么呢？没人呢。李鸿章是来者不拒，什么样的人都要，所以这个淮军的成分特别复杂。这里面啊，有团练旧部借来的湘军，招募的新勇，还有改编的当地防军，以及收编的投降的太平军等等等等，五花八门。至于这个军官呢，离这个选士人的标准那就差得太远了。湘军的将领中科班出身的占主要部分，但是有人统计了，李鸿章的淮军中全部加在一块儿，有这个知识层次的人不超过20个人啊，而且呢还包括一个捐职的。什么叫捐职的？花钱买官的。对，淮军中士人也就是有知识的将领占全部将领的5%，这比例太低了，1/20。所以有人就总结了，这淮军是兵将杂勇，良莠不齐。尽管淮军由湘军出，同根同源，但就整体素质而言是远不及湘军，有些迎头兵勇甚至很不成样子。就是因为这样的构成，所以淮军让湘军的将领很不以为然。再说这个淮军开赴上海后，一部分新募的淮军遵照曾国藩的命令，暂时布防于长江口岸，和湘军彭玉麟的水师来配合驻防。这其中有一个营的营头呢叫舒长庚。曾国藩在自己的日记中称这个舒长庚是同城匪人。那个彭玉麟对这个人更是极端的厌恶。彭将军对这个曾国藩说，此人乃恶棍，无恶不作。天哪，用恶棍来评价一个将领，说这个人出身卑鄙，劣迹斑斑，通贼，报假账，什么坏事都干。而且当地的歌谣啊四处在传，骂这个人那话太难听了，叫污耳不堪言述。就这么一个烂人呢，居然都进了淮军还成了营头。所以彭玉麟是大为不解，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非常气愤地写道，舒长庚此人应杀，不特应参议也，何以少权委当营官，实不解也。不能理解啊，不是一家人他不进一家门，彭玉麟不解是正常的。为什么？刚才提到了用人标准差异太大。其实像舒长庚这样的人在淮军中并非少数。那您会说了，李鸿章有问题？李鸿章何尝不想用纯洁的部队？问题是东援恐急，时间太紧了，等米下锅呀，我顾不了那么多了，我根本筹不到那么多的兵。为了尽快招兵买马，饥不择食，反正甭管是新菜老菜，拿到菜篮子里的都是菜，我哪顾得上挑肥拣瘦啊。当然了，急等着用人这是客观存在的原因，但从主观上看，李鸿章的用人标准的确和曾氏大相迥异。如果说曾国藩有一点理想主义的色彩，那么李鸿章的标准是实用主义至上。为了达到目的，李鸿章 可以打破条条框框，甚至可以放低标准，管你是鸡鸣狗盗、牛头马脖，只要有用，用得上。我李鸿章是来者不拒，敞开大门。这样的用人标准一经公布，嘿呦，那投奔者是蜂拥而至，络绎不绝呀。那些在湘军不得志，或者是犯了点小错误、小毛病的，纷纷改换门庭，冲李鸿章而来。这里面最著名的就要算郭松龄了。这郭松龄是谁呢？其实他还真不是安徽人，他是湖南湘潭人。他出身于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老爷子是个儒生，有文化。当年他爹肯定想把儿子培养成一个知识分子，但没想到这郭松龄呢，从小喜欢木匠，跟明朝的某位皇帝有同样的爱好。对，当上了木匠，后来闹了太平军了，他就加入了湘军，成了一个吃兵饭的人。有句老话说得好，叫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郭松龄的父亲那是相当失望，但没办法，天意如此，无可奈何。不过郭松龄这个人打仗显然比当木匠还有天赋，他在湘军的时候就以饶有胆略、骁勇善战著称。打下了安庆以后，当时的郭松龄已经官至参将。哎，这里面还得给大家聊一聊这个级别的问题。参将您说了算几级啊？正三品。如果论这个职务级别，现在咱们军队里不是分这个军师、旅团、营、连、排吗？啊，清代是分总兵、参将、守备、千总和把总。如果这么对应看来，这个参将在目前算最少是个师级干部，那级别不低了。据史书记载，郭松龄相貌堂堂，作战勇猛，人称是清朝赵子龙。赵云呐，都知道赵子龙是个美男子，据说这郭松龄也不差。史上是这么传的，说郭松龄双眉插鬓，雅善风仪，每次打仗纵横无敌，胯下马是一匹大白龙，一匹大白马。据说这个大白龙脚力了得，能够跨越溪流，四人拽其尾亦带之而过。什么意思？四个人拽这匹马都拽不动，而且能够跨越溪流。这一说让我想起了马跃檀溪了，是吧？哎，换句话说，这是的卢和什么呀，赤兔马的结合体。郭松龄虽然会打仗，但这个人身上的毛病也不少。首先好色。您说了，对面来个漂亮姑娘我看两眼咋了？不是啊，据说这郭松龄先后娶妾16位，在湖南老家光住宅就见了16进。为什么呀？对呀，每纳一个妾他就得见一进呢。其中据说有一位是扬州名妓，有人称之为国色也。啊，这是好色，16个小老婆。除了好色，郭松龄还有一大毛病，放荡不羁，作风散漫，经常违反军纪。违反就违反吧，更气人的是犯了错，这哥们儿嘴硬啊，经常顶撞上司。曾国荃为此是大为恼火，不知训了这个郭松龄多少回，据说还打过他很多次军棍。训也训过了，打也打过了，那总得长记性吧？没用，这郭松龄是挨骂挨打以后我行我素，继续再犯错误。按今天的话来说，那是相当任性。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

0: 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北京时间16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认为初秋养生，一养脾胃，二养肺。调理脾胃的食材有很多，如小米、芡实、莲子、党参等。润燥养肺的食材也有很多，蜂蜜、雪梨、银耳、百合等。咱们早起可以喝一杯蜂蜜水润燥，晚饭可以熬个小米粥养脾胃。你也不妨尝试把这些食材合理搭配起来食用，比如加餐可以熬个银耳雪梨百合汤，让我们每天多一点健康。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声音嘶哑一定是嗓子上火发炎了吗？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声音嘶哑可能的原因。什么样的声音嘶哑要予以重视？大夫敲重点为您细数声音嘶哑背后的红色警报。嗓音清亮人人羡慕，日常该怎么呵护好嗓子？保健早知道为您支招。
4: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

0: 健康专家号。
1: 健康专家号。
0: 声音嘶哑，不夸张地说，每位朋友可能都经历过，说话多了嗓子哑，感冒咳嗽嗓子哑。大多数人第一反应往往是上火了，用嗓过度了，随手泡杯胖大海、罗汉果，或者含几片润喉糖。听众周先生也是这样做的，但是他的嗓子嘶哑却没有得到缓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周先生退休后参加社区合唱团，可是没唱几个月就退出了，原因是嗓子经常嘶哑。起初周先生以为自己只是上火了没当回事，自己泡了胖大海喝，后来呢还用了消炎药治疗，但是却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女儿带他到耳鼻喉科就诊，做电子喉镜后发现周先生左侧声带菜花状新生物，病理确诊早期喉癌。所幸发现及时，经过微创手术切除肿瘤治疗，保住了发声功能。术后他彻底戒烟戒酒，定期复查，如今已康复并重返合唱团。
0: 哪些声音嘶哑需要警惕？哪些可以观察？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保护我们的嗓子？今天的健康专家号，跟随耳鼻喉科专家一起来了解声音嘶哑背后的原因，学会保护嗓子。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2: 本期嘉宾王健，北京协和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擅长喉癌、颈部肿物、声带息肉、气管狭窄等咽喉头颈疾病的手术治疗。
0: 欢迎王健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耳鼻喉科的王健大夫。我的专业呢就是耳鼻咽喉，所以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大家关心的一些耳鼻咽喉的问题。
0: 嗯，非常欢迎王主任哈。那么很多朋友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说话多了嗓子哑，然后感冒咳嗽以后嗓子哑，一觉醒来突然就变成破锣嗓子了。可能大多数人第一反应是我是不是上火了，我喝点凉茶喝点胖大海之类可能就好了。那包括我们案例当中的周先生也是选择了自行服用胖大海。那我想王主任作为医生哈，您如何看待这种想法和做法呢？
3: 首先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现象哈，这个对于嗓子哑了这件事情呢是一个很常见的症状。那么对于一个常见的症状来说，我觉得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说。第一个呢是不用过度的担心，大家不要说我嗓子一哑了那我就一定是有什么大问题了，我就焦虑的不行，影响休息影响吃饭的这些，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必要的。绝大多数的嗓子哑一般是一过性的。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对于持续的嗓子哑，也就是说持续的声音嘶哑这种情况，我们要引起重视。如果说像这个朋友刚才资料中我们的这位朋友提到的这个，就一天嘛，一天的情况很短，所以说我们确实自己服用一点点胖大海呀、泡水呀、菊花茶呀喝一喝呀，这些都是可以理解，都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但是如果说一个嗓子哑持续了两周以上，甚至要越来越重，那这种情况我觉得可能就要到医院寻求专业的医生的帮助了和指导了。
0: 那我也想请王主任给我们举一个在您门诊当中因为声音嘶哑来就诊的案例故事。
3: 其实因为我们是耳鼻喉科，尤其我的专业又是咽喉这个专业，所以我每天看到的患者当中很多人都是因为嗓子哑来看病的。当然嗓子哑的这个病因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可能就是上火啦、感冒啦，有的是因为昨天晚上比如说话说多啦，跟朋友聚会喝酒一高兴嚷嚷了几嗓子啊，这些都有可能。当然我们也遇到过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些嗓子哑的一些患者，比如说像持续嗓子哑好长时间，最后导致一查是长东西了，这个情况也是有的。具体要说哪些故事哪一个故事呢，这个事情要说起来，其实我们每天门诊都会发生很多很多有意思的病例。比如说我在我的门诊当中就遇到过一个女性患者，这个患者呢就是一次感冒，感冒了以后声音就哑了，当时是一点声音都出不来，然后慢慢慢慢的声音能出来了，但是他就出现了一个说话声音不连贯。那这种情况不连贯又沙哑，这种情况我们一做检查喉镜啥也没有， 后来我们仔细的询问交流了以后，发现他是因为感冒嗓子失音以后，因为过度的紧张，比如说紧张的我自己不敢说话了，导致哎养成了这个习惯，跟所有的人说话的时候他就是不敢放开说，不敢放松的说，结果就成了这个状态。其实这也是挺有意思的一种现象。
0: 嗯，所以王主任首先跟我们说哈，出现了嗓子哑不要太紧张，当然如果说持续的不好转，那我们还是应该就诊的。但是确实也会有少量的患者朋友嗓子哑是有问题的，比如说我们案例当中的周先生哈，他是出现了声音嘶哑的状况，最后去医院诊断呢是早期喉癌。那我们也想问一下，就是什么样的情况可能我还是需要多加关注的，我不能放任这个问题。有些朋友会担心了，会不会这个声音嘶哑就跟喉癌有关系呢？那就先给我们说说这个嗓子哑会不会就是喉癌的早期症状呢？
3: 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很就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不是说嗓子一哑了就一定是喉癌。但是呢喉癌呢常见的一个症状是嗓子哑，这两个关系其实听起来有点拗口。这个应该怎么理解呢？就是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一定是努力学的，但是努力学的孩子不一定都是能考上清华，一个道理哈。我们的案例中的周先生这种情况，他一定是嗓子哑，是他会出现的症状应该是渐进性的声音逐渐加重，因为可能他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包括长期抽烟啊这些不良生活习惯，出现了这个声音嘶哑，一时半会儿又恢复不了，那么这种情况确实是要提高警惕，要怀疑他有没有咽喉部尤其是喉部长东西的可能性。
0: 嗯，那喉癌还有哪些症状呢？
3: 喉癌的早期症状，最早期我们把喉癌可以分成三个部分，一个叫声门上行，一个是声门型，还有一个声门下行，最主要常见的都是声门型。那么声门型的喉癌最早期的一个症状就是嗓子哑，那它这种哑和我们感冒的哑是肯定有区别的。第一个呢是这个患者一定有长期的不良嗜好，抽烟喝酒，主要一定有这个病史。第二个呢，他的声音的嘶哑他一定不会短期内一定不会改善，就他会持续很久，然后会逐渐的加重。现在我们的喉癌的早期发现他和诊断他的这个比例会越来越高，就是大家生活保健意识提高了，嗓子哑了持续一两周两三周不好我就要去看，一看就很容易发现。而这么大个东西就在声带上长的这一点点新生物，长在其他任何一个器官都不会有症状，比如说长在肝上长在肺上你可能什么症状都没有，但长在声带上一点点芝麻大一个小新生物的时候你可能就已经哑了。所以这确实是一个很有提示意义的一个信号。
0: 嗯，所以其实喉癌还是比较容易早期发现的。
3: 对没错，就尤其是声门型的喉癌。
0: 嗯，好，那我们还是来回到声音嘶哑这个话题哈，如果您真的持续嗓子有问题的话，那我们一定会去检查，一般来说能比较早的发现。那我们说这个声音嘶哑可能原因就比较多了哈，比如说炎症性的问题，可能很多朋友感冒或者急性咽炎之后呢嗓子就哑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需不需要去医院，还是说哎我自己吃点药就行了呢？
3: 我们一般是这么建议患者，就如果说这个声音嘶哑的时间很短，又没有别的伴随的症状，比如说没有剧烈的疼痛，没有发烧，没有呼吸的困难，也没有剧烈的卡痰，这些症状没有吞咽的误吸、呛咳和吞咽困难这些情况的话，单纯的声音嘶哑，这个确实是可以在家先好好的休息一下。休息主要是对于这个声音休息，就尽量的要保护这个声带，要尽量的少说话，少大声的说话，减少烟酒啊这些刺激，注意休息，多喝一些水，适当的用一点点含片呢，这些都是可以的。我觉得这个方法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持续或者伴随有别的症状，那就要提高警惕了。
0: 那一般来说，比如说我感冒，然后感冒后有一些声音的嘶哑，然后感冒好了，我这个声音也恢复正常了，是不是就没事了？
3: 对，没错，确实是。
0: 好，那我们再说一说生理性老化的朋友啊，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很多朋友声音会发生变化，或者出现了声音嘶哑。那我们也来区分一下，什么程度、什么情况我们可以说是正常的老化，那什么程度我们可能需要去警惕一下，需要去看看医生呢？
3: 现在随着咱们国家的这个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哈，这个老年人的比例越来越多，声音的老化其实也是全身老化的一部分。 我们一般在临床上，现在越来越多的老年患者会来到我们的门诊来就诊，咨询关于声音的问题。我们把老年人的，如果说他自己觉得我的声音发生变化，这种情况，我们会把它统一有一个术语叫做老年喉，就是老年人的喉的情况。一般来说，老年喉是指的生理状态的衰老的一个表现，比如说喉肌的无力、声带闭合不良，甚至有的声带会有一些萎缩，肌肉缺失以后一些萎缩，那么导致声带闭合不佳了以后会有声音的一些表现。那它的表现主要是气息声比较重，因为这个如果让我们来听的话，一听就能听出来这个声音是气息声比较重呢，还是说它的嘶哑程度比较重。它和器质性的问题当中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区别就是它主要是漏气而不是说沙哑。这个可能需要稍微专业一点的人来听一下。
4: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还有些朋友呢，有声带的小结节或者声带的息肉，那这种情况也会造成声带的嘶哑。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那这些小结节啊、息肉啊需要干预吗？如果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哎，这个不影响生活，我是不是不用去就医呢？
3: 这个问题也很常见。就是声带小结、声带息肉，这个我们在临床上是非常常见的一种一些嗓音的疾病。其实这两类疾病它的发病的最根本的原因，我们统称一个叫发声习惯不良，就是用声的方法不好。那用声的方法不好包括量比较多，说话的方式肌肉比较紧张等等，还有比如说有些朋友性子比较急，说话是中间不停顿，是连贯哒哒哒，像机关枪一样的哈。像这些情况呢，它容易就形成声带小结、声带息肉这种磨损，或者有些患者甚至长期的咳嗽啊，这些用声咳嗽也是需要声带的参与的，所以这些情况下它就会长一些小的增生，比如说小结啊、息肉。这个总体上来说呢，声带小结和声带息肉它本身是因为用声习惯不良导致的，所以它对全身的身体健康影响不会太大，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另外一个，我们的这个声带小结，我们的专业上也经常会把它叫做歌唱家小结、教师小结、售票员小结，从这些名称就知道说话的量和方式一定是一个主要的原因。所以它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我们需不需要干预呢？我觉得是应该去干预的。但是我们理解的干预绝对不是说一定要吃药、做手术、打针才叫干预，而最好的干预，像这样的患者最好的干预是嗓音的干预，就是我们可以学习一下正确健康的发声的方法。比如说说话比较急躁的时候，容易大嗓门的时候，我们适当的把语速放慢一点，不要大声的骤然的起音，这些也是对声音的一个保护。然后如果说有条件能少说话的话，我们可以适当的少说一些话，尤其是在不舒服的时候。那么更专业的一些，可以到各个专业的机构，包括像我们医院的康复科都有做嗓音康复，就是由我们的康复老师来指导一下怎么正确的发声，怎么养成一个正确的说话的习惯和方式，这样也能减少。并且甚至有的患者可能已经长了小结和息肉，通过正确的发音的矫正，它甚至可以消失。
0: 好，那我们就请王主任帮我们梳理一下吧，我们声音嘶哑的原因都有哪些，我们来了解一下。
3: 好，我尽量的给大家梳理一下。就是我们先要有一个底层逻辑，就是声音嘶哑它一定是发生在声带上喉的病变。那么也就是说，只要会影响喉的所有的疾病都可能会导致声音的嘶哑。那么我们给它分成几大类，一个是局部的，就是喉本身的病变。喉本身的病变呢，那么我们把它分成一类叫先天性的，比如说有些人生下来就声带的发育上有问题，比如说有些孩子到青春期声带该再次发育的时候发育的不好，出现了声带沟，这个也叫声音也会有问题，这个先天性的一大类。那么第二大类呢，我们可以把它整理为叫急性感染性的疾病，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感冒， 感冒就会引起喉的声带的充血啊、水肿啊，它也会引起声音的嘶哑。那么再来还有一些什么呢，发生习惯不良导致的一些良性的增生性的疾病，比如说像声带小结、声带息肉，甚至还有一些恶性的肿瘤也有可能，甚至还有一些我们知道的喉癌，其实嗓子里面长的这个新生物除了喉癌以外还有很多种类型，这个是局部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全身系统性的疾病可能也会累积到喉，比如说我们知道有些全身性的疾病，比如说像免疫系统的疾病，它就可能会累积到喉的黏膜，比如说像一些全身其他地方的一些肿瘤，它也可能会累积到喉的，血液病这些也会，甚至有的是神经系统的问题，脑卒中这些它也会影响声带的活动，还有外伤啊，这些可能都有可能，所以它的原因总体来说是非常多的。
0: 嗯，那刚才我们了解了哪些原因可能导致我们的声音嘶哑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日常生活中我们的哪些习惯，特别是不良的习惯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声音嘶哑。
3: 我们的这个影响嗓音的这个不良习惯，最主要如果说最严重的一类不良习惯呢，就是烟酒，尤其是吸烟。吸烟大家都知道不好，但是吸烟第一个损害的器官其实就是我们的咽喉，因为它第一道门户就是过咽喉，所以烟酒过度的喝饮酒和吸烟都是一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其实还有一些会影响嗓子的这个功能和结构的，比如说像说话比较急躁，爱大嗓门，爱大声的喊，这个对嗓音来说肯定也是不好的。比如说还有现在年轻人生活的方式都是比较爱熬夜，这个熬夜其实休息不好对我们的咽喉部也是不太好的。还有呢，比如说像过度的一些辛辣刺激冷热的食物，但这个地方大家也不用太紧张，我重点强调了一下叫过度的适当的我们的食物选择稍微辣一点，偶尔吃一点凉的或者热一点的，这个问题不大，只要不过度应该也还是可以接受的。重点烟酒这种是我们主观上可以完全可以杜绝的。
0: 那这里面我稍微引申一下问题啊，就是刚才王主任提到的，比如说过度劳累啊、熬夜啊、睡眠不好啊，这种情况也会加重声音嘶哑，那我能问个为啥吗？为什么呢？
3: 您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我跟我们老师学习的时候，老师就给我们讲说，曾经有一次还是一个外宾来看了，他带他的孙子来看，看完了以后就说这个孩子嗓子不太好，然后我们老师一看，看完说这个孩子没别的，可能就是熬夜熬的。当时他们都很惊讶，我也觉得很奇怪，熬夜跟嗓子哑有啥关系？其实是有很多的关系的。比如说在熬夜，过度的熬夜啊，休息不好了以后，我们全身的免疫反应，免疫机体的免疫能力会发生一个有一些变化，那么这些变化反映在局部的黏膜上，那么就会导致我们的声带可能会有一点点充血，说话的时候有一点疲劳。另外一个呢，还有就是熬夜分很多种，有些时候熬夜真的是我去 OK 厅唱歌去了，我去大声和朋友打游戏大声喊去了，在这些或者是我有一个社交的圈子，我在熬夜，我是需要跟他喝酒，要谈事情啊，这些它其实也是附带熬夜的一个对声音的咽喉部的一个损伤。
0: 所以说我们还是尽量的避免熬夜，特别是避免熬夜的同时又去费嗓子。
3: 对对对对，没错，您说的太对了。
0: 还有就是你看很多朋友他喜欢晨练的时候大声喊，我不知道是不是吊嗓子哈，就是这样的一个习惯会不会伤到我们的声带呢？
3: 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咱们老年朋友可能会经常会有，因为现在大家都很注重这个保养保健，每天都要跑跑步，大声的出出火，练练吊吊嗓子。其实吊嗓子这个行为其实本身并不一定会造成咽喉部的损伤，只要方法得当。也就是说我们是用气息，是用我们的腹式呼吸来，如果来吊嗓子的话，专业的吊嗓子它对声带影响是不大的。但如果说光靠我们的肉嗓子去喊出来的，或者是用假声过度的用假声来喊出来的，这个声音时间长了一定会损伤这个嗓子的。
0: 但我想可能就是我们自己如果发现我喊过以后我嗓子已经不舒服了，或者已经变哑了，那我们其实就得慎重了。
3: 对对，没错没错。
4: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 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张希。王主任反复强调，烟酒对嗓子的损伤很大，希望大家戒烟限酒，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科学用嗓，守护自己的好声音。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1: 大夫敲重点，
0: 偶尔的声音嘶哑不用过度担心，但是如果是持续的声音嘶哑就要引起注意了。那么同样是嗓子哑，哪些情况不用太紧张，哪些又是身体在敲警钟呢？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协和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王健为我们拨开迷雾，细数那些声音嘶哑里不容忽视的报警信号。好，那我们接下来来聊一聊这个声音嘶哑的报警信号哈。很多人都会有这个小病扛一扛忍一忍的习惯，那我想从医生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习惯在我们声音嘶哑这个问题上有多大的风险？
3: 这个还是一点，就是我们现在不用太紧张，对于声音嘶哑这个症状来说，只要它没有伴随别的症状，刚才我们提到过的发烧啊，吞咽的疼痛啊，吞咽困难啊，呼吸困难呐、啊，剧烈的咳嗽、卡痰呐、啊，这些情况只要没有伴随别的症状，单纯有一点点声音嘶哑这个情况，应该可以自己在家，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喝点水呀，声音休息一下呀，吃一点含片呐、啊，所谓的对付一下，我觉得这没有什么绝对的错误，可是可以接受的。重点是我们如果有其他的伴随症状，或者是这个声音嘶哑是持续的时间超过2个礼拜以上了还没有恢复，那这种情况如果再不去就诊，这时候可能才会面临一些比较大的风险。
0: 那我也想问一下王主任，就是除了我们声音嘶哑哈，我们还有哪些我们咽喉疾病的报警信号？比如说像痰中带血呀、啊、或者是吞咽障碍呀、啊、或者是摸到了颈部有肿块啊，那么是不是这些问题我们都是需要赶紧去就诊的呢？
3: 如果说在一个声音嘶哑的症状的基础上已经明确的出现痰中带血了，也明确的出现了吞咽困难，咽东西费力疼痛了，甚至脖子上都已经摸到包了，还有发烧已经体温很高了，疼痛的已经很严重了，呼吸都已经有点急促了，这些情况那绝对是一个很严重的信号，我们必须马上就诊。
0: 那如果声音嘶哑的朋友已经感觉到吞咽有些费力气了，当然还能勉强吃饭，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日常进食有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的？比如说我们怎么做才不会容易被呛到，甚至会引发吸入性肺炎呢？
3: 其实我们的老年朋友年龄的增加，这个吞咽的功能确实也会下降，就其实这个误吸是很多老年人可能会要面临的一关。就是这个，如果我们的声音嘶哑的同时已经感觉到吞咽费力了，但是能勉强能吃一些东西，这种情况我第一个建议还是先要到医院去看一看，还是尽量先看一看。如果在没有看到医生之前，那我们要注意怎么来减少这个误吸的风险的话，那一定是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进食的时候要专心的进食。就老年朋友要预防误吸，第一件事情就是这国外有一些指南，就是如果有吞咽的障碍的老年朋友要进食，一定要专心，不能和家里人边吃边聊天，不能看电视看报纸。第二个呢，食物的性状上可能不能太稀的，也就是说像水这样的东西，越稀的东西越容易呛到，但是又越硬的东西呢，咽起来又更费劲，所以更推荐用一些糊状的食物。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时候尽量呢用一些 勺子、小汤勺来蒯的这个食物来来进行咀嚼和吞咽，这样呢能减少它每一口咽的量，这样呢也可以减少一下误吸和呛到的风险。但是还是要强调，这是在我们没有看病之前，如果说这个症状出现了，还是建议尽量早点去见到医生，给出专业的指导意见。
0: 嗯，有了这个症状，其实我们先要好好的去诊断一下。
3: 对，
0: 那如果确实因为一些比如说年纪大了等等的一些原因，那我们就是刚才王主任说到的这些注意事项，我们尽量的减少误吸，是吧？
3: 对，没错。其实因为我们的老年朋友随着年龄的增加，这个吞咽的功能会跟您其他的功能一样，会有一些减弱的。这个吞咽功能，其实我想给大家再强调一下，就吞咽是人体的基本的一个生理功能，就是我们吃东西。但是我们人每天每分钟都会进行几次的吞咽，这是无意识的，我们不会主动的去吞咽它。那我们吞咽的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口腔鼻腔的分泌物，说白了就是口水甚至是鼻涕啊，听起来有点难受，但事实上这是我们生理状态下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做的事情。那我们在一个吞咽功能很健康很健全的时候，这些动作是很自然的，它不会有任何的风险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有些时候一口口水都可能会发生呛咳，那么甚至在严重的时候，这个呛咳可能会诱发后面的吸入性的肺炎。所以呢，老年朋友一定要关注一下，除了声音嘶哑以外，一定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吞咽的情况。比如说我们怎么来看这个吞咽有问题了呢？就是第一，我吃饭的进食的速度和以前比是不是明显的慢了。我们正常人一餐20分钟一般都能结束，如果一顿饭超过半个小时40分钟还在吃您的食物，还没吃饱，还当然是说的正常进食的情况，不是说您跟朋友聊天啊什么的哈。就这种情况下，如果一顿饭吃得慢了，咽起来慢了，可能就是您吞咽功能下降的一个信号。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正常喝水、正常说话、正常吃东西不会呛到，但如果您发生呛咳的频率明显的比以前高了，我每顿饭可能吃饭的时候都会要呛两下，如果老年朋友出现这种情况，一定要注意一下自己这个吞咽的情况是不是不好了。甚至有些非常严重的情况，就是已经发烧了，已经引起吸入性肺炎了，这些可能都要关注一下。还有呢，就是我临床我们在门诊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一些老年朋友来，就他自己的主观感觉就是我吃药片，因为我们多多少少可能都会有一些药要吃，我吃药片的时候老觉得被粘住了，被卡住了。这个吃药片被卡住这件事情可能不一定是有太大的问题，但是有可能是个信号，需要去关注一下，让我们专业的医生给您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需要在吞咽方面有所作为来改善这个情况。
0: 那我接着问一句啊，因为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老年人出现了吞咽障碍，那也就只能是吃饭小心一点，还能有别的办法吗？
3: 有的，这个如果说大家注意的话，就是吃饭小心这个事情，你要细说起来是一个很全面，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内容。比如说，小心到什么程度呢？我一口大概要咽多大呢？我的食物要变成什么样的呢？我在什么状态下用什么来吃呢？其实这些都是应该有一个客观科学的一个指导意见的。如果真的老年朋友发生这种情况的话，我建议您去专业的机构找专业的康复营养师来指导您一下，这样能大大的减少您的这个误吸和吸入性肺炎的情况。
0: 然后我们还要说回来啊，因为在导致声音嘶哑的各种疾病当中，可能我们最害怕的就是喉癌了。那我也想请王主任再帮我们分析一下，那喉癌的声音嘶哑有什么特殊性，就或者说我们怎么能够早一点分辨出来，哎，我的声音嘶哑不是一个普通的小病的原因或者是感染的原因，而是有可能是喉癌，我们需要早点去做检查呢？
3: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哈，就是如果说这个声音的嘶哑，我们其实有专业的这个评分的标准，我们把声音分成5个维度，那么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可能难以来掌握这个我的哑到底是哪个维度的问题，但是对于一个专业的医生来说，基本上一听大概还是能听出来的。喉癌刚才提到了，喉癌它是声带上的结构发生了异常，所以就跟琴弦的质量发生了异常，它弹出来的声音是沙哑的。 但是如果是别的原因，有的些时候的它没有影响到这个结构，而只是影响了它的声带的闭合，那它是漏气的，是气息声比较重的话，这两个是很好鉴别的，对我们来说。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要去

0: 具备这种能力，可能我觉得有点难。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如果持续时间太久的两周以上的声音哑，还是看一下比较放心。
1: 嗯，对于喉癌的患者，如果出现吞咽障碍，是不是意味着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呢？
0: 一般来说是这样，因为喉是一个发声呼吸器官，所以它基本上不参与我们的吞咽，它参与吞咽也只是一个保护气道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它一般早期的喉癌，它一般不会出现吞咽的障碍和吞咽的困难，甚至连呛咳误吸这件事情发生的概率都不大。所以他如果一旦出现了喉癌的患者出现了吞咽障碍，那就说明他已经超过喉的这个结构，已经侵犯到咽部去了，甚至食道上去了。所以这种情况下一定是肿物比较范围比较广了，应该是比较重的。
1: 嗯，所以提醒大家啊，如果我们出现我们声音的异常或者是我们嗓子的异常，还是要早一点去检查。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喉癌早期发现和晚期发现，那治疗方式和预后差别多大？
0: 那这个差别太大了。那喉癌跟全身其他的脏器的癌一样，早期发现和晚期发现，那它是有治疗的效果，治疗的方式那绝对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比如说像喉癌，如果早期发现是个早期的深盆性喉癌，我们一般可以选择单纯只放疗不做手术，即使要做手术可能也只是做一个微创的手术就可以解决，也不用气管切开，对以后的生活质量也影响不大，并且这样的治疗效果5年生存率甚至能达到80-90%以上，这是一个很好的，不仅效果好，而且呢是生活质量影响也很小。但如果一旦出现到了晚期的喉癌的时候，那您的这个手术可能就要做一个开放式的大手术了，也会有气管切开，甚至单纯的手术完了可能还要接着有放疗啊化疗啊这些辅助的治疗。那么一方面是对这个生活质量影响更大，您的体验治疗的难受程度肯定是更难受，并且即使是这样，那么它的生存率也就要比达不到早期喉癌单一治疗的那个生存的效果，所以说早发现肯定是诊治喉癌当中最重要的一点。
1: 嗯，所以说我们还是尽量要早发现。那这里呢，我就想问一下王主任，什么样的人，哪些人群可能更容易发生喉癌？什么样的人我们需要更加的关注一点呢？
0: 主持人刚才说到的这个问题很好。其实喉癌它，因为我们都知道喉癌的主要表现就是声音哑，所以说大家都会觉得是不是说话多的人会容易得喉癌呢？是不是爱嚷嚷的人就容易得喉癌，嗓子哑的人就容易得喉癌呢？其实不是，就是发声的习惯引起的嗓子哑和喉癌之间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大家不会发现一个老师这个人群发病得喉癌的机会会高于其他的人群，这是没有的。但是喉癌的最易感的一个因素就是吸烟，我们吸烟的人群的喉癌发生率比不吸烟人群的喉癌的发生率高几十倍，它的这个比例和肺癌一样，因为都是个呼吸器官。那么另外一个人群呢，就是一个习惯呢，就是喝酒，大量的饮酒，偶尔喝点酒或者过年过节社交偶尔喝点酒，这个不会引起喉癌的。但如果大量的嗜酒，您可能会得喉癌的机会要比非饮酒人群要高几倍。那么另外目前医生还有科学家们也在探索，发现有些特殊的病毒感染也许和喉癌相关，比如说 HPV 病毒，大家都知道它可能会引起妇科的宫颈癌，甚至我们现在明确口咽癌和它相关，喉癌和它相关不相关呢？可能也会有一些关系。甚至有的研究认为反酸的反流的这个人群可能也会增加一些喉癌的患病的风险。但这些目前来说还没有获得一个定论，但是即使是有，它的风险可能也不会像吸烟那么高，所以最重要的一个人群就是吸烟的人群。
1: 好，那我们继续来呼吁大家，最好是远离烟草哈。好，那我们接下来来聊一聊我们检查方面啊，就如果出现了声音嘶哑，那我们到医院去检查一般会做哪些检查项目呢？
0: 到医院的检查一般来说，我们的声音嘶哑为主诉的一个患者来到我们的面前，那医生第一件事情是要尽量的 我们要体格检查。所谓体格检查，就是医生用肉眼和借助最简单的仪器设备来查体，来看到的这些结构。比如说我们要看看嗓子压舌部，要看一下我们的口咽部，然后我们要拉着舌头，拿间接喉镜照一下，看看我们的喉腔能不能看得见。如果在耳鼻喉科就诊过的患者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但最关键的一个检查呢，可能经常会让患者来做一个喉镜，就是我们的软式的喉镜，从鼻腔里或者从口腔里伸一个很细很细的一个镜子，软镜子进去以后呢，那我们直接在屏幕上可以看到这个喉腔和咽腔的这些结构，这是一个很最常用的一个辅助检查的手段。
1: 刚才王主任提到喉镜，可能很多朋友一听这个喉镜啊，可能会联想到什么胃镜啊、肠镜啊，会觉得哎，是不是很可怕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喉镜是一个什么样的检查，会不会很可怕？
0: 提到这个喉镜，可能大家确实要没接触过，确实是害怕。我经常说，就在医院做的任何检查都没有一件事情是让人愉悦的，都是不舒服的。但是我也给患者举例子，我说这个喉镜啊，不用太紧张。它跟胃镜比，如果您做过一次胃镜的话，您会觉得喉镜的难受程度可能只有胃镜的十分之一，因为它第一个它非常的细，第二个呢它镜的深度不会太深，第三个呢是我们在做喉镜的时候是不打气的，第四个呢是做喉镜前我们也会喷上麻药，所以说几乎没有做不了的喉镜。这个如果有需要做的时候，大家也千万不用紧张，只要配合好，这都能顺利的完成。
1: 所以说可能不紧张是我们完成这个检查更重要的一件事儿，是吧？
0: 没错。
1: 然后我们再问一个问题，就是有些朋友做完了关于咽喉或者声带的一些相关治疗，那么在恢复期需要注意哪些呢？
0: 好的，因为我们临床上是每天都会做咽喉部的手术，治疗咽喉部的疾病的患者，做完治疗做完手术以后，大家要避免一个误区，就是往往会有的患者会说，哎呀，我嗓子不好，做完手术我是不是应该不说话呀，我是不是应该说小声的悄悄话呀。其实这两种事情的第一个，比如说不说话这件事情，说是可以这么说，但是您其实做不到，就是每人在生活当中一个正常的健康人，你要说一天一句话不说，这是很难做到的。所以我们并不是绝对要求所有的做完治疗的患者以后就两周三周一个月不说话，能说到您也做不到，尽量少说，就是不是必须说的话您可以不说，但是如果必须您说的你还是可以说的。但是说的这个音量呢，第一点千万不要耳语，就是不要用悄悄话。大家会觉得我用悄悄话是不是对声带保护最好，其实不然，用悄悄话来说话其实对我们嗓音的康复是有损伤的，就是恢复的效果是更差的。所以第一点不要说悄悄话，如果真的需要说我就放开了，用最自然最放松的声音来说。第二点呢，就是不要大声的说，不要喊，就是说不要使劲的用嗓子，能用多大的音量，最自然最舒服的音量来说就行了。所以注意两点，第一点不是必须说的尽量不说，但是必须说的您可以说。第二呢，因为说话的方式一定是最放松最自然的一种方式，而不是说要压着说耳语，也不是大声的喊。
1: 所以说实际上放松可能是一个更重要的事情。
0: 对的，没错，
1: 就是我理解用耳语其实反而我们的咽喉部不能得到放松了。
0: 是的，是这样的。
1: 所以说这种方式是不利于我们咽喉的恢复的。还有就是有些朋友做了喉部手术以后无法正常的发声，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他们恢复交流的能力呢？
0: 就是喉部的手术做完了以后啊，它对喉的结构声带的结构都是或多或少都是有影响的，但影响的特别大了以后，有些患者可能是永远也无法恢复到他原来正常的这个声音的。但不管怎么说，做完了这个喉部的手术，我们做一些，第一点就是一定要遵医嘱，遵医嘱，比如说医生告诉您的一些该用的药，比如说该复查的一些时间节点，这些一定要记清楚。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可以寻求一些专业的发音的一些帮助，就像前面提到的，尤其是康复专业有一个专业就叫言语治疗师，这个专业这个方向，那么他就是可以给大家一些指导。另外如果没有这个条件，其实我经常会建议大家，如果说有身边有学声乐的亲戚啊朋友啊 同事啊这些，可以让他们来指导您一下怎么练习这个练气，练习正确的用声的方法，这些都是对术后的这个声音的康复有帮助的。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张希。今天我们关注的是怎样的声音嘶哑需要警惕的话题。出现声音嘶哑，大家不用过度紧张，但是如果长时间不好，还是要尽快就医，排除严重的疾病。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保健早知道。
4: 保健早知道，
1: 我们都希望自己说话清亮，嗓音好听，那日常生活中该怎么保护好嗓子呢？接下来保健早知道，北京协和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王健为您支招。那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该如何保护我们的嗓子。首先呢，对于已经出现声音嘶哑的朋友，那么日常说话呀、休息呀，需要遵守哪些原则呢？
0: 刚才我们讲到了，第一个就是不着急说话，不要像机关枪一样不停。第二个呢，就是尽量不要突然的提高自己的音量。那我们生活当中就不就说你说话不要像吵架一样，跟人一下子就把这个音量提高了。这是一个发音习惯上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能有机会休息一下的话，还是可以适当的休息一下，不要连续的说几个小时都不停，除非你有这个天赋和这很好的发音习惯，否则再好的人你要连续说几个小时，嗓子肯定都不行。另外呢，就是比如说在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在休息上要注意些啥，我觉得是不是越自律的人，这个嗓音的情况，嗓音的这个质量啊，包括声音的问题会越好，所以说休息绝对是有帮助的。
1: 良好的生活习惯
0: 是
1: 一定有帮助
0: 的。是的，是的，是的。
1: 那当我嗓子已经哑了，那可能民间我们有很多的方法，我们来看看有这些方法靠不靠谱，有哪些误区。比如有些人说多喝热水，有些人说喝蜂蜜水，另外呢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润喉糖。那这些方法靠谱吗？有哪些是误区？
0: 这些方法我个人觉得是可以适当的采用的，就是不能说绝对不靠谱。但是这些方法呢，我们可以理解成这是减少我们嗓子不舒服症状的一些方法。比如说喝点水，喝一点蜂蜜水，甚至偶尔吃点润喉糖，可以减少我们嗓子的不舒服。但是它不是治疗方法，就是这两个之间应该大家可能要理解一下，就是它不是靠这个来治好我们嗓子哑了，而是说我在难受的时候用一点这个可以缓解一下我的不适感。所以它的误区就是不是靠它来治疗，我们可以靠它来缓解一下症状，所以不要长期的用这些方法来缓解我嗓子的不舒服。
1: 对，王主任说的这个我特别有体会哈，因为我有的时候嗓子不舒服，就选择喝那个胖大海水，后来我就发现，哎呀，这个东西绝对不能经常喝，就偶尔喝可能可以，但是其实喝久了肯定会感觉到寒的。
0: 对，就是不能靠我们的这些保养的方法来治疗我的嗓子哑。
1: 然后那我们在饮食上，我们日常保护我们的嗓子，饮食上需要忌口哪些食物，或者多吃哪些食物更有益呢？
0: 因为我们从这节目开始到现在，我一直在说就是进口的和进味的东西哪些是不能对嗓子来说，我一直在说就是烟和酒啊，别的比如说像辛辣的呀、刺激的呀，这些有过度油腻的呀，这些 适当的饮用，这不影响健康的其他，比如说我有糖尿病，血糖很高，我还吃很多甜的，比如说我血脂已经很高了，我还要吃很多油腻的，这些在不影响其他的健康的情况的前提下，偶尔适当的摄取一些，比如说辣一点的，我觉得口感更好，比如说油一点的，稍微油一点，我才觉得我吃起来更香，偶尔吃一点，这些应该问题不大。最主要的是烟和过度的酒，过度的辛辣刺激和油腻的食物。
1: 嗯，那么到了秋冬干燥季节，或者是一些换季的时候，我们该如何提前预防声音嘶哑、咽喉不适呢？
0: 比如说秋冬换季和天气干燥的时候，那么这个季节我们往往最容易发生的就是感冒，上呼吸道感染是引起声音嘶哑和咽喉不适的一个很常见的一个诱因，所以大家要注意我们的衣服是不是该加减，要适当的加减，比如说流感季来了，我们该注射点疫苗，可以去打打疫苗，预防我自己得了这个流感，这些是一个真正有效的方法。另外呢，比如说秋冬季干燥的时候，家里可以稍微的用点加湿器来缓解这个空气冷干冷空气对咽喉部的刺激，这些方法都是可以用一些。
1: 我们有位听众朋友，他是因为气道黏膜损伤咳嗽，然后需要吸入相关的药物进行治疗。那我们问一下，这种吸入药物是含有激素的吗？虽然每次吸入药物之后呢，他也会进行漱口，但是还是会担心对嗓子、对口腔有影响。我想问问王主任，这种长期吸入药物会损害嗓子或者口腔吗？
0: 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种长期吸入的药物，一般就是我们所谓的雾化的药物当中最常见的一类药物就是激素。因为长期的雾化激素对于我们的口腔和咽喉部来说是有可能会引起真菌念珠菌感染的，所以说呢，像如果长期需要做雾化的听众朋友的话，那您一定要按照医嘱，用完雾化以后要深部的漱口，要定期的要检查您的口腔黏膜和咽喉部的黏膜受损的情况有没有，尤其是在出现比如说嗓子声音嘶哑了这些情况的时候，可能要更及时的去看一下。
1: 还有一些有慢性基础疾病的朋友，比如说像我们常说的血糖问题啊、血压问题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免疫问题啊，那么这样的朋友保护嗓子需要额外注意些什么呢？
0: 刚才主持人都提到了，这样的朋友他首先有一个前提，就是已经有慢性基础疾病了，因为我们嗓子就咽喉其实也是全身的一个器官，那么这样的朋友来说，那您第一位的是要关注您的基础疾病的控制情况，比如说血糖高，我血糖控制的怎么样，我要监测了没有，比如说我有慢性的肺部的疾病，那我的肺的情况是不是按照医生的建议给予了适当的治疗，比如说我还在抽烟的朋友是不是已经戒烟了等等等等，这些是第一位的。第二位的呢，对于如果说在排除了这个全身慢性疾病的基础之上，我们保护嗓子这件事情本身还是注意那几点，不过度的用声，不要吃过度的辛辣刺激的，预防我们提高我们的抵抗力，减少我们感染的机会啊，这些我觉得都是有帮助的。
1: 那还有一些朋友是这样，就是早期可能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比如说我是因为刚工作的时候播音量特别大，但是我刚开始不太会用嗓子，就是造成那段时间很容易嗓子发炎，很容易咽喉肿痛，当然后来慢慢学会了用嗓子，但是我觉得我是属于比较容易稍微受点刺激，或者稍微有点感冒受凉，或者吃的刺激一点，可能嗓子都会哑几天。那么对于我这样的情况，王主任有什么建议？
0: 主持人提到的这个问题呢，我也经常给我们的一些患者朋友举例子，就比如说一个优质的一个高水平的运动员，他是前期一定是要经过一个就是很艰苦的一个训练的过程，那么他不可能不产生一些慢性的损伤，比如说我们的肌肉啊、关节啊，这些不可能不产生一些慢性的损伤。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就是刚开始因为工作量大，并且方法也不是很得当，那这个时候它已经造成损伤了，那么造成的损伤我们很难让它再恢复到以前了，但是我们一旦意识到这个问题，或者有人提醒我们发现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尽量的先把这个不良的这个方式要尽快的改过来。改过来呢，就是主持人非常好的一点，就是在十年的时候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肯定也寻求了一些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做了很多的放松的练习，那么他的嗓子的情况可能就不会像以前那么频繁的发生不舒服疼痛啊，这个声音嘶哑的情况。所以我没有什么药物啊或者说治疗更多的推荐，我推荐的方法就是如果已经造成损伤，那么您更需要去做放松的练习，寻求专业的指导。
1: 嗯，好，那我还想问个问题，就是有的朋友可能声音不是有明显的问题，但是我们会发现他清嗓子非常频繁，就是时不时的就这样子清嗓子，那么这种情况我们需要去做检查吗？他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0: 频繁的清嗓子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常见很常见的一个症状，绝大多数大家有这个症状也不用把它太过于的担心它，大多数比如说是咽喉炎，这是最常见的症状，比如说感冒后遗症，这些是非常常见的，它跟肿瘤可能关系并不是很大。嗯，所以这个事情呢不用太紧张吧。嗯，
1: 就可能更多的原因是胃食管反流之类的。
0: 胃食管反流，休息不好，熬夜，说话多，甚至感冒了后期，甚至就是昨天我是跟人吵了一架生气了，都有可能。
1: 都有可能啊，就是造成这个有一点炎症的这个状态，可能就会清嗓子，是吧？
0: 哎，对对对，刺激嗓子，觉得有点不舒服，他就会去清。但这个只要持续的时间不是很长，大家不用紧张。
1: 嗯，接下来能不能在节目当中给我们说一说简单的我们居家保护嗓子、放松声带的这个锻炼方法？
0: 因为我不是专业的理疗科医生，但是我会给患者提几个建议。第一个，练声先练气，就是我们的气息要先练稳了。比如说我们很简单的可以适当的做一些深呼吸，控制自己的气息，这是很好的一个方法。那么在发声的过程中，还是刚才提到的，不要过分的着急，就说话要有节奏，要有停顿，不要连续的说话。第二个就是不要大声的说，连续的大声说。第三，有条件能休息一下，中间间隔一下。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们，今天关于分辨声音嘶哑背后病因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北京协和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王健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发声是我们与人沟通的桥梁，声音出现问题，大家别因过度恐慌而徒增烦恼，也别把小毛病拖成大问题，多掌握些健康知识，早排查早安心。日常生活中学会科学用嗓，尽量戒烟限酒，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让好声音伴随我们的一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视力好坏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您真的给眼睛足够的关注了吗？明天节目带您了解有关眼睛的各项检查，能发现哪些眼部疾病。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人物故事，今天带您认识两位来自地铁行业的耕耘者。遭受他人用高科技手段侵害，我们该如何维护自身的权益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高科技背后的黑手。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系列节目人物故事。在现代都市，乘坐地铁出行是人们经常选择的交通方式，可以说地铁的安全运行保障了千家万户的幸福。有这么一个人，他从一名普通的水暖工起步，靠着在被窝里打手电看书的拼劲儿，通过自考拿到了本科文凭，并一步步成长为地铁机电领域的特级技师。这个人就是中国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机电工程师赵继顺。他先后取得了多项发明专利，常被同事们认为是小发明解决大问题。正是这些小发明解决了一系列保障地铁安全运行的重

0: 要难题。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赵继顺，去听一听他保障地铁安全运行的故事吧。
1: 凌晨一点，北京地铁16号线结束运行后，中国中铁电气化局集团北京建筑工程公司的机电工程师赵继顺带领维修班组进入轨道区间，对消防管道进行安全检测。
2: 一般情况下呢，是等这个运营的列车停止以后呢，等这个停电完毕，电全都放完之后，对这个一些设备啊、管线啊进行检查，检查是否存在就是说一些隐患。为了呢，就是保障这个第二天列车的正常运营，不影响那个大家的正常那个出行。
1: 在40年的工作中，赵继顺先后取得了多项发明专利，这些发明创造在地铁建设中各种设备的安装以及地铁投入运营后设备的维修保养中，解决了一系列重要的难题。
2: 任何一个发明，在我的心里，它是来自于工作过程中。当这个工作过程中遇上这些问题，我肯定我要想法解决它，就促使了我就想法呢，就是把这个东西啊，我要改进它。这就是自己的一个发明的一个初衷。
1: 那么40年来，赵继顺是如何成长为一名轨道交通建设领域技术专家的呢？他又是如何热衷于工作中的发明创新呢？1959年，赵继顺出生于山东省一个农民家庭。1986年，他进入铁道部电气化工程局建筑工程处，成为一名普通的机电安装工人。赵继顺与同事们扎根相对封闭的地铁建设项目的机电安装工作，日复一日地完成着地铁线路的各种安装试验与检测。2016年，赵继顺偶然间看到的一条新闻，使他的职业轨迹发生了改变。
2: 当时我看了这个新闻报道啊，说是咱们这个北京一个居民楼啊有火情，说最让我那个关注的就是这个小火栓。我们一条地铁线长达10几公里，甚至呢几十公里，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说我们安装的小火栓就成千上百，那就意味着我们这里会存在这个同样的问题。而在地铁这种相对密闭的这个环境里啊，火灾隐患是最大的隐患。
1: 为保障地铁安全运行，防范火灾风险，地铁线路的轨道一侧会配置安装消防水管以及消火栓。不过由于隧道内环境较为潮湿，消火栓在长期腐蚀下会出现漏水生锈的情况，进而导致消火栓不容易开关。因此赵继顺想到，能不能研究出一款既不生锈又好开关的新式消火栓呢？
2: 材质要先不易生锈的啊，这是我的第一个那个就是要突破的目标。第二点呢，就是关闭要严密可靠，保持在长期压力下要滴水不漏。第三呢，就是开关要省力，万一有事情呢，不借用任何这个工具就很容易把它打开。
1: 解决消火栓不生锈的问题很简单，赵继顺选用了不锈钢的材质，但是接下来要解决密封问题就比较困难了。老式消火栓只有一层软密封，在水中杂质的长期磨损下容易损坏导致漏水。为了解决密封问题，赵继顺尝试了很多种方法，但是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有了新的发现。
2: 有一次我是吃完这米饭的时候呢，就吃着吃着呢，吃到了一粒沙子，把这个沙子我就给咔的咬开了，无意中提醒了我这个牙齿可以咬碎它。转念一想呢，我要是做一个硬密封的话，就能把杂物压碎。后来呢，我就又意识到呢，它既然能压碎，就有可能啊它夹在哪里，夹在哪里之后啊，它就形成一种小缝隙，所以这个缝隙的话还会出水。为了保险起见呢，在这个硬密封之后呢，我就利用那个橡胶的那个延展性啊，又加了第二道辅助密封。
1: 一道硬密封，一道软密封， 消火栓做到了不漏水，而赵继顺没想到的是，加强的密封却使接下来要解决的开关问题难上加难。
2: 这个漏水的问题是解决了，是没问题了，但是呢，我发现呢，开关啊更难了，因为呢，两道密封咬得更死了。
1: 虽然保证了消火栓的严密性，却大大增加了其开关的难度，这让赵继顺的研究发明回到了原点，是抛弃所有的想法重新开始，还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做出改进？赵继顺陷入了沉思。
2: 当时啊，这个是小孩玩的一个陀螺仪，用一个手指哎这么一拨，就非常容易的就是转动。后来呢，我就给它拆开了，撬开一看呢，这个里边呢就发现是有轴承，有钢珠，所以呢转起来呢非常省事也省力。我说能不能把它结合在我这个小火栓的这个压盘上？
1: 受到启发的赵继顺，在不改变两道密封的基础上，在消火栓的开关处做了改变，并加了两道轴承，消火栓不好开关的问题迎刃而解。2018年，赵继顺研发的双密封消火栓获批国家发明专利。2年的时间里，赵继顺已不记得到底经历了多少个通宵达旦、苦心钻研的夜晚，但在自己的努力推动下，双密封消火栓能够应用到北京、长沙等多个城市的地铁线路建设中，这让赵继顺更坚定了走上发明道路的信心。
3: 双密封消火栓的成功发明让赵继顺意识到，很多发明和创造就来源于生活和工作中。那么在日常对地铁线路检测和维修时，一旦遇到问题，是不是就可以通过一些发明创造将问题解决掉呢？没多久，赵继顺在一次巡查时发现了问题。轨道边的消防水管原本是为了灭火保障安全的，可这其中也暗藏着安全隐患。那这隐患究竟是什么？赵继顺又会通过什么样的发明来切断隐患呢？
2: 这一块儿反正一定要记得跟他们提醒。
1: 2019年12月的一天，赵继顺在对地铁线路进行安全检查的过程中，轨道旁的一条消防水管引起了他的注意。
2: 这个消防水管呢，也是在这个区间啊这种环境里，容易受到这个腐蚀啊，它也会出现这个底啊冒啊这个漏水现象。那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呢，最担心的就是它离这个轨道呢不足一米吧，水会溅到这上面，这个轨道很容易形成这个短路。那一旦短路呢，那么这个地铁的这个运营系统啊就会瘫痪，整条线路呢就会有很大的风险。
1: 在日常的线路检测与维护中，一旦发现消防水管滴水漏水，工作人员必须第一时间进行抢修。不过让赵继顺和团队成员苦恼的是，每次消防水管的维修不仅要关停该区段的地铁运行，维修的周期最短也要3个星期，这无疑会给人们的出行造成很大不便。因此，如何实现消防水管的快拆快修，成了赵继顺新的研究方向。
2: 那换这种件儿的时候呢，是非常费劲儿，因为用的是那个承插连接，这个承插连接也就是说一个撑口一个插口，这不插在一块儿，插在一块儿，你想把它卸下来的话，那么就要找到有发栏的地方拆。那最远的呢，就那拆几百米，才能把这个坏的拆下来。
1: 法栏是安装在消防水管上的检修阀门，每200米设置一个。由于消防水管的承插结构限制，在拆卸某根漏水管道时，只能从插口方向的法栏处进行拆卸，因此维修一根消防水管就要拆下大量的无缺陷管道。消防水管的拆卸繁琐且工程量大，是造成维修时间漫长的直接原因。然而消防水管的承插结构是无法改变的，赵继顺反复思考后想到，能否增加一种可快速拆卸的装置来破解这一难题呢？
2: 这个坏的点它不一定就在咱们想象的位置上坏， 那比方说呢，就是我们这条线这个设计要求啊，比方说50米一个，两个快拆间距呢，它最大也就是50米嘛，它俩之间要是坏了的话，最远也就是25米。咱们每根管是6米一根，我最多拆4根，就能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1: 赵继顺的想法是，如果消防水管每隔一段距离有一个可以伸缩的连接装置，那么其中一根管道出现问题，连接装置进行收缩后流出拆卸的距离和容量，那么坏掉的管道就可以轻松地拿下来，更换完毕后即可恢复使用。不过这个伸缩装置该如何设计，又如何满足快拆快装的需求呢？赵继顺虽然有了具体的设计思路，但是由于没有先例可做参考，所以如何将连接装置的结构从设计变成现实，成为了困扰赵继顺的一道难题。在长达3个月的时间里，无论工作还是日常生活，赵继顺始终在思考破解难题的办法。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一次陪小儿子外出打球时，孩子为篮球打气，这一动作忽然给了赵继顺很大的启发。
2: 当时啊，小孩啊，拿着打气筒给那个篮球打气的时候啊，发现这个抽拉过程中有一个容量，如果按照这个原理设计一个连接装置，把它安装在那个承插管上，应该是很容易，就是说进行拆卸。
1: 一个毫不起眼的打气筒为篮球充气的画面给赵继顺带来灵感。打气筒在伸缩过程中完成给球充气，如果将它比作连接装置，当打气筒伸缩时，就为连接在其两端的管道提供了距离和空间。按照这样的思路，赵继顺将自己的构思画成草图，进而在草图上进行优化，然后制模生产样品。经过数十次的试验与改进，快拆防障纤维器终于研制成功。
3: 原本地铁的消防管拆卸维修一次需要几周的时间，如果使用赵继顺研发的快拆防障纤维器，不到3个小时就可以完成拆卸和更换。看起来这个发明是解决了大难题，可是谁能想到让快拆防障纤维器真正运用到地铁线路时却遇到了新的问题。难道是赵继顺的设计有误吗？
1: 2021年7月，在北京地铁16号线建设工程指挥室，赵继顺与项目负责人武建辉正在对他研发的快拆防障纤维器的应用进行商讨。此前原本要在地铁线路上安装的快拆防障纤维器，却在实际应用中由于其只有横向伸缩的功能而达不到实际的安装需求。
2: 我手里拿的这两个就是相当是两根管消防管，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那个快拆防障纤维器，我们平时啊都是水平安装的，当使用一段时间以后啊，它有的时候就产生沉降，它就会导致啊快拆防障纤维器这两个地方呢它就错位，它一错位呢就被拉裂裂缝，导致啊就是这个两侧这个消防管就容易往外跑水。能不能研究一种就是既能水平啊又能上下移动的这么一个产品？
1: 既要保留快拆防障纤维器可快速拆卸的功能，又要在两段消防水管连接后发生沉降时，连接装置的两头能够适应消防水管所发生的不同程度的错位。因此新的连接装置如何设计多角度连接部位，又成了赵继顺亟待克服的难题。
2: 当时啊，确实是把我难住了，在家里也琢磨它，出去溜达也琢磨它，就没想出一个什么好招来去解决它。可是呢，有一次凑巧了，我在这个洗手的这时候啊，有了个灵感，把这个手上打上肥皂，一只手拿着个握拳，另一手呢就放在这个拳头上，转动非常灵活。后来我在想啊，哎，我这两个胳膊就相当于两侧的水管，那中间呢，我再给它加上这个转换装置的话，那它不就是吧？应用在这个沉降这个问题上，不管是这个纵横啊，还是这个水平，还是这个角度变化， 都是比较合适的。
1: 近年来，赵继顺带领团队研发的新技术

0: 术新发明已经成功应用到全国的多条地铁线路中，在未来还有更多的技术难题等待着他们去攻破。
1: 听众朋友们，在地铁线路的幕后，有一群人用双手守护着城市地下交通的脉络和轨道运营安全。李京兵是北京地铁房山线检修中心的一名检修人员，他勇挑重担，成为了地铁的听诊医师，因为对列车知识的精通而被同事们誉为检修的活字典。多年来，他一直坚守在地铁检修一线，不断攻坚克难，为地铁安全运行提供保障，也保障着万千乘客安全出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李京兵保障地铁列车安全运行的故事。
2: 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浪潮中长大的李京兵，见证了北京城区的巨大变化。1981年，北京地铁正式对外运营，一辆辆在地下穿梭的长龙，给年轻的李京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萌生了自己将来能够参与地铁相关工作的想法。
3: 我年轻那会儿，北京地铁只有一线和环线两条线路，然后当时呢，自己坐地铁也是，我记着比较早那会儿坐地铁，从复兴门坐到古城，没有地铁那会儿，我记着坐公交车应该是1个多小时，坐地铁呢半个多小时就够了，速度非常快。那会儿呢，其实是真正能出去坐火车的机会不多，当时感觉地铁就像地下的小火车似的，当时就想，要是能当地铁司机，自己开这小火车多好啊。
2: 1989年，一心想当地铁司机的李京兵如愿考入了北京地铁技工学校，就读车辆驾驶与维修专业。可是让李京兵没有想到的是，3年后，他虽然如愿来到北京地铁工作，却并没有成为地铁司机。
3: 就毕业分配之前吧，确实一直憧憬着自己当上地铁司机的感觉。后来实习完了，一分配傻了，分在检修了。当时心里确实有落差，想着也挺别扭的。
2: 没能干上自己想要的工作，导致李京兵一时间情绪低落。在跟随师傅学习时，心里也总会带着些抵触，对于师傅传授的检修技巧经验，他也根本听不进去。抱着这样的态度，没过多久，李京兵就在工作中出现了疏漏。
3: 当时分在检修啊，跟一好师傅，师傅也挺严厉的。那会儿是记着师傅带我修活去，拿着图上车，师傅说：“说说吧，该怎么弄？”自己吭哧半天说不出来，师傅脸色特别不好看，而且说了重话了。我自己呢，心里也挺别扭的，挺难受，掉眼泪了。当时真是觉着挺丢人的，都不敢去看师傅，觉着对不起师傅，也对不起自己这工作。地铁检修呢，其实关系着很多乘客的生命安全，是个很重大的事儿。那当时我就想，虽然没能去干了司机，但是如果把检修这块干好，干出彩，也是个了不起的事儿。
2: 这件事发生之后，每次上班时，李京兵都会把笔和一沓事先裁好的纸片放在上衣口袋里，随时记录师傅讲授的内容，下班后他还会反复查看笔记，复习总结。在跟随师傅踏踏实实学习了一段时间后，李京兵感觉自己的检修技术有了明显进步。那么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很快，一次检验学习成果的机会来临了。
3: 当时在列检，然后我当班，后来师傅不在，然后司机报故障。那上车之后呢，第一也是查电路，好好的查电路图，还有一个想着师傅当初教的东西，还有一些平常自己积累的，最后费了挺大劲把那个故障给找出来了。那会儿真是觉着挺有成就感的，一下子自己也觉着对检修这个感兴趣了，面子和信心都找回来了。当时就想着以后要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工作，检修好每一辆车。
2: 2000年前后，北京地铁的部分列车迎来了更新换代，引进了新型地铁车辆。追求上进的李京兵主动请缨，来到了北京地铁4会车辆段检修车间。面对新地铁车辆成倍增多的部件和先进设备，李京兵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于是，为了

0: 弥补自身知识的欠缺，李京斌开始向调试新车的外国专业人员请教。
1: 当时一开始跟人家接触的时候，是人家说什么我听不懂，我说什么人家也听不懂，但是呢确实是有这份心，咱们想学好这个东西，那就自己看图钻研，自己也去琢磨，琢磨不明白的呢记下来，跟人家一块调车的时候呢，咱们就去看人家是怎么做的，再不懂的呢在图上给人指出来，让人家也是连比划带示意，慢慢的也就能明白一些了。然后时间干得比较长了之后，像他们的一些专业技能啊、操作技巧啊，也都懂了。
0: 为了能让同事们少走弯路，尽快掌握新地铁情况，他编写出了一套检修操作流程规范与同事们分享。在此期间，李京斌还与国外地铁工作人员一起完成了新车的多项核心部件调试任务，学到了很多检修技能，逐渐成为了车间技术骨干。几年之后，李京斌将要直面一项更大的挑战。
1: 房山线呢，是咱们国内第一条采用百公里而且全国产化车辆的地铁运营线路，那咱们检修的人员呢就需要反复的去调试咱们的车辆，但是因为是新车型呢，所以咱们可借鉴的经验并不多，那当时就想着自己平常呢要多积累一些，然后为咱们的国产化车辆的检修配一个作业指导书，为将来更多的国产化车辆的应用打个基础，做个样子。
0: 李京斌来到房山县检修中心时，每天都在忙于调试各项数据参数，可地铁才运行没多久，李京斌就突然接到了一张维修单。
1: 房山线早期的时候呢，像牵引方面的故障啊，车门方面的故障报的也比较多，这是比较严重的一个故障，它对于正线来说影响很大。首先它动不了了呢，和后续的车辆就都受影响，影响咱们正线的正常运营安全。
0: 面对这次急诊，李京斌不敢有一丝马虎，他和同事逐项排查，不放过任何一个小部件。在将所有部件都拆卸下来进行检测后，李京斌最终诊断为继电器异常。
1: 继电器呢是在咱们车上比较重要的一个零部件，牵引回路、制动回路和车门系统都会有继电器，如果它出了问题呢，可能这些方面就会有问题，比方说车门回路里的继电器出了问题，咱们车门就打不开了。
0: 当时的房山县全线车辆共21组，所有的继电器加在一起达900多个，李京斌带着同事加班加点，一个一个的检测。为了能在最短时间内排除隐患，他们甚至还要到运营线上排查。最终在李京斌和同事的共同努力下，重大事故隐患被消除了，地铁运营安全得到了保障。2014年，李京斌被任命为房山县检修中心检修调度，面对更多的责任和更大的挑战，李京斌又将如何应对呢？
1: 像刚才咱们提到的继电器，咱们比较早的时候呢，都是在大修城的时候，40万、75万修才会去做一个整体的检修检测。后来呢，咱们通过重新的评估、合理的规划，咱们在月修当中就把一部分使用频率比较高的继电器进行一个检测，发现问题呢也能比较早、比较快的处理，这样呢咱们也为咱们的修程争取一些时间，也会把工作做在前头，避免被动。
0: 李京斌计划对所有正在运行的车辆进行检查，可是轴箱、轴承、保持架的检修并不在日常检修清单中，需要拆车才能发现问题所在，而一旦拆车就极有可能影响地铁正常运营。
1: 当时呢，挡在面前最大的难题呢还是时间，咱们还得保证正线的正常运营，那咱们只能尽量想办法呢压缩咱们对轴箱、轴承、保持架的检修时间。上午咱们把车发现有问题的车辆进来了，下午呢他还得回到正线运营，那中午可能咱们都顾不上吃饭，哎，也要大家一块儿把这个活给抢出来，当时压力确实挺大的。
0: 李京斌带领检修班加班加点，逐一排查车辆，但偏低的检查效率让他每天晚上都睡不踏实。他不断在思考，有没有一种高效的检修方式， 既能保证房山线正常运营，还能快速找出故障车呢？
1: 轴箱轴承的保持件呢，主要就是为了把咱们的轴承里的滚柱互相给隔开。您像这个就是咱们有问题破损了的那个保持件，然后一旦它出了问题之后，咱们的保持件没有了，里头的滚柱之间互相就会有一个碰撞。当这个珠子，金属珠子和金属珠子碰在一起的时候，会有一个金属和金属碰撞的声音。这会儿在咱们车辆入库的时候，咱们去在车边听，就能听到类似于这个的声音。那咱们就一定要记住这个声音，好便于以后咱们入库的时候判断这个情况的好坏。
0: 有了灵感之后，每次有车辆进入检修车间，李京兵就会仔细听，一辆车都不放过。经过成百上千次的听诊，李京兵终于能在杂乱声中精准锁定轴箱轴承保持架发出的声音，练就了听漏绝技。
1: 首先第一点肯定是入库的时候咱们去听，就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个声音，就相当于医生给咱们去听诊一样。然后呢，咱们当发现有异音呢，这会儿咱们把车入库之后，咱们需要再去测它的轴温。它一般来说啊，像这种保持件出问题了之后，因为金属互相碰撞，它的温度也会比较高一点。然后通过咱们不断的实践的总结呢，也总结出一套相对比较简便的办法。那入库听异音，停车测轴温，发现异常呢，咱们就及时入库起车处理这个故障，然后呢也提高了咱们的工作效率。
0: 这次的成功经验让李京兵和检修班组有了更足的干劲儿，很快他们就将牵引电机的自主维修作为攻坚克难的新目标。
1: 牵引电机呢，也是咱们车上的一个核心部件，它主要是为咱们的地铁本身就是电客车嘛，为咱们的那个电客车提供动力的。一开始的时候，咱们的牵引电机的维修呢，都是反倒厂家去修，确实是工期也比较长，也耽误时间，可能有时候都因为牵引电机的返厂时间比较长受影响。后来呢，咱们为了一个是缩短工期，还有一个呢，也是为了提高自身的技能，咱们就开始去自主维修。
0: 在此之前，李京兵从来没有了解过牵引电机的内部结构，胆大心细的他照着图纸一点一点地开始尝试解剖牵引电机。遇到不明白的地方，他就主动和厂家沟通请教。琢磨了一段时间后，很多问题都已经研究明白了，但有些问题他却始终无法解决。
1: 在咱们平常的时候呢，给这个轴承加油呢，也是为了一个是润滑，还有一个呢，你运行时间长了之后，它原有的油脂肯定会有那个老化和损失。然后当咱们在进行大修的时候呢，咱们这会儿是需要去更换轴承的，那咱们更换的轴承呢，就也需要往里头加油。看着呢是个很简单的事儿，咱们一开始是两面往里加，里头呢有气泡，效果呢其实并不好。
0: 在解决轴承注油问题那段时间里，李京兵几乎是泡在车间，一边向他人请教，一边潜心钻研。
1: 后来也是通过跟人家沟通，也加上咱们自己去琢磨这个事儿，比较好的方法加呢，需要从一面往另一面去加，始终从一面往那边加，然后当加满了之后，还需要让它在另一面去挤出来一小部分。这样做的好处呢，就是一个是在里面如果会有一些杂质，那通过这个咱们挤出来那部分油，也会把脏东西带出来一部分，气泡也都会被挤出来。这么着使用起来之后，咱们的轴承的润滑效果会更好。
0: 善于学习、善于摸索的李京兵，最终攻克了牵引电机自主维修的难题。被同事们称为检修活字典的李京兵，还将继续在一线奋战，不断攻坚克难，为地铁安全运行提供保障。
2: 听众朋友，了解节目更多相关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人物故事节目。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通过律师以案说法，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7: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随着技术迭代发展， AI 合成技术得到快速普及，如今换脸、仿生、生成图片、伪造视频等内容都可以一键伪造，不法分子不用露面，也不用编造复杂的理由，仅仅依靠 AI 技术就能复刻出高度仿真的声音和毫无破绽的虚假画面，这彻底改变了传统诈骗方式，不少群众辨别困难，极易落入诈骗陷阱。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一名女主播发现自己的视频竟被制作成 AI 软件换脸模板，这是否属于侵权呢？女主播又该如何维护自身的权益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上海市律师协会律师郝红颖为我们以案说法。
8: 这年盛夏的一天午后，阳光明媚，家住北方某市的年轻女主播周静却拉紧了窗帘，不让一丝阳光进入卧室。床头柜上，周静的手机不断收到消息，响个不停，可周静呢却在被子里捂紧了耳朵，根本不敢去看手机。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周静的生活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一切呀，还得从周静小时候开始说起。周静是个爱美的女人，很喜欢穿各种漂亮的衣服。她从小呢，就喜欢研究如何搭配衣物，不仅热衷于玩服装搭配类的游戏，每次去商城，周静啊，都是自己选购自己的衣服，从不让爸妈帮忙。随着时间流逝，周静的穿搭越来越出彩，出门时啊还有人搭讪，问她衣服在哪儿买的，求链接。但是穿着打扮给周静带来的快乐，在周静大学毕业工作开始后便戛然而止。原因是啊，工作期间应公司要求，周静只能穿着公司指定的制服，周末休息的时候，周静也多是在家陪伴父母。周静曾经精心挑选的漂亮衣物只能默默地被收藏在衣柜里，直到偶然一天，周静的表妹从外地来找她玩，周静让表妹住在了自己家里，并安排了第二天的游玩计划，还打开了自己闲置已久的衣柜，帮表妹搭配起了明天要穿的衣服。表妹被周静的搭配惊喜的呀，尖叫连连，不住地夸赞周静眼光好。
9: 表妹看到周静

0: 此善于穿搭，突然想到一个好主意，他催促周静先后换了七八套衣服，每次换好衣服，他就掏出手机对着周静录制视频。周静不明白表妹的意图，但还是按照他的要求一一照做。沉浸在穿搭换装之中的两个人完全没意识到这件事会在不久后给周静带来一系列麻烦。
1: 还没等周静问出自己的疑问，表妹便激动地抓住周静的手，将手机中的画面展示给周静，说道：姐，你去做穿搭博主吧，现在呀，网上有不少主播都在教网友穿搭技巧，很多网友都喜欢看。见周静犹豫不决，表妹一边询问着周静的穿搭思路，一边连夜将刚刚录下来的内容粗剪出了一个视频，发布在了周静的社交账号之中。可没想到，视频发出去的第二天，就有了200多条评论，网友纷纷说道：这搭配真是太有巧思了，求衬衫链接，想看更多穿衣视频。见表妹一脸的骄傲的表情，周静也认真思考起做穿搭博主这条路来。周静开始买道具，布置房间中的背景和灯光，对着镜子练习演讲，反复琢磨如何将搭配技巧讲得通俗易懂，甚至啊，咬牙买了一些很贵的衣服。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周静的粉丝涨得很快，从几千到几万，视频下面的求链接、求更新的评论也是越来越多了。为了迎合粉丝的更新要求，也为了回报粉丝的喜爱，周静没有给自己任何休息时间，每天一早起床便开始思考视频内容，上班时啊，一有空闲时间便刷着购物软件、服装杂志，晚上下班回家还要录制视频。这样高强度的节奏下，周静甚至觉得上班像休息，下班像工作。周静的努力也获得了不小的回报，有些服装品牌找到他帮忙推销服装，并支付了不菲的报酬。此时他的脑子里冒出了一个想法，要不干脆辞掉工作，试试做全职主播。辞职后不久，周静入驻的视频平台举办了一个女性职场穿搭的视频创作活动，还设置了一系列诱人的奖励。活动内容是邀请各位主播以职场搭配为主题拍摄视频进行评比。周静对这个活动很感兴趣，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准备，周静啊，终于搭配好了数套女性职场服装。为了保证画面质感，周静特意聘请了专业摄影师，在专业摄影师的指导下取景摆动作，换着不同的角度拍摄。这专业的摄影师果然不一样，拍摄完成的视频每一帧都非常的完美。视频发布的第二天，播放量便突破了50万，平台活动的榜单上，周静的视频一路飙升到第8名，连平台官方都转发了他的作品。周静经历了所有的辛苦，好像都在这一刻有了最好的回报。先是周静的粉丝发现了异样，自发行动起来维护周静，要求那些视频博主删除抄袭视频并道歉。有的博主呢，不堪压力悄悄删除了视频，但是也有博主被周静粉丝激怒，发了条澄清视频。在澄清视频中，博主称他根本不知道周静是谁，只是用了一个叫 AI 合成的手机 APP 制作了这个视频。视频里AI 合成 APP 的模板截图清清楚楚，模板与周静的视频一模一样，只是脸部留白，旁边写着上传照片即可生成。有些不了解事情真相的网友甚至怀疑周静和其他博主一样，都是使用这个 AI APP 制作的视频，便开始批评周静居然用现有的现成的模板来糊弄粉丝。在这次事件中，也有不少周静的粉丝脱粉，负面评论像潮水般向周静汹涌而来。他的视频评论区里曾经的夸赞被失望、取关所取代，粉丝数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降，这使得周静的心情降到了冰点。他整日把自己藏在被窝里不敢出门， 甚至啊不敢去看网友们发给他的信息。这便出现了节目开头我们所说的那一幕。周静想不通，明明是自己搭配的服装配饰，明明是自己挑选的场景，明明是自己聘请的摄影师，明明是那个 APP 抄袭了自己，明明自己刚刚辞掉原本稳定的工作，投入了所有的精力准备大干一场，为什么？为什么自己竟然成了受害者呢？自己的心血就这样被人随意盗用吗？不行，不能就这么算了。周静从床上一跃而起，猛地打开了窗帘，刺眼的阳光照射着他，自己什么错也没有，该沮丧难过的不该是他。周静用心编辑了文章，发布在自己的社交账号，解释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但这并不解气，这一切的根源就是那个可恶的 APP 抄袭了自己。
0: 于是周静决定将那款应用程序的运营商诉至法院，他主张运营商侵害了自己的肖像权，要求运营商立即停止侵权，并且赔偿损失，赔礼道歉。可是视频中并没有露出周静的面容，运营商能认可周静的说法给予赔偿吗？
1: 收到诉状的运营商十分纳闷，自己的视频模板里也许有周静亲手搭配的服装配饰，也许有周静亲自挑选的设置场景，至于周静的面容却并没有被使用啊。既然没有露脸，怎么会侵害周静的肖像权呢？这里就要讲到本期节目的第一个法律点，肖像权的保护范围。到底什么是肖像？是不是只有人的脸部形象才属于肖像呢？我国民法典第1018条第二款规定，肖像是通过影像、雕塑、绘画等方式，在一定载体上所反映的特定自然人可以被识别的外部形象。除了自然人的面部形象外，身体形象等其他可以被识别为特定主体的外部形象也受肖像权的保护。在本案中，被告虽然将视频中周静的脸部形象去除掉了，但因周静是平台知名的主播，即便去除了面部特征，其外部形象被公众所识别的可能性仍然较高。而且事实上，众多网友通过视频模板中周静的身形以及其他未被修改的内容，会将视频模板与周静相关联，因此去除面部特征的视频模板仍然具有充分的指向性和可识别性，可以明显看出来视频中的人物是周静。民法典第1019条还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未经肖像权人同意，肖像作品权利人不得以发表、复制、发行、出租、展览等方式使用或者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在本案中，周静作为权利人有权拒绝其身体形象被冠以他人的面部形象。被告 APP 的运营商未经周静许可，擅自去除周静面部形象，将他人面部形象合成至周静的身体形象上，破坏了周静对自身肖像的支配，侵犯了周静的肖像权。最终，法院经过公开开庭审理之后判决 ，APP 运营商立即将涉及周静的视频下架，并且在 APP 首页显著位置对使用周静肖像一事赔礼道歉，并赔偿周静人民币6000元。
2: 听众朋友们，随着技术的进步，摄像头也越来越多地走进了我们的生活。可是您知道吗？自己家的摄像头也有可能被别人操控。我们来看第二个案例，一名女孩突然间发现家中的摄像头竟然自己转动了起来，原来竟然是邻居在秘密操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女孩的邻居如何操控她的摄像头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上海市律师协会律师郝红颖继续为我们以案说法。
1: 我国南方某小区一片寂静，大部分人都已经进入了梦乡，突然一对熟睡中的中年夫妇被一声尖叫惊醒，仔细一听是刚上初中的女儿赵娜的声音。夫妻二人赶紧翻下床，连鞋都没来得及穿便冲向了女儿的房间。怎么了？发生什么了？赵娜的妈妈一边询问一边将赵娜搂进怀里，发现女儿竟在瑟瑟发抖。赵娜颤抖着将手指向一处，惊恐地说道：那里，那里突然动了，有鬼。赵娜的父母顺着赵娜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只是一个造型可爱的家庭监控摄像头，它安安静静地立在那儿，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呀。原本啊，这监控是为了家中的小猫买的，赵娜家呢养了只橘猫，从小陪伴赵娜长大，一直住在赵娜的房间里。今年橘猫呢步入了中老年时期，前不久还生了一场病，平日里总是懒洋洋地趴在猫窝里。赵娜呢担心橘猫的身体，可一家人不是上班就是上学，白天都在外面，赵娜便特意让爸妈买了这个监控，一直对着小猫的猫窝，可以时刻关注小猫的情况，还可以录下小猫萌萌的举动。就在这个时候，赵娜的爸爸好像发现哪里不对劲儿了，这本该对着猫窝的摄像头现在怎么对着赵娜的床呢？赵娜说，她刚刚正昏昏欲睡的时候，清楚地听到了摄像头转动时发出的轻微声音，再仔细看便发现那摄像头缓缓转过来，正对着她的眼睛。
2: 赵娜猜测可能有人操控了家里的摄像头，于是立即更改了摄像头操作软件密码，之后一段时间确实没有再发现摄像头自己移动。然而一天晚上，赵娜正准备睡觉时发现摄像头的角度竟再次发生了变化，看来摄像头又被人操控了。赵娜再次喊来了父母，他们商量决定立即报警。
1: 那么到底是谁在操控赵娜的摄像头呢？警方经过调查，很快锁定了赵娜家楼上的邻居王某，并很快将他抓获归案。警方经过审讯知道了事情的真相。这个王某呢有严重的口吃，和他人沟通十分费劲儿，甚至啊有不少人以此取笑他。渐渐的，王某呢越来越孤僻，毕业后王猛再也没了必须出门的理由，自此便足不出户，一直待在家中，只通过网线了解着外面的世界。他呢唯一的收入来源是父母的养老金。王猛还在自己家门口装了监控，用来查看快递和外卖，避免啊直接和快递员进行接触。这天下午，王猛打开自己家门口的监控 APP 的时候，发现啊，这个 APP 突然弹出一个提示框，发现附近可连接设备，是否尝试连接？王猛愣了一下，自己家的设备早已连接，这应该是别人家的。王猛的心脏突然跳得快了些，本该立即按上拒绝选择框的手，却迟迟无法落下。有一种强烈的渴望与王猛的理智相对抗，稍许挣扎之后，王猛点击了连接键，可没想到还要输入密码。王猛一愣，但是他并不甘心就此放弃，接着便试探着输入设备的默认密码，竟然连接上。王猛迫不及待地查看这个陌生的设备，这是一个房间的监控，其实啊，这个就是赵娜的房间。一开始呢，这个监控总是一动不动地对着一个猫窝，时常有一只橘色的胖猫趴在窝里。很快王猛便觉得好无聊啊，他呢便偷偷地在工作日在房间里无人的时候操作摄像头变换方向。几日偷窥下来，王猛早已将赵娜的房间研究了个遍。可王猛并不满足只看到他人的房间。

0: 他还想看到更多。赵娜被惊醒的那晚，王猛估摸着时间，觉得房间的主人应该已经睡着了，他呢便又操纵着摄像头调转方向，希望看到房间主人的真容。可没想到房间的小主人赵娜居然还没睡，王猛操控手机转动摄像头的时候差点被发现。当摄像头对上赵娜的眼睛时，王猛心脏狂跳，他生怕被发现，便紧急地切断了和赵娜家监控的链接。可他不甘心，第二天一早，王猛试图再次连接赵娜家的设备，可这一次王猛没那么幸运了。昨天晚上赵娜已经更改了设备连接的密码，王猛试了好几次都因为密码不对而失败了。王猛并不放弃，他开始打开电脑，在搜索引擎里输入如何连接他人监控，屏幕上跳出了一连串的结果，可是啊都没有回答王猛的问题。这个王猛呢又伪装了自己的问题，在一些隐蔽的论坛上发问，没想到居然有人联系他了，说可以帮他破译监控摄像头的密码，并且自己手中有很多他人监控摄像头的账号密码用户名等等，还信誓旦旦地保证画面很清晰，看不到可退款。王猛首先便让神秘人帮忙破解了赵娜家的监控，在证实神秘人果然有真本事之后，王猛便开始大量购买他人家监控摄像头的账号用户名和密码。此时王猛的电脑屏幕上永远同时开着好几个窗口，都是他人家中的监控画面，王猛每天都会查看，遇到他觉得有趣的画面，他还会忍不住录下来存到电脑的文件夹里。王猛连接的摄像头越来越多，一度超过了200个，看着别人的故事在他的面前真实的上演着，他的偷窥欲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当然他还会时不时地查看一下赵娜家的监控。这天王猛刚打开电脑没多久，就听到了敲门声。王猛查看门口的监控，映入眼帘的是两个穿着警服的人。王猛打开家门，其中一个人开口道，请问是王猛吗？我们是派出所的，有些事情想向您了解一下。
1: 王猛被民警带到派出所后，交代了事情的全部经过。他承认自己购买监控摄像头信息，偷看他人监控，这种行为确实不道德，他愿意道歉并做出赔偿。他认为自己没有伤人，不应该构成犯罪。可很快他便被检察院提起了公诉。
0: 他不明白这究竟是犯了哪个罪呢？这里啊就要讲到本期节目的第二个法律点，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我国刑法第285条第二款规定，违反国家规定侵入前款规定以外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或者采用其他技术手段获取该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或者对该计算机信息系统实施非法控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在本案中，王猛以购买或其他方式非法获取他人家中网络监控摄像头账号用户名密码等信息，在未经他人允许的情况下，将他人监控摄像头的控制权限添加到了自己的电脑上，控制他人监控摄像头远程观看他人隐私，甚至啊还保存了大量他人监控形成的画面。而且王猛非法控制的监控摄像头超过200个，属于情节特别严重，依法构成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法院经过开庭审理之后判决，王猛犯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3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出售给他这些账号和密码的卖家也依法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2: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

0: 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由李伟健、武斌合说的相声《娘家人》，我们一起来欣赏。
1: 我认识你，你姓李。
2: 哎，
1: 小李子。
2: 谁小李子呀？
1: 啊，不，钱。
2: 哎，
1: 叫钱字儿。
2: 我还小班字儿呢。
1: 哦，孙。
2: 哎，
1: 小。
2: 你要再说，我就跟你急。我姓武。
1: 哦，对对对对对，原谅我啊。
2: 怎么呢？
1: 我跟你不是特别熟。
2: 我看也是。
1: 我跟你爱人特别熟。
2: 哦，那倒背不住。
1: 他在咱们这个社区的医疗站工作。
2: 对，他是个保健医生，
1: 姓张。
2: 没错。
1: 哎呦，他爱人长得漂亮极了，麻烦你给他带个话成吗？
2: 啊，那没问题。
1: 你一字不落的跟他说。
2: 怎么着？
1: 我爱他。
2: 哎，我抽你。
1: 嗨，想哪儿去了？不是我先爱上了他，
2: 我连他一块抽。
1: 别瞪眼，我问问你。
2: 问什么呀？
1: 咱们这个小区有几个保健大夫？
2: 就他一个呀。
1: 虽然就他这么一个人
2: 啊，
1: 但是他起早贪黑，风里来雨里去，爱别人胜过爱他自己。让你说说，许他爱我，就不许我爱他吗？
3: 嗯。
1: 再者说了，你都不爱了，还不许我们爱啊？
2: 哎，我什么时候我不爱他了？
1: 哎
2: 啊，
1: 那你闹着跟人离婚？
2: 啊，我离婚那是有原因的。
1: 什么原因？你得好好说呀。昨天在你们家门口，
2: 昨天
1: 脸红脖子粗的，
2: 啊，
1: 一蹦三尺高，俩眼睛都瞪圆了，这腿跟人家嚷啊！
2: 我那是急了。我是这动静吗？
1: 不是，我是说你一嚷，吓得边上那狗直叫唤。
2: 你分开了说，
1: 这日子没法过喽，不成就离婚喽，谁也别耽误谁哟。
2: 这又怎么回事啊？
1: 人一乱踩狗尾巴了。
2: 嗨。把狗牵走吧啊！
1: 有这么回事没有？
2: 你了解情况吗？
1: 什么情况？
2: 他把我们家那电话号码啊贴在小区的医疗站门口，公布于众，我能不跟他急吗？
1: 他这不是为了方便大伙吗？
2: 他们方便，我受得了吗？一天到晚电话不断，我连觉都没法睡啊！我跟您说啊，就我这个爱人呐，哎，
1: 怎么了？
2: 我们家这事儿用得着你管吗？
1: 当然得管了。
2: 你算干什么的？
1: 我是娘家人。
2: 你是谁的娘家人呢？
1: 张大夫是我大姐。
2: 哟，我怎么没见过你这小舅子呀？
1: 嘿嘿，我们娘家人多，你哪能都见过呀？
2: 人多也得讲理。
1: 当然。

0: 讲理了，还告诉你啊，都来跟你讲理，你这婚离不成，
1: 不可能，
0: 抬杠，
1: 这抬什么杠啊？
0: 等着，
1: 等，干嘛叫人家啊？叫谁我也不怕呀、啊。我跟您说我们家的情况，我这个爱人呢，哎，人不错，热心肠，对别人好极了，对我一点都不关心，什么活都不管。您说我一大老爷们儿，整天围着这锅台转，这媳妇连家都不顾了，这日子还怎么过呀？今儿不说在这儿了吗？我这婚是非离不可，谁劝都没用。嘿，我要离婚。
2: 谁要离婚呢？
1: 那个，
2: 哎，啊，就是你要跟张大夫离婚了。
1: 怎么连您都知道了？
2: 没有不透风的墙。
1: 哦，
2: 我是娘家人，能不知道吗？
1: 好嘛，又来一娘家人。不是您是哪位啊？
2: 我认得吧？
1: 没瞧出来。
2: 张大夫是我闺女。
1: 哎，
2: 我是你媳妇的妈。
1: 坏了。我又多一丈母娘，
2: 一个可不止啊！
1: 啊，
2: 门口来了八位丈母娘呢，
1: 都干嘛来了？
2: 都想问问你呀、
1: 啊！啊，
2: 挺好的日子不好好过，咋要离婚呢？
1: 我这婚是不离不成，
2: 咋不成啊？我闺女哪一点配不上你？论模样比你好，论身材比你强，我闺女是一朵鲜花啊，都插你这窝头上了。
1: 不是，有我这么大个的窝头吗？
2: 我闺女那是多么好的人呢、啊！
1: 哦，
2: 没有他呀，
1: 怎么样，
2: 我们老两口子活不到今儿个呀。
1: 您家里边没有别人啊？
2: 我们是没儿没女。
1: 哦，
2: 还全都有病。
1: 都什么病啊？
2: 我老伴是肠胃神经官能症。
1: 哦，
2: 我是常犯三叉神经疼。
1: 哦哦，
2: 我要不犯三叉神经疼，还能照顾他那肠胃神经官能症。
1: 啊啊，
2: 可他一犯肠胃神经官能症，急得我都三叉神经疼。我要一犯三叉神经疼，就照顾不了他那肠胃神经官能症。
1: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
2: 岁数大了，腿脚不方便。
1: 您这嘴可够利索的。
2: 上医院也不好去呀，
1: 那怎么办呢？
2: 给张大夫打个电话，人都来了。
1: 哦哦，
2: 到这儿给我们打针挠药，大年三十给我们一起包饺子。
1: 哦，
2: 你说这么好的人要离婚了，我能不管吗？
1: 哎，您管不要紧，就是这事儿您没闹明白。
2: 我闹啥呀？
1: 啊，
2: 都是你的不对。
1: 您这么说没有道理。
2: 我跟你说呀，小子
1: 啊，
2: 你要是跟张大夫离了婚呐，
1: 怎么了？
2: 你可没有好下场啊。
1: 我
2: 哎，不信你都试试。
1: 不是，您听我跟您
2: 说。小子
1: 啊，
2: 你都试试。
1: 不是，您先别走，我跟您说了。
2: 你都试试。
1: 不是，这好嘛？哎呦，这老太太跟人较劲啊？干嘛呀？吓唬我呀？我怕谁呀？今儿不说在这儿了吗？我这婚是非离不可。娘家人多，人多我也不怕。来一个，我打发一个；来一个，我打发一个。我看谁能把我怎么样了？哼。哟。这边怎么这么的上来了？
3: 哎
1: 啊
3: 啊，
1: 干嘛哪去啊？
3: 哎
1: 啊
3: 啊，
1: 走就走，我还怕你是怎么着？走，
3: 干嘛去？
1: 啊，你这不往外这吊我的吗？
3: 谁往外吊你了？
1: 那你这是？
3: 我就这毛病
1: 啊！这叫什么毛病啊？
3: 我这不是受贼封了吗？
1: 哦，感觉这位是面瘫
3: 啊！
1: 你这个够厉害的呀！
3: 以前没这么厉害
1: 哦，
3: 是因为我看了一小广告，
1: 啊，
3: 吃了一副祖传秘方。
1: 好啊，
3: 好什么呀？假药，
1: 假的呀！
3: 吃完之后一头就栽到小区门口了。
1: 哎呀，
3: 当时就昏过去了。
1: 那叫休克，
3: 正好让张大夫碰见
1: 啊，
3: 马上对我进行抢救。
1: 怎么抢救的？
3: 那么瘦的人，在我胸口上摁，
1: 哦，
3: 嘿嘿嘿，摁了五下，
1: 怎么样？
3: 没醒。
1: 哟，
3: 嘿嘿嘿，又按了五下，
1: 这回呢
3: 还没醒。
1: 嗨，你哪懂啊，这光按可不管用
3: 啊，
1: 得对着嘴啊吹。
3: 吹了
1: 啊，
3: 没好意思跟您说。
1: 你还不是说的。
3: 这是大哥
1: 啊，
3: 您看张大夫把心都搁在我们病人身上了，他也照顾不了家。您别拿我当外人，您就拿我当娘家人，您看我帮您干点什么。
1: 哦，不用不用，我们家这活啊我自己能处理。
3: 别介，大哥，我就是干活来的
1: 啊，
3: 我帮您搬这白草。
1: 哎，不用不用，谢谢谢，真不用。
3: 您跟我客气。
1: 不是客气，不是客气，
3: 我帮您擦玻璃怎么样？
1: 你干嘛呀？
3: 擦玻璃您甭管了，交给我了。
1: 你看
3: 就这块保证给您擦干净了。
1: 嗯
3: 啊， 大哥啊，您帮我哈两下。
1: 行了，兄弟，别干了，别干了。你这个心意啊，我领了。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3: 我这意思就是说啊，那时候张大夫人可不错，您可别跟他离婚。大哥啊，大哥啊，大哥，
1: 这假药是坑人的，这个。那什么，兄弟，我好好的，我考虑考虑，行不行？
3: 哎，一定要慎重啊。
1: 好好好，
3: 那我就先回去。
1: 您回去好好休息。那我就不送您了。
3: 拜拜啊，
1: 行，
3: 拜拜，
1: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快快快，行。好家伙，这小贼风是够厉害的，嘿，回去连脖子一块治啊。哎，您还别说，我这爱人呐，人缘还真不错。你看，刚说要离婚，就来这么多人给说和。要不在我们那小区啊，大伙儿都喜欢他。可那我也不能服软，我得让他给我认个错。哎，要不以后我在家就没地位了，他更不拿我当回事了。对，我现在就找他去。
4: 哎呦，
1: 怎么意思这是？
4: 别害怕
1: 啊，
4: 我还有三天才生呢。
1: 是啊，
4: 你叫武斌啊？
1: 哎，是我是我。
4: 就是你要跟张大夫离婚啊？
1: 怎么全知道了？
4: 那当然了，我是娘家人，能不知道吗？
1: 好嘛，又来一娘家人，干嘛呀？又来劝我来了吧？甭劝，甭劝啊！谁劝都没用。
4: 让什么让什么？再吓着孩子？
1: 他长得比我还凶呢。
4: 你是男人不是啊？
1: 哎，这是怎么说话呢？顶天立地男子汉呢？
4: 挺大男人，你有男人样吗？
1: 我怎么了？
4: 你们夫妻过了多少年了？
1: 啊？
4: 怎么刚提离婚呀？
1: 哎，啊？我还提晚了。哦，你不是来劝我的呀？
4: 劝什么呀？过得好就过，过不好就离，这都什么年代了？
1: 啊，这话我听着顺耳。
4: 再者说了，您结婚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呀？
4: 为的是两口子亲亲热热、红红火火的过日子。
1: 都是这么想的。
4: 可是您整天连媳妇的面都见不着，您这叫日子吗？
1: 谁说不是呢？就我这个爱人呐，
4: 啊，
1: 整天东奔西跑，把家务活都推在我身上了。
4: 是啊。
1: 孩子上托儿所
4: 啊，
1: 天天都是我接送。
4: 哎呦，当妈她也不够格啊！
1: 好容易把她盼回来，不是腰酸就是腿疼啊！
4: 谁让她到处乱跑的？
1: 您说我累一天了啊，到了晚上我还得给她按摩。
4: 下次让她找别的男人按摩去。
1: 哎，这不像话，这个。
4: 大哥
1: 啊，
4: 您说这些我太有体会了。
1: 怎么呢？
4: 我们那口子整天也不着家。
1: 哦，他是干什么的呀？
4: 警察。
1: 哎呦，这工作也够忙的
4: 啊！每天不是这任务就是那任务
1: 啊，
4: 单位老有事儿，我都纳闷儿啊。
1: 啊？
4: 哪有那么些坏蛋啊？
1: 嗨，
4: 我可没您那么好的脾气。
1: 干嘛？
4: 他不是不着家吗？
1: 啊？
4: 我跟他离婚。
1: 哎呦，别介别介，你的情况跟我可不一样。我孩子大了没负担，你要是离了婚呢，对以后谁伺候你月子呀？
4: 日子都不要了，我还要月子干什么呀？
1: 他花出去了，
4: 我根本就指不上他
1: 啊。
4: 大哥，您是过来人，您知道
1: 怎么的？
4: 女人怀孕多需要丈夫的关爱啊。
1: 那倒是，
4: 我没别的要求
1: 啊，
4: 我就希望他能陪陪我。
1: 这要求不过分呢，
4: 连这他都做不到。
1: 是啊，
4: 上医院人家两口子有说有笑的去检查，可我呢？
1: 怎么样？
4: 挂号化验交费拿药，一个人楼上楼下的跑，人都累散架了，回到家想喝口热水都得自己倒。你说我这么重的身子，我容易吗？
1: 你慢点，这个
4: 女人
1: 啊，
4: 这一辈子图什么呀？
1: 啊，
4: 不就图有个疼爱自己的丈夫，有个温暖的家吗？
1: 是是。
4: 可是他哪要这家呀？我就得跟他离婚。
1: 别介别介，这我得劝你两句。哎，这两口子过日子没有不闹矛盾的，你们得找找原因，是不是？他是没照顾好你，可是他玩去了吗？没有吧？他喜新厌旧了吗？没有吧？他大男子主义了吗？没有吧？他那是工作呀，他是为了国家而委屈了你们这个小家。你看看今年申奥成功了，加入世贸了，打进世界杯了，这一件件的喜事背后得有多少人做出了无私的奉献吧。
4: 哎呦，您怎么说的这么对呀？
1: 我什么觉悟啊？
4: 道理讲得真明白。
1: 咱素质在这儿摆着呢。
4: 你这么明白的人，干嘛要跟张大夫离婚呢？
1: 哎，是啊，这道理谁都会讲，就是这事儿摊到自己头上了，他不有时候转不过这弯来吗？
4: 行了，大哥，您别敞着了。
1: 啊，
4: 我们知道您不是真想离婚。
1: 嗯嗯，
4: 您每天洗洗涮涮，看孩子做饭，长年累月孤枕难眠，这不都是为了支持张大夫的工作吗？
1: 得了，理解万岁吧。
4: 行了，大哥，您也别想不开了。
1: 哪糊涂啊？
4: 我代表这社区的大人还有孩子
1: 啊，
4: 向您这位贤内助表示亲切的慰问。
1: 哎，有您这句话啊，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4: 我还给您带来了一样礼物呢。
1: 还给我带礼物来了
4: 啊？
1: 在哪儿呢？
4: 就在这儿呢。
1: 哎， 哎呦，这我可不敢要。
0: 无论如何您得收下。
1: 我要这不合适。
2: 你要太合适了。
1: 为什么呀？
0: 跟你长得一模一样啊。
1: 什么？跟我长得一模一样？
0: 我还骗你啊。
1: 这不可能啊。
0: 不信你看啊。
1: 就这个呀。

0: 这社区保健站里无私奉献的白衣天使的故事，您听完是不是真想给他竖个大拇指，点一个大大的赞呢？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李伟健、武斌合说的相声《娘家人》，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烤串》。
1: 这也不怕你们笑话，自打去年涮丢了三碗面，充分的证实我们的智商是缺斤少两的，导致来的客人不是拿汤面换炒面，要不就拿炒面换汤面，有的还弄点拉根拌面，活拉把我面馆就给我变黄了。但是我并不气馁，开了这家烧烤店。你仨能精神了不？我告诉你们啊，再碰见像去年个不咋高却黑的猴了猴气那样客人，给我留点神。农民工要是上咱家吃饭，给我盯住了，明白不？
2: 明白，
3: 没毛病。
1: 上医院看了，确诊了，都是你的毛病。不找你算差账，面馆能黄吗？不找你算差账，我跟你姐能分手吗？但是看在情感的面子上，我留你在这儿给我串串，会计这活不适合你干。
3: 没毛病，姐夫。
1: 还叫啥姐夫了，我跟你姐都分了，这是单位，别套近乎，给我叫程总也行，叫野哥也行啊。那个今天是过年哈，咱们正常营业，今天我们搞活动大酬宾，啤酒呢是喝一瓶挣一瓶，相当于是买一瓶挣一瓶。你们呢，增加点收入，瓶盖留好了，晚上到我这换钱，开心不？
4: 开心。
1: 高兴不？
4: 高兴。
1: 乐呵不？
4: 乐呵。
1: 双击六六六。
4: 闹闹闹闹闹闹。
1: 别闹闹了，你俩上后厨串串去，把手洗干净的啊。你不用。哎，我家那小狗呢？
5: 小狗让嫂子抱走了。
1: 这是一点念想也不给我留啊！狗粮带走没？
5: 都收拾好了。
1: 把卫生收拾好，我监督他俩去。
5: 好嘞。
1: 干活啊！
6: 哎呀，去年呢吃了三碗辣根拌面，大江南北火了一片，粉丝给我造了好几万。今天我故地重游回来再看一看这家风格有没有什么变，按照东京北纬来算就是这个店。一和
5: 哟，辣根哥哥，
6: 海带妹妹，海带妹妹胖胖了，
5: 辣根哥哥抽肉了，
6: 海带妹妹答对了。
5: 这老高叔有的，进屋喝点热水啊。
6: 进屋喝点热水呀、啊，
5: 来红毛巾。
6: 不用毛巾，我自己带毛豆了，
5: 自备了啊。
6: 今天特别喜欢吃毛豆。那什么，你家的面馆改风格了？
5: 我家店面升级了，今年改烧烤了。啊，
6: 改烧烤了，有没有什么特色？
5: 看菜单。嗯，
6: 海参，烤海参。去年过年没吃到海参，就把我憋就坏了。今年我一定要吃到烤海参，来一个。
5: 海参烤一串。
6: 先给我来一串啊，我看看味道怎么样。行的话，我再多吃两串啊。
5: 好嘞。
6: 顺便看看你家菜价有毛病没？别像去年小数点点错了，辣根没把我闷死。菜价挺合理，有2.6的，有4.8的。
5: 串来了。
6: 串来了。碗呢？海参呢？海参抽抽了啊！别告诉我海参让蚕蛹给造了。海参呢？纺线去了啊？干啥呢？怎么蚕蛹骗我呀？给我个完美的解释。
5: 这不写着呢吗？海参烤。

0: 玩意儿。
1: 啊，又玩去你那文字游戏。
0: 破折号。
1: 又是你哥考的吧？
0: 对呀。
1: 哎呦我去，咋年年整这事儿呢？这是干啥呢？海参，你给我出来。
0: 哥。
2: 啊？谁呀？
3: 辣根儿哥。
1: 海参弟，
3: 我给你备货去啊。
1: 干啥备啥货？
3: 辣根儿就大蒜吗？
1: 行了，你把我整死得了呗。你要学习眼儿啊。
3: 怎么的呢？
1: 怎么怎么的？以后少玩这文字游戏。
3: 哥，你大过年的就剩干撸啊？
1: 那不干撸还能咋整啊？我泡水喝它呀。
3: 整点啤酒啥的呀。
1: 我不能喝酒，酒量太次。
3: 男人不喝酒，少在市场走嘛。大过年的喝点啊。这啤酒给拿点。
0: 好嘞。
1: 那不等会儿，等会儿你回来，我回来，我酒量不行，拿多少啊？
3: 拿一提了。
1: 拿一提，等会儿的。多少钱一瓶？
0: 5块钱一瓶，买一赠一。哥，你合适。
1: 那我要喝不了怎么办？
0: 喝不了可以退
1: 啊。那行，那整一打吧。
3: 哎呀，
0: 来一打。
3: 这太幸运了。哥，我跟你说啊，去年就我跟你学那招。我上那个咱全市各大面馆去混去了。汤面换炒面。完了之后不给钱。
1: 好使不？
3: 差点没人打死。
1: 那是你套路没使对，
3: 关键没你的智商高啊。
0: 酒来了，这是买的。这是赠的。
1: 哎，行了，我酒量还不行。
3: 哥，你真的啊？大过年的，老弟也没啥表示的。你在我心目当中就是我偶像，就你的智商太高了啊！老弟，祝你新年快乐，身体健康，来年越长越白，越长越高。我先打个样，干了啊！
1: 啊！不是不是，哎，兄弟，你这是干啥？你妈都喝鼻子里去了！你把瓶盖你捡来干啥呀？
3: 整一瓶啊！啊，
1: 我
3: 你来来来，干啥呢？快，
1: 不是，兄弟，咱有杯慢慢喝呗，
3: 给点面子行不？干了，老爷们儿，
1: 你看干老量不行的嘛，
3: 干了。哎呦我的，有点破，对，哎，好，别呛着啊。谢谢哥，
1: 谢谢啊，
3: 真给面子，
1: 兄弟啊，
3: 这么的哥啊，我再敬你一瓶。
1: 啊，
3: 是吧？好事成双。
1: 啊，你这样，兄弟，我酒量我不行，我就一瓶的这样。
3: 不开心？
1: 我开心呢。
3: 不高兴？
1: 我高兴啊。
3: 你高兴你就喝点呗。你这么的，你要不开心，咱们玩个游戏好不好？
1: 啥游戏？
3: 让你既开心又高兴，酒还下得快。
1: 那怎么还得非得玩游戏呀？
3: 叶飞，你要别穿串了，看谁来了。
4: 辣根儿哥哥，
1: 算牌子一点，算牌呢？
4: 算牌让我姐夫给我踹了。去年的公交车走了几站，我到现在也没算明白。
1: 哎呦我的妈呀！那还，
3: 你还算啥算呢？你咋算都是哥有理，你算他干啥？
1: 是，
3: 哥来了你开心吗？
4: 我开心。
3: 高兴吗？
4: 高兴。
3: 咱陪哥玩个游戏行不行？
4: 没毛病。
3: 来，咱们四个坐下。
1: 不是。
3: 陪哥玩啊？
1: 玩啥游戏呀？别，
3: 哥，我告诉你，这游戏我们在家老玩，老有意思。
1: 嗯，
3: 就是很简单，捂眼睛，完了指呼你喝还是不喝？
1: 不是，这游戏我玩过，但我玩不好。
3: 玩不好再
1: 玩，
3: 活跃一下气氛嘛，为了开心嘛。
1: 行，过年开心是吧？
3: 行不行？
1: 那这样算我四个人呗。
3: 对
1: ，OK， 那玩呗。
3: 这样啊，
1: 谁先捂？
3: 你先捂。你是客人吗？尊敬你。
4: 对，你先捂
1: 啊，我先捂啊。
4: 对
3: 对，
1: 捂啊，
3: 你捂上啊。
1: 好，
3: 不许看啊。来，我来指，你来说，这酒谁来喝？喝不喝？
1: 不喝。
3: 喝不喝？
1: 不喝。
3: 喝不喝？
1: 喝。
4: 你看，
3: 喝。
1: 啊，上来我就喝一个。
3: 来，
1: 行，你这样，咱别着急，慢慢玩。我呢，我就喝一口，好不好？哥，喝一
3: 口。哥，你干喽！你咋的？没人陪你还不干？
4: 不行，哥，
3: 来，我陪你。
4: 你必须，你陪啥呀？你陪啥呀？到我班了，你都摔个瓶盖了。哥，
1: 啊，
4: 这杯我敬你。
1: 啊，
4: 酒下去，感情上来。
1: 哥，咋
4: 干？
1: 这怎么都得这么喝，这么生头呢？啊，就全都这了。这套路，
3: 那爷们儿嘛！
1: 哎呦我的妈！
3: 开心不？
1: 挺开心。
3: 高兴不？
1: 我也挺高兴。

0: 再来一把，
1: 啊，好玩，
0: 再来吧，
1: 就玩，好玩，
2: 再来一把，嗯，
1: 再来一把，
2: 好，嗯，好，嗯，再来一把，再来一把，
0: 来，扶上啊，好，啊，我来指，你来说，这酒谁来喝？嗯，喝不喝？
2: 不喝，
0: 喝不？哎，你看啥呀？
2: 到那又没买单，
3: 玩赖，玩赖，
2: 不是，
0: 你不带赖的，
2: 不是的，我怕你们骗我，我怕你一直指我。那说喝就好了是吧？这个怨我了，这个怨我了，
0: 听天由命这个游戏。
3: 再来，
2: 再来，再来，再来啊！再
0: 来，
2: 好，
0: 来，来，
2: 嗯，好。
0: 啊，我来指，你来说，这酒谁来喝？嗯，喝不喝？
2: 不喝。
0: 喝不喝？
2: 不喝。
0: 喝不喝？
2: 喝。
3: 你看看，
0: 你看，你又喝了。哥，你这你这点儿啊，太背了。来来来来。走一个，
2: 这样啊，这
0: 那盖儿，
2: 这样，大过年的咱别着急啊。这样，我呢，咱就一口一口整，有杯呢，咱就拿杯一口一口喝。
0: 你干啥呀，哥？
3: 哥，
0: 这样，我陪你喝一个，来，你，来走，
3: 这
2: 不是干啥呀？这赶一生出来，
0: 开心不哥？
2: 开心，
0: 高兴不？
2: 特别高。
0: 最后一把啊。
3: 行，
2: 来，行，
0: 拿着
2: 这样，
0: 这样，
2: 这样，不闹啊，不闹啊，不闹啊，那个什么，你们开心不？
3: 开心，
2: 高兴不？
0: 高兴，
2: 不玩了。那个什么呢？我那不是个闲人，我这边还有点别的事儿，我先处理点事儿啊。那个，这局我先不参与了，再见。哎，
4: 等会儿哥，嗯，这玩儿挺开心，咋说走就走了呢？嗯，再说了你。你还没给钱呢，
2: 给什么钱？
4: 蝉蛹钱。
2: 蝉蛹让海参吃了，我给啥钱？
4: 就你喝那酒也没给钱呢。
2: 我喝的是正的，我给什么钱？
4: 你买的酒也没给钱呢。
2: 买的都让他俩喝了，我给什么钱呢？
4: 不对，你刚才搁桌上抓的一把吃的也没给钱呢。
2: 我给你个大嘴巴子，我吃点那狗粮，你跟我要什么钱呢？我以为免费花生米呢，放那块吃的让我都吃恶心了。
4: 不对啊，不对，你不能走啊，哥，这账没算明白。
0: 你还要什么钱？哥，你该忙忙你的啊，没事，他这脑
4: 子。忙啥忙啊？那不赔钱了吗？
0: 人家有理，
4: 有理我没挣着钱。
0: 你要什么钱？
4: 串钱。
0: 串钱是我吃着了吗？串。
4: 喝的酒也没给钱。
0: 酒人家不说人喝的是赠的，人喝的。
4: 那买的酒也没给钱呢。
0: 买的酒我俩喝的，你怎么还算账呢？啊，再算就赔了。
4: 那咱咋还赔了呢？
0: 人这还剩一瓶呢，你是不是给人退5块钱？
4: 不对，不对呀，
0: 燕飞对不对？
3: 没毛病啊，
0: 你看看，
2: 你看看，
0: 就这智商都看，
2: 你看看，
4: 不对，不对，哥，你不能走啊！老板，有人喝酒不给钱。
2: 你看又整这事，又整这事。
5: 老板，面馆改烧烤，谁还敢把那麻烦找谁
2: ？It's me。
5: 过年好，贵姓？
2: 免贵姓侯，八戒你说。
5: 行啊，一年来一趟，上我这开年会来了，又玩去年套路，喝酒不给钱是吧？
4: 这回不是不给钱，咱还得给他5块钱呢。
5: 厉害了我的哥，升级了我的哥，行啊我的哥，
2: 怎的？
5: 去年逃单，今年改诈骗了啊！这家把你嘚瑟的，
2: 这词儿不好听。有账咱不怕算，
5: 算呗。嗯，从头给我捋一遍，
2: 我给你讲一遍。
0: 哥，你讲啥玩意儿？你讲啊！咱有理，咱怕啥呀？你就给他演一遍，你看你演完老板你就明白了。别非得犟着去，去拿酒去。
4: 好嘞。
2: 不是，
0: 老板你看啊，
5: 我就不信这劲儿了呢。白吃白喝还得拿着5块钱，
2: 行啊，咱就这样啊，我认了，我认，我非得把账算明白。来，闪开，
0: 你坐这看好吧。
4: 酒来了，
5: 好，
0: 能的呢，
2: 好，
4: 这是买的
2: ，OK，
4: 这是赠的，
2: 对，我进店以后，我说店改风格，然后我要了个海参，给我上一串蚕蛹，结果让海参给造，
0: 我吃了，
2: 他一上来。砰！起一瓶，他就喝了。
0: 啊，对，
5: 他是怎么喝的？
2: 你是怎么喝的？
0: 我是这么喝的，
2: 然后呢，就给我起一瓶，
0: 对，
2: 我就喝完了。 我就放这儿了。
5: 不对，取的是空瓶啊，
2: 是满瓶的。
5: 满瓶你是怎么喝的？
0: 哥，你喝，你喝，你
2: 等会儿，他怎么喝的，我就怎么喝的。
5: 对，我就想知道你是怎么喝的。
0: 你喝呗，你有理你怕啥的呀？
2: 你什么你有理你怕啥的？干！哎呦我的妈呀！
5: 差一个，我是这么喝。好使，我告诉你啊，往下进行。
2: 哎呦我的妈！有澡巾没？下面全湿了。我就这么喝的。嗯。当时他说你开心不？我说挺开心。他说你高兴不？我说挺高兴。他说咱个玩个游戏吧，然后他就上来了，他上了第一把我就输了，然后他蹦起一瓶他就喝了。
5: 他是怎么喝的？
3: 我是这么喝的。
2: 他就这么喝的。
0: 其实他在那边
5: 太优秀了。哎，你是怎么喝的？
2: 他怎么喝的我就怎么喝的。
5: 对，我就想知道你是怎么喝的。
2: 我你干啥呀
0: 哥？你就让他看明白这钱。
5: 我告诉你啊，必须得喝，差一个环节我都看不懂，我就不知道我怎么还能搭钱呢。
2: 我哎呀我
5: 他是怎么喝的。演完了
0: 没的
2: 没有呢。
5: 这是广告啊？
2: 没有呢，还差一瓶呢。我要说我就说吧，我酒量不行呀。然后他就说我不高兴呀，我说开心呢，他就那就再玩一把吧，结果我输了。
5: 输了，
2: 输了之后他俩一人起一个。
0: 对，是这个事儿。嗯，我起了一个。
5: 起完以后他俩是怎么喝的？
2: 你俩是怎么喝的？
0: 我说我赔，你说你赔，咱俩说一块敬大哥，对不对？完了啪，他这边又起一瓶，不就这么事吧？咱仨是一块喝的。
5: 对，
0: 第三瓶。
5: 对对对，
2: 瓶盖都哪去了？
0: 瓶盖都瓶盖，
2: 然后他俩就喝了。
0: 对，
5: 他俩是怎么喝的？
2: 你俩怎么喝？
0: 我俩同归于尽喝的，
5: 互相伤害啊。
3: 我俩这么喝的。
2: 干啥呀？喷泉呐？放箭呢？
0: 我是有名的铁西大刺花。
2: 好，
5: 他俩喝完以后呢？
2: 我是这么喝的，喝不喝？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烤串，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刘伟、赵伟洲合说的相声长寿村。
1: 今天的观众啊
2: 啊，
1: 是我近些年录制和表演相声以来最优秀的观众。
2: 是观众特别热情。
1: 哎呀，不仅热情啊，
2: 啊，
1: 个个都那么健康。
2: 是
1: 啊，
2: 漂亮，
1: 小脸红扑扑的。
2: 你是
1: 啊，一个赛过一个。
2: 哎，
1: 在这里
2: 啊，
1: 祝愿朋友们永远快乐，永远健康。
2: 好，祝大家健康长寿。
1: 哎，因为最近呢，我就研究这个健康和长寿问题。
2: 哦，您研究这个健康长寿？
1: 对对对。
2: 哦，
1: 这个人长寿不长寿啊？
2: 啊，
1: 他得观察。
2: 哦，观察。
1: 哎，你得看。
2: 哦，能看得出来吗？
1: 当然看得出来了。
2: 哦，
1: 跟您探讨探讨
2: 啊。
1: 您知道看哪儿吗？
2: 人长寿看哪儿
1: 啊？看哪儿？
2: 我跟您说，这我还真知道
1: 啊。
2: 人的长寿不长寿啊？
1: 啊，
2: 看人中，
1: 看这儿，看这地方，看了吗？
2: 这个地方要长，人长寿。哎，这地方要短，人不长寿。我说对不对？大家鼓掌，您说是不是？你看鼓掌同意吧？这
1: 人中一短了，
2: 哎，
1: 就不长寿了，
2: 就不长寿了。
1: 那你完了。
2: 我完了，
1: 回家赶紧准备啊！
2: 不是，什么回家赶紧准备？什么都该准备。
1: 你这太短了，你这个。
2: 我这短吗？
1: 你这不行啊，你这个。
2: 我这样呢？
1: 你这样也不行。
2: 不，这样不行。
1: 不对，不对，
2: 不对，
1: 看人中不对。
2: 哦，看人长寿，看人中不对。
1: 那当然不对了，
2: 这也知道
1: 啊，
2: 这才知道啊。
1: 你说，
2: 看眼眉，哎，对吧？
1: 看
2: 眼眉，嘿嘿嘿，长寿眉，这眉毛都出来了。你看这眉毛一出来，这长寿
1: 哦，
2: 长命百岁。这眉毛看这儿，
1: 看眼眉，
2: 看眼眉，
1: 长寿眉，
2: 哎，
1: 眉一滋出来，这个人就长寿，
2: 就长寿了。
1: 那个画眉鸟全滋出来了，有100岁的画眉吗？啊，
2: 鸟，你不能跟人比吗？
1: 看眉毛也没有科学根据，
2: 没有科学根据。
1: 哎，
2: 一眼就能看他长寿。
1: 哎，一眼就看长寿不长寿。
2: 哦，多大岁数
1: 一眼看出来？
2: 能看出来。
1: 哎，
2: 这知道。
1: 知道什么？
2: 看脸。
1: 看脸。
2: 脸长长寿。啊，脸长长寿，
1: 脸越长越长寿。
2: 哎，
1: 那叫驴脸比谁都长，有300岁的叫驴吗？啊，
2: 你这是什么？
1: 不对，
2: 你不说动物啊？
1: 当然了，
2: 不对吗？
1: 当然不对了，
2: 一眼能看出人长寿。
1: 哎，一眼，我研究这个，我有科学依据。
2: 哦，
1: 一眼，哎，我就能看出谁长寿来。
2: 你啊，
1: 那当然。
2: 您别听他那个啊，还科学根据了，
1: 绝对
2: 一眼你能看出人多大岁数，
1: 一眼就看出来，
2: 胡说八道，我根本就不相信。您别上他当，你能有这个？
1: 当然了，
2: 你能行？
1: 哎，我一眼就看出来。
2: 那你
1: 没跑，
2: 你在这表演一回，大家鼓掌。来，你来了。你行，我就这木头眼镜，我就没看透呢。你看你这是啊。这真是嗑瓜子嗑出臭了，什么人都有。你说这是啊？他说他行，你来来，我瞧瞧，来，看看长寿。
1: 你哪单位的？
2: 啊？
1: 你上过小学吗？你？
2: 啊？
1: 一点文化都没有，啊？
2: 哎，你不说你行，你不是这
1: 一点修养都没有？你先瞧这态度。啊，你行，你先过来。你来，我听。
2: 啊，对啊。
1: 什么形象？
2: 你不行吗？你来了。
1: 有这样？向人请教问题的吗？
2: 哦，
1: 哦啊，你学相声也这么学吗？跟你师傅也这样？文茂，你过来，你会说相声？您又来了，您来道我听。
2: 这态度
1: 啊，你还不如请教学问了，是吧？你打听个道，你也得有礼貌啊。老林家，监狱怎么走？
2: 瞧我们这地方啊，
1: 对不对？
2: 哦，
1: 你最起码你得给人鞠个躬。
2: 你看嫌他没礼貌了，
1: 对吧？
2: 怨我了。
1: 哎，
2: 好吧，谁让咱跟您学这个的，给鞠躬吧。
1: 哎，
2: 行，鞠躬，来了吧。啊，这不成，
1: 你居深着点行不行？
2: 啊，居深着点，
1: 啥点
2: 我还净学点，哎呀，学点这个长寿，你看没？
1: 死羊眼，蚂蚱脸儿，
2: 怎么了？
1: 你瞧这脸，跟门板似的，
2: 跟门板啊，
1: 一点表情都没，你落着点啊！
2: 你看看，你这边机关工又嫌这脸，
1: 当然了，
2: 落着点，
1: 落着点，
2: 行，落着点，
1: 哎。要咬人呢你、
2: 啊、乐也不行啊，
1: 当然有你这么乐的吗？
2: 应该怎么乐？
1: 你得这么乐
2: 啊，
1: 你是似乐呀似不乐，
2: 嗯，
1: 不乐又想乐，想乐又乐不出来，这乐纹啊在肉皮里横着。
2: 哦，我得似乐似不乐，不乐又想乐，想乐可又乐不出来，这个乐纹在肉皮里这么横着。你乐一会儿我看
1: 我
2: 看
1: 看来来来来，这怎么着吧，
2: 怎么着，
1: 鞠个躬吧，
2: 鞠个躬，
1: 嗯，
2: 好，哎，
1: 嗯，你求我来了，
2: 我求你来了，
1: 啊，知道我有能耐呀，
2: 知道你有能耐，
1: 我有什么能耐呀？
2: 你把床尿了，
1: 想不想去？想不想
2: 去？我知道有什么能耐
1: 啊？能耐，
2: 你研究
1: 长寿，
2: 不就看你长寿吗？
1: 一眼一看这人长寿不长寿，马上就看出来。
2: 有准没准？
1: 当然没跑啊，
2: 没跑有准。
1: 哎，
2: 那我跟你学学这个。
1: 哎，你给我学学
2: 啊
1: 啊！将来
2: 啊，
1: 你去参加一个生日会啊，
2: 对，
1: 一个老板有钱，
2: 嗯，
1: 让你去看，哎，
2: 啊，
1: 看看我父亲长寿不长寿
2: 啊？这样，
1: 哎，
2: 对，
1: 你把我这方法学去了，
2: 啊，
1: 一看，哎呀，老爷子绝对长寿啊！
2: 哦，
1: 老板有钱啊，大红包给你塞过去，
2: 哦，
1: 你就落着钱了。
2: 是，
1: 按你们行话，这算治起来了。
2: 什么？
1: 对对对，哎，你有钱了，
2: 我有钱了，
1: 哎，
2: 啊，这样，
1: 你方法没跑，
2: 没跑，
1: 在座朋友们，
2: 啊，
1: 我不保留啊，
2: 不保留，
1: 我把我这方法交给你，
2: 好，
1: 好不好？
2: 咱们大伙都看，
1: 哎，
2: 啊，说说，到底看哪儿？
1: 看身份证。
2: 看身份证，
1: 您把身份证掏出来让我一看，
2: 嗯，
1: 您是长寿啊，1840年生人。这个东西，
2: 这给你就够了。学了不折腾半天，都看身份证，我让你学，谁拿过来都能看身份证。
1: 学会了吧？
2: 这什么学会了？你也不会。
1: 确实啊，现在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
2: 啊，
1: 确实都长寿了，
2: 确实长寿。
1: 因为呢，我有这个生活体验。
2: 哦，体验。
1: 我去参观过一个长寿村。
2: 哦，
1: 这长寿村在河南，
2: 在河南
1: 啊。我刚进村啊，打老远跑过来一个60岁的小伙子，
2: 60岁小伙子，
1: 啊，是，别看60岁啊，
2: 啊，
1: 跟小伙子似的。
2: 哦，
1: 哎呀，挑着担子，
2: 挑着担子，
1: 得担子得100多斤呢。
2: 嚯，这
1: 来到我跟前儿，
2: 啊，
1: 把担子往地上一放，
2: 嗯，
1: 耶，我认识你，
2: 哦，
1: 说相声的刘威，
2: 你看看，
1: 哎呀。我说您哪像60岁的人呢，
2: 啊，
1: 身体太棒了，
2: 这挑100多斤这够棒，
1: 这不算啥，
2: 哦，不算什么，
1: 比不上安哥，
2: 哦，比不上你哥哥，
1: 哎，
2: 哦，
1: 安哥今年70了，
2: 70，
1: 天天拉着拖拉机满村的转悠，
2: 拉着拖拉机满村转悠，
1: 哎，
2: 我天哪，
1: 拖拉机坏了，
2: 啊，
1: 他舍不得扔，
2: 哦，
1: 把货装在拖拉机兜上，
2: 嗯，
1: 他拿着绳子拉着满村的转悠，
2: 你是，
1: 哎，
2: 还不如拉着公车。
1: 哎呀，
2: 要说这70岁这个身体够棒的，
1: 算不上。
2: 哦，
1: 哎呀，比不上鞍马。
2: 啊，这个70岁你还有妈？
1: 废话，你是你嫂子生了呀？
2: 这
1: 不是人家，你是
2: 没有这么说的。
1: 啊，
2: 70岁还有妈呀？
1: 哎呦，您母亲今年高寿啊？
2: 是啊，
1: 81了。哎呦，
2: 81岁老太太，
1: 我能上家里见见你母亲去吗？
2: 那您必须得看看，
1: 她不在家，
2: 不在家，
1: 咱山上干活来。
2: 81岁山上干活，
1: 81岁在山上干活，
2: 好啊，
1: 你跟我走吧，
2: 走，
1: 咱们上山，
2: 咱一起看看。
1: 哎呦，到了山顶，这一嗓子，妈，
2: 哦，
1: 你看谁来啦？
2: 好，
1: 只见从树上噌窜下一老太太来。
2: 从树上窜起老太太，
1: 身体太棒了，
2: 81岁。
1: 哎呦，我说老人家
2: 啊，
1: 您今年81岁，身体那么结实啊！
2: 好啊，
1: 哎呦，太好了。
2: 好，
1: 这个您平时就在山上干活吗？
2: 哎，
1: 白天总在山上干活，
2: 好身体。
1: 晚上回家，没事就做点针线活啥的。
2: 哎呦，81岁还能做针线活？
1: 还能做针线活，
2: 了不得！
1: 哎呀，眼神也不中了
2: 啊，
1: 绣个花啥的，哎，得戴花镜来。
2: 是，还得带花轿。
1: 那您就够棒的了。
2: 您养身体养得好。
1: 哎呦，您身体那么好，您吃什么补药？您的身体那么强壮啊。
2: 是啊，吃什么？
1: 啥补药啊？啥都不吃。
2: 什么都不吃？
1: 一天三顿饭。
2: 哦，
1: 俺婆婆做啥，俺吃啥。
2: 这81岁还有婆婆？
1: 哎呀，您还有婆婆呢？
2: 那够长寿的。
1: 您婆婆我，
2: 你看看，
1: 比我大19，
2: 那是100岁的老人了。
1: 百岁老人
2: 能做饭？
1: 说什么我得见见呢？
2: 咱得瞧瞧。
1: 你见见没问题
2: 啊，
1: 不过这两天你见不着了。
2: 怎么见不着？
1: 回娘家看他妈去了。
2: 回娘家看他妈去了？
1: 他妈呀，下不了地了。
2: 老太太有病了？
1: 没病。
2: 哦，
1: 在炕上坐月子嘞。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刘伟、赵伟洲合说的相声《长寿村》，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牛群、冯巩合说的相声《出口成章》。
1: 我们俩来上海啊，可不是第一次了，
2: 没错，
1: 每次来啊，感觉特别的亲。
2: 总而言之一句话啊，我们上海的观众啊，世界一流，
1: 没错。
2: 你看看吧。
1: 首先表示一个良好的祝愿吧。
2: 好啊，
1: 祝愿今天所有到场的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愉快，阖家欢乐，一顺百顺，万事如意。
2: 好，这些话都是刚才飞机上我告诉他的，
1: 说得非常好啊。
3: 我说冯巩啊，
1: 既然咱们看其他的朋友们都是表演相声，咱们
2: 学习的机会，
1: 咱们换一个形式。
2: 什么形式？
1: 咱们猜个灯谜怎么样？
2: 猜谜语
1: 行吗？
2: 我最喜欢猜谜了。
1: 真的？
2: 没问题啊。
1: 哦，那我说一个谜语你猜猜。我这个谜语相当有意思。
2: 是吗？
1: 大家可以跟着一起猜。
2: 我们有点参与一下啊。什么谜语？
1: 说猪八戒。
2: 猪八戒？
1: 猪八戒你知道吗？
2: 啊，知道。就是老朱同志啊，
1: 说猪八戒
2: 哎
1: 参加宴会，
2: 猪八戒参加宴会，
1: 打一人名。
2: 哦，还是个人名字，
1: 相当难猜。
2: 哟，那我猜不着了，
1: 猜不着了，
2: 不知道。
1: 告诉你，记住了，说猪八戒参加宴会，
2: 这人是
1: 冯巩，冯家好吃的就巩。
2: 这个谜语不错，
3: 有点意思，
2: 好，很有水平啊。
3: 那是。
2: 不过我说个谜语你也猜猜
1: 啊。你说什么？听听。
2: 说这个铁扇公主给她丈夫买了件布拉吉，也打一人名。
1: 这是
2: 牛裙，就是牛魔王穿的裙子。
4: 强多了，好亮亮啊。怎么样？
1: 你这脑子可不慢，
4: 跟着咱快点。
1: 好，你往这一站啊，这就是个人名。
2: 这是谁啊？
1: 巩俐。冯巩俐这儿了。巩俐。
2: 要这么说呀，你这个脑门啊也是个人名。
1: 这是
2: 牛奔儿，锅卡子上瘾了，这是是吧？
4: 牛奔儿。
1: 哦，那八戒和你的这个颈部，
2: 颈部
1: 朱冯伯，姓朱和姓冯的脖子，朱冯伯。
2: 要这么说呀，
1: 啊，
2: 这个你谈恋爱牛搞，那个你吃早点牛得讨，把你搁在锅里煮啊牛炖，你这个脑袋呀就是那个牛黄解毒丸。
1: 开玩笑没边儿呢，
2: 再换一别的形式。
1: 换什么形式？
2: 叫做首尾相接。
1: 什么意思？
2: 就是我提一个字
1: 啊，
2: 你把它连成一个词或者是一句成语，那么这个词的最后一个字得又是你下一个词的头一个字。
1: 你能举个具体的例子？
2: 我随便说个字
1: 啊，
2: 比如说这个字是德，
1: 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2: 你按照德字往下接，比如你说德高望重
1: 啊，有这个词。
2: 最后一个字是
1: 德高望重，重。
2: 你按照重字往下接，比如你说重任在肩，艰苦奋斗，斗志昂扬，这就叫首尾相接。
1: 哦，这就叫首尾相接，
2: 行吧，
1: 同志啊，这对一个大学毕业生来说，这是非常简单的问题。
2: 不是您什么毕业？
1: 本人大学毕业。
2: 牛群先生
1: 啊，
2: 这您贵姓啊？
1: 我姓牛。
2: 对，你是够牛的，你。我还有要求。
1: 你有什么要求？
2: 无论你怎么绕，最后绕来绕去，必须绕到四个字。
1: 哪四个字？
2: 十分美好。
1: 为什么要绕到这四个字？
2: 因为我们上海的观众啊，
1: 啊，
2: 文明礼貌层次非常高。我们表示我们十分美好的祝愿。
1: 哦，这是应该的。
2: 行吧，
1: 不过我也得有个要求。
2: 嗯，
1: 既然是首尾相接嘛，
2: 对对，
1: 咱们允许音同字不同。
2: 哎，可以谐音。
1: 那咱们现在开始
2: 怎么着吧？
1: 好了，提字吧。
2: 谁提字？
1: 你啊？
2: 我提字。我提字，那叫你大学毕业吧？
1: 那你的意思
2: 得请在座的观众、在座的朋友们提字啊，对不对？
1: 哦，你的意思往别了。
2: 当场让
1: 你是说让今天所有到场的朋友，
2: 对了，
1: 无论哪一位站出来提一个字
2: 都可以。
1: 我们当场绕道，十分美好。
2: 现场测验，
1: 咱们是大学毕业生，词儿有的是，不怕这个。请亲爱的上海朋友们当场提字儿。
2: 什么字？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啊，什么字？你等一会儿，这考什么字？
4: 牛。
2: 这位朋友，哎，等一会儿，你提牛字的时候，你也是大学毕业吧？肯定是农林学院畜牧专业的，这是。
1: 好，非常好。
2: 好，谢谢啊。这个朋友提了个字，就是那个，就是你过来，就是那个，就是。
1: 提的是
2: 牛，
1: 绕到
2: 十分美好。
1: 牛，咱有的是词儿。牛，
2: 牛，
1: 牛，咱有的是词儿。 牛，咱换个字行吗？
2: 就这字，非牛不可，连驴都不行啊！就是牛，
1: 牛
2: 牛
1: 牛，鬼蛇神。
2: 哎呀妈呀，这词儿我听着有点瘆得慌。那个十好几年没听这个了。这
1: 神神采奕奕
2: 奕，
1: 意气风发
2: 发。
1: 发愤图强，
2: 强
1: 强大无比，
2: 比
1: 翼双飞，飞上走石，十分美好。大学毕业，
2: 不是这不算，这不算，这不算，为什么不算？为什么？因为刚才提牛的那位朋友
1: 啊，
2: 他是你表弟，他是你们家亲戚，替他安排一小特务坐那儿的。
1: 我知道啊，对对对，这是我表弟，
2: 这么好的票给他了。我跟你说，
1: 你上这边，你找一位不是我表弟，
2: 这边肯定没有。
3: 今天您这儿
2: 难一点，难一点，争取来，我现场采访一下。谢谢您，什么字随便啊？
1: 大家提字啊。
2: 难，关是狗还是狗啊？把它分清楚了。
1: 狗。
2: 今天咱们怎么跟那个动物干上了啊？非常好，那小狗狗是吧？
1: 啊，提了个什么？
2: 提了个就是大伙啊就想咬你啊，就是那个狗是吧？
1: 对，
2: 狗对吗？真是是好，谢谢你啊，小朋友，这是我表弟。
1: 哦，狗
2: 狗狗非常好。
1: 你问问提狗的这位朋友
2: 啊，
1: 姓字名谁，哪里住址？
2: 你管得着吗你？
1: 对了，一会儿我从狗字绕到十分美好，你又说了提狗这朋友，这是你表姐。
2: 那是那小男孩
1: 啊，小男表姐。狗
2: 少来这套，
1: 狗
2: 绕到十分美好，
1: 狗头狗脑
2: 不像啊，脑
1: 恼羞成怒，
2: 怒
1: 怒气冲天，
2: 天
1: 天壤之别，
2: 别
1: 别开生面，
2: 面
1: 面面俱到，
2: 到
1: 到此一游，
2: 游
1: 游人至步，
2: 步
1: 不去不来，
2: 来
1: 来之能战，
2: 战
1: 战之能胜，
2: 胜
1: 胜利锣鼓，
2: 鼓
1: 鼓往今来，
2: 来哎，你就绕回来了这个，来
1: 来之能战，
2: 战。
1: 战之能胜，
2: 就这模样能胜吗？你看这模样，胜
1: 胜利锣鼓，
2: 鼓
1: 鼓往今来，
2: 来呀、啊，来了你就走不了，因为我们上海这么好来呢，
1: 来来龙去脉，
2: 脉
1: 脉搏跳动。
2: 坏了，今天有医生来没有？麻烦了，这位啊，动，
1: 动人事迹，
2: 继
1: 继往开来。
2: 好，那什么，谢谢你啊，我的表弟啊，谢谢，提得非常好。好，来，
1: 来者不善，
2: 善
1: 善者不来。
2: 来，
1: 来日方长，
2: 长，
1: 长。生不老，
2: 老
1: 老当益壮，
2: 壮
1: 壮志凌云，
2: 云
1: 云开日出，
2: 出
1: 出生牛犊不怕虎，
2: 虎
1: 虎踞龙盘，
2: 盘
1: 盘根错节，
2: 节
1: 节足先登登，登峰造极，
2: 集
1: 思广益，意志更坚，
2: 坚
1: 坚如磐石。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

0: 利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预防下肢静脉曲张，关键在于改善静脉回流，减少静脉负荷。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长期穿戴医用梯度压力袜，通过自脚踝向大腿递减的压力，辅助血液向上回流。此外，主动的小腿肌肉收缩锻炼，被动的小腿按摩也能起到促进作用。减轻负荷的方法则包括避免长时间站立或久坐，卧床休息时适当的垫高下肢，利用重力帮助血液回流。这些看似简单的小习惯，坚持下来效果大不一样。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每天晚上泡完脚，不妨顺手按摩一下脚掌。按摩脚掌能促进局部和全身的血液循环，让血管扩张，血流量增加，从而改善肝脏、膀胱等排泄器官的血液供应。中医认为，脚底对应着全身各个脏器，适当的刺激能够增强肝脏的解毒功能，加速代谢废物排出，提高细胞活跃度，增强免疫力。一边泡脚，一边按，舒服又养生，何乐而不为呢？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白天走路站立较多的朋友，到了晚上腿部酸胀沉重，容易水肿，睡前可以做一做下肢轻柔的拉伸。您可以平躺在床上，慢慢抬腿几分钟，促进下肢血液回流，减轻腿部浮肿酸胀，放松紧绷的小腿肌肉。也可以轻柔拉伸大腿后侧，舒缓关节疲劳，改善夜间腿麻抽筋困扰。动作要平缓轻柔，不要剧烈用力，做完后双腿感觉轻松轻快就好。睡前放松腿部，身体不再酸胀疲惫，神经慢慢平静，有效提升睡眠深度。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20:00。
5: 老徐策，我战神喽！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1: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京剧名家马派传人冯至孝的表演，潇洒飘逸大方，嗓音高亢明亮，行腔圆润俏丽，念白情切韵美，吐字清晰，掌握马派艺术颇有心得。在演唱技巧上，冯至孝则更接近马连良先生早年的风格。下面请大家欣赏他演唱的京剧《借东风》。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老生马派传人冯志孝演唱的京剧《借东风》。张火丁是京剧程派传人赵荣琛的关门弟子，他以极佳的天赋和良好的悟性成为程派后学中的佼佼者，其音色纯正悠远，行腔低回婉转。下面为大家播放他演唱的京剧程派名剧《鸳鸯冢》。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张火丁演唱的京剧程派名剧《鸳鸯冢》。徐策跑城是京剧传统剧目，也是周信芳的代表作之一。剧情讲的是唐朝徐策养子薛娇持徐策书信到寒山，搬来薛刚、纪鸾英夫妇人马，欲反上长安。徐策闻报大喜，不顾年迈上城观望，见薛家兵精马壮，意为欢悦，飞跑入朝，带起雪鸢，并迫使朝廷杀了当年在元宵节与薛刚无理取闹的奸臣张泰。下面请大家欣赏周信芳1955年录制的这出戏中的两段唱腔。

下了他听大火灾，天多天有

海庙的神像举也大怀，太子的金盔落尘埃，居家帮带举也脚外，三分一口

0: 山发来，三天七百人火马，自交血魁血刚呀，青龙会还有八百兵。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周信芳演唱的京剧《徐策跑城》。尹桂芳是越剧小生尹派艺术的创始人，被称为越剧皇帝，是越剧十姐妹之一。她的唱腔艺术醇厚质朴，跌宕有致，具有圆、润、糯等特点，风靡越剧界，经久不衰。在越剧小生中，学尹派的占大多数，有十生九尹之称。下面请欣赏他在越剧《红楼梦》中的精彩演唱。

妹妹，今天真是从古到今，天上人间，第一件称心满意的事啊！林妹妹，

可曾听到林妹妹的哭声？现在你告诉我，你可曾听到她的哭声啊，老祖宗！老祖宗，我要死了，我要死了！老祖宗，我还有一句心里话要说。林妹妹与我多有命，两个病月是一条根，望求你把我们放在一间屋，也好娘同病相怜惜。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尹桂芳1963年演唱的越剧《红楼梦》。昆曲《玉簪记》描写了女尼陈妙常与书生潘必正的爱情故事，其中秦挑、偷诗、秋江尤为出色。下面一起来欣赏昆曲名家张敬贤在昆曲《玉簪记》这出戏中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昆曲名家张敬贤演唱的昆曲《玉簪记》。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风披襟，春劳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了。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北京时间21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

0: 味，你也不妨尝试把这些食材合理搭配起来食用。比如加餐可以熬个银耳雪梨百合汤，让我们每天多一点健康。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声音嘶哑一定是嗓子上火发炎了吗？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声音嘶哑可能的原因。什么样的声音嘶哑要予以重视？大夫敲重点为您细数声音嘶哑背后的红色警报。嗓音清亮人人羡慕，日常该怎么呵护好嗓子？保健早知道为您支招。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2: 健康专家号，
0: 声音嘶哑，不夸张地说，每位朋友可能都经历过，说话多了嗓子哑，感冒咳嗽嗓子哑。大多数人第一反应往往是上火了，用嗓过度了，随手泡杯胖大海、罗汉果，或者含几片润喉糖。听众周先生也是这样做的，但是他的嗓子嘶哑却没有得到缓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周先生退休后参加社区合唱团，可是没唱几个月就退出了，原因是嗓子经常嘶哑。起初周先生以为自己只是上火了没当回事，自己泡了胖大海喝，后来呢还用了消炎药治疗，但是却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女儿带他到耳鼻喉科就诊，做电子喉镜后发现周先生左侧声带菜花状新生物，病理确诊早期喉癌。所幸发现及时，经过微创手术切除肿瘤治疗，保住了发声功能。术后他彻底戒烟戒酒，定期复查，如今已康复并重返合唱团。
0: 哪些声音嘶哑需要警惕，哪些可以观察，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保护我们的嗓子？今天的健康专家号跟随耳鼻喉科专家一起来了解声音嘶哑背后的原因，学会保护嗓子。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3: 本期嘉宾王健，北京协和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擅长喉癌、颈部肿物、声带息肉、气管狭窄等咽喉头颈疾病的手术治疗。
0: 欢迎王健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耳鼻喉科的王健大夫。我的专业呢就是耳鼻咽喉，所以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大家关心的一些耳鼻咽喉的问题。
0: 嗯，非常欢迎王主任哈。那么很多朋友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说话多了嗓子哑，然后感冒咳嗽以后嗓子哑，一觉醒来哎，突然就变成破锣嗓子了。可能大多数人第一反应是哎，我是不是上火了，我喝点凉茶喝点胖大海之类可能就好了。那包括我们案例当中的周先生也是选择了自行服用胖大海。那我想王主任作为医生哈，您如何看待这种想法和做法呢？
4: 首先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现象哈，这个对于嗓子哑了这件事情呢是一个很常见的症状。那么对于一个常见的症状来说，我觉得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说。第一个呢是不用过度的担心，大家不要说我嗓子一哑了哎呀那我就一定是有什么大问题了，我就焦虑的不行，影响休息影响吃饭的这些，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必要的。绝大多数的嗓子哑一般是一过性的。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对于持续的嗓子哑，也就是说持续的声音嘶哑这种情况，我们要引起重视。如果说像这个朋友刚才资料中我们的这位朋友提到的这个，就一天嘛，一天的情况很短，所以说我们确实自己服用一点点胖大海呀、泡水呀、菊花茶呀喝一喝呀，这些都是可以理解，都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但是如果说一个嗓子哑持续了两周以上，甚至要越来越重，那这种情况我觉得可能就要到医院寻求专业的医生的帮助了和指导了。
0: 那我也想请王主任给我们举一个在您门诊当中因为声音嘶哑来就诊的案例故事。
4: 其实因为我们是耳鼻喉科。

0: 尤其我的专业又是咽喉这个专业，所以我每天看到的患者当中，很多人都是因为嗓子哑来看病的。当然嗓子哑的这个病因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可能就是上火啦、感冒啦，有的是因为昨天晚上比如说话说多啦，跟朋友聚会喝酒一高兴嚷嚷了几嗓子，这些都有可能。当然我们也遇到过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些嗓子哑的一些患者，比如说像持续嗓子哑好长时间，最后导致一查，哎，是长东西了，这个情况也是有的。具体要说哪些故事，哪一个故事呢？这个事情要说起来，其实我们每天门诊都会发生很多很多有意思的病例。比如说我在我的门诊当中就遇到过一个女性患者，这个患者呢就是一次感冒，感冒了以后声音就哑了，当时是一点声音都出不来，然后慢慢慢慢的声音能出来了，但是他就出现了一个说话声音不连贯，那这种情况不连贯又沙哑，这种情况我们一做检查喉镜啥也没有，后来我们仔细的询问交流了以后，发现他是因为感冒嗓子失音以后，因为过度的紧张，比如说紧张的我自己不敢说话了，导致哎养成了这个习惯，跟所有的人说话的时候他就是不敢放开说，不敢放松的说，结果就成了这个状态。其实这也是挺有意思的一种现象。
1: 嗯，所以王主任首先跟我们说哈，出现了嗓子哑不要太紧张，当然如果说持续的不好转，那我们还是应该就诊的，但是确实也会有少量的患者朋友嗓子哑是有问题的，比如说我们案例当中的周先生哈，他是出现了声音嘶哑的状况，最后去医院诊断呢是早期喉癌。那我们也想问一下，就是什么样的情况可能我还是需要多加关注的，我不能放任这个问题。有些朋友会担心了，会不会这个声音嘶哑就跟喉癌有关系呢？那就先给我们说说这个嗓子哑会不会就是喉癌的早期症状呢？
0: 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很就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不是说嗓子一哑了就一定是喉癌，但是呢喉癌呢常见的一个症状是嗓子哑，这两个关系其实听起来有点拗口。这个应该怎么理解呢？就是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一定是努力学的，但是努力学的孩子不一定都是能考上清华，一个道理哈。我们的案例中的周先生这种情况，他一定是嗓子哑，是他会出现的症状应该是渐进性的声音逐渐加重，因为可能他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包括长期抽烟啊这些不良生活习惯，出现了这个声音嘶哑，一时半会儿又恢复不了，那么这种情况确实是要提高警惕，要怀疑他有没有咽喉部尤其是喉部长东西的可能性。
1: 那喉癌还有哪些症状呢？
0: 喉癌的早期症状，最早期我们把喉癌可以分成三个部分，一个叫声门上行，一个是声门型，还有一个声门下行，最主要常见的都是声门型。那么声门型的喉癌最早期的一个症状就是嗓子哑，那它这种哑和我们感冒的哑是肯定有区别的。第一个呢是这个患者一定有长期的不良嗜好，抽烟喝酒，主要一定有这个病史。第二个呢，他的声音的嘶哑他一定不会短期内一定不会改善，就他会持续很久，然后会逐渐的加重。现在我们的喉癌的早期发现他和诊断他的这个比例会越来越高，就是大家生活保健意识提高了，嗓子哑了持续一两周两三周不好我就要去看，一看就很容易发现。而这么大个东西就在声带上长的这一点点新生物，长在其他任何一个器官都不会有症状，比如说长在肝上长在肺上你可能什么症状都没有，但长在声带上一点点芝麻大一个小新生物的时候你可能就已经哑了，所以这确实是一个很有提示意义的一个信号。
1: 所以其实喉癌还是比较容易早期发现的。
0: 对没错，就尤其是声门型的喉癌。
1: 好，那我们还是来回到声音嘶哑这个话题哈。如果您真的持续嗓子有问题的话，那我们一定会去检查，一般来说能比较早的发现。那我们说这个声音嘶哑可能原因就比较多了哈，比如说炎症性的问题，可能很多朋友感冒或者急性咽炎之后呢嗓子就哑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需不需要去医院，还是说哎我自己吃点药就行了呢？
0: 我们一般是这么建议患者，就如果说这个声音嘶哑的时间很短，又没有别的伴随的症状，比如说没有剧烈的疼痛 没有发烧，没有呼吸的困难，也没有剧烈的卡痰，这些症状没有吞咽的误吸、呛咳和吞咽困难这些情况的话，单纯的声音嘶哑，这个确实是可以在家先好好的休息一下。休息主要是对于这个声音休息，就尽量的要保护这个声带，要尽量的少说话，少大声的说话，减少烟酒啊这些刺激，注意休息，多喝一些水，适当的用一点点含片呢，这些都是可以的。我觉得这个方法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持续或者伴随有别的症状，那就要提高警惕了。
1: 那一般来说，比如说我感冒，然后感冒后有一些声音的嘶哑，然后感冒好了，我这个声音也恢复正常了，是不是就没事了？
0: 对，没错，确实是。
1: 好，那我们再说一说生理性老化的朋友啊，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很多朋友声音也会发生变化，或者出现了声音嘶哑。那我们也来区分一下，什么程度、什么情况我们可以说是正常的老化，那什么程度我们可能需要去警惕一下，需要去看看医生呢？
0: 现在随着咱们国家的这个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哈，这个老年人的比例越来越多，声音的老化其实也是全身老化的一部分。我们一般在临床上，现在越来越多的老年患者会来到我们的门诊来就诊，咨询关于声音的问题。我们把老年人的，如果说他自己觉得我的声音发生变化，这种情况，我们会把它统一有一个术语叫做老年喉，就是老年人的喉的情况。一般来说，老年喉是指的生理状态的衰老的一个表现，比如说喉肌的无力，声带闭合不良，甚至有的声带会有一些萎缩，肌肉缺失以后一些萎缩，那么导致声带闭合不佳了以后会有声音的一些表现。那它的表现主要是气息声比较重，因为这个如果让我们来听的话，一听就能听出来这个声音是气息声比较重呢，还是说它的嘶哑程度比较重。它和器质性的问题当中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区别就是它主要是漏气而不是说沙哑。这个可能需要稍微专业一点的人来听一下。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还有些朋友呢，有声带的小结节或者声带的息肉，那这种情况也会造成声带的嘶哑。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那这些小结节啊、息肉啊需要干预吗？如果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哎，这个不影响生活，我是不是不用去就医呢？
0: 这个问题也很常见。就是声带小结、声带息肉，这个我们在临床上是非常常见的一种一些嗓音的疾病。其实这两类疾病它的发病的最根本的原因，我们统称一个叫发声习惯不良，就是用声的方法不好。那用声的方法不好包括量比较多，说话的方式，肌肉比较紧张等等，还有比如说有些朋友性子比较急，说话是中间不停顿，是连贯哒哒哒，像机关枪一样的哈。像这些情况呢，它容易就形成声带小结、声带息肉这种磨损，或者有些患者甚至长期的咳嗽啊，这些用声咳嗽也是需要声带的参与的，所以这些情况下它就会长一些小的增生，比如说小结啊、息肉。这个总体上来说呢，声带小结和声带息肉它本身是因为用声习惯不良导致的，所以它对全身的身体健康影响不会太大，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另外一个，我们的这个声带小结，我们的专业上也经常会把它叫做歌唱家小结、教师小结、售票员小结，从这些名称就知道说话的量和方式一定是一个主要的原因。所以它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我们需不需要干预呢？我觉得是应该去干预的。但是我们理解的干预绝对不是说一定要吃药、做手术、打针才叫干预，而最好的干预，像这样的患者最好的干预是嗓音的干预，就是我们可以学习一下正确健康的发声的方法。比如说说话比较急躁的时候，容易大嗓门的时候，我们适当的把语速放慢一点，不要大声的骤然的起音，这些也是对声音的一个保护。然后如果说有条件能少说话的话，我们可以适当的少说一些话，尤其是在不舒服的时候。那么更专业的一些，可以到各个 专业的机构，包括像我们医院的康复科都有做嗓音康复，就是由我们的康复老师来指导一下怎么正确的发声，怎么养成一个正确的说话的习惯和方式，这样也能减少，并且甚至有的患者可能已经长了小结和息肉，通过正确的发音的矫正，它甚至可以消失。
1: 嗯，好，那我们就请王主任帮我们梳理一下吧，我们声音嘶哑的原因都有哪些，我们来了解一下。
0: 好，我尽量的给大家梳理一下，就是我们先要有一个底层逻辑，就是声音嘶哑它一定是发生在声带上喉的病变，那么也就是说只要会影响喉的所有的疾病都可能会导致声音的嘶哑。那么我们给它分成几大类，一个是局部的，就是喉本身的病变，喉本身的病变呢，那么我们把它分成一类叫先天性的，比如说有些人生下来就声带的发育上有问题，比如说有些孩子到青春期声带该再次发育的时候发育的不好，出现了声带沟，这个也叫声音也会有问题，这个先天性的一大类。那么第二大类感染性的疾病，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感冒，感冒就会引起喉的声带的充血啊、水肿啊，它也会引起声音的嘶哑。那么再来还有一些什么呢，发声习惯不良导致的一些良性的增生性的疾病，比如说像声带小结、声带息肉，甚至还有一些恶性的肿瘤也有可能，甚至还有一些我们知道的喉癌，其实嗓子里面长的这个新生物除了喉癌以外还有很多种类型，这个是局部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全身系统性的疾病可能也会累积到喉，比如说我们知道有些全身性的疾病，比如说像免疫系统的疾病，它就可能会累积到喉的黏膜，比如说像一些全身其他地方的一些肿瘤，它也可能会累积到喉的，血液病这些也会，甚至有的是神经系统的问题，脑卒中这些它也会影响声带的活动，还有外伤啊，这些可能都有可能，所以它的原因总体来说是非常多的。
1: 嗯，那刚才我们了解了哪些原因可能导致我们的声音嘶哑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日常生活中我们的哪些习惯，特别是不良的习惯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声音嘶哑。
0: 我们的这个影响嗓音的这个不良习惯，最主要如果说最严重的一类不良习惯呢，就是烟酒，尤其是吸烟。吸烟大家都知道不好，但是吸烟第一个损害的器官其实就是我们的咽喉，因为它第一道门户就是过咽喉，所以烟酒过度的和饮酒和吸烟都是一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其实还有一些会影响嗓子的这个功能和结构的，比如说像说话比较急躁，爱大嗓门，爱大声的喊，这个对嗓音来说肯定也是不好的。比如说还有现在年轻人生活的方式都是比较爱熬夜，这个熬夜其实休息不好对我们的咽喉部也是不太好的。还有呢比如说像过度的一些辛辣刺激冷热的食物，但这个地方大家也不用太紧张，我重点强调了一下叫过度的适当的我们的食物选择稍微辣一点，偶尔吃一点凉的或者热一点的，这个问题不大，只要不过度应该也还是可以接受的。重点烟酒这种是我们主观上可以完全可以杜绝的。
1: 嗯，那这里面我稍微引申一下问题啊，就是刚才王主任提到的比如说过度劳累啊、熬夜啊、睡眠不好啊，这种情况也会加重声音嘶哑，那我能问个为啥吗？为什么呢？
0: 您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我在就是我跟我们老师学习的时候，老师就给我们讲说，曾经有一次还是一个外宾来看了，他带他的孙子来看，看完了以后就说这个孩子嗓子不太好，然后我们老师一看，看完说这个孩子没别的，可能就是熬夜熬的。当时他们都很惊讶，我也觉得很奇怪，熬夜跟嗓子哑有啥关系？其实是有很多的关系的。比如说在熬夜，过度的熬夜啊，休息不好了以后，我们全身的免疫反应、免疫机体的免疫能力会发生一个有一些变化。那么这些变化反映在局部的黏膜上，那么就会导致我们的声带可能会有一点点充血，说话的时候有一点疲劳。另外一个呢，还有就是熬夜分很多种，有些时候熬夜真的是我去 OK 厅唱歌去了，我去大声和朋友打游戏大声喊去了，在这些或者是我有一个社交的圈子，我在熬夜，我是需要跟他 喝酒，要谈事情啊，这些它其实也是附带熬夜的一个对声音的声咽喉部的一个损伤。
1: 嗯，所以说我们还是尽量的避免熬夜，特别是避免熬夜的同时又去费嗓子。
0: 对对对对，没错，您说的太对了。
1: 嗯，还有就是你看很多朋友他喜欢晨练的时候大声喊，我不知道是不是吊嗓子哈，就是这样的一个习惯会不会伤到我们的声带呢？
0: 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咱们老年朋友可能会经常会有，因为现在大家都很注重这个保养保健，每天都要跑跑步，大声的出出火，出出练练吊吊嗓子。其实吊嗓子这个行为其实本身并不一定会造成咽喉部的损伤，只要方法得当。也就是说我们是用气息，是用我们的腹式呼吸来，如果来吊嗓子的话，专业的吊嗓子它对声带影响是不大的。但如果说光靠我们的肉嗓子去喊出来的，或者是用假声过度的用假声来喊出来的，这个声音时间长了一定会损伤这个嗓子的。
1: 嗯，但我想可能就是我们自己如果发现我喊过以后我嗓子已经不舒服了，或者已经变哑了，那我们其实就得慎重了。
0: 对对，没错没错。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张希。王主任反复强调烟酒对嗓子的损伤很大，希望大家戒烟限酒，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科学用嗓，守护自己的好声音。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4: 大夫敲重点，
1: 偶尔的声音嘶哑不用过度担心，但是如果是持续的声音嘶哑就要引起注意了。那么同样是嗓子哑，哪些情况不用太紧张，哪些又是身体在敲警钟呢？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协和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王健为我们拨开迷雾，细数那些声音嘶哑里不容忽视的报警信号。好，那我们接下来来聊一聊这个声音嘶哑的报警信号哈。很多人都会有这个小病扛一扛忍一忍的习惯，那我想从医生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习惯在我们声音嘶哑这个问题上有多大的风险？
0: 这个还是一点，就是我们现在不用太紧张，对于声音嘶哑这个症状来说，只要它没有伴随别的症状，刚才我们提到过的发烧啊，吞咽的疼痛啊，吞咽困难啊，呼吸困难啊，剧烈的咳嗽卡痰啊，这些情况只要没有伴随别的症状，单纯有一点点声音嘶哑这个情况，应该可以自己在家，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喝点水呀，声音休息一下呀，吃一点含片呢，所谓的对付一下，我觉得这没有什么绝对的错误，可是可以接受的。重点是我们如果有其他的伴随症状，或者是这个声音嘶哑是持续的时间超过2个礼拜以上了还没有恢复，那这种情况如果再不去就诊，这时候可能才会面临一些比较大的风险。
1: 那我也想问一下王主任，就是除了我们声音嘶哑哈，我们还有哪些我们咽喉疾病的报警信号？比如说像痰中带血呀，或者是吞咽障碍呀，或者是摸到了颈部有肿块啊，那么是不是这些问题我们都是需要赶紧去就诊的呢？
0: 如果说在一个声音嘶哑的症状的基础上已经明确的出现痰中带血了，是也明确的出现了吞咽困难，咽东西费力疼痛了，甚至脖子上都已经摸到包了，还有发烧已经体温很高了，疼痛的已经很严重了，呼吸都已经有点急促了，这些情况那绝对是一个很严重的信号，我们必须马上就诊。
1: 嗯，那如果声音嘶哑的朋友已经感觉到吞咽有些费力气了，当然还能勉强吃饭，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日常进食有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的？比如说我们怎么做才不会容易被呛到，甚至会引发吸入性肺炎呢？
0: 其实我们的老年朋友年龄的增加，这个吞咽的功能确实也会下降，尤其是这个误吸是很多老年人可能会要面临的一关。就是这个，如果我们的声音嘶哑的同时已经感觉到吞咽费力了，但是能勉强能吃一些东西，这种情况我第一个建议还是先要到医院去看一看，还是尽量先看一看。如果在没有看到医生之前，那我们要注意怎么来减少这个误吸的风险的话，那一定是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进食的时候要专心的进食。就老年朋友要预防误吸，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国外有一些指南，就是如果有吞咽的障碍的老年朋友要进食，一定要专心，不能和家里人边吃边聊天，不能看电视看报纸。第二个呢，食物的性状上可能不能太稀的，也就是说像水这样的东西，越稀的东西越容易呛到，但是又越硬的东西呢，咽起来又更费劲，所以更推荐用一些糊状的食物。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时候尽量呢用一些勺子、小汤勺来蒯的这个食物来进行咀嚼和吞咽，这样呢能减少它每一口咽的量，这样呢也可以减少一下误吸和呛到的风险。但是还是要强调，这是在我们没有看病之前，如果说这个症状出现了，还是建议尽量早点去见到医生，给出专业的指导意见。
1: 嗯，有了这个症状，其实我们先要好好的去诊断一下。
0: 对，
1: 那如果确实因为一些比如说年纪大了等等的一些原因，那我们就是刚才王主任说到的这些注意事项，我们尽量的减少误吸，是吧？
0: 对，没错。其实因为我们的老年朋友随着年龄的增加，这个吞咽的功能会跟您其他的功能一样，会有一些减弱的。这个吞咽功能其实我想给大家再强调一下，就吞咽是人体的基本的一个生理功能，就是我们吃东西，但是我们人每天每分钟都会进行几次的吞咽，这是无意识的，我们不会主动的去吞咽它。那我们吞咽的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口腔鼻腔的分泌物，说白了就是口水甚至是鼻涕啊，听起来有点难受，但事实上这是我们生理状态下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做的事情。那我们在一个吞咽功能很健康很健全的时候，这些动作是很自然的，它不会有任何的风险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有些时候一口口水都可能会发生呛咳，那么甚至在严重的时候，这个呛咳可能会诱发后面的吸入性的肺炎。所以呢，老年朋友一定要关注一下，除了声音嘶哑以外，一定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吞咽的情况。比如说我们怎么来看这个吞咽有问题了呢？就是第一，我吃饭的进食的速度和以前比是不是明显的慢了。我们正常人一餐20分钟一般都能结束，如果一顿饭超过半个小时40分钟还在吃您的食物，还没吃饱，当然是说的正常进食的情况，不是说您跟朋友聊天啊什么的哈。就这种情况下，如果一顿饭吃得慢了，咽起来慢了，可能就是您吞咽功能下降的一个信号。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正常喝水、正常说话、正常吃东西不会呛到，但如果您发生呛咳的频率明显的比以前高了，我每顿饭可能吃饭的时候都会要呛两下，如果老年朋友出现这种情况，一定要注意一下自己这个吞咽的情况是不是不好了。甚至有些非常严重的情况，就是已经发烧了，已经引起吸入性肺炎了，这些可能都要关注一下。还有呢，就是我们在门诊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一些老年朋友来，就他自己的主观感觉就是我吃药片，因为我们多多少少可能都会有一些药要吃，我吃药片的时候老觉得被粘住了，被卡住了。这个吃药片被卡住这件事情可能不一定是有太大的问题，但是有可能是个信号，需要去关注一下，让我们专业的医生给您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需要在吞咽方面有所作为来改善这个情况。
1: 那我接着问一句啊，因为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老年人出现了吞咽障碍，那也就只能是吃饭小心一点，还能有别的办法吗？
0: 有的，这个如果说大家注意的话，就是吃饭小心这个事情，你要细说起来是一个 很全面，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内容。比如说小心到什么程度呢？我一口大概要咽多大呢？我的食物要变成什么样的呢？我在什么状态下用什么来吃呢？其实这些都是应该有一个客观科学的一个指导意见的。如果真的老年朋友发生这种情况的话，我建议您去专业的机构找专业的康复营养师来指导您一下，这样能大大的减少您的这个误吸和吸入性肺炎的情况。
1: 然后我们还要说回来啊，因为在导致声音嘶哑的各种疾病当中，可能我们最害怕的就是喉癌了。那我也想请王主任再帮我们分析一下，那喉癌的声音嘶哑有什么特殊性，就或者说我们怎么能够早一点分辨出来，哎，我的声音嘶哑不是一个普通的小病的原因或者是感染的原因，而是有可能是喉癌，我们需要早点去做检查呢？
0: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哈，就是如果说这个声音的嘶哑，我们其实有专业的这个评分的标准，我们把声音分成五个维度，那么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可能难以来掌握这个我的哑到底是哪个维度的问题，但是对于一个专业的医生来说，基本上一听大概还是能听出来的。喉癌刚才提到了，喉癌它是声带上的结构发生了异常，所以就跟琴弦的质量发生了异常，它弹出来的声音是沙哑的。但是如果是别的原因，有的些时候的它没有影响到这个结构，而只是影响了它的声带的闭合，那它是漏气的，是气息声比较重的话，这两个是很好鉴别的，对我们来说。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要具备这种能力可能我觉得有点难，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如果持续时间太久的2周以上的声音哑，还是看一下比较放心。
1: 嗯，对于喉癌的患者，如果出现吞咽障碍，是不是意味着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呢？
0: 一般来说是这样，因为喉是一个发声呼吸器官，所以它基本上不参与我们的吞咽，它参与吞咽也只是一个保护气道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它一般早期的喉癌它一般不会出现吞咽的障碍和吞咽的困难，甚至连呛咳误吸这件事情发生的概率都不大。所以它如果一旦出现了喉癌的患者出现了吞咽障碍，那就说明它已经超过喉的这个结构，已经侵犯到咽部去了，甚至食道上去了，所以这种情况下一定是肿物比较范围比较广了，应该是比较重的。
1: 嗯，所以提醒大家啊，如果我们出现我们声音的异常，或者是我们嗓子的异常，还是要早一点去检查。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喉癌早期发现和晚期发现，那治疗方式和预后差别多大？
0: 那这个差别太大了。那喉癌跟全身其他的脏器的癌一样，早期发现和晚期发现，那它是有治疗的效果，治疗的方式那绝对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比如说像喉癌，如果早期发现是个早期的深盆性喉癌，我们一般可以选择单纯只放疗不做手术，即使要做手术可能也只是做一个微创的手术就可以解决，也不用气管切开，对以后的生活质量也影响不大，并且这样的治疗效果5年生存率甚至能达到80%-90%以上，这是一个很好的，不仅效果好，而且呢是生活质量影响也很小。但如果一旦出现到了晚期的喉癌的时候，那您的这个手术可能就要做一个开放式的大手术了，也会有气管切开，甚至单纯的手术完了可能还要接着有放疗啊、化疗啊这些辅助的治疗，那么一方面是对这个生活质量影响更大，您的体验治疗的难受程度肯定是更难受，并且即使是这样，那么它的生存率也就要比达不到早期喉癌单一治疗的那个生存的效果，所以说早发现肯定是诊治喉癌当中最重要的一点。
1: 嗯，所以说我们还是尽量要早发现。那这里呢，我就想问一下王主任，什么样的人，哪些人群可能更容易发生喉癌？什么样的人我们需要更加的关注一点呢？
0: 主持人刚才说到的这个问题很好。其实喉癌它，因为我们都知道喉癌的主要表现就是声音哑，所以说大家都会觉得是不是说话多的人会容易得喉癌呢？是不是爱嚷嚷的人就容易得喉癌，嗓子哑的人就容易得喉癌呢？其实不是。 就是发声的习惯引起的嗓子哑和喉癌之间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大家不会发现一个老师这个人群发病得喉癌的机会会高于其他的人群，这是没有的。但是喉癌的最易感的一个因素就是吸烟，我们吸烟的人群的喉癌发生率比不吸烟人群的喉癌的发生率高几十倍，它的这个比例和肺癌一样，因为都是个呼吸器官。那么另外一个人群呢，就是一个习惯呢，就是喝酒，大量的饮酒，偶尔喝点酒，或者过年过节社交偶尔喝点酒，这个不会引起喉癌的。但如果大量的嗜酒，您可能会得喉癌的机会要比非饮酒人群要高几倍。那么另外目前医生还有科学家们也在探索，发现有些特殊的病毒感染也许和喉癌相关，比如说 HPV 病毒，大家都知道它可能会引起妇科的宫颈癌，甚至我们现在明确口咽癌和它相关，喉癌和它相关不相关呢，可能也会有一些关系。甚至有的研究认为反酸的反流的这个人群可能也会增加一些喉癌的患病的风险。但这些目前来说还没有获得一个定论，但是即使是有，它的风险可能也不会像吸烟那么高，所以最重要的一个人群就是吸烟的人群。
1: 好，那我们继续来呼吁大家，最好是远离烟草哈。好，那我们接下来来聊一聊我们检查方面啊，就如果出现了声音嘶哑，那我们到医院去检查，一般会做哪些检查项目呢？
0: 到医院的检查，一般来说，我们的声音嘶哑为主诉的一个患者来到我们的面前，那医生第一件事情是要尽量的，我们要体格检查。所谓体格检查，就是医生用肉眼和借助最简单的仪器设备来查体来看到的这些结构，比如说我们要看看嗓子压舌部，要看一下我们的口咽部，然后我们要拉着舌头拿间接喉镜照一下，看看我们的喉腔能不能看得见。如果在耳鼻喉科就诊过的患者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但最关键的一个检查呢，可能经常会让患者来做一个喉镜，就是我们的软式的喉镜，从鼻腔里或者从口腔里伸一个很细很细的一个镜子，软镜子进去以后呢，那我们直接在屏幕上可以看到这个喉腔和咽腔的这些结构，这是一个很最常用的一个辅助检查的手段。
1: 刚才王主任提到喉镜，可能很多朋友一听这个喉镜啊，可能会联想到什么胃镜啊、肠镜啊，会觉得哎，是不是很可怕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喉镜是一个什么样的检查，会不会很可怕？
0: 提到这个喉镜，可能大家确实要没接触过，确实是害怕。我经常说，就在医院做的任何检查都没有一件事情是让人愉悦的，都是不舒服的。但是我也给患者举例子，我说这个喉镜啊，不用太紧张，它跟胃镜比，如果您做过一次胃镜的话，您会觉得喉镜的难受程度可能只有胃镜的十分之一，因为它第一个它非常的细，第二个呢它进的深度不会太深，第三个呢是我们在做喉镜的时候是不打气的，第四个呢是做喉镜前我们也会喷上麻药，所以说几乎没有做不了的喉镜。这个如果有需要做的时候，大家也千万不用紧张，只要配合好，这都能顺利的完成。
1: 所以说可能不紧张是我们完成这个检查更重要的一件事儿，是吧？
0: 没错。
1: 然后我们再问一个问题，就是有些朋友做完了关于咽喉或者声带的一些相关治疗，那么在恢复期需要注意哪些呢？
0: 好的，因为我们临床上是每天都会做咽喉部的手术，治疗咽喉部的疾病的患者，做完治疗做完手术以后，大家要避免一个误区，就是往往会有的患者会说，哎呀，我嗓子不好，做完手术我是不是应该不说话呀，我是不是应该说小声的悄悄话呀？其实这两种事情的第一个，比如说不说话这件事情，说是可以这么说，但是您其实做不到。就是每人在生活当中一个正常的健康人，你要说一天一句话不说，这是很难做到的。所以我们并不是绝对要求所有的做完治疗的患者以后就两周、三周、一个月不说话，能说到您也做不到。尽量少说，就是不是必须说的话您可以不说，但是如果必须您说的你还是可以说的。但是说的这个音量呢，第一点千万不要耳语，就是不要用悄悄话。大家会觉得我用悄悄话是不是对声带保护最好，其实不然，用悄悄话来说话其实对我们嗓音的康复是有损伤的，就是恢复的效果是更差的。 所以第一点，不要说悄悄话，如果真的需要说，我就放开了，用最自然最放松的声音来说。第二点呢，就是不要大声的说，不要喊，就是说不要使劲的用嗓子，能用多大的音量，最自然最舒服的音量来说就行了。所以注意两点，第一点，不是必须说的尽量不说，但是必须说的您可以说。第二呢，因为说话的方式一定是最放松最自然的一种方式，而不是说要压着说耳语，也不是大声的喊。
1: 嗯，所以说实际上放松可能是一个更重要的事情。
0: 对的，没错，
1: 就是我理解用耳语其实反而我们的咽喉不能得到放松了。
0: 是的，是这样的。
1: 所以说这种方式是不利于我们咽喉的恢复的。还有就是有些朋友做了喉部手术以后无法

0: 正常的发声，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他们恢复交流的能力呢？
1: 就是喉部的手术做完了以后啊，它对喉的结构、声带的结构都是或多或少都是有影响的，但影响的特别大了以后，有些患者可能是永远也无法恢复到他原来正常的这个声音的。但不管怎么说，做完了这个喉部的手术，我们做一些，第一点就是一定要遵医嘱，遵医嘱，比如说医生告诉您的一些该用的药，比如说该复查的一些时间节点，这些一定要记清楚。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可以寻求一些专业的发音的一些帮助，就像前面提到的，尤其是康复专业，有一个专业就叫言语治疗师，这个专业这个方向，那么他就是可以给大家一些指导。另外如果没有这个条件，其实我经常会建议大家，如果说有身边有学声乐的亲戚啊、朋友啊、同事啊，这些可以让他们来指导您一下怎么练习这个练气，练习正确的用声的方法，这些都是对术后的这个声音的康复有帮助的。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张希。今天我们关注的是怎样的声音嘶哑需要警惕的话题。出现声音嘶哑，大家不用过度紧张，但是如果长时间不好，还是要尽快就医，排除严重的疾病。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保健早知道。
4: 保健早知道，
0: 我们都希望自己说话清亮，嗓音好听，那日常生活中该怎么保护好嗓子呢？接下来保健早知道，北京协和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王健为您支招。那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该如何保护我们的嗓子。首先呢，对于已经出现声音嘶哑的朋友，那么日常说话呀、休息啊，需要遵守哪些原则呢？
1: 刚才我们讲到了，第一个就是不着急说话，不要像机关枪一样不停。第二个呢，就是尽量不要突然的提高自己的音量。那我们生活当中就不就说你说话不要像吵架一样，跟人一下子就把这个音量提高了。这是一个发音习惯上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能有机会休息一下的话，还是可以适当的休息一下，不要连续的说几个小时都不停，除非你有这个天赋和这很好的发音习惯，否则再好的人你要连续说几个小时，嗓子肯定都不行。另外呢，就是比如说在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在休息上要注意些啥，我觉得是不是越自律的人，这个嗓音的情况，嗓音的这个质量啊，包括声音的问题会越好，所以说休息绝对是有帮助的，
0: 良好的生活习惯
1: 是
0: 一定有帮助
1: 的。是
0: 的
1: 是的是的。
0: 那当我嗓子已经哑了，那可能民间我们有很多的方法，我们来看看有这些方法靠不靠谱，有哪些误区。比如有些人说多喝热水，有些人说喝蜂蜜水，另外呢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润喉糖，那这些方法靠谱吗？有哪些是误区？
1: 这些方法我个人觉得是可以适当的采用的，就是不能说绝对不靠谱。但是这些方法呢，我们可以理解成这是减少我们嗓子不舒服症状的一些方法，比如说喝点水，喝一点蜂蜜水，甚至偶尔吃点润喉糖，可以减少我们嗓子的不舒服，但是它不是治疗方法。就是这两个之间应该大家可能要理解一下，就是它不是靠这个来治好我们嗓子哑了，而是说我在难受的时候用一点这个可以缓解一下我的不适感。所以它的误区就是不是靠它来治疗，我们可以靠它来缓解一下症状，所以不要 长期的用这些方法来缓解我嗓子的不舒服。
0: 对，王主任说的这个我特别有体会哈，因为我有的时候嗓子不舒服，就选择喝那个胖大海水，后来我就发现，哎呀，这个东西绝对不能经常喝，就偶尔喝可能可以，但是其实喝久了肯定会感觉到寒的。
1: 对，就是不能靠我们的这些保养的方法来治疗我的嗓子哑。
0: 然后那我们在饮食上，我们日常保护我们的嗓子，饮食上需要忌口哪些食物，或者多吃哪些食物更有益呢？
1: 因为我们从这节目开始到现在，我一直在说，就是进口的和进味的东西哪些是不能对嗓子来说，我一直在说就是烟和酒啊，别的比如说像辛辣的呀、刺激的呀，这些有过度油腻的呀，这些适当的饮用，在不影响健康的其他，比如说我有糖尿病，血糖很高，我还吃很多甜的，比如说我血脂已经很高了，我还要吃很多油腻的，这些在不影响其他的健康的情况的前提下，偶尔适当的摄取一些，比如说辣一点的，我觉得口感更好，比如说油一点的，稍微油一点，我才觉得我吃起来更香，偶尔吃一点，这些应该问题不大。最主要的是烟和过度的酒，过度的辛辣刺激和油腻的食物。
0: 嗯，那么到了秋冬干燥季节，或者是一些换季的时候，我们该如何提前预防声音嘶哑、咽喉不适呢？
1: 比如说秋冬换季和天气干燥的时候，那么这个季节我们往往最容易发生的就是感冒，上呼吸道感染是引起声音嘶哑和咽喉不适的一个很常见的一个诱因，所以大家要注意我们的衣服是不是该加减，要适当的加减，比如说流感季来了，我们该注射点疫苗，可以去打打疫苗预防我自己得了这个流感，这些是一个真正有效的方法。另外呢，比如说秋冬季干燥的时候，家里可以稍微的用点加湿器来缓解这个空气冷干冷空气对咽喉部的刺激，这些方法都是可以用一些。
0: 我们有位听众朋友，他是因为气道黏膜损伤咳嗽，然后需要吸入相关的药物进行治疗。那我们问一下，这种吸入药物是含有激素的吗？虽然每次吸入药物之后呢，他也会进行漱口，但是还是会担心对嗓子、对口腔有影响。我想问问王主任，这种长期吸入药物会损害嗓子或者口腔吗？
1: 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种长期吸入的药物，一般就是我们所谓的雾化。雾化的药物当中最常见的一类药物就是激素。因为长期的雾化激素对于我们的口腔和咽喉部来说是有可能会引起真菌念珠菌感染的，所以说呢，像如果长期需要做雾化的听众朋友的话，那您一定要按照医嘱，用完雾化以后要深部的漱口，要定期的要检查您的口腔黏膜和咽喉部的黏膜受损的情况有没有，尤其是在出现比如说嗓子声音嘶哑了这些情况的时候，可能要更及时的去看一下。
0: 还有一些有慢性基础疾病的朋友，比如说像我们常说的血糖问题啊、血压问题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免疫问题啊，那么这样的朋友保护嗓子需要额外注意些什么呢？
1: 刚才主持人都提到了，这样的朋友他首先有一个前提，就是已经有慢性基础疾病了，因为我们嗓子就咽喉其实也是全身的一个器官，那么这样的朋友来说，那您第一位的是要关注您的基础疾病的控制情况，比如说血糖高，我血糖控制的怎么样，我要监测了没有，比如说我有慢性的肺部的疾病，那我的肺的情况是不是按照医生的建议给予了适当的治疗，比如说我还在抽烟的朋友是不是已经戒烟了等等等等，这些是第一位的。第二位的呢，对于如果说在排除了这个全身慢性疾病的基础之上，我们保护嗓子这件事情本身还是注意那几点，不过度的用声，不要吃过度的辛辣刺激的，预防我们提高我们的抵抗力，减少我们感染的机会啊，这些我觉得都是有帮助的。
0: 那还有一些朋友是这样，就是早期可能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比如说我是因为刚工作的时候播音量特别大，但是我刚开始不太会用嗓子，就是造成那段时间很容易嗓子发炎，很容易咽喉肿痛，当然后来慢慢学会了用嗓子，但是我觉得我是属于比较容易稍微受点刺激，或者稍微有点感冒受凉，或者吃的刺激一点，可能嗓子都会哑几天。那么对于我这样的情况，王主任有什么建议？
1: 主持人提到的这个问题呢，我也经常给我们的一些患者朋友举例子，就比如说一个优质的一个高水平的运动员，他是

0: 前期一定是要经过一个就是很艰苦的一个训练的过程，那么它不可能不产生一些慢性的损伤，比如说我们的肌肉啊关节啊这些不可能不产生一些慢性的损伤。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就是刚开始因为工作量大并且方法也不是很得当，那这个时候它已经造成损伤了，那么造成的损伤我们很难让它再恢复到以前了。但是我们一旦意识到这个问题，或者有人提醒我们发现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尽量的先把这个不良的这个方式要尽快的改过来。改过来呢，就是主持人非常好的一点，就是在十年的时候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肯定也寻求了一些专业的指导和帮助，做了很多的放松的练习，那么他的嗓子的情况可能就不会像以前那么频繁的发生不舒服疼痛啊，这个声音嘶哑的情况。所以我没有什么药物啊或者说治疗更多的推荐，我推荐的方法就是如果已经造成损伤，那么您更需要去做放松的练习，寻求专业的指导。
1: 嗯，好，那我还想问个问题，就是有的朋友可能声音不是有明显的问题，但是我们会发现他清嗓子非常频繁，就是时不时的就咳咳这样子清嗓子，那么这种情况我们需要去做检查吗？他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0: 频繁的清嗓子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常见很常见的一个症状，绝大多数大家有这个症状也不用把它太过于的担心它，大多数比如说是咽喉炎，这是最常见的症状，比如说感冒后遗症，这些是非常常见的，它跟肿瘤可能关系并不是很大。所以这个事情呢，不用太紧张吧。
1: 就可能更多的原因是胃食管反流之类的。
0: 胃食管反流，休息不好，熬夜，说话多，甚至感冒了后期，甚至就是昨天我是跟人吵了一架，生气了，都有可能。
1: 都有可能啊，就是造成这个有一点炎症的这个状态，可能就会清嗓子，是吧？
0: 哎，对对对，刺激嗓子，觉得有点不舒服，他就会去清。但这个只要持续的时间不是很长，大家不用紧张。
1: 接下来能不能在节目当中给我们说一说简单的我们居家保护嗓子、放松声带的这个锻炼方法？
0: 因为我不是专业的理疗科医生，但是我会给患者提几个建议。第一个，练声先练气，就是我们的气息要先练稳了。比如说我们很简单的可以适当的做一些深呼吸，控制自己的气息，这是很好的一个方法。那么在发声的过程中，还是刚才提到的，不要过分的着急，就说话要有节奏，要有停顿，不要连续的说话。第二个就是不要大声的说，连续的大声说。第三，有条件能休息一下，中间间隔一下。
2: 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们，今天关于分辨声音嘶哑背后病因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北京协和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王健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发声是我们与人沟通的桥梁，声音出现问题，大家别因过度恐慌而徒增烦恼，也别把小毛病拖成大问题，多掌握些健康知识，早排查早安心。日常生活中学会科学用嗓，尽量戒烟限酒，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让好声音伴随我们的一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视力好坏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您真的给眼睛足够的关注了吗？明天节目带您了解有关眼睛的各项检查，能发现哪些眼部疾病。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 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

0: 找着。哦，怎么六郎还没了？看来这里必然有假。嗯，背不齐还许是胡杨两家暗害潘仁美呢。嗯，说下去。
1: 哎，万岁呀！啊，千不该万不该，我不应该离前敌呀。结果老杨家死得这么惨，我恨我自己无能，我能废，白当个王子。我恨不能都打我几下，可是打我几下没用啊，我想抹脖子死吧。嘿嘿，老杨家人也不能活，没办法，我这才跑到京城啊。
0: 吴彦赞，不许你大吵大嚷，你说这些天你到底上哪去了？
1: 嗨，还问我呀？你问问你那个老丈人呢。
0: 你跟孤王是怎么讲话？不对了。
1: 哎，万岁啊，因为两军阵前缺粮，潘仁美叫我去催运粮草去。当时我也不知道这个老东西出馊主意要害人把我支走啊，我就去了。结果我把粮草也弄回来了，走到中途半路碰了一伙人，能有500多人，有的是锅底灰抹脸，有的是青纱罩面，就和我们打起来了。可是我手下这波人都是赶车的扛活的，他们哪能打仗，我一个人打不过他们，被他们把我打败了，粮草车也被他们接去了。我一合计，这怎么办呢？把粮草车要丢了，我可犯死罪呀。再者说，我这么大个王子也丢不起人呢，我就跑了。跑到一个树林这，我想上吊勒死，偏巧碰见个女的，她把我带到山上见着个老太太，一问我才知道，这个老太太什么是杜夫人，说那个姑娘叫杜金娥，听说还是七郎的妻子。哎，反正我也没问呢，我就问他们，这块儿哪有占山的，你能不能帮着我把这粮食要出来。这个杜老太太说，方圆百里没有占山的，就我一家，我还没抢你。我一看没办法，干脆回边关吧，我到幽州城去找潘仁美，叫他帮我要粮食。做梦没想到啊，走的中途半路碰见郎前郎万了。郎前郎万说，胡王爷你干嘛去？我说回幽州啊。哎呀，你还敢回幽州？潘仁美要抓你，像钻冰取火压杀秋游一样找不着，你还往虎口里掉啊。我说我怎么的了？他说你怎么的了？你把粮草车丢了对不对？我说对呀。他说这就得了呗，那就要宰你。我说那不行，我可以找回来呀。郎前郎外说，你找什么找？你猜接到的是谁呀？接到的是潘仁美的两个侄子潘昭潘翔，接完之后到幽州城去了，你还上哪找去？我说那不行啊，凭什么他抢完我回还杀我呢？郎前郎万说，谁让你当监军了，你向着老杨家了，杨继业碰死李陵碑，杨七郎被乱箭穿身，杨六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你赶紧快跑吧。我一听吓傻了，我有心跟潘仁美拼命吧，我人难世故。后来郎前郎万跟我说，你赶紧进京城前去传御状，替老杨家报仇。就这么我玩了命的跑啊，我对不起老杨家呀。就这么到了京城，我直接奔天波杨府送个信儿，没成想在门口看见了知识，知道万岁您在这儿呢，故此我替老杨家告状，老杨家冤枉啊。皇上听完点点头啊，这胡杨两家告潘仁美呀。不过这里有的话和六郎说的一样，有的还碰不上茬。胡王爷，你说六郎哪去了？
2: 六郎死了呗。
1: 你怎么知道死了？郎前郎万说了，半道设了不少的卡子抓杨六郎，到现在没看着杨六郎，不就死了吗？
0: 胡说，你看这是谁？说完他一指身旁的杨景。胡王爷回头一看，这不是个要饭花子吗？你再仔细看看。
1: 胡王爷，我是杨景，杨彦昭。
2: 你没死啊？
1: 哎，死而

0: 浮生啊。
1: 哎，谢天谢地，有一个活着就行啊，我的七郎。
0: 哎，我七弟被潘仁美害死了，那和潘仁美没完呢。
1: 万岁啊，这个说什么也得把潘仁美抓住，替老杨家报仇。
0: 胡言赞，叫你当监军，你无故离开军营，你乃失职，对不对？
1: 对对对对，扣羊。
0: 万岁，你把潘仁美抓住给老杨家报仇，你对我怎么处置都行，现在你要处置，我不服气。八王说，万岁，虽然胡王爷离开两军阵他有罪，可是这是潘仁美设下的圈套，故意支走的，不能将罪过加在胡王的身上。有理，依你之见，依我之见，火速把潘仁美调入京城进行严加审讯，把潘杨两家之事弄清为妙。皇侄，也好啊，既然如此，我马上到金殿祭聚文武，问问文武百官哪个下边庭捉拿潘仁美。万岁，且慢，皇侄，你还有什么说的？万岁，您千万不能到八宝金殿前去传旨，如果您一传旨走漏了风声，现在潘仁美要造反，正没有借口呢，他就可能挑起反旗投到北国，掉过头来和韩昌韩延寿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杀进中原，到那阵儿，万岁，您的江山可就危险了。别看八王说潘仁美要造反，皇上一点都不信，他认为那是自己老丈人，他女儿是我的娘娘，不管怎么地，我们是亲戚，他能反呢？有谁反？没有潘仁美反的，无非是因为潘杨两家结仇了，你告我，我告你，我心里得有个数。皇侄，你看此事应该怎么办？万岁，臣有三条，如果您能照办，抓潘仁美不费吹灰之力。第一，不许到西宫去，别和西宫娘娘说。第二，在朝廷里不要议论潘杨两家事，免得走漏风声。第三，派人下边庭捉拿潘仁美，要越快越好。好，就依皇旨。就这么，当天晚上就把几位老臣聚集在了闲事阁，商量找什么人下边庭抓潘仁美去。问了几次没人讨旨，为什么？潘杨两家事儿不好管呐，老潘家，潘仁美的姑爷是皇上女儿，是娘娘；老杨家杨六郎是八王爷的玉妹丈，向着杨家皇上不干，向着潘家南庆宫不答应，说一碗水端平了，哪那么平的，故此谁也不答言。胡彦赞着急了，
1: 万岁啊，赶紧派人呐，我说众位，你们怎么都不管呢？老杨家死的个屈啊，没人去是怎么的？我要不是因为跟潘仁美有哥们儿，我就逃旨去了，我是不怕死的。怎么你们都不去啊？万岁，干脆你叫谁去谁就去就得了呗。
0: 胡王爷这一喊，皇上有点生气了，心的话，都是你一个人无谋，才惹得潘杨两家惹了这么大祸，如今你还跟着吵吵，干脆我就叫你去。想到这儿忙说，胡爱卿，孤王给你一道旨意，三日后下边庭捉拿潘仁美，不得有误。
1: 好，胡言再听吓坏，哎，万岁，不行不行，我和潘仁美不共戴天之仇，我到那就得被他宰了，我去耽误事不行啊。
0: 再看皇上袍袖一胆，
1: 朕要转驾回宫。
0: 说完皇上走了，文武百官心的话，霍元赞呢，叫你吵吵吧，干脆叫你去吧，人家也都走了。
1: 八王爷也生气，我好容易把皇上聚在闲事阁，叫他派人，你说你跟着吵吵什么玩意儿，结果派你了，这回你就去吧。
0: 一赌气他也走了。
1: 胡王爷捧着圣旨可傻了，
0: 完喽，当初潘仁美就要害我，派出潘昭潘翔宰我没宰了，我偷着跑回京城，我现在要回去 甭说别的，我就往那儿一站，潘仁美就得把我宰了，这可是怎么办？可是圣上旨意下，
1: 哎，回去看看我的老伴儿，看看我的儿子去吧。你别看胡王爷胡了八肚子，哎呦，人家老伴儿可好，金头马氏叫马赛花，那是武将家风，受过皇封的，在朝里有四位太君，有陶太君、佘太君，有这位马太君。马太君一听说自己的丈夫回来了，急忙出来迎接，把呼延赞迎接到厅房。马氏挺高兴，丈夫出去这么长时间没回来，忙说：“老王爷呀，可算把你盼回来了。嗯，咱儿子呢，出去了没回来，你是吃点什么，喝点什么呢？”“
2: 哎，回来看看你，我还得走啊。”“
1: 哟，你上哪去啊？”“
2: 我还得回边庭。”“
1: 回边庭干什么呢？”“
2: 别问了，来来来，快准备点酒，咱们俩喝顿断头酒。”
1: 刚说到这儿，就听门口有人喊，声音又尖又嫩又脆脆，字眼又轻：“娘，是我爹回来了吗？”“
0: 哟，孩子回来了。”“
1: 是啊，快进来吧。”哎，门一开，噔噔噔噔噔噔，从外边跑进个小孩，年龄在个十二三岁，个头不高，长得白胖白胖的，弯眉大眼，鼻直口方，齿白唇红，前发齐眉，后发遮肩盖梗，身穿着蓝缎的长衫，腰系丝绦，手里拎着个兜子，乐乐呵呵的跑进来了。长得太漂亮了，真像玉面的鹅掌冲生一样，到了里边扑通就跪到胡延赞的眼前：“
3: 爹，我给你磕头了，你得了婚了，可把我想坏了。”“
2: 孩子起来。”
1: 这个孩儿谁呀？胡王爷的儿子马氏所生，名叫胡延丕显。
2: 这孩子可了不得呀，聪明过人呐，那是杨六郎教他的枪法，王袍王彦霖教他的文学，文武全才，和六郎杨景是磕头的把兄弟。你可别看小，辈儿可不小。“
3: 爹，你从哪儿回来的？”
1: 老王爷看见孩子眼中含泪：“
2: 儿啊，爹是从前敌回来了，来看你来了。看看你我就走，恐怕我们爷儿俩就见这么一面。”
1: 马氏一听不爱听了：“哟，看那死样，见着孩子也没正经的，怎么你要死了？”“
2: 哎呀，夫人你哪知道啊。”
1: 然后胡王爷就把金殿之上逃旨下边庭的事儿由头至尾说了一遍。
0: 马氏一听：“哎呦，王爷，那你到边庭性命可就没了，这可该当如何是好呢？”
1: 哪知道胡延丕显听完父母之言，眼睛一亮：“
3: 爹，有事孩儿夫妻劳，杀鸡何用宰牛刀，你老人家不用担惊，休要害怕，待孩儿金殿逃旨下边庭捉拿潘仁美。”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宋太宗给胡王爷一道旨意，叫胡延赞下边庭捉拿潘仁美。胡延赞一听就吓坏了，想当初在幽州的时候，潘仁美就害自己，多亏郎前郎万送信儿，才逃出虎口，如今又下边庭，岂不是自投罗网吗？所以他回府之后前来别妻子金头马氏。那马氏一听说自己的丈夫要二下边庭，也吓坏了：“
0: 哎呀，王爷呀，你去
3: 岂不是性命难保吗？
0: 虎王爷说谁不说的呢？所以我回来跟你辞行来了。哪知道他的小儿子呼延披险反而乐了。
3: 爹呀，您下边庭是危险，干脆你别去了，我去得了。
0: 老王爷当时拿着话当个笑话。孩子，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顽皮？
3: 爹，怎么顽皮呢？
0: 老人家，刚才你们说的话虽然我不懂，可是我方才到天伯杨府见着我六哥杨景了。他说现在潘仁美有谋反之心，私通北国，害死了我七哥。这还不算，如今倒打一耙，还告杨家要谋反，可把我气坏了。回府又听您这么一说，
3: 爹，您不能去。
0: 我去，我都长这么大了，爹的有事孩儿去正对吗？
3: 孩子，不许你胡说，小小的年龄你一下边庭岂不是找死吗？
0: 哎，爹错了，就因为我小，我倒在边庭就能把潘仁美抓住。您要去是送死，我要去呀，保证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
3: 胡说八道！马氏一听也生气了。
0: 披险呐，我和你爹说几句话，你来这闹什么？快下去吃饭去。
3: 不，娘，我不是说笑话，我一定得去。
0: 你上哪去呀？
3: 下边庭抓潘仁美去啊。
0: 你头上有官吗？
3: 没有啊。
0: 没有你去干什么？
3: 我爹是官，那我就不能去呀。
0: 嗨，孩子，你今年多大？
3: 十二了。
0: 是啊，你乃是胎毛未退乳臭未干个孺子，怎么能下边庭去抓老贼潘仁美呢？小小的年纪除狼言卖大话，将来也是个无用之人。
3: 娘，我怎么就没用呢？言过其实，总无大用。
5: 娘，我怎么言过其实了？您听我说，我今年都十二了，爹爹偌大的年纪刚刚从边关回来，如果再返回去恐怕性命难保。我是个小孩，正因为我小，潘仁美不注意，我到边庭就可以把他抓回来，岂不是两全其美吗？
0: 孩子，你别跟捣乱了，你小小的年龄你可把我急死了。
3: 娘，我怎么小呢？人不论大小，马不论高低，竹竿子倒高，结结是空的，金刚钻倒小，能钻瓷器，大象倒大，还怕拿耗子钻他皮窟窿呢。娘，我非去不可，你今天叫去为了去，不让去为了去，我说什么也不能让我爹在边关送死去，你再又不让我去呀。娘，我就一头碰死。
5: 哟，宝贝儿啊，快快，可别可别，不行不行，我非死不可。
0: 这孩子连扭的带颠的，可把金头马氏吓坏了。胡延披险那是寿星老的脑袋宝贝疙瘩，老两口子的眼珠子，老来得子，得这么个宝贝蛋，说一不二。不过这孩子确实是聪明过人，有神童之称。要说文，出口成章，要说武，跟六郎学过枪法，另外还学过万阵图。不但老胡家人家惯着，连老杨家都帮着惯。胡延披险一合计，我爹下边庭那不就完了吗？我这么大了，什么时候我有个出头的机会呢？这回太好了，说死我得去。他这一连喊带叫，不但马氏害怕，胡王爷也害怕。
6: 宝贝儿，宝贝儿，别吵了，别吵了，你不就愿意去吗？那就去呗。
3: 爹，你答应了？
6: 我答应了。行行行行，我不去，叫你去。
0: 胡王爷是糊弄孩子的一句话，心的话，一会儿你一睡觉，我明天早晨一走，不就完了吗？三天，这三天我收拾收拾就走了就得了呗。你闹你的，我走我的。小孩可不，
3: 爹。说准了啊，你让我去。
0: 马氏说，我说老王爷呀，你怎么跟孩子撒谎呢？
6: 我没撒谎啊，他愿意去就去呗。
0: 哎呦，老天杀的，老该死的。叫孩子下边庭那是奉旨的钦差呀，那个圣旨上是你的名字，他能去吗？
5: 你把他糊弄完了，你开腿走。

0: 了，我受得了吗？
1: 呼延丕想一想，对呀，我娘说的对，圣旨上的名字是我爹的，我不能去。再者说了，我又不是官儿，下边庭攀人美，也不能拿我当回事儿啊。我爹糊弄我，哼，这回我就把你看住。爹，反正你答应我，
0: 哎，我答应了，答应答应。快回去睡觉去吧，啊，过去过去。
1: 不，我今天就挨着你睡，我怕你跑了。
0: 哎，好，挨着我睡。
2: 老两口子又唠了一声，金头马氏哭了一场啊。老王爷呀，你我老夫老妻半辈子了，我们是从河东到京城来的，不管怎么地吧，凭着自己的能耐挣了这么一个王爷。咱这个王爷可跟八王南庆宫那个王爷不一样，人家是铁帽子一辈一辈子传下去，咱这呢，就你这一辈子这么一个王子，你要没有了，咱的孩子就不能继承你这个官职。可是从心里说呀，当今万岁龙目无恩，我也伤了，我就想等有一天咱干脆领着孩子回归故土就得了。可是无故又出来这么一个潘仁美，你又要下边庭捉拿老贼，你说你要有个三长两短的，咱家可怎么过呀？怎么办得了，干脆你我夫妻收拾收拾，弃官不做，回归故土，务能为妙。
0: 哎呀，夫人呐，我不是说绑着这么一个王子不放，你没明白。今天贤士阁坐了半天，没人逃旨下边庭，没把我急死啊！无人抓潘仁美，老杨家这个仇什么时候能报？叫我去，我死也得去啊！我要是死在了边关，死在潘仁美之手，老贼更露出他的本来面目，再派人抓。可是我不去，我对不起杨继业，我那老哥哥呀。哎，
1: 杨继业死谁手？死我手啊！你想想，叫我当了这么个监军，捧着上方天子剑，叫我看着老杨家、老潘家，我没给看住啊！潘仁美画条道就把我支走了，结果老杨家都没了。哦，因为我要担点风险，我也跑，那够人吗？算了，死活我也得去。可要看好咱的儿子，听着没有，千万别让披险乱跑乱跳，保住我呼延家的香烟后代，我呼延赞总死九泉之下也瞑目啊。哎，我知道了。老夫妻俩说这些话，呼延披险听得明明白白，小孩非常有心胸。哦，还这么厉害啊，就冲这样，冲我六哥，我也要下边庭。等第二天上早朝的时候，呼延赞起来了。呼延赞起来穿好了衣服刚要走，哪知道呼延披险在后边把衣襟落住了。爹，上哪儿去？
0: 你怎么起来了？
1: 早就起来了，昨天晚上都没敢睡，我就怕你偷着跑了。
0: 哎呀，快回去跟你娘睡觉去。
1: 不，我跟你上金殿见皇上，我要当钦差下边庭抓潘仁美。
0: 孩子，你别跟捣乱了，你不行。
1: 我怎么就不行呢？昨天你怎么答应的？
0: 爹昨天心里烦闷，我那是糊弄你呢。
1: 那不行，你怎么能教我撒谎呢？我非跟着不可。爹，还是那句话，你叫我去我也去，不让我去我也去，实在不让我去，我自己跑到武朝门外打鼓撞钟，我亲自上金殿去，我给你惹点祸。
0: 哎，这夫人，
1: 夫人，
2: 马氏出来了。老天杀的，怎么样，咱这孩子一条道跑到黑，这任性任惯了，你就不能打他两下子？
0: 哎呀，我都要死的人，我打谁？
2: 那你说怎么办呢？
0: 你把他哄回去呀。
2: 哎，老王爷，你过来。马氏往前一凑合，胡王爷把耳朵伸过来了。什么事儿？你就领他去。到在金殿也好，还在到在贤士阁也好，皇上一吓唬他，就把他吓唬回来就完了，他就回来了呗。我们也说了不算，好不好？
1: 那哪行啊，领个孩子到金殿，那万岁更得生气了。
2: 哟，那怎么办呢？我们可天庭第一颗苗就这么宝贝蛋，我可告诉你，他有个三长两短的，老天杀的，我不要你可要他，我可跟你拼命。
1: 哎，屁贤呐，能不能不让爹操心？
3: 爹，我是给您分忧解愁啊，我怎么是叫您操心呢？
1: 你领我见皇上，就凭我三寸不烂舌两行伶俐齿，保证能说了皇上给我圣旨下边庭，我还在您的面前尽孝了，替父下边庭，还算为皇上尽忠了，为国抓贼也算尽到义气，给杨家报仇了。爹怎么样？
0: 耶，宝贝儿，哎，行哎，这两下子比我说的好。行，就冲这么地，我认可讨个二皮脸，我带你去。
2: 哎，皮显呐，万岁要不让你去，你可就别去，听着没有？
1: 娘，那我知道，皇上不让去，我还能去吗？我到了金殿，看看就得，这叫不到黄河不死心。
0: 嘿，满嘴是词儿，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老王爷把儿子放在马鞍桥的前边，爷俩骑着一匹马，赶奔八宝金殿。到金殿的时候，他可没敢把呼延皮显带到金殿上。放在朝房里，参王拜驾已毕，散朝之时往外一走，然后他把孩子偷偷的带到一旁，通过八王爷告诉皇上说，呼延赞找万岁有事儿。
1: 皇上明白呀，呼延赞要是找我有事儿，就是为了下边庭之事，当然得见了，就在闲事阁里等着。胡王爷进来行礼一毕，旁边一闪，皇上说，胡王爷，三天后走，今天可就剩两天了，你什么时候出朝，姑要送你到十里长亭啊。
0: 万岁呀，臣有话说，此番您叫我下边庭，我应该去，君叫臣死，臣得死，父叫子亡，子得亡，我应该乐乐呵呵去，可有一样，我死是小事，当不了胡杨两家之事，关系重大呀。别看胡杨是两家之事啊，这可是国家的大事，弄不好大宋朝的江山社稷都要完了。你叫我下边庭，我不称其职啊，倘若到边庭叫潘仁美把我杀了，这可得该当如何呢？
1: 胡延赞，难道你打了退堂鼓不成吗？我看你是想去，哎，老臣是想去，可是劳而无能啊。
0: 那你想怎么办呢？
1: 万岁，臣有一犬子，他想要领旨意下边庭，替父去捉拿潘仁美。
2: 皇上心的话，胡王爷，你可真行啊！你怕死，把你儿子舍出去了。当时没言语，胡王爷说，万岁呀，你别笑话我，这个儿子太任性了，非要去不可。其实我不想叫他去，但是他非要跟着，我们不让他来，他要碰头死。你说我们老夫妻俩可就这么一个孩子，真若有三长两短的，我们老胡家可就断去了香烟后代了。没办法，我把他带到您这，求万岁给看一看。如果不行，您一抖袍袖，脸儿一绷，他也害怕就回去了。这样的话呢，这孩子也就拉倒，死心塌地了，老臣再出朝，您看如何？
1: 皇上一听，差点把鼻子气歪了，心道，胡延赞，你可真是个大草包啊，连你儿子你都管不住啊。
0: 哦，叫我替你管，这是闹着玩吗？我是一国之君，哦，还给你哄孩子。可是胡王爷那眼中含泪，看着挺可怜。尤其皇上明白，胡延赞到边庭哪是潘仁美的对手啊，此去凶多吉少，我何乐而不为呢？不就是一句话把孩子吓走就完了，何苦的呢？想到这儿，忙问八王千岁赵德芳，你看还见一见胡王爷的孩子吗？
2: 万岁，这叫毛遂自荐，小孩说他能下边庭拿潘仁美，我想他定有点办法，你见见怕什么？不行就叫他回去呗。
0: 好，那就选呼延皮显觐见。
2: 时间不大，
1: 有传旨官到了外边一喊，胡言皮险往里走。小孩，你别看平时蹦蹦哒哒的玩啊，可不一样，非常有心胸啊。跟着六郎也好，五郎也好，七郎也好，在一起的时候，那几年没干别的了，也就听人家讲朝中之事，怎么的前七后九中八拜呀，如何行君臣大礼呀，怎么排兵布阵呢，怎么见皇上啊，说哪些话呀。他呢一边玩一边听到耳朵里了，心里都有数，到里边一点不害怕，低着头，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目不斜视，然后掸了掸身上的尘土，行了前七后九中八拜，臣子呼延披险，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哎呀，小嗓子也好听，行这个礼看着也好看，差点没把皇上乐喷了。心的话，这是胡王爷的儿子吗？胡王爷长得粗大麻了滑，一看这孩子白白净净的，干干净净的，还懂得君臣大礼，皇上挺高兴。下跪者，你是何人？
4: 我父是呼延赞，我娘马氏，我叫呼延披险。
1: 抬起头来，怕冲撞万岁，赦你无罪，多谢万岁。望上扬脸，皇上手捻虚髯，往下观瞧呀。一看这孩子长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鼻似玉柱，口似突出，牙白碎玉，两耳朝怀，五官清秀，相貌出奇。回头再看看胡延赞，心的话，哎，这孩子长得像的谁呢？太好了，暗暗的点头啊，看来胡王爷有个傻福分。胡王爷一看皇上脸儿挺乐呵，自己舔着大肚子也觉得洋洋得意，看看我的儿子。胡延披险，今年你多大了？
4: 12岁。
1: 可曾念书？
4: 跟王丞相王袍王彦龄念过书。
1: 习学个武术吗？
4: 跟六郎杨景我六哥学过枪法。
1: 哦，哎呀呀呀，想不到你文成武就啊，
4: 嘿嘿，不敢当不敢当。
1: 哟，八王爷差点也乐了。
0: 娃娃，你随你父到斜视阁见孤王有什么事儿啊？
4: 万岁，听说老贼潘仁美陷害杨家将，老令公杨继业碰死李陵碑，杨七郎在百尺高杆乱箭穿身，万岁刷下一道旨意，叫我父亲到边庭捉拿潘仁美。万岁请想，我父亲当初当监军的时候，潘仁美就恨之入骨，后来我父亲被他支走了鸭梁运草，又有潘昭潘翔半道堵截，一心想杀死我爹，多亏郎前郎万把我爹救下来了，现在我爹好容易脱离虎口，您又把他派到边庭去拿潘仁美，不等抓一到边庭，恐怕我父性命难保，故此我愿意替父到边庭捉拿老贼，望万岁给我一道旨意，我愿下边庭。
1: 啊，皇上一听心里就是一愣啊，这孩子可了不得，就是背背你还得背半天吗？他夸夸夸说的都这么明白，伶牙俐齿，舌剑春枪，哎呀呀呀，这孩子将来可了不得。不过12岁去拿潘仁美呀，潘仁美再傻呗，那就掌朝太师，当朝的国丈，兵马大元帅呀。娃娃呀，你乃是个孩子呀，你到边庭岂不是白白送死吗？如果潘仁美没有谋反之心，倒可，他呢见了孤的旨意就可还朝，如果有谋反之心，你命可就没了。
4: 万岁，强攻自有强攻手，能人背后有能人，别看老贼潘仁美那么能耐，我也不比他次
1: 啊。你会什么？
4: 会什么？万岁你看考考呗。
1: 哎呀，娃娃，你太小了，不行。
4: 万岁，人不论大小，马不论高低，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那个蟒道长了，长有8丈就会钻山洞，龙生7寸就会腾空，甘罗12拜相，周瑜13岁带兵，孔融4岁让梨，15岁的罗成就为状元，我今天都12了呢。
1: 就这番话， 把个太宗皇帝和八王赵德芳都说愣了，全都站起来了，仔细的看着孩子，心的话，这十二岁的孩子吗？伶牙俐齿，说的头头是道，又点了几辈古人，暗暗的竖指赞成，老胡家又出了一位干国的良才。孩子，你可知道潘仁美是什么样的人吗？
5: 我知道，掌朝太师，当朝国丈，兵马大元帅。
1: 你可是个娃娃，头上没有功名啊，难道你就不惧怕潘仁美的兵权不成？
5: 万岁，虽然我没有官，潘仁美的兵权大，可是有万岁您的旨意啊，万岁您还是比潘仁美大呀。
1: 好，说得对对对，
5: 万岁，那就该给我旨意了。
1: 朕胡王爷要听你儿子说那个话，嘿嘿，那意思比你都强啊。胡王爷这阵儿有点驾云了，嘿，我的孩子，西洋国好，有出息。八王瞪他一眼，心的话，你算干啥的呀？万岁，这个娃娃胆量过人，而且能说会道，要我看真就不如让胡言披险下边庭。八王又不放心呢，想考考披险呢，你下边庭，你仗着什么能抓住潘仁美呢？
5: 王家千岁，你这话就说错了，我也没到边庭，我怎么知道用什么法能抓潘仁美呢？我得见时做事，见景生情呀。
1: 你还见景生情？那你有什么仗势呢？
5: 王家千岁，我小啊，小孩嘴里掏实话，潘仁美就能被我的小糊弄过去，然后我再联络边关众将，保证叫老贼潘仁美他跑不出我手。
1: 八王一听点了点头啊，好，真是那句话，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我百岁。万岁，臣愿保举胡言披险下边庭捉拿潘仁美。
6: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2岁的胡丕显在闲事阁讨旨意，替父亲下边庭捉拿潘仁美。二弟太宗和八王爷当面御考胡丕显。胡延丕显别看12岁呀，面见皇上毫无惧色，问一答十。太宗听完点点头，心想叫个娃娃去更好。潘仁美千不对万不对，他是我的老丈人，真要是被带到京城，他有谋反之心，害了杨家，我还不好办。要叫个小孩到边庭去呢，潘仁美要是知道了，远走高飞，我就算睁一个眼儿闭一个眼儿就完了。八王你再怪我也怪不着了，因为是你同意派的人去的。胡延赞也乐意，想到这儿万岁点点头，好，既然如此，胡王爷把旨意拿出来。胡延赞说怎么的，拿回来。哎，好。胡延赞把自己的旨意掏出来往桌案上一放，胡延丕显，难得你一片忠心，愿意下边庭捉拿老贼来办胡杨两家之事，既然如此，孤王准旨谢主隆恩。胡延丕显这个乐呀，哼，到底争来了。胡延赞不高兴了，哎呀，真叫我儿子去啊，能行吗？胡延丕显看着爹那意思，你别着急，我还有话呢。有人把旨意给刷好了递给了胡延丕显，胡延丕显打开一看，是抓潘仁美的旨意，把这旨意叠吧叠吧往旁边一放，万岁您还得给我一道旨意。
1: 啊，
0: 不是给你道旨意了吗？这道旨意不行啊。怎么不行？这道旨意写的是叫我下边庭抓潘仁美，那潘仁美一看我抓的，他连夜就得把我掐死，我也弄不回来的呀。

0: 还要讨旨呢。
1: 不，万岁，我要两道旨意，您再写上一道旨意，明天当着满朝文武的官员给我，就说我是奉旨的钦差到边庭犒赏三军。这样的话，我拿着这旨意见潘仁美，潘仁美就不生疑了。
0: 呀，皇上一合计，这孩儿小，不是吗？主意真不少。
1: 对呀，要说犒赏三军，潘仁美必然不生疑呀。
0: 哎呀，要这么说，我这老丈人够呛啊。
1: 太宗一沉吟，八王说话了：“万岁，胡言沛显，言之有理，快给刷第二道旨意吧。”
0: 好，刷二道旨意。
1: 这二道旨意刷完，下边的备礼单呐、啊，要说犒赏三军，什么彩缎、薄璧、金银、酒肉，你都得带齐着。皇上一咧嘴呀、啊，好嘛，换了个钦差。我得搭出不少的东西，把这道旨意刷完之后递给胡延丕显，胡延丕显把旨意叠吧叠吧往旁边一放，万岁呀、啊，我还不能去，
0: 你还有什么事儿？
1: 万岁，您别生气。潘仁美是什么官？掌朝太师，当朝国丈，兵马大元帅。
0: 我呢？你？我是个老百姓啊。我是个老百姓，我有什么能耐到边关去抓潘仁美呢？我头上没官啊，没官不行啊，那当兵的都比我官大，我怎么去呀？
1: 皇上一合计，真对，现在头上没功名，你算干啥的呀？
0: 这个孤还得封官，
1: 那当然了，怎么的多多少少得给我个官我才能走呢，我也算为国出力报效到前敌去呀。
0: 八王爷说：“对对对对，得封官，还得封大点呢。”
1: 皇上一抖着手啊：“十二岁我封什么？”
0: 嗯，好，给他个七品官。
1: 呼延丕显，孤封你为七品知县。呼延丕显往那一跪，一声也不吱。心的话，七品呢、啊，芝麻大的官啊，我才不干呢。皇上也知道他嫌官小，孤封你为四品知府。呼延丕显还没谢恩，皇上咬咬牙，孤封你为翰林院大学士。呼培显还没言语，咚，
0: 娃娃，你为何不谢恩？
1: 万岁，我下边庭可是挺身走险，冒着生死的危险去了。我爹是铁鞭王，我大小叫个王爷，怎么着呗，您看着封呗，那意思怎么的也得来个王子。皇上心的话，这个娃娃才十二岁就这么多心眼，将来可了不得，反正下边庭他也回不来，也好不了，那我就做个整人情。好，既然如此，孤就封你为犒山王。
0: 呼延丕显一愣神，真封王子了。他还没等谢恩呢，八王爷着急了，心的话，娃娃耶，十二岁就当上了王子，你还不谢恩？哎呀，丕显，万岁封你犒山王，你为何不谢恩？难道说你还要两个王位不成吗？
1: 呼延丕显一听，什么两个王子？谢主隆恩。
2: 八王说，哎，你谢什么？王家千岁，你不是封过两个王子吗？那么除了犒山王，你再封一个吧。
1: 八王和太宗互相对对眼神，都傻了。太宗心的话，好啊，赖上了，我看你怎么办。
2: 八王摇摇头，丕显呐，我那个不算，我不是封你的。
1: 胡丕显乐了，嘿嘿，王家千岁，您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金口玉言，出口为止，您难道说话不算数？八王一抖了手，心的话，我叫小孩给绕里了。哎呀呀，皇叔，你看怎么办呢？他问二弟太宗。铁鞭王胡延赞在一旁乐了，
3: 嘿，我儿子是比我强，弄两个王位，我得溜溜缝。王家千岁，您可得说话算话呀。
1: 八王爷直咧嘴呀、啊，
2: 看着二弟太宗，
0: 皇叔，那你就再封一个王位吧。
2: 赵太宗皱着眉头，没言语。
3: 怎么，古时候这个王位那不是随便封的，皇上本家子的亲哥们弟兄，这是王子固定的，外姓人想当个王位那可不容易，得是开国的元勋，打天下的老臣，和皇上同生死共患难的。西汉年间，汉高祖曾定过白马之盟，非刘姓不可封王，吕后加封诸吕为王，曾引起一时的大乱。宋太宗的时候也是如此啊，朝里头是王子不少，可是都是有功之臣，像八王、汝南王郑印、高王爷，这是铁帽子王子，父一辈子一辈全是王子，那是为什么呢？高怀德是当朝的驸马，当初为国有功，郑印的父亲郑子明当初给老赵家打天下，又被他们给错杀了，觉得对不起人家，才封的铁帽子王。你等杨继业、呼延赞，那是拿命换来的。呼延赞胯下马，一杆枪，背后一把铁鞭，几次的救圣驾，功高莫过救驾，才封了一个铁鞭王。今天胡皮锦12岁的小孩就弄个靠山王，那也太便宜了。皇上呢，一来是看他父亲是个王位，长大了虽然不能子媳父子吧，官也小不了；二来呢，看在他下边庭抓潘仁美，冒着生死危险去的，真要抓回潘仁美，平灭叛乱也算有功，所以才加封的。再要一个王位，可有点舍不得了。可是八王爷见着老胡家，万岁呀！京中无人敢下边庭，胡皮显挺身走险。刚才我话已出口，还能叫我收回来吗？太宗眼珠一转，有了，我要不封还不好，别卷了我这个皇侄的面子，封就封。胡皮显，我可以再封你一个王位，可我一样得下边庭回来，把潘仁美抓住才能够任职。如果抓不回潘仁美，可就都不算了。胡培显一乐，万岁，那是当然呢，抓不来潘仁美，我也就死在边庭了，我还要什么王位呢？好，太宗点点头，既然如此，孤封你为靠山王、敬山王双王之职，谢主隆恩。此番小爱卿去边庭，为代天巡守，如朕亲临，3天后离京，臣遵旨。胡延丕显着乐呀，心里话，双王，我爹呀保了一辈子大宋，才弄一个王位，我弄两个王子，哎呦不好，别乐极生悲。哎，万岁，臣还有一句话，请将当面。万岁，此番我去边庭捉拿潘仁美，望万岁收口如瓶，千万不要说出去。我说句话您别在意，就是娘娘您也不要说。皇上点点头，脸一红，心的话，这小孩啊心眼真不少，是怕我告诉西宫娘娘把这消息传给潘仁美。哎，爱卿只管放心，万岁，那就请您在八宝金殿传旨意，叫我下边庭犒赏三军了。好，太宗来到八宝金殿，当着满朝文武传旨意，说是潘太师镇守边庭，劳苦功高，特派钦差胡延丕简到边庭去犒赏三军，白银、粮食、彩缎、布匹，又专门给潘仁美送的奇珍异宝一个大清单。不知道内情的都觉得奇怪，哟，这么点个小孩下边庭干什么呢？我们满朝文武这么多人犒赏三军，还用他去呀？可是不敢问呐，知道这孩子这里一定有事儿，知道情况的都暗暗的祷告，祝贺胡王爷之子到边庭把潘仁美抓回来。再说胡王爷高兴了，把披险带到家里，见到自己的夫人金头马氏，乐得了不得。夫人呐， 咱的儿子可给咱们露脸喽！嘿，太好了！
0: 马氏说：“怎么了？”胡王爷就把披险下边庭的事儿由头至尾说了一遍。
3: 夫人，你生的好儿子，摇出去是不是像我呀？
0: 他还乐了。金头马是气的跳高的骂：“老天杀的，老该死的！你怎么越老越糊涂，什么也不懂啊？啊，下边庭里当好事呢，这不是要孩子的命吗？孩子要有个好和歹的，什么双王八王的有什么用？
3: 别哭别哭，我没那么合计啊。”
0: 披险说：“娘，你别哭了，没事儿啊。没有三把深沙，我也不敢倒反西岐；没有打虎翼，焉敢上山岗？抓不住老贼潘仁美，我也不敢逃旨意呀。您就静听佳音吧。”胡延披险呐，不是光吹呀。这小孩6岁开始习文，7岁习武，文学老师是王袍王彦龄，武术杨六郎、杨七郎。别看人小心可大，在家父母惯着他，他装小孩了，出去得装大人，要不然他跟杨六郎、杨七郎在一起，人家能老哄他吗？所以他净说大人话。杨六郎回天目杨府的时候，胡延披险正在呢，所以对潘杨两家事儿他都听得明明白白的。他想替义父老令公报仇，没有机会。等到家一听说父亲下边庭有危险，这才挺身而出金殿逃旨。六郎一看小兄弟要替杨家办案，又感激又不放心呐。等胡延披险逃走之前，到了杨府见六郎，杨六郎事事都嘱咐个道，告诉他边关是如此这般这么一回事，到那儿去有我几个好朋友，他能给你帮忙，不过你可小心点儿，那个潘仁美可是诡计多端。就这么还不放心呢，从老杨家拨出4个心腹的家将保护着披险呢。
2: 胡披险说：“不用，谁也不用，我带着这些人还扎眼，一旦被潘仁美认出来是老杨家人，我还活不了了，凭我一个人没事儿，你等着我点兵去。”
0: 胡延披险到教军场点齐500御林兵，好离京城奔边关呢。你等教军场的御林兵啊，上千上万呢、啊。大伙儿一听说下边庭犒赏三军，谁不愿意去呀、啊？这是好事啊。那京城出来的兵丁到边关就比他们大，得好吃好喝好招待，临回来时候还能赏回俩钱来，所以都愿意去。
4: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9: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岩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我们在一起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冥想助眠练习，那你现在的睡眠状况怎么样呢？你是否对自己的身体有了更多的了解？那所谓的练习呢，就是一个习惯的养成过程，我们无需追求短暂的效果，就好像练字一样，我们都知道怎么样去下笔，知道笔划顺序，但是我们将注意力关注在每一次的下笔之上，每一个笔尖与纸张接触的瞬间，我们不问结果，只是去适应每一个笔划下笔的力道，将自然而然的事情重新拆解，培养出一个新的习惯。那呼吸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做的事情，我们也无非是将空气送进身体里边，再呼出来。而从无意识的呼吸，到我们有意识的去觉察呼吸，就是一个新的习惯。好了，那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冥想练习。首先呢，就像我们最初约定的那样，躺好，盖好被子，注意保暖。然后花一点时间让自己的身体放松。你看一看周围的环境，再将身体调整到一个舒服的姿势。接下来去做几个深呼吸，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吸气，呼。慢慢地闭上你的眼睛，去体会你的身体和床铺之间的接触，感受重力的力量，去体会细微的身体的感觉。身体的感觉越来越敏锐，你可以听到周围有一些声音，远处传来的声音，近处也有一些声响。接下来让自己与呼吸接触，并且持续地去关注这个过程。吸气，呼气。吸气，呼气。你发现自己可以毫不费力地吸进空气，而身体各个部分会随着空气的进入而自动地运作起来。

从吸入的空气当中各取所需，继续的吸气，呼气，保持你的呼吸，对此你什么都不需要特意的去做，你只需要允许气息进入，并且给予支持就足够了。你的身体无需任何的帮助或者是指导，就能够从中汲取成长所需的养分。你所要做的不过是允许空气进入到你的身体。

吸气，呼气。你也可以展开你的想象，例如去想象你的呼吸是带着颜色的，任何的色彩都可以。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颜色，象征着希望的绿色，闪闪发光的金色，或者是充满能量的红色。也可以是如大海般宁静的蓝色。你可以想象你的呼吸是带着色彩的，在吸气的同时去放松你的身体，观察气息是如何沿着你的身体流动。你全身各个部位会随着彩色的气流的通过而被一一点亮。它们经过身体的每一个角落，从你的头顶到你的鼻尖，再到你的双肩，流经你的心脏，

带着色彩的呼吸经过你的身体，所到之处身体被一一点亮，它们流经你的双腿、膝盖、再到小腿，流向你的脚趾，带着色彩的呼吸流经你所有的身体，经过所有的内脏，并且也流淌到整个的皮肤表面。所有的这一切都经由呼吸所提供的养分而得到滋润。保持你的呼吸。

呼气。也许观察自己呼吸的色彩，或者是关注被赋予了色彩的呼吸的同时，你也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力，想出一个比喻来描绘自己的呼吸，让你的呼吸可以去完成它的工作。比如说，你可以想象你的呼吸是一架小小的飞机，你可以把它送到全身各处。当然，也可以想象成是一串美丽的铃铛。无论我们怎么样的去想象我们的呼吸，只要给你的呼吸放松和引导一个比喻就可以。也许也可以允许自己从今往后都将这个比喻当成是自我观察的一部分。用它来提醒自己力量的来源。你的力量源自你的呼吸，放松，源自你的身体和思维。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早上起来梳梳头也是一种养生方法。中医认为，早上是人体阳气生发的时候，这时候梳头能更好地促进头部的气血循环，疏通经络。从前额开始向后梳，梳齿紧贴头皮部位，从头顶梳到后颈部。梳头时要让梳齿充分接触发根与头皮，用力要均匀，动作柔和，别伤头皮。最后提醒大家，不要选择过尖、过密或过疏的梳子，过尖容易划破头皮，过密容易夹住头发，过疏则达不到梳理目的。每天早上梳个三五分钟，简单又舒服，还能养生，何乐而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户外步行锻炼时，安全细节千万不能忽视。首先，尽量选择平坦整洁的路面，避开陡坡、碎石路，减少崴脚、摔倒风险。第二，要尽量穿软底、透气、合脚的运动鞋，不要穿拖鞋、高跟鞋走路锻炼。早晚温差大时，及时增减衣物，避免吹风受凉。高温天气避开正午暴晒时段，并及时补水。冬季注意保暖防滑，步行过程中如果出现了腿疼、心慌、乏力等不适，一定要及时停下休息，做好细节防护，才能安心运动，轻松收获步行带来的健康益处。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北京时间5点整。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9: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肺与秋季相对应，而秋天最大的特点就是燥，肺又恰恰是一个喜润恶燥的娇嫩器官。秋燥一上来，肺最先扛不住，干咳、嗓子干痒、皮肤紧绷、大便干结，这些毛病就都跟着来了。所以一入秋，养生就要抓住润燥、养阴、润肺这6个字。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秋季自然界的阳气由疏泄转向收敛，所以我们的起居活动也应顺应自然界阴阳的变化，应适当早睡早起。早起可以顺应阳气的舒长，使肺气也得以舒展。还要提醒大家，这时候早晚温差比较大，体质虚弱的朋友记得注意早晚外出添加衣物，尤其要注意头部、腹部的保暖。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日常锻炼不用追求高强度、高运动量，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运动以身体微微发热、微微出汗、呼吸顺畅不憋气为宜，不要盲目冲刺、超负荷猛练。年轻人可以适当的加快节奏，中老年人、体质偏弱的人群更要以舒缓运动为主，不要突然加大运动量，要循序渐进地逐步提升强度。过度运动容易透支体力，损伤心肺，长期高强度锻炼还会让人疲惫失眠，免疫力下降。规律适度地坚持运动远比一次性剧烈运动效果更好。科学把控强度，轻松健身又养生。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了，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北京时间6点整。
1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1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4: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秋季饮食以润燥为原则，常见的润燥食物如百合、银耳、芝麻、核桃、甘蔗、牛奶等都可以安排起来了。避免多吃辛辣、油炸、肥腻的食物，饮食清淡，尽量吃新鲜果蔬，多喝水。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视力好坏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质量和健康，随着年龄增长，视力逐步下降，您是会发现苗头及时检查，还是觉得这是正常现象？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眼部检查的意义，增强防病意识，及早发现疾病。散瞳太伤眼，很多眼部检查宁愿不做，这里有误区告诉您，这种认知要不得。
13: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4: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15: 健康专家号，
14: 眼睛作为我们接收外界信息的窗口，它的好坏也关乎我们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我们也常说眼

0: 眼睛里揉不进一粒沙子，足见我们的眼睛有多娇贵。可是这么娇贵的眼睛，您真的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了吗？比如您有定期给眼睛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吗？先来听几位随机问询的路人对眼睛体检的看法。
1: 您会去主动进行一次全面的眼部体检吗？
2: 不会，一般体检的时候顺便查一下。
3: 没必要吧，年纪大了，水眼睛还不出点问题？
4: 目前为止没做过，就是眼睛哪儿实在不舒服了，可能去医院看一下。
1: 您知道眼科体检一般都查些什么吗？
2: 视力要查的吧，还有那种扑的一下，机器对你的眼睛吹气，哇，能把人吓一跳，也不知道是个啥。
3: 我眼睛是黄斑有问题，医生让我查过眼底，这个算吧？
4: 就是捂着眼睛看那个E的方向，经常查这个。
0: 确实，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多数朋友不会想到去专门检查一下自己的眼睛，甚至有的中老年朋友的视力都已经开始下降了，也没想到要去给眼睛进行一次体检。还有朋友会认为没什么大不了，这是器官退化的正常表现，即便去检查了也没有修复的机会，索性顺其自然。而对于眼部体检具体都查什么就更不清楚了。今天的健康专家号邀请眼科专家带大家共同关注我们的眼睛，带您了解视力下降可能的原因，为您详细介绍眼部的相关检查，告诉您他们具体能查出什么眼部疾病，我们如何早发现这些疾病。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5: 本期嘉宾严玉杰，中日友好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擅长眼底病、黄斑病的药物、激光及微创手术治疗，以及白内障的个性化手术治疗。
0: 严主任好，欢迎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日友好医院的严玉杰医生。
0: 好的，非常欢迎严主任。很多老年朋友出现了视力下降，他会认为，哎，我年龄大了，这不是一正常的表现吗？没什么了不起的，所以可能在视力下降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及时的去就诊。那我们想请严主任跟我们说一说，我们视力下降到底有可能预示着哪些问题，我们为什么必须要赶紧去就诊呢？
6: 咱们视力下降啊，其实是分为两种，一种呢我们叫急性的视力下降，就是突然看不见了，另外一种呢是一个慢性的视力下降。那么其实更加紧急和严重的呢是这种突然的视力下降。我其实比较建议老年朋友们啊，时不时的咱们遮盖一个眼睛啊，看一看，分别比较一下两个眼睛的视力，您觉得有没有差别。如果您一旦发现有一个眼睛突然的视力下降，那个这个情况下呢是一定要到医院进行就诊的。我们有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叫视网膜动脉阻塞，那么它所表现的就是这种无痛性的，您可能没有任何感觉的突然的视力的下降。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是需要紧急的救治的。那么其实我们可能给它一个俗称就叫眼梗，就像我们心梗脑梗一样，它其实是眼动脉的一个急性的一个缺血的表现。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您可能没有任何的感觉，不仔细呢可能也发现不了，但是呢由于他这个视力下降的程度往往是比较严重的，我们很多老年朋友们能感觉得到，就是一个眼睛哎，突然的我就看不见了。那么一旦您发现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进行就诊，甚至是在急诊来就诊。我们在短期内呢是可以通过很多的抢救措施来尽可能的挽回您的视力的，但是一旦错过了这个黄金救治期，那么这个视力下降是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挽回的，就像咱们平时对这个心梗一样，我们一旦发现有这个早期的症状之后呢，要赶紧去看。所以为什么说这个视力检查非常非常的重要？大家不要觉得这个视力下降我就是年纪大了，因为有的时候呢，突然的这种视力下降呢，往往预示着一些很严重疾病的发生。
0: 就是无痛的抑制眼睛突然严重的视力下降。
6: 对，这个其实在门诊遇到很多单眼无痛性的突然的视力下降。那么大家可能觉得哎，晚上看不见了算了，第二天起来再去看吧，或者是过两天再去看吧。那么往往在这个时间内，因为这个眼动脉的阻塞，眼睛没有血供，那么整个的这个视力呢就出现了完全不可逆的损害。那么即使我们发现的很及时，对于眼动脉阻塞其实能够挽救回来的患者呢也不是很多，所以我们这个黄金治疗其实非常非常重要的。
0: 那我能了解一下这个可能有什么诱因吗？
6: 一般来说呢可能我们会有一些

0: 堵塞它引起的视力下降，它可能没有任何的感觉，所以这个时候更要引起重视。
1: 虽然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的视力有可能会下降，但我们一定要重视起来，因为眼部疾病早发现早治疗，可以很好的控制病情进一步发展。而要想早点发现眼部疾病，体检就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方法了。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那在您的门诊当中，我想问问，会有患者朋友每年专门来进行眼部体检吗？
0: 对，体检其实还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很多患者可能单位啊或者什么的都会有专门的一个体检套餐，然后在这个体检套餐里面呢，可能会包含一些眼科的这个项目。但是呢，每年专门来到眼科就是挂号就诊来体检的患者呢，我觉得并不是很多。那么大部分呢，都是可能在咱们常规体检里边可能发现了有一些小小的问题，然后呢才会再进一步到眼科来进行专科的详细的检查，来除外到底是有没有一些器质性的疾病。所以体检总体上来说还是很重要的，可能最重要的第一关还是在咱们这个体检的这个范围内进行。
1: 那可不可以先给我们讲一些病例故事，就是比如说我在体检当中发现一些问题，然后可能体检的大夫会建议您去就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因为眼部的体检可能让患者提早发现了一些疾病，然后我们可以提早治疗，避免给后面造成很多损失的。
0: 对，这个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就是其实最常见的可能体检完了之后体检医生会来让眼科再除外青光眼。那么比如说可能在体检的过程中发现有眼压高那么或者发现有杯盘比大，那么发现这种情况下呢，可能会让我们的这个患者来到眼科门诊就诊，那么详细的除外一下青光眼。有的时候其实只是一个比如说正常的杯盘比增大，那么这个可能不是青光眼，但是真真确确确实有很多的患者是通过体检发现杯盘比大，然后进而到眼科门诊就诊，一系列检查完善之后明确诊断青光眼的，其实这个还是很常见很常见的。那么比如说还有一些黄斑变性的患者，那么可能他平时自己感觉不到，因为我们一般都是两个眼睛来看，那么有一个眼睛比如说出现了一些视力的下降啊，还有一些视觉质量的异常，往往就是不是特别敏感的患者朋友可能感觉不到，但是在体检的过程中呢，我们体检医生会仔细的来进行这个眼底的检查，那么发现有一些异常的情况下呢，也会让患者朋友们到门诊来进行检查。那么通过一系列的检查，可能我们发现可能是一些早期的黄斑变性，那么或者甚至是到了一些这种需要及时干预需要早期治疗的这样的一个病变的程度，其实这个还是挺多的。那么还有一些糖尿病，比如糖尿病的患者，他可能在眼科查完之后发现视力有所下降，那么一到门诊来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呢，可能发现是这种糖尿病引起的这个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就是总体上来说我觉得还是挺多的，所以体检还是非常非常关键。那么尤其是在体检中发现一些小小的，就我们说小小的异常，还是要来门诊进行除外和筛查。
1: 就是其实可能很多时候早期的一些病变，患者朋友自己未必知道，或者因为症状不明显，他根本就感觉不到。
0: 对对。
1: 但是通过体检呢，可能能发现一些，这时候我们再到眼科的专门的门诊，那就有可能帮我们发现一些问题。举个具体的病例
0: 你比如说，我觉得青光眼还是在体检中发现比较常见的，因为比如像咱们前面提到的这个黄斑变性啊，还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大部分情况下，如果真的是进行到了这个比较严重的病变的程度，它可能会有视力的下降。那么患者也好啊，就是他有的时候他可能自己能感觉得到，但是像青光眼这个疾病呢，我们通常叫它是叫小偷，它偷走我们的视力，就是可能一般来说患者朋友们感觉不到，尤其是中心视力，它可能是在很晚期很晚期的时候才会受损。那么大多数早期病变呢，都是从周边视野开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如果不去通过体检，可能往往是发现不了的。有一个患者吧，就是挺长时间了，那么他自己的视力一直都非常好，一个年轻人，也是正当年就是单位的这个主力，那么平时呢也是就是常规的来进行体检，那么偶然就发现他的杯盘比大，他自己呢没有任何的症状，眼睛不疼不胀，没有视力下降，也没有家族史，所以对于他来说，可能这个青光眼这个概念在他脑海里根本就不存在。那么通过体检发现这个杯盘比增大，那杯盘比呢其实是咱们眼睛上在我们就是眼科医生来判断的一个体征， 那么如果发现这个体征增大了

0: 况下呢，我们一般会来建议进行青光眼的筛查进行青光眼的筛查。那么一般来进行青光眼的筛查。那么一般来进行青光眼的筛查。那么一般来进行青光眼的筛查。那么一般来进行青光眼的筛查。那么一般来进行青光眼的筛查。那么一般来进行青光眼的筛查。那么一般来进行青光眼的筛查。那么一般来进行青光眼的筛查。那么一般来进行青光眼的筛查。那么一般来进行青光眼的筛查。那么一般来进行青光眼的筛查。那么一般来进行青光眼的筛查。那么一般来进行青光眼的筛查。那么一般来进行青光眼的筛查。那么一般来进行青光眼的筛查。那么一般来进行青光眼的筛查。那么一般来进行青光眼的筛查。那么一般来进行青光眼的筛查。那么一般来进行青光眼的筛查。那么一般来
1: 控制它的这个进展。
2: 对，我接着想问，就是这个患者如果他没有在体检中发现了他的早期的青光眼，那么一直因为他眼压也不高，那就没什么症状，那他如果一直没有发现到很晚了才发现会怎么样呢？
0: 那么一直都没有发现到很晚了才发现了之后，咱们这个青光眼随着这个病情的进展，他的视野呢会逐渐的缩小，那么最后呢可能表现为这种管状视野，那么还有可能呢就是中心视力受损。那么如果到那个时候他才发现，没有任何的办法可以治疗，就是说所有通过这个疾病所损害的这个神经节细胞它就已经完全的不可逆的损害了所以如果是到了晚期才发现这个疾病的话，那真的咱们可以说是回天无力了所以体检尤其是早期发现疾病非常非常重要。
3: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请严主任给我们说说，那我们眼部的体检具体都要做哪些检查呢？
0: 我们可以这样说哈，我们一般来分为在体检中心的这个眼科的体检的筛查，还有呢就是真真正正在眼科门诊的这样的一系列检查。那么在体检中心呢，一般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会去进行这样的检查。我们通常来包括有视力的检查、眼压的检查、那么裂隙灯的检查、那么还有小瞳孔下眼底的检查。那么这四项呢，其实是眼科非常非常基础而且必须的一个检查。那么比如说我们查视力，哎，发现视力下降，那么可能呢我们要进行眼科的专科的检查，发现我们是什么原因引起视力下降。那么有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哎，有些患者在体检的过程中呢是眼压比我们正常来说高。一般来说咱们眼压呢是21毫米汞柱以下，我们认为是正常的。那么高于这个上限了之后呢，可能医生呢会让来进行眼科的检查。那么有的时候呢咱们这个眼压的检查，眼压高可能是一次测量的误差，可能很多患者朋友他就是比较紧张或者从来没有进行过这个检查，那么在测量的时候呢就是可能是测量到眼皮上了呀，或者什么有一些测量的误差。但是如果反复的进行眼压的检查都发现眼压高的话呢，那一定说明这个确实是高有问题的。
2: 这个眼压的检查好像和青光眼有关系。
0: 对，眼压检查呢其实是就是一定要做的这么一个检查，因为我们大部分人青光眼它都会伴有眼压高，所以一旦发现眼压高了之后呢，我们可能会提示一个很好的一个筛查的信号。那么眼压检查其实我们现在在体检中更常用的我们叫非接触眼压计，那么就是让我们的患者朋友们会在一个专门的仪器上，那么双眼睁开，平视正前方，然后呢这个仪器呢它会吹气儿，这个气儿呢弹到我们的眼表，然后通过这种压力的感应呢来测出咱们的眼压。那么很多患者朋友在做这个检查的时候呢，他可能眼睛睁的不是很大或者老眨眼睛，那么这样就会存在着测量的误差。所以这里呢也是提醒咱们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啊，如果我们去到这个体检中心我们进行眼压检查的话，其实您不用害怕，就是双眼睁开，平视正前方，然后测量很短很短的时间，咱们就可以获得一个比较准确的眼压测量的值。那么如果说当您比较紧张，眼睛一直睁得不大或者是一直老眨眼的情况下呢，我们这个仪器不能够很好的就是探测来进行测量，那么可能要进行多次的反复的测量，这样反倒会更加的增加大家的这个紧张的程度。所以其实这个检查是非常常见而且没有任何的创伤的一个检查，所以大家大可不必的这个有任何的顾虑，就是 放心的、大胆的，然后听从我们这个就是医生的这个指导来进行眼压的测量。眼压测量正常也不一定能够完全除外青光眼，那么可能我们还要根据其他一些客观的检查，但是眼压测量如果发现眼压升高，那是一定要到医院来除外青光眼的。
2: 那除了跟青光眼有关，眼压检查还能查出我们眼部的一些什么问题吗？
0: 其实我们青光眼呢是最常见的引起眼压升高的一类疾病。那么青光眼呢，我们也可以分为原发性青光眼和继发性青光眼。那么比如说有一些比较极端的情况，糖尿病的患者他常年不进行眼科的任何的检查，那么这个糖尿病呢引起的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我们到了很晚期很晚期的程度呢，它会产生这种虹膜的新生血管，那么这个时候呢会出现我们叫新生血管性的青光眼，那么这时候可能一测量眼压也高，那么实际上呢这个是由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到了晚期发展所表现出来的这么一个眼压的数值。那么还有的情况下，你比如说我们可能有的时候这个患者他的角膜本来就长得很厚，那么在进行眼压测量的时候呢会查出眼压高，可能也会很紧张，那么实际上呢可能是由于我们这个角膜厚所引起的这么一个眼压。其实他眼压高是确实是眼压高，但是呢并不是一个病理性的眼压高，所以它其实是评估眼睛很多疾病的一个窗口。所以眼压的测量呢是在我们体检里面是必须的，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医生在进行诊断的时候，如果没有眼压计，我们可能都会用手来指触眼压，来摸一摸这个眼球的这个压力的感觉，然后来评判。那么有的时候还会有眼压低，那么什么时候用眼压低呢？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外伤。我们这个眼球啊相当于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球体，那么是它外面呢有眼球壁，那么眼球壁的这个压力呢就形成了这么一个眼压。那么当我们的眼球壁不完整的时候，那么可能这个眼压呢就会变低。什么情况下不完整？最常见的就是眼外伤。我们有的时候在晚上出急诊的时候啊，比如说出去喝酒打了一下架，那么可能酒瓶子直接就把眼睛给划伤了，划伤了之后这个时候视力下降了，一摸眼压低，那么很有可能提示我们整个的这个眼球壁发生了破裂。那么所以说眼压的测量呢可以给我们提示有很多很多的疾病。那么对于体检我们正常人来说呢，其实更多的是一个筛查。
2: 袁主任，我想多问一句，这个眼压不正常我们患者自己有感觉吗？有症状吗？
0: 一般来说呢，如果眼压很高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胀痛的感觉，一些敏感的患者。那么比如说咱们就是比较常见的这个急性比较性青光眼，那么突然一下我们眼压升高，那么这个患者呢会觉得眼睛胀痛，那么同时呢伴有半侧的头疼甚至恶心呕吐。我们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大半夜急诊恶心呕吐，吐得一塌糊涂，以为是胃肠道的炎症呢。那么实际上一检查胃肠道呢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病变，那么一看眼科发现原来是因为这个急性比较性青光眼的发作导致的眼压高而恶心呕吐。所以眼压有感觉是比较好的，因为它可以提示我们来尽早的进行就诊。但往往很多时候呢，比如说眼压高，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这种隐匿性的这种青光眼，比如说开导型青光眼，它可能没有明显的这种胀痛的感觉，那么可能就容易被忽视掉。
2: 其实眼睛胀痛其实也是一个报警症状。
0: 对，是一个报警症状，但是不是每一个青光眼的患者他都会有眼睛胀痛的这种表现。那么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可能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就是会看到一些科普的一些宣传呐，就是眼睛胀痛就是青光眼。我门诊也会遇到一些这样的患者，其实就是视疲劳。咱们长期看书啊，近距离用眼，它会引起这种视疲劳。那么视疲劳呢，它也会表现为这个眼睛的这个胀痛。那么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比较紧张，来到门诊进行检查。那么一查眼压，正常。我们一看这个整个的眼部结构，就可以除外青光眼了。所以就是胀痛的情况下呢，我们确实是需要到医院或者是体检的时候来特别的关注一下的。
2: 可能有的朋友会说，我刷手机刷久了我眼睛也会胀痛。
0: 对，这可能大概率是个视疲劳。但是这里也要提醒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晚上特别建议大家不要黑灯的刷手机，因为尤其是在黑暗的情况下呢，咱们这个瞳孔其实它是扩大的，然后一刷手机一兴奋，这个眼睛瞳孔它可能更加重一步的这个扩大，那么有可能会诱发这个急性比较性青光眼。那么可能刷着刷着眼睛就突然一下感觉疼，那么视力下降，这个还真的就是把这个急性比较性青光眼给诱发出来了。
3: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刚才中日友好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严玉杰告诉我们，不是所有的眼睛酸胀都意味着患上了青光眼，有可能是视疲劳，但是既然酸胀了，其实就是眼睛对我们发出的报警信号，我们也应该注意用眼卫生了。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下这个叫裂隙灯检查。
0: 哦，对，裂隙灯检查其实是眼科也是特别特别，就是我们叫眼科大夫的这个最最最最常用的工具。因为可能大家一般来找眼科大夫说，大夫你帮我看一下，其实我们通过肉眼是不能够看到很多细微的病变的。那么裂隙灯呢，其实理解来说它就是一个放大镜，那么它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眼部的各个结构呢进行放大，那么在这种放大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这个细微的病变。那么比如说我们结膜的病变呀，角膜的病变啊，前房的一些异常啊，瞳孔啊，虹膜呀，还有晶状体呀。那么我们在裂隙灯上呢，我们可以搭配一些这个眼底检查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叫90D 的镜子或者是什么的，我们也可以看到眼底。所以裂隙灯检查在眼科是特别特别常见，特别特别基础的一个检查。我们在体检中呢，可能大夫也会通过裂隙灯检查来大概的看一下眼部有没有其他的异常啊。比如说我们老年朋友体检的时候，可能大多数都会听到说我有白内障了。对对对，这个也是就是通过裂隙灯检查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那么还有很多眼部的一些疾病我们都可以通过裂隙灯检查来进行发现。
2: 这个是我们平常看到眼科大夫兜里揣的那小手电吗？
0: 那个小手电呢其实是手电。裂隙灯检查呢，就是我们平时看到眼科大夫会坐在一个机器上，然后会让大家把这个下巴颏放在那个机器上，那个仪器我们叫裂隙灯。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筛查的时候呢，还会有一些手持的裂隙灯啊，它其实是这么一个仪器。那么有的时候眼科大夫放在口袋里那个小手电呢，我们可以通过就是亮光粗测来看看眼睛，比如我们看眼位呀，看眼球的运动啊，然后大概看一看眼睛表面有没有一些异常啊。那么有的时候我们眼科大夫可能兜里还会揣一个就是像笔一样的这个东西啊，那个其实是我们的这个直接检眼镜检查，那么它可以通过瞳孔我们看到眼底会发现一些病变。
2: 好，那我们具体来聊一聊，就是裂隙灯检查能查出我们这些主要的疾病。
0: 我们基本上所有眼科能发现的疾病我们都可以通过裂隙灯检查能发现。那比如说最常见的可能是我们这个老年性白内障啊，我们一般来说呢，通过裂隙灯检查呢，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早期的白内障，比如说我们晶体核的一些改变呐，皮脂的一些浑浊呀。那么还可以发现一些比如说我们平时哈，大家可能你自己看，哎，我不觉得他眼睛那个有白呀，怎么就白内障了呢？那么通过裂隙灯检查呢，可以发现。那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患者，你可能有一些朋友可以看到，有一些患者他眼睛他瞳孔区他就变白了，那个是真真正正的全白了，完全成熟了的白内障。那个时候我们可以不用裂隙灯检查都能发现。但是如果我们要发现一些早期的这个白内障的话呢，我们基本上是一定要通过裂隙灯来进行检查的。那么这里也是给这个各位听众朋友们提醒一下，大家可能对白内障有个误区。那么总觉得白内障可能一定等到成熟了时期再来做手术什么的，其实呢是大可不必的。因为咱们现在整个的这个白内障的手术技术呢是非常成熟的，那么创伤呢也非常的小，那么操作呢也相对来说比较简单，那么尤其是在适合做手术的时候，那么整体上来说呢，可以说我们很快的解决我们这个视力下降，因为白内障而引起的视力下降的问题。但是如果真的是等到完全熟了，就是什么也看不见了再来做的话呢，反倒手术的难度会增加，那么手术的风险呢也会增加。
2: 因为可能尤其是老年朋友早期对白内障手术的印象就是好像 白内障
0: 要等成熟
2: 了再来做，才能做。但现在和原来，为什么我们现在要适当的时间？那么是什么时间？和原来的那种要成熟了做有什么不同吗？
0: 我们其实更多的从现在的这个观点来说呢，白内障呢已经从一个复明性的手术变成了一个屈光性的手术。咱们以前呢，可能是由于这个技术手段的一些限制，我们白内障呢还处于一个复明手术的过程中，就是可能已经完全看不见了，我们来做这个白内障的手术。那么现在呢，因为咱们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还有这个人工晶体的这种材料啊，还有整个的技术的发展，还有这个操作的这个简便性，其实白内障手术呢，我们已经从这个复明性的手术变成了一种屈光性手术时代了。就很多可能我们现在大家有听过，就是做白内障还能矫正老花眼，呵呵，对，可能大家有的时候会听过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实际上呢，是因为咱们这个在白内障手术过程中植入的人工晶体，它会有很多这种多功能的一些成分在里边，所以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白内障手术呢已经从一个这个叫复明手术的时代变成了一个屈光手术的时代。因为我们现在大多数白内障呢都是采用这个超声乳化的这样的一个手术方式。那么超声乳化的这个手术呢，它的这个切口非常的小，那么一般来说呢，可能我们微切口有 1.8 毫米，就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切口。那么通过这个超声乳化的一个手术方式呢，将浑浊的晶状体给它吸除，然后呢再进行一个人工晶体的植入。那么这里人工晶体植入过程中呢，我们就提到了这种屈光时代的白内障手术，我们可以选择比如说一些多焦点的人工晶体，那么它可以既能看远，那么又能看近。那么从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我既然做一个白内障手术，甚至老花眼都解决了。那么其实是因为我们这个晶体的这种多功能的这个晶体的植入。那么所以其实白内障手术呢，我们现在在这种屈光性白内障手术的时代呢，真的不用等到完全成熟了再来做。那么通常来说呢，可能更多的是为了改善我们的这个视觉质量。那比如说有些患者朋友可能平时觉得视力下降了可能视力下降到 0.6 啊 0.5 啊，那么其实到这个时候呢，已经是一个比较适合做白内障手术的一个时机了。那么通常我们现在可能认为视力小于 0.6 其实就具有手术指征了，但是呢目前其实在临床中呢，我们会有一些患者可能愿意相对来说视力比如还有 0.8 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考虑来做这样的一个手术。那么因为在手术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就像刚才咱们提到的，会进行一些这种人工晶体，就是一些高端人工晶体的选择。那么可能做完这个手术之后，我们这个朋友的远视力也得到了改善，那么同时他老花，就是看书看报可能也不用戴眼镜了。这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屈光性白内障手术时代所带来的一个福利吧，就是给大家的一个更好的提高生活质量的选择。
2: 对呀，我怎么听起来好像这个人工晶体它已经可以取代眼镜的作用了呢？
0: 我们可以这样打比喻，这个人工晶体呢其实就是在眼睛里的这么一个镜片，就是我们这个晶状体呢，它是我们正常的一个解剖的结构，那么它其实是具有这个屈光功能的。那么在我们没有完全到达没有完全到达这个一定年龄的时候没有完全到达这个一定年龄的时候没有完全到达这个一定年龄的时候没有完全到达这个一定年龄的时候没有完全到达这个一定年龄的时候没有完全到达这个一定年龄的时候没有完全到达这个一定年龄的时候没有完全到达这个一定年龄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对焦在视网膜上而落在了你的折射，那么我们不能够对焦在视网膜上而落在了视网膜前，那么这个我们就是近视了。那么远视呢，就是我们落在了视网膜后，那么所以我们需要通过外加的一个眼镜来矫正我们这样的一个屈光的状态，让平行光就是外界的物体通过投射，通过晶状体的一个投射可以落到视网膜上。那么晶状体呢，它其实就是一个我们可以说它的功能是一个大大的一个凸透镜啊，那么我们做的这个人工晶体呢，其实是取代了晶状体的这样的一个生理的功能，它也是一个凸透镜。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在近视眼的患者，我们在做手术的时候，可能大夫会跟您商量，就是还要不要留近视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近视呢，通过人工晶体的这样一个度数的选择，把您这个外边戴的这个眼镜呢，就装到眼睛里。那么主要就是通过咱们这个人工晶体来进行这个计算和矫正的啊。其实是可以
2: 那我想多问一句为什么我们现在

0: 呢非常的适合这样的一个晶体的植入，我们才选择。那比如说我们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有眼底问题的患者，我们一般是不建议植入高端人工晶体的。那么还有呢，年轻人，那比如说我们才30岁、20岁，这个晶状体是完全透明的，那么是完全没有必要我们去为了就是矫正我们的近视去把人工晶体植入。因为我们可以提到，就是手术呢也是有风险的。那么我们什么时候来选择手术呢？其实就是一个风险和获益的一个平衡。那么比如说我们在进行手术的时候，获益明显要大于风险，那可能我们就会毫不犹豫的来进行这个手术的选择。但是比如说我们的年轻人，那我们手术的风险和手术的获益可能并没有这么明显的一个悬殊，那么我们可能就不会选择这种晶状体的手术来改善他这个近视。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那我们回到眼部体检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检查叫做眼底。
0: 对，眼底的检查也非常重要。我们在体检的时候呢，一般来说是小瞳孔下的眼底检查。那么小瞳孔下的眼底检查呢，最常见的我们可以看到视盘，可以看到黄斑，那么可以看到一些视网膜的血管啊，你比如说咱们前面提到的这个杯盘比大，我们是通过这个视盘的检查，可能体检医生会发现一些异常，进而让患者呢到眼科门诊进行检查。那么还有呢就是黄斑啊，我们可以看到黄斑区呢有一些异常的病变，比如说黄斑前膜呀、黄斑变性啊、黄斑的水肿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眼底的检查小瞳孔下呢能够粗略的发现。那么如果发现这些异常的情况下呢，也会让我们的患者到眼科门诊进行更进一步的检查。所以眼底的检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眼底呢，其实它是我们全身唯一能看到血管的地方。所以呢，很多的一些血管性的疾病，比如说高血压啊，高血压我们可能会有动脉硬化，我们在眼底能够看到有动脉硬化。那么糖尿病，我们在眼底呢也可以看到一些糖尿病的表现。所以眼科的眼底的检查在体检里面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2: 就是眼底是我们从外面唯一能看到血管的地方。
0: 对，
2: 这个事儿挺神奇的。
0: 对，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的脑血管、心血管还有我们全身的血管你是看不到的。那它的血管好不好，那么可能大家会说，哎呀，这个有动脉硬化，那么可能不太好。但是眼底的血管呢，我们可以真真切切的看到我们的动脉、我们的静脉，那么到底有没有动脉硬化，我们眼底一看就能看得出来。那么如果我们发现眼底的血管有动脉硬化了，那可能很大程度上会提示您全身的这个血管可能也会有动脉硬化了。所以我们对全身的这个血压、血脂、血糖，我们这些整个全身病变的控制就非常非常重要。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嘛，真正的眼睛也可以发现很多疾病的早期。
2: 我听说很多人的糖尿病最早是通过眼部的体检发现，能给我们讲讲这样的病例吗？
0: 完全通过眼部发现，其实也不能完全这么说吧，它可能是通过眼部的体检，我们发现，哎，眼底上面呢，可能会有一些糖尿病的一些视网膜性的改变，这时候呢，让患者去到内分泌科进行相应的这种检查，那么最终确诊糖尿病。那么其实在眼底上，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些特征的。其实咱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可以分为这个非增殖期和增殖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两种。那么一般到了增殖期，我们就说比较就是疾病比较严重的一个程度了。那么非增殖期呢，一般可能对于患者自己来说他感觉不到。那么我们在体检过程中呢，可能会发现，哎，比如说视网膜上有一些微血管瘤的出现，有一些小片状的出血，或者呢有一些这种黄白色的硬性渗出，或者是棉绒斑。那么这些都是早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一个眼底的一个表现。那么有的时候可能，哎，这个患者只是通过一个眼底的检查发现了有一些眼底的早期的这些微小的病变，然后再到内分泌科就诊会发现糖尿病，这个还是挺常见的。但其实更多的还是糖尿病已经确诊了之后啊，大家不知道，哦，原来糖尿病还会影响眼睛，那么可能没有注意，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我们要定期的进行这个眼底的检查，那么突然来了，哎，发现，哎，视力就下降了。所以体检的时候其实也是帮我们进行一个把关，就是如果我们有糖尿病的话呢，体检医生会仔细的检查视网膜，如果我发现有异常的话呢，那么及早的到眼科的专科门诊来进行相应的更加完善的检查来发现病变。
2: 看来眼部体检真的还是挺重要的哈。
0: 对。

0: 对，但是我突然很好奇，我们的眼底在哪儿呢？
1: 我们的眼底呢，其实我们眼睛啊是一个眼球，是一个球形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的眼睛呢，分为眼球壁和眼球的内容物。那么眼球壁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前边，平时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黑眼珠。那么黑眼珠表面我们其实覆盖了一层是这个透明的角膜。那外边看到了这个白眼珠，大家平时会说的这个白眼珠呢，其实是我们的巩膜。那么大家所能看到的呢，就是我们眼睑所露啊，就是我们眼睑所露出来的，只是啊，就是我们眼睑所露出来的，只是啊，就是我们眼睑所露出来的，只是外边的这层巩膜，就是大家看到了这个白色的这个部分，一直延伸到眼后。那么在这个巩膜里边呢，我们还有脉络膜。脉络膜呢，就是也是眼球壁的一部分结构，它更多的呢是由血管来组成。那么在这个脉络膜前面，我们会背负一层视网膜。这个通常所说的眼底呢，就是通过大家的这个瞳孔，就相当于我们直接拿一个设备从咱们瞳孔里这么直接横着看进去，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眼底。那么眼底呢，就是整个眼睛后部的一个结构，我们眼科医生呢需要通过特殊的仪器才能看得到啊、嗯。一般来说，大家平时看到我们眼睛上的出血，大家会很害怕，说哎，我的这个眼底出血了，那这个真的不是眼底，这个是眼表。眼底的出血您是一点都看不到的，只有医生通过特殊的仪器我们才能看到。所以这里也是要特别提醒大家，我们眼底的时候呢，我们要一般来说医生会建议做散瞳眼底检查。为什么要散瞳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瞳孔是比较小的啊，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自己的这个瞳孔。那么随着这个光线的瞳孔也是会变大变小的。那么在小瞳孔下呢，我们可能不是能够很清楚的看到我们眼底的结构。就像我们平时八门缝你看一看，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小瞳孔下的眼底检查。那么真真正正呢，眼科大夫特别想进到您的眼睛里边去看，但是如果您小瞳孔下，我们只能是八门缝。所以一般呢，我们会建议患者进行这个瞳孔散开，那么这个等于这个门呢就会变得大一点，那么整体呢，我们眼科医生会更加全面的看到眼底的情况。
0: 三个主要的检查就是裂隙灯检查、查眼底、还查眼压，
1: 还有视力。
0: 还有视力。
1: 对，四个。
0: 视力可能大家就比较熟悉了，因为我们平常都会查视力。那视力检查有什么特殊的就是我们大家平常老百姓不太了解的特殊的意义吗？
1: 视力检查我们其实平常老百姓基本上能看见就可以了。但是我们视力检查的时候呢，大家其实有没有发现我们是一个眼睛一个眼睛的查。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会发现哎，您平时能看见，但实际上有的时候可能一个眼睛的视力已经掉得很差了，那么可能真的是有一些眼病。那么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可以很早的发现一些眼部的疾病，那么这个是请大家一定要注意的。我们查视力一定是一个眼睛一个眼睛的查、那么另外呢，查视力的时候一定要就是覆盖严实了，我们争取就是一个眼睛，那么就是查这个眼睛的视力，我们获得一个很客观很准确的这样的一个视力标准，那么也有助于医生的评判。
0: 但是还有比如说那个近视眼的小朋友一个眼睛查视力的时候，如果眯着眼可能能看得稍微清楚一点，这个有意义吗？
1: 对，就比如说有一些散光的情况下，眯着眼可能确实是看得稍微清楚一点，但是也请大家在查视力的时候呢，不要做这些小小的这个小 tricky 哈，我们就是正常的按照咱们平时客观的能看见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
0: 然后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有哪些人群是特别需要去做这个眼部的体检的？
1: 我觉得老年人啊，因为我们很多的眼部的疾病呢可能都会在老年的时期会发生。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有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眼科的这个定期的体检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其实现在也是我觉得越来越受到重视了，就是孩子们。因为现在大家会发现近视特别特别的普遍，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小朋友们可能有的时候忽略了一些视力的检查，那么一来的时候发现哎，竟然近视已经200-300度了，那么这个呢其实我们在体检的过程中其实是可以很早的发现的。那么近视早发现，我们说早防控早控制，这样让它不会发展成为高度的近视也是非常重要的。
0: 那这里想多问一句，就是我们会觉得近视了有啥关系啊，戴个眼镜不就行了吗？顶多可能没那么好看。但是我想问一下严主任，就是真的近视对我们的眼部健康，对我们的生活到底是一个什么影响？
1: 对，其实是大家以前也不觉得近视是很那什么的一件事儿哈，我们就戴个眼镜儿，有的小朋友们甚至觉得

0: 哎，我可以去戴一副眼镜更有学问，会觉得酷酷的。那么实际上，近视我们其实分为低度近视和高度近视。我们通常认为大于600度以上的近视呢，就是高度近视了。那么高度近视呢，往往是由于这个眼轴的增长，然后呢造成了这个近视。那么高度近视往往会伴发很多我们叫眼底的病变，比如说咱们的这个视网膜的变性、视网膜的裂孔、视网膜的脱离，那么还有一些黄斑区的病变，你比如说黄斑的裂孔、黄斑的劈裂，还有那些高度近视相关的这种黄斑的出血，我们叫脉络膜的新生血管。那么这些疾病呢，都是会严重影响咱们的视力的。那么，并且这种损伤呢是不可逆的。所以，为什么我们非常非常强调近视的防控特别特别重要？我们可能低度的近视，比如说200-300度，它对眼底的损伤可能没有那么大。但是，一旦我们在青少年时期没有很好的控制住这个近视的增长，就是我们任由它发展，尤其是在这个生长发育的关键期。还有呢，尤其是比如说初高中学业压力也非常大的时候，还有现在大家很多时候咱们都在看电子产品，那么一旦不注意，很有可能我们就会发展成为高度近视。那么一旦发展成为高度近视了，那么就像我刚才跟大家所说的，我们很多的高度近视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眼底病变，它就会出现。那么除了眼底病变呢，高度近视呢也是青光眼的一个高危因素。那么高度近视呢也会并发这种白内障的发生，那么可能一般我们说白内障都是老年人得的，那么高度近视的患者，他可能到青壮年时期，甚至中年，他就发生了白内障了。所以说，这个近视是非常非常要注意防控的。我们说这个真的是近视了，你也没法治，因为有现有的这个手段，近视我们是不可能说治好的。但是呢，我们以现有的手段呢，是可以将近视防控好，我们尽量不让这个近视发展成为高度近视。那么以后呢，也可以避免很多眼部疾病的发生。
1: 这个确实也是对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啊，可能有些朋友以前会忽略这个问题。
0: 那么这里呢，也是特别想提醒各位，就是我们有文献报道啊，每天阳光下户外活动2个小时，对咱们控制近视的发展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那么也是提醒咱们这个听众朋友们，如果大家能够听到我们这一期节目呢，一定要让咱们的孩子们啊，每天争取在阳光下户外活动2到3个小时，这样对咱们延缓近视的发展，那么控制近视的发生是特别特别有帮助的。而且这个是一个特别特别经济的方法，因为我们不需要做任何的干预，我们就带着娃娃，我们到外边去进行体育运动就可以了。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张希。今天我们关注的是眼部健康的话题。其实我们很多朋友知道保护眼睛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往往没有建立起定期体检眼睛的意识。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提个醒。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下面进入今天的这里有误区。
4: 这里有误区。
1: 不知道您在眼科就诊时，是不是也经常听到医生说先散瞳吧？的确，在进行眼部检查时，比如眼底检查，就需要散瞳。散瞳后，我们的瞳孔会变大，近处的东西也会看不清，还会出现畏光等情况。因此，有些朋友就对这种人为的瞳孔放大产生担忧，认为散瞳会对眼睛造成一定的伤害。于是，很多眼部检查宁愿不做。接下来，这里有误区。 中日友好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严玉杰告诉您，这种认知要不得。
0: 其实我在门诊啊看病的时候，会很多患者朋友们都会很顾虑散瞳这件事儿啊，一说要散瞳了，不管是孩子们的这个散瞳验光，还是老年人的这个散瞳眼底检查，大家都会觉得，哎，散瞳会不会对我眼睛有什么损害？那么其实呢，我在这里要跟大家明确的说，散瞳呢对我们的这个眼部其实是没有任何损害的。但是有的情况下呢，也会有一些禁忌，比如说我们前方浅的患者，那么有一些散瞳的禁忌，我们医生呢其实会告知您，比如说前方浅，那么瞳孔散大了之后呢，有可能会诱发眼压高。但是呢，并不是说散瞳对我们的眼睛有损害，而是因为我们眼睛的一些特殊的结构可能不太适合散瞳。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医生呢也不会建议您去进行散瞳的眼底检查。但是对于我们大部分的这个患者朋友们来说，或者是我们常规体检的朋友们来说呢，散开瞳孔的检查呢，其实对咱们是大有裨益的。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瞳孔比较小的情况下呢，相当于医生扒门缝去看您的眼底。那么如果我们当瞳孔散大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瞳孔散大的情况下，就是每一个角落我们都可以很仔细的观察到，其实对我们发现疾病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大家完全不必顾虑散瞳对咱们的眼睛有什么损害。那么还有小朋友们，我们散完瞳孔之后呢，其实我们是同时也是麻痹了睫状肌。那么有的时候呢，散瞳验光呢，我们可以很好的去除一些假性近视的成分，而获得一些就是更加准确的一个屈光状态。所以就是也是提醒大家吧，就是大家不用特别顾虑这个散瞳对我们的眼睛有没有损害，因为我们在进行散瞳检查之前呢，医生都是对您会有一个评估。那么如果真的是很适合散瞳，并且这个散瞳对您没有一些比如说前面提到的就是有一些禁忌症的情况下呢，散瞳对咱们的眼睛是没有任何损害的。那么也跟大家说哈，就是散瞳的时候呢，因为瞳孔散开了，可能眼睛会比较畏光。那么如果说咱们要到医院进行这个散瞳眼底检查的情况下呢，也是建议大家比如说携带一副墨镜啊，这样呢可以就是让咱们的眼部更加舒服一点。那么还有呢，因为散开瞳孔之后，我们大概需要6个小时才能够恢复。那么在6个小时恢复期呢，我们可能平时一些近距离用眼会有一些受限。所以也是大家比如说我们确实我们要进行散瞳眼底检查的时候呢，提前安排好一些工作啊。
1: 严主任其实特别强调的就是，只要不是有禁忌症，散瞳对我们的眼睛是没有任何伤害的。
0: 对，
1: 但是其实我还是挺好奇的，那我们这个瞳孔本身它是自己会调节吗？那我们通过什么方式就能够把它散开呢？因为我们看到的散瞳就是医生给眼睛里点点药水，
0: 点一滴药。目前咱们非常常用的这个散瞳药物呢，就是这个复方托比卡胺，它是一个就是很安全的这么一个药物。我们往眼睛里点了一滴眼药水之后呢，它是作用在我们的这个神经上。那么神经呢，通过咱们一系列的药理的一个作用哈，我们的瞳孔就会被散大。那么散大呢，一般来说呢，我们可以维持一段时间，然后呢，瞳孔这个药效慢慢慢慢代谢了之后，这个瞳孔呢又会恢复到我们以前的情况，就会缩小。
1: 所以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检查方式，就好像帮我们把眼睛的门打开，医生可以看到里面的情况。
0: 对，
1: 然后这个门因为平常我们对光有反应嘛，所以我们平常自己是关着的，或者只留一条缝的。
0: 对，就是正常的瞳孔它有一个保护机制。
1: 所以说那如果医生要是告诉您您需要做一个散瞳检查的话，那我们老年朋友完全可以没有顾虑的。
0: 对，就是医生呢会在进行散瞳检查之前会先通过眼部的评估来评估您这个是否适合散瞳。那么一旦评估适合散瞳了，医生的这个建议散瞳眼底检查呢对您来说是大有裨益的，就是大家完全可以不用顾虑。
1: 还有就是严主任说到现在的散瞳检查可能6个小时就可以恢复，因为我印象中早些年我小的时候听说的散瞳检查好像需要3天5天才能恢复。
0: 哦，对，可能小的时候呢，咱们小孩哈，我们用的这个叫阿托品的散瞳，那么这个是一个强力的麻痹睫状肌的一个散瞳的药物。那么我们一般来说呢，这个需要3个礼拜才能恢复。而我们现在常用的用于眼底检查的这个散瞳药物呢，它是一个就是短效的一个药物，它基本上呢，我们就说6个小时，基本上完全能够恢复好了。一般来说，可能我自己给自己散过一次，我觉得大概 三四个小时之后，其实基本上也能看见小字儿，就根据大家不同的情况吧。一般来说，咱们大部分人基本六个小时就完全恢复了。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今天关于积极进行眼部体检，预防眼部疾病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中日友好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严玉杰做客我们的节目。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也是可以发现很多疾病的窗口，所以眼部的体检即便是一个简单的查视力，您也不要放弃，多关爱自己一些，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很多朋友已经出现牙洞了，但是没有疼就懒得管它。明天和您说说别等牙疼了才急着看牙。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关键，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当养老护理员有了机器人搭档，会交出怎样的人机协同新答卷？养老新观察，探索智慧时代对养老人的新要求。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听众朋友，北京市第三届养老护理职业技能大赛决赛上周在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举行。本届大赛首次将 AI 智能护理机器人融入实操考核，设置了人机协同考核环节。选手不光要照料老年人的日常起居，还得掌握读取智能健康数据、操作辅助康复设备、落地智慧照护方案等。理论考试也不再是纸笔答题，全部改为平板电脑线上操作。同时比赛还运用智能系统辅助评分。从动手到动脑，从一对一到人机配合，一场比赛照见了养老行业的新变化。那么智慧时代对养老人又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养老护理员又是如何作答人机协同这道题的呢？今天的养老新观察，我们就走进比赛现场，一起寻找答案。
7: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8: 一大早，来自北京市各区的31名养老护理员在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体育馆内开始检录抽签。他们经过初赛、复赛层层选拔，最终脱颖而出。在北京市第三届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大赛决赛的赛场上同台竞技。
9: 119报警，你好，这边是解放路6605号2层20房间老人因打火机点燃纸巾引起床铺着火，目前老人意识混乱，暂时上困难，目前没有受伤，我已转移至门外，请求支援。
8: 正在进行消防安全应急处置专项服务模块考核的选手是陈凯，今年24岁，从事养老服务行业4年，这是他第二次参加北京市养老护理职业技能大赛。在本届比赛中，陈凯一路沉着冷静，发挥优异，最终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我们来听听陈凯的比赛感受。
10: 这次理论考试我们是实现了一个无纸化的考试，是用咱们这个平板来进行这个操作。那这个改变对您来说有没有什么压力？
11: 我觉得用了这种智能化的平板或者电脑之后啊更好。一个呢就是咱们写完的这个理论的方案和分析的更直观更美观。因为可能我字写的比较丑吧，整个卷面也会不太好看，但这种用了智能化的之后呢，而且操作起来我觉得也不会特别困难。所以我觉得整体都还挺棒的。
10: 那在这个实操环节今年也是加入了这种跟这个智能终端互动啊，或者是用他们一些操作然后把它加入到我们的考核当中。您觉得使用这种智能设备的感觉怎么样？
11: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特别的好，一方面呢给了我们日常的工作也上也很大的启发。像一些安全防护类的，因为咱们在从事养老行业，对于老人的安全防护肯定是特别重视的，所以这些智能化产品呢能够更好的帮助到我们去保障到老人的一个安全啊。那么实际和咱们的这个比赛相互结合啊，另外呢就是老人的情绪上，因为咱们现在加了很多机器人呀陪伴的这方面的，对于老人的情绪疏导和支持上也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和方法。那使用起来的话，因为可能有一些在我们实际的场所上还没有运用到，所以呢在赛前因为会有一个说明会，大概的老师会有讲解，那我们在赛场观摩的时候也会大概去试一试了解一下。那么我们试下来我觉得整体的过程也都挺流畅的，也都挺棒的这些设备。
10: 那在这个比赛当中您有没有遇到过操作机器人的一些障碍，或者是您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操作？
11: 我觉得首先一个呢，对这些智能化的产品在赛前说明上老师可能都会讲清楚他们的一些规则和使用方法，那么我们在操作过程中会尽量的把他们融入到我们的操作里边，那么当然会有一些干扰，比如说我们像一个大房间里边可能分几个赛道的时候，那因为环境比较嘈杂嘛，可能会互相受到干扰。那么对于一些 AI 的智能唤醒语音去唤醒的一些，可能会略微的受到一些影响吧，就不会受到其他的一些声音嘈杂声音的影响。但其他的智能设备比如说像一个智能手杖，我印象很深，因为那个智能手杖的话，它三个功能，一个是手电筒，第二个放歌，第三个是那个手杖只要一横倒它就会报警。然后当时在观摩的时候我也试了一下，我觉得这个都挺棒的，而且也没有出现过有误报呀或者不灵敏啊这种情况都没出现过，所以我觉得这个设备呢都挺好的。
10: 所以它是一个对咱们日常工作一个很好的辅助。
11: 对，是的。
10: 那您觉得作为一名年轻的这个养老护理员哈，你觉得自己这代人在面对这种智能的养老设备的时候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11: 学得快，还是学得快，因为一看就能上手。
10: 那有没有哪些经验其实是 AI 替代不了的？
11: 因为 AI 的话它毕竟也是一个机器嘛，我觉得在跟人的老人之间的一个照顾上或者情绪沟通表达陪伴上还是没法去替代我们这个人为。
10: 比赛其实也是一个以赛促学的一个过程嘛。您觉得这次咱们比赛中你有哪些收获是可以带到日常工作中的？
11: 首先一个的话，我感觉这次的比赛中可能大家都比较关注到这个安全防护方面的，也给了我很多的思路和启发。确实相关的这些有一些没想到的风险隐患，可能会给老人造成一些意外和损伤。那么在日常的工作中肯定也会再去重点的关注到这些安全风险隐患上。
10: 比如什么隐患？

0: 这次我们这个比赛也都是全程直播的，在您比赛之后，您有观察其他的选手的一些比赛的状态，还有他们的一些临场的一些发挥吗？
1: 有，因为我当时的话，我出的签比较后边了。我出来之后呢，我把后面的一些选手的操作我也全都看完了，因为我觉得大家实力都确实特别的强，也反映出了北京市的这个养老这个行业的整体素质和实力都确实特别的硬。那么在他们身上呢，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每个人自己的优点和长处，所以也能看到他们有很多方面是我值得学习的，可能有的呢是他们的表达方式，比如说可能不只是通过语言，会通过他们的表情、肢体动作等等的，给老人能够有更好的感受。第二个呢，可能也是他们安全的一些把控上，他们会做得更加的细节，什么样的一些动作能够让老人更加的舒服和安全。那第三个呢，就是照顾的专业性上，那可能某一个操作的一个专业维度到底怎么样是最正确、最适合当前一个案例老人的情况。这是都让我学到了很多。
2: 本届大赛严格对标2026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要求，决赛融入了消防应急处置与认知症照护两大专项服务模块。
3: 哦，好的，我了解了。爷爷还是担心康复情况，是不是啊？那爷爷您看康复啊，其实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再配合上我们的这个医生的这个诊疗，然后护士的陪伴，然后相信爷爷呢会越来越好的，好不好？
2: 正在进行康复服务基础核心模块考核的选手是乔丽，今年33岁，已经在养老护理行当里摸爬滚打了14年。乔丽多次参加全国性赛事，赛场经验丰富。在本届比赛中，乔丽凭借稳定的发挥和出色的表现，最终斩获决赛第二名。那么，赛场老将面对今年的技能要求的新变化，又有什么感受呢？
0: 这一次的比赛，相对于之前您参加的这些比赛来讲，哪些新的考核项目是您觉得是比较创新的，是之前没有参加过的？
4: 北京这次第三届的职业技能大赛呢，我觉得它在这次的赛事当中的亮点，首先是从理论方面，就是应用了这个数字设备，然后呢，供选手进行这个理论答题。之前呢，我们采用的都是这种笔答的方式，今年呢是发放了这个就是用电脑和或者是这个 iPad，然后进行这个理论的考试。这是首先第一个亮点，那第二个亮点呢，就是他在这个实操环节的时候，为选手提供了很多的这个智能产品，然后 AI 机器人，然后比如我们现在赛场里面出现的这个智能手杖啊，还有我们这个科技公司提供的终端，包括机器人，都可以为老人进行这个心理陪伴，然后安全巡护的这些内容，我觉得还是很有这个创新点的，而且。据我了解，今年在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技能大赛当中，也是会应用这些科技产品为老人提供照护服务。
0: 您刚刚提到了这个理论考试是采用了一个无纸化的这样的一个考试形式，是用平板和电脑去进行作答。
4: 对。我会个人利用这个智能平板，然后平常学习一些这个理论知识，而且会看一些视频。平时像我的这个办公，一般会用到这个办公软件，所以对我来讲，这个新的考核方式，其实我是比较能够接纳的。
0: 对您来说，其实是更顺手了。
4: 对，可以这么讲，但是也是需要就是再去自
0: 适
4: 己
0: 应的。
4: 适应，然后设计，包括这个打字的速度，或者说是。电脑上面的排版，插入表格，这些可能还是需要自己私下去下一些功夫的。
0: 这个您在考试之前有用平板去练什么打字速度啊这
4: 对
0: 种的，
4: 对，
0: 去控
4: 会，
0: 制这个时间，然后自己去记时长这种。
4: 对，是的，然后我会分段计时，比如给自己卡个1分钟，然后我看一下我大概时间，1分钟的时间内我能大概打多少个字啊，然后呢用不同的段落，然后去衡量一下自己的这个打字速度。然后这样在赛场的时候遇到突发情况，心里才不会慌。
0: 那您觉得您这次的这个理论考试的发挥怎么样？
4: 自我感觉比较良好啊，但是也要看最后的这个就是裁判的这个打分啊，看一下我的还有多大的差距，跟一些优秀的选手来比。
0: 那在咱们这个实操环节啊，之前您刚刚也提到过了，是需要使用咱们这种AI 机器人啊，还有这种智能的一些终端设备。您之前在这个复赛的时候，就是在赛场中遇到过哪些突发的情况，或者是您觉得 需要您去随机应。

0: 变的一些
1: 啊
0: 处理。
1: 确实是有的，而且还是我没有练到的内容。因为我记得当时在居家场景里，这个家属然后表现就是对这个专业知识是比较缺乏的。他问我说，我们家昨天燃气报警了，说我应该如何去处置。这个内容确实是当时我没有复习到的，但是呢，我运用自己的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技能和知识然后进行了回答。但是确实当时因为由于有点紧张，忽略了现场的这个数值设备。后来当裁判长点评的时候，我们才了解到说这个数值设备也是可以代替我的人脑去回答他的问题的。
0: 嗯，
1: 我觉得还是特别好的，就是一种双重选择吧。
0: 嗯，那我们赛场上运用到的这些智能设备，就是有没有涵盖了它这种种类更多，但是我们可能工作中没有接触过这种设备。
1: 其实还是这样，就是可能现在还是目前来讲就是传统的服务理念更多一些。我们现在也在不断的去开发这个智慧化养老的这个服务模式。然后现在赛场呢提供的一些设备呢，很多都是我们之前在实际的照护服务当中是没有遇见过的，就是需要就是那个我们去学习。而且这次呢，劳动保障学院这边做的也特别好，在赛强说明会的时候把这些比较好的这些高精端的这些设备已经提前告诉大家都如何去使用了。而且看赛场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实地的去操控这些设备的。
0: 所以就是说之前我们也知道我们在这次的考核中会运用到哪些设备，然后我们也可以去提前去做一些有针对性的准备。那其实咱们比赛也是以赛促学，您参加过这么多比赛，肯定也是会吸取更多的这种比赛中的经验，然后来运用到自己的工作当中。那这一次咱们这个养老护理职业大赛对您来说有没有哪些经验可以拿到我们工作中去使用？
1: 我觉得还是有的，还有很多。而且他这次大赛在评分系统当中加入了三个板块，一个是智慧科技养老，然后还有一个是咱们这个安全防护，还有一个就是人文关怀。而且现在呢，就是老人的这个多样化的需求呢越来越多，所以在我们完成服务的同时，我们要关注到这个老人房间他自己有什么样的数值设备是可以给老人进行使用和指导的。那再有呢，就是在我们的服务过程当中，我们要评估到这个现场房间里面的安全风险有什么，我们要提前去预判和防控。那再有呢，就是老人出现这个情绪就是变化的时候呢，我们作为一个照护人员来讲，我们要关注到老人的情绪状态不能盲目的去开展我们的这个照护服务。我觉得这些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帮助老人去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能起到很关键的作用吧，对我来讲。
0: 您觉得对于咱们这个养老护理员这个职业来说，机器人的这种设备的加入，这种应用会对我们这个行业，对我们这个职业有什么冲击，或者是带来什么改变吗？
1: 我觉得冲击算不上，但是我觉得它可能会让我们的服务变得更好，因为它可以去辅助我们去完成一些人力达不到的事情。那比如说像我们在赛场看到的，说有这个棋盘对弈的这个机器人，然后包括说这个还有这个就是陪伴心理照护帮助老人来唱歌啊跳舞的这个机器人，它可以在我们不会跳舞的时候然后陪着老人然后一起干一些他喜欢的事情。而且呢，他的这个棋艺呢肯定在我之上。
0: 所以它也是一个人力的一个延伸。
1: 对对，可以这么理解。我觉得它是在辅助我们的工作。那比如说像我的棋艺不如机器人高的时候，可能用机器人在这儿陪老人下棋，我在旁边然后跟他一块陪着他，我觉得可能效果会更好。就是首先他是从情感上来讲他是无法替代人力的，但是他从他的智慧性上来讲，我觉得他肯定是优于我们的这个人力照护的。
0: 所以就是
1: 相辅相成。
0: 对，就是让更擅长的人去做更擅长的事情。
1: 对对对对对对。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4: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刚才两位选手，一个是初出茅庐但沉稳冷静的年轻小将，一个是身经百战依然在不断学习新事物的赛场老将。他们不约而同地谈到了本届比赛将 AI 智能护理机器人融入实操考核。那么面对 AI 设备，对于选手来说，难的其实不是操作，而是想不到去用它。智能机器人就在手边，通过语音互动问一句就能得到答案，但是很多选手还是习惯性的绕了过去，继续沿用自己以前的老办法。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副教授王文焕在组织本届大赛的过程当中也有更深的感触，很多选手还没有习惯人机协同的思维方式。人工智能进入养老不是为了替代人，而是为了给护理员赋能，让他变成护理员的眼睛、耳朵甚至大脑。可是理念上的转变往往要比操作上的学习更难。那么在决赛赛场之外，我们也采访到了王文焕副教授。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的王文焕。
2: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6: 那这一次我们的比赛首次融入了很多 AI 的技术哈，我们整个决赛阶段在哪些方面体现了这个 AI 技术的融入？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5: 我们从两个方面体现了 AI 的融入，一个是形式方面，包括咱们赛场的布置，无论是从背景设计啊，还是从实体的一些产品方面呀，都有大量的智能产品的融入。比如说机器人，咱们就有三款，一个是陪伴机器人，一个是巡护机器人，还有陪伴老人休闲娱乐的下棋机器人。另外呢，还有很多的智能产品，像一些智能的手杖、智能的手环、智能药盒，还有智慧化的平台等等，融入了大量的这种智慧化的产品。这是从形式上，最主要的呢是从内容上，咱们赛题的设计、大赛场景的设计里面都会将科技照护的内容、 AI 照护的内容融进去。比如说我们在赛题里头就会有智慧化平台报警了啊，或者说在智慧化的平台上显示了老人的一些异常的指标啊，你会怎么办，或者是说老人提出来的一些问题你可能解决不了，你需要借助 AI 设备去解决这样的问题。还有就是从评分标准里头，咱们专门把科技照护拉出来作为一级指标，它有5分的负分，然后来看看选手能否在他的照护当中将这些科技的元素融进去，来体现他这个人机协同照护的一种模式。
6: 您刚才提到有哪些智能设备是我们现在可能在实际应用当中也比较常见的？
5: 现在在咱们行业里头吧，或者是说服务的实体的场景当中用的比较多的其实是陪伴的这个功能，陪伴啊、监测呀、这样的机器人或者一些设备是比较多的。那我们现场我刚才说有三类的机器人啊，一个是桌面上的陪伴机器人，这一类的机器人呢一般它不会有动作，他就会跟你对话，比如说老人可以问他今天天气怎么样啊，他也可以有一些提醒功能，你提前设置好之后他会提醒你该吃药了呀，或者今天我们预约了去看医生啊，或者你可以问一些专业性的问题，比如说我现在有点头疼我应该怎么办，他可能会智能化好的话他可能会告诉你你要监测一下血压，或者说你有没有发烧，我这样，这是陪伴机器人。他还有音乐播放或者简单的跳个舞，会有这样方面的一些功能。还有就是巡护机器人，巡护机器人呢适用于一些机构场景当中。那比如说这一层楼住了30-40个老人，那咱们护理员不可能时时刻刻关注到每一个人，那这样的巡护机器人它就可以变成我们护理员的眼睛，变成护理员的腿，它就时刻的去关注老人的情况，并且它能识别出风险，比如哪个老人跌倒了呀，或者情绪不太对，它可以扫描你的面部表情，发现情绪不太对，它就能够提前去预警这个风险，咱们护理员就可以及时的去处理，避免一些危险情况的发生。还有就是一些休闲娱乐类的，我们现场放的是一个下棋机器人，那比如说咱护理员不会下棋，或者你没空陪着老人下棋，那这个机器人呢就可以陪着老人去下棋，还有一些简单的对话，它有一个情绪安抚的作用。那机构当中也会有一些机器人呢是带着老人做操，他有一些简单的动作，因为社工每天带着老人做操是他的固定动作，每天都会有，上午下午都会有。那 这个社工如果带着这一群老人做操，他可能就没法去顾及到那些躺在床上的出不了门的老人。
6: 嗯，
5: 那这时候我们用一个机器人每天固定

0: 九点，带着老人做手指操啊，或者是轮椅操啊，那这时候咱们社工就可以腾出手来，去关注那些个性化的一些需求。
1: 嗯，
0: 这三个机器人是比较常见的，我们在赛场有所体现。
1: 嗯，
0: 另外还有智能化设备，智能手环咱们用的比较多了，
1: 嗯、
0: 是吧？它可以监测心率啊、体温啊、血压呀、等等吧，包括睡眠监测、呼吸监测。还有就是智能药盒，可以随时提醒老人吃药的。智能药盒一般会应用在居家的场景当中，因为在机构里头吃药的事儿都是由专业人员来做的，
1: 是的，
0: 就不存在误服药物的情况。但是如果老人在家独居，对吧？这个智能药盒就很有必要了。还有一些智能拐杖，智能拐杖就是老人跌倒的时候，他会往外报警。同时呢，它可能还会有一些音乐播放功能啊、定位功能啊、手电筒啊功能啊，还有就是信息化智能平台。我想这个将来可能在机构里包括社区居家的场景当中啊，会大量应用。因为像居家的老人，他有这种比较分散性，
1: 对，
0: 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你这个照护人员，你不可能天天跑到他家里去，那样人力成本太高了。所以我们弄一个智慧平台在咱们的社区中心里头，那你就能够关注到你服务的这周边的100个也好，200个也好，这些老人他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如果你发现了异常，比如说他血压高了、心率快了，你就可以提前给他打一电话问你有什么不舒服吗？所以说这些设备我们把它放到赛场里头，实际上就是在引领行业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就选的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些产品，让这些行业里头拔尖的人才，应该说到决赛的这个程度应该是比较拔尖的人才，让他们先体验到这些产品可以在什么场景里头使用。那他回到行业当中，这些人也都是行业的管理者呀，起码是组长、楼层长甚至是院长，那他就可以把它应用到行业里头，所以大赛它就起到了这样的一个引领，一个给大家绘制蓝图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那我们这回从场景设计上来讲，是聚焦到机构的养老场景，还是居家的养老，还是有所兼顾？
0: 咱们这次的场景设计三个场景都有。养老护理员常见的工作场景就三个。一个是居家，一个是机构，一个是社区。所以呢，咱们的考题是三个模块都有的。今年在这三个模块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专项服务模块。今年这三个社区、居家、机构这三个场景，我们统称叫基础核心模块。基础核心模块，也就是说这三个场景的工作实际上是我们养老护理员最基础的工作内容了，最应该掌握的。但是在这个基础上，今年又增加了一个模块叫专项服务模块，就是说随着我们人口老龄化一些新出现的情况，一些特色的服务，我们今年增加为专项服务模块。那专项服务模块有两个内容，一个是消防安全应急处置，一个是认知障碍的照护。这两个应该说是今年的特色模块。那特色模块它可能发生在任何场景，
1: 是，
0: 可能是机构，也可能是居家，也可能是社区。那我们今天的赛题呢，抽到的这个题呢，消防是在机构场景下，就是在养老机构里头。老人认知症的老人自个儿把那个纸点燃了，然后点燃之后呢，纸又把床单烧着了，你怎么办？这是在机构的场景下。那认知障碍照护这个专项模块今天抽到也是在机构场景。机构场景，这个老人出现了一些幻觉，可能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一些人跟他去对话，然后呢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异常行为，比如说他在那儿徘徊，然后想吃一些不能该吃的东西。反正认知障碍模块难度还是很高的啊，在15分钟的时间里头，他要解决这个老人出现的三个异常的行为。其实咱们照顾认知障碍老人最难的，我们专业叫 BPSD， 叫精神行为症状。他如果不出现精神行为症状，照顾者没有太大负担。负担最重的就是出现精神行为症状的时候。那么我们今天在赛场里头布置三个异常的精神行为症状。意识，然后呢幻觉，然后徘徊，那你怎么去应对？这个考察选手的一个综合能力，这也代表着行业未来的，也就是说你在基础的，你掌握基础技能的基础上，那一些新出现的问题你也要能会解决。所以对选手要求非常高，
1: 体现专业度了哈。
0: 专业度，对
1: 、因为其实确实从这个养老护理来讲，基础的照护服务这应该是所有人掌握的技能。
0: 是的，
1: 但是
0: 你吃个饭呀，这些你可能不需要科班出身，对吧？
1: 对，
0: 你经过几个月的培训你
1: 都能做。
0: 对，那咱们说现在养老护理员要弄八级工，要弄养老服务师，他的技术壁垒在哪儿，
1: 是
0: 吧？最体现专业度的地方在哪儿？
1: 对，
0: 其实从我们的理论考题，和这个专项服务模块，

0: 都有所体现。
1: 然后这次我们也会用 AI 来辅助进行评分吗？
0: 对，其实咱们评分不能说是 AI 评分啊、
1: 嗯、
0: AI 说实话它现在还没有达到很精准的那种程度、
1: 嗯、
0: 咱们今天的评分是叫信息化的。
1: 嗯，
0: 嗯，我们专门为本次大赛开发了这个信息化的平台。如果按照以往是纸质打分的话，一方面效率太低，
1: 嗯，
0: 再一个呢，人为打分就会限制，比如说这个分数你就不能弄得太多太细，评分表不能太长，
1: 嗯，
0: 但是今年我们采用信息化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评分标准细化到0.5分一条，0.5分一条，
1: 嗯，
0: 今年的评分标准如果我们打印出来的话，可能得有8-9页。这样呢
1: 就
0: 会让我们打分非常客观、
1: 就是、
0: 三个裁判也好五个裁判也好，如果你是2分一个或者甚至5分一条的话，那裁判就会衡量，那我给3分他给2分，这个差别就会很大。
1: 嗯，
0: 咱们细化到0.5分，基本上裁判就是去看这条做了没有，做了就有、
1: 嗯、
0: 没做就没有，他只是有和无、
1: 嗯、
0: 这会让我们打分更加的客观。
1: 嗯，
0: 第二呢就是人为去打分的话，那就涉及到人为算分。人为算分它不可避免的可能会出现各种错误啊。那咱们用信息化呢，他打完分实时的后台就收到他的分了，他不用自己去手动算分，他打完了自动就出分啊，后台就出分、
1: 哦、
0: 所以
1: 其实相当于就是我们通过信息化的办法、
0: 嗯、
1: 把这个评价标准已经拆分的特别细化了、
0: 嗯、对，更加公平更加客观。
1: 然后从裁判的角度来讲、
0: 嗯、
1: 他只要判断这个评分标准当中这一项
0: 是的、
1: 嗯、这个选手是否有所体现，是否做到了就可以了。
0: 对，
1: 但是其实都是每一个很细的细节、
0: 嗯嗯、是的是的、
1: 啊、
0: 所以呢其实对裁判的要求是很高的。
1: 嗯，
0: 就你首先你要能理解他怎么着算是做到，怎么着是没做到、
1: 嗯、
0: 另外很细，你要在这10几分钟打出来100多条分数，所以你就要看你要严密的关注他，
1: 因为每个选手可能安排的顺序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对，
0: 他可能这句话就代表了一个知识点，你就要仔细的去听。
1: 嗯，
0: 所以呢裁判的主观因素就减少了，你不用去想、
1: 嗯、
0: 我给他多少分给他多少分。
1: 嗯，你只要判断他做没做这一条就行了。
0: 是的、
1: 嗯、
0: 包括咱们的理论原来也是纸笔作答、
1: 嗯、
0: 今年我们也是全面的采用线上作答。
1: 嗯、
0: 客观题的话实时就出成绩、
1: 嗯、
0: 减少了很多的人为因素。
1: 主观题呢、就是、
0: 主观题他在电脑上答
1: 啊、他是要打字了。
0: 打字主观题是因为咱们要写方案和案例分析、
1: 嗯、是的。
0: 为什么我们要在电脑上打？因为现在养老机构做方案，没有一个机构是用纸笔去写方案的，都是在电脑上做方案、
1: 嗯、
0: 也是更加符合行业的一个现实情况和行业对人才的一个需求、
1: 嗯、
0: 所以说如果这个人他不会打字不会用电脑，那你可想而知他没法去做管理者。
1: 嗯，
0: 嗯，所以说咱们这个方案的制定也是在电脑上，而且他更好的来发挥，他可以画图可以画表，比在纸质上效率就会高很多。所以说这个主观题我们也采用线上的方式，客观题也采用线上的方式，这样呢更加客观更加符合行业需求而且更加高效。所以今年我们可以实时公布成绩。
1: 嗯，
0: 嗯，他们在平台上一方面可以实时的看到咱们的成绩，一方面呢可以实时的看到大赛的直播。
1: 嗯，
0: 这个直播很重要。
1: 嗯，
0: 因为这个选手他都是蒙着眼睛在做，他做完自己他不知道别人做的怎么样，所以他错了就错了，他也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也不知道他该提升在哪儿。但是呢咱们有了这个直播就完全不一样了，他只要做完了自己的操作出了赛场，拿起手机就能看到别人是怎么做的。
1: 哦，
0: 哪怕他看了一个人他也知道，哦，原来是可以这么做、
1: 嗯、
0: 他收获就会很大、
1: 嗯、
0: 所以这
1: 当然他在没考的时候他是看不到的，
0: 没考的时候不能看，
1: 他是在备场区是没有手机的哈。
0: 现在咱们全封闭的，
1: 对、
0: 嗯、备考的和考完的是两条道，
1: 对，
0: 他们不允许碰面、
1: 嗯、
0: 但是考完之后他就能看到别人是怎么做的、
1: 嗯、
0: 然后他就能够促进他提升、嗯、包括我们场外很多没来比赛的人，指导老师啊，养老机构的其他同事啊，
1: 是
0: 全国的同行们都可以看、
1: 嗯、
0: 所以今年咱们北京市的比赛全国都在关注。
1: 嗯，因为我们在直播。
0: 对，都在直播。其实看似赛场很安静、
1: 嗯、
0: 实际上这个行业里都很热
1: 闹，
0: 大家都在讨论这个事儿。
1: 但是这样的话也给我们组织带来了很多挑战和压力，
0: 所以我们对就是
1: 有新的技术的应用，新的模块的加入，还有这种直播啊，这种 AI 打分的这种辅助打分的这种配合。
0: 所以我们前期准备真的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像裁判长裁判们他们，我们复赛的时候他们是晚上3点才睡，第二天5点就要起来准备赛场，决赛因为选手少嘛，昨天他们忙到12点，今天早上也是5点多开始起来准备每一个细节，

0: 你都要做到。嗯，当然我们敢这么做，就是因为咱们有这个首都的胸怀和格局。我也会跟同行们去交流，就是您看我们哪儿做的不好，可以提出来的。其实比赛没有说哪个省就做的完美，或者哪个选手就做的完美，咱们都是有问题的，不怕暴露问题。大家就是通过发现问题，然后一起去交流，一起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整个全国都在进步，这就是通过比赛来促进大家进步和提升嘛。
1: 对，其实比赛是一个很好的示范或者引领哈，
0: 是的，是的，
1: 促进了我们整个具体的服务的水平和能力的这个提升，
0: 是的，
1: 当然因为我们这次还是说会打分哈，因为是信息化打分，我们把这个标准进行了很细化的拆分，对于这个裁判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其实对于选手来讲，对于我们参加比赛的护理员来讲，这个可能对他的能力要求又提出了哪些新的这个标准也好，还是要求也好。
0: 在大赛之前呢，我们把题库就是三套题都公布出去了。其实今年我们同步公布出去的，除了题还有评分标准。我们把评分标准也公布出去了，但是咱们公布的这个标准是粗化版的标准，没有特别细。
1: 实际给到系统里那么细的标准。
0: 对，如果你把最终标准都给的，那大家就是比谁背的好了。
1: 是。
0: 咱们之所以给一个粗的标准，就是为了让，选手们带队老师们去发挥去研究，给他一些原则性的事儿，比如说像任正老人他出现一些异常的行为，那么我们给他的评分标准就是你通过什么什么方法你能够把他的异常行为给他解决掉，那可能这个选手用的是这种方法，那个选手用的那种方法，就是让他有创新有发挥的余地。那但是在具体比赛的时候，你如果用这个方法的话，那么你应该有一二三四条，你如果用那个方法应该有一二三四条，其实是有的，
1: 就是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是有五点评价指标。
0: 对，
1: 你可以用不同的方法。
0: 对，
1: 但是你这个方法是不是最后比的时候都能满足，比如说这五点指标，
0: 是的，
1: 有的你可能用这个方法只能满足四点，
0: 是的，
1: 那就带来一些差距了。
0: 所以呢，我们在提前赛项说明会的时候就会告诉带队老师和选手啊，虽然给了你的评分标准了，这是大的原则，但是你自己要去探索，要去研究，要去细化具体该怎么做
1: 啊。
0: 所以这
1: 就比谁想的更全面。
0: 对，你看咱们说工匠精神，工匠精神，什么是工匠精神？那就是精益求精。
1: 是，
0: 同样是给老人翻个身，你是这么翻的，他是那么翻的，那谁的更竭力，更安全，更舒适，对不对？咱们就是要提出比普通的行业人员更高的一个要求，其实它就是引领行业标准的一个提升。如果这种方法更好，那我们可以把它制定成行业标准啊。对，所以说这就是对选手和指导老师的一个难度。你要去摸索哪种方法更好，咱们允许创新，但是你要创新出一个更好的方法。
1: 所以通过比赛，他就比完了之后他也可以再去研究去琢磨。
0: 是的，是的，
1: 他就有机会了解清楚我们这个评分标准的时候，
0: 是的，
1: 他就可以进行去参照。
0: 所以把这些题和评分标准发给他们啊，这就起到了以赛促训，以赛促干，以赛促研等等这些作用。如果你不给他题，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准备，他到时候就过来比赛就行了。那我们今年就是要把题要把答案都给他们，都给他们，让他们去练起来。所以这
1: 但这个答案不是标准答案，就
0: 是
1: 唯一的那种标准答案。
0: 对，咱们抽到题之后一方面会对题做微调
1: 啊，就是给下去的题和最后实际考试的题也不是百分之百一样的，
0: 我们会做30%的调整。
1: 会再设置一些
0: 是的
1: 难度或者关卡。
0: 对，你题里你会看到老人会有一些异常症状，但是他具体什么症状，比如说他一进房间就会发现认知症老人正在那扇火呢，就是他想用手动去扑灭这个火，这个在题里是没有体现的，
1: 是我们现场要临时增加的。
0: 对，会增加
1: 看他的应变。
0: 是的，会增加很多的细节在里面。所以这从复赛到决赛，你看复赛咱8月7号、8号到决赛8月20号，也就2-3周的时间，很多的选手夜以继日的在那儿练，每天晚上练到11-12点，全脱产的在练，所以这个过程实际上是提升的过程。
1: 对，
0: 重要的是这个过程。
1: 一方面是把一些已经熟知的或者是既定的技术要磨练得很熟练。
0: 对。
1: 另一方面他要不断的去他也要自己去设想不同的状况我应该怎么应对。
0: 是的，是的。
1: 对。
0: 是这样的。这个才是咱们专业性体现的方面。实际上是在考察他的理论功底、专业知识还有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是一个综合能力。
2: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 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3: 听众朋友，刚才王文焕副教授从赛题设计、评分标准到理论考试的变化等等，给我们梳理了今年大赛在人机协同方面的整体思路。那么在赛场之上，又反映出当前对于养老护理的哪些新要求？未来如何把人机协同的理念反馈到更多养老护理日常和职业技能教学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和王文焕教授展开探讨。
1: 我们这次其实相当于考察选手人机协同的这种能力，因为现场我们设置了很多这种人工智能的设备啊、产品啊，他要很好的利用这些东西来开展他的这个照护服务哈。
0: 对，
1: 那当然这些其实也是我们考察的一个部分哈。
0: 是的，
1: 但是就是那从现在我们实际这个进行比赛的情况来看，您觉得这个这样的一个设置，里面对于选手来讲，他们觉得发现的难点会是什么？就是从实际考核的情况来看，会不会在某些环节真的遇到一些容易出现卡壳的问题？
0: 其实现在选手最大的障碍并不是说这个东西多难操作，智能化的东西都是最简单的，你可能都不用动手，你一个口令就把它唤醒了。
1: 是，
0: 对他们来说最难的呢，就是理念上，他不知道要用。不知道什么时候用，不知道怎么用，
1: 有时候用的很生硬哈。
0: 对，
1: 为了用而用显得是。
0: 对，其实咱们护理员平常工作很忙，或者是说他要求很高，他要求你懂医学、懂康复、懂营养、懂心理，懂的东西很多。
1: 对，
0: 那么我们很多护理员是不懂这些的，他没有时间去学这些。
1: 是，
0: 所以我们要把这种智能化的设备就像盐溶于水一样融到我们的照护里头，你要让它为你赋能、为你服务，它可以变成你的眼睛、你的耳朵、你的腿，甚至你的大脑。但是咱们护理员就没有这个概念，他就觉得还是停留在过去人工照护的时候，纯拼体力、纯拼自我的那种，还在那个频率上。那么这个机器人就在这儿摆着，你除了让它唱歌跳舞，其实它有很多可以给你赋能的东西。你比如说问的这个问题你就是不会，你像一些病理，盐对高血压有啥影响，他肯定不知道，这涉及到病理机制，那你就问那个机器人啊。说你就可以指大白话就问他说，哎，盐对高血压有什么影响啊？那同时你还可以教给老人，说奶奶，你看咱们以后有什么问题，如果我不在，您就可以问这小机器人啊。就是赋能的理念。所以很多选手就在那儿卡住了，就说，哎呀，我不会答这个问题怎么办，就看着他但是不会用。还没有习惯这种人机协同的场景。还没有习惯这种思维方式。
1: 所以这也是很多养老机构引入了一些智能设备，但是往往这些设备就被闲置了的一个，
0: 被闲置
1: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0: 它就是一个惯性的改变，原来惯性就是，哎呀，我去了，我拿着个表怎么怎么着，我得打勾，得写字儿。现在这个东西摆在这儿呢，都觉得是心理上，其实是心理上的障碍。一旦你把这个心理障碍突破了，然后你开始改变你的行为，形成习惯之后，它其实真的是方便我们日常的一个工作的。
1: 这其实是看大家对于科技对自己工作的这种辅助的这种认知、
0: 对
1: 意识还有理念，其实考核的更多的是这方面。
0: 是的，它就是迈出这一步。
1: 对，
0: 现在就会觉得，哎呀，场景里有很多这个东西很紧张。还没有习惯。等他克服了这一步，非常有机的把人把你人的服务和机器的服务融合到一起的时候，就是我们行业未来发展的一个场景。他可能很自然的，比如说走到一个房间，很自然的问这个机器人，哎，今天奶奶情况怎么样，你告诉我一下她的情况。是吧，因为人不可能时时刻刻陪在他身边，但是机器时刻在收集他的信息。
1: 对，
0: 他就可以直接问，哎，今天这个奶奶我要重点关注哪方面呀。他就告诉你可能有跌倒风险，那么我就直接去。你说这是不是对咱们照护的一个很好的赋能？
1: 没错。那从目前来看，有没有选手应用的也比较好，让咱们这个组织者和评委老师也是眼前一亮？
0: 年轻的就是这个选手首先年轻，他比较容易接受新鲜事物，而且他日常用的就比较多，像现在咱们办公用的各种智能产品 AI 什么豆包之类的用的也是挺多的。这一类的人会 比较容易接受，还有就是那种来自这个机构，大型的机构，机构本身在用这些东西的这些选手就会表现好一些，他就会很自然的去应用，而不是非常生硬的为了用而用。
1: 嗯，对，因为确实可能现在很多养老机构开始引用，但是应用的程度是不一样
0: 的。是的，是的。
1: 尤其有一些可能这个乡镇一级的养老机构，可能应用的设备更少，
0: 是
1: 平时接触的更少。
0: 对。
1: 那他一旦到这样的一个考试场景当中的话，可能就有很多陌生。
0: 他就很紧张，他就很紧张，
1: 对，可能表现的就会差点意思。像您说的，应用的好的，可能一进屋的时候就会把这些智能设备给应用起来，就表现出来了。
0: 对，你比如说咱们考消防的时候，
1: 嗯，
0: 咱们一进去，实际上那个机器人就会报警，它就嗡嗡响。
1: 啊，就说明已经出现情况了。
0: 对，其实正常的呢，他就应该，他看到机器人报警，他就应该过去看一下，查看报警，然后解除报警，是吧？
1: 嗯，
0: 但是
1: 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对，但是有的可能就慌了，就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是这个机器首先就把他给吓到了。
1: 对，所以我们这个考试其实是给了大家一定的范围，但是在这个范围当中呢，其实我们在现场设置了很多突发的情况。
0: 是的，
1: 其实就是要考验大家的这种应变能力。
0: 嗯，灵活性非常重要。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咱们服务的是人啊，咱们服务的不是机器，是不是？
1: 嗯，
0: 那这个老年人他是千变万化的，他有可能前一秒还好好的，下一秒他可能就要伸手打人了，尤其是认知症的老人。
1: 嗯，
0: 或者说前一秒你看他的时候好好的，你刚转身走他跌倒了。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这个养老服务人员他的灵活性，他的应变沟通这些能力，实际上比他的操作技能更重要。可以这么说，比操作技能更重要。它这也是咱们区别于护理专业。
1: 嗯，
0: 你像护理，你可以做各种治疗，对吧？你无论是插个管啊，输个液呀，它都是很程序化的。而且护理的服务都是短期的密集性的一个服务，比如说这个病人来到医院，他可能住一周两周，密集性的。你给他治疗，他一旦治疗少了他就出院了。而咱们养老不是这样的，老人住在你这儿，他可能把家里房都卖了，他在你这儿住十几年几十年。所以你为他的服务是一个细水长流，非常细致周到的一个服务，你必须让他体验到被尊重啊，人文关怀啊，然后时刻有安全感的这种。你像咱们去住个院，哎，不舒服就不舒服了，就这几天。那如果你住在养老机构里头，或者就居家的老人，你来上门给我服务，如果说你让我不舒服了，他可能这个服务就不持久啊，达不到他的需求。所以对咱们养老护理员而言，就是你能够应对各种场景、各种性格的老人、各种场景下的老人，然后你的变通能力，然后你的沟通协调这种能力非常重要。
1: 嗯，尤其是我们现在从我们考试的场景设计上来讲，有社区，有居家，
0: 对，有机构，
1: 尤其是现在从社会实际需求来讲哈，尤其像北京现在都提出叫9901，
0: 对，
1: 就是大部分的养老服务可能我们都要面向居家的老人的，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就更需要我们的护理人员可能要应对不同的场景之下的不同的老人的不同的需求。
0: 对，尤其是居家，你可能你要是不会应对这种情况，你连家都到不了。你想你在路上是吧？
1: 对，
0: 背包丢了怎么办？被车撞了怎么办？
1: 对，都约好了时间了，
0: 啊，
1: 你怎么赶到去？
0: 是，
1: 赶过去。
0: 你能按时，首先你能按时到达，其次你能进得了门。你怎么敲门？
1: 是，
0: 对吧？你可能老人听力不行，你敲门声音响，你都敲不开门，对吧？你那个敲门，你不会亮工作证啊什么，人家可能怀疑你是骗子，直接关门把你拒之门外。所以这些每一个细节都是专业的。
1: 对，尤其是老人很比如说第一次接受了你的服务，他其实是希望找到一个可信的人给他持续服务的，这都是很正常的心理。尤其是我要找一个陌生的人，不断的变换的人到我家里，谁也接受不了。
0: 那些做得好的这种居家照护员，那老人真的是看得比自己的孩子还亲。
1: 对，
0: 因为孩子
1: 一进屋都是先喝水，先吃水果。
0: 是的，就是那孩子远在千里之外，但是照护员就在你身边。
1: 对，
0: 他可能有什么事儿，他就非常依赖这个照护员。
1: 是，
0: 所以居家真的就像是， 那个说远亲不如近邻，就是一个好邻居、好朋友，然后帮你解决各种身边的孩子都不能解决的事儿，非常重要。
1: 是，所以其实我们考核也聚焦、一方面是技术的进步，另外一方面就是老年朋友的实际的需求。
0: 实际需求
1: 在我们在设置我们的这个考题，
0: 人文关怀非常重要，就是以人为本，

0: 说以人为本，实际上咱们把科技的东西引入进来也是为了以人为本，就是把这个人能够抽出来。你想他每天测血压，这一圈老人他测血压是测一圈血压下来一上午过去了，
1: 嗯，
0: 现在有机器了，它都能自动的给你报血压，
1: 嗯，
0: 你能有大量的时间，你就可以给老人提供个性化的服务，
1: 就是把标准化，
0: 嗯，
1: 机械化的工作让机器去完成，
0: 是的是的，
1: 让人去做更多个性化的服务，
0: 有温度的服务。
1: 对，
0: 因为很多老人咱们跟他交流的时候就说，哎呀，觉得护理员服务怎么样，服务挺好的，但是希望能多陪我聊聊天儿。哦，老人这种倾诉的欲望，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0: 咱们也见过。
1: 做慰老服务，他们说有很多都是这样
0: 的。是
1: 的，
0: 就是老人拉着你啊，他能给你讲一上午。
1: 嗯，
0: 就他很内心是很孤独的，
1: 他有情感需求。
0: 是的，
1: 嗯，
0: 这个如果聊天的话，你弄一个冰冷的机器人，他可能第一天还愿意跟他聊，第二天还愿意跟他聊，时间长了他就知道他是假的，他是模式化的服务，是没有温度的，
1: 啊，开始有好奇心，
0: 对，
1: 能玩
0: 开始还行，
1: 对，
0: 嗯，最终呢这个有温度的时候还是得靠人，
1: 嗯，
0: 就是咱们人是本身就是有温度，你抱抱他呀，
1: 嗯，
0: 拉拉他的手啊，
1: 嗯，
0: 眼神的交流啊，表情啊，这些都是机器无法替代的，
1: 所以也是要把这些理念融入到考题当中。
0: 是的，
1: 当然我们考题不可能面面俱到，但实际上我们在设置的时候已经考虑到就是需要他们重视这方面
0: 的
1: 问题。
0: 你看我们设计的认知症的老人，他就会发现他一个老同事，他看到一个老同事，他跟这个老同事聊天，实际上老同事并没有来，这说明什么呀？这个老人在回忆他过去工作的场景了。
1: 嗯，
0: 所以你不要说这儿没人，你不要跟他说话，不要否定他，你可以说，
1: 嗯，
0: 哦，您原来在厂里是干什么的，那咱们聊一聊过去的事儿。
1: 哦，
0: 你给他聊完了，他这症状就消失了，
1: 就顺着引导下来，
0: 就引导下来。
1: 但你要否定他呢？
0: 否定他肯定不行啊，就争执起来了。
1: 哦，
0: 他会更紧张。
1: 就我们
0: 认知症的老人，
1: 我们设置里就会有这样的。
0: 对，
1: 嗯，
0: 那就肯定要扣分了。那老人他这个 SP 咱们都是有脚本的。
1: 对，
0: 如果他这样你怎样？如果他那样，
1: 嗯，
0: 你怎样？
1: 对啊。
0: 如果他说这儿没有，那就开始，
1: 哦，
0: 是吧？
1: 他拒绝你，
0: 对，拒绝你，可能就把你往外推了。
1: 嗯，
0: 然后说他就在这儿，你怎么说没有啊？你出去，出去，可能就这样了。
1: 他有这样的表现，那评委就可以在这一项上开始往下减分了。
0: 是的，是的。
1: 对，啊，嗯，但是如果他要换一种方式，
0: 嗯，
1: 那可能这就是得分项了。
0: 是的，
1: 对，对，对。当然，我们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我们是这一次比赛的承办方，
0: 嗯，对，
1: 但同时其实我们学校也持续的在进行养老人才的培养，也是一个培养的基地哈，
0: 嗯，对，
1: 从您的角度来讲，参与这次大赛的组织，
0: 嗯，
1: 它其实也是我们学校的一个老师，
0: 嗯，
1: 也要承担着很多教学的工作，
0: 嗯，
1: 所以这次比赛对于我们未来的教学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嗯，其实人才的培养呢分为两部分，一个就是学历教育，一个就是社会培训。
1: 嗯，
0: 那从学历教育的角度呢，它其实是有一个滞后性，这批学生从招过来到投入市场它还有3年的时间。
1: 嗯，
0: 所以我们学历教育必须要有前瞻性，所以实际上我们从2016-2017年开始实训室全面改造的时候就已经引入了大量的智慧化的产品。
1: 啊，
0: 从2021年开始咱们这个专业的名字就已经改了，叫智慧健康养老服务管理，原来咱们叫老年服务管理，
1: 嗯，
0: 之所以把这名字改了，就是因为我们行业需要大量的智慧相关的或者说具备相应技能的一些人才。
1: 嗯，
0: 所以说咱们从实训室的设计课程，
1: 嗯，
0: 包括咱们老师们也要学习这样的技术，
1: 嗯，
0: 所以学历教育其实我们在10年前啊，
1: 嗯，
0: 国家是从大概4-5年前已经全面的融入这些内容了，
1: 嗯
0: 嗯，
1: 这是学历教育方面，
0: 学历教育方面，
1: 嗯，
0: 然后社会培训方面呢，也是因为社会培训它就是短平快。
1: 嗯
0: 嗯，所以我们每年也在做各个区的呀，北京市的呀，养老护理员的培训。那我们在这些培训课程里头都会涉及智慧养老的内容，给融入到咱们的培训课程里头。
1: 比如呢？
0: 比如这些产品的应用，
1: 嗯，
0: 还有智慧化的一些方案啊，我们其实是从两个角度来做这个培训啊。
1: 嗯，
0: 一个就是顶层方面，咱们也会请一些人大的教授啊，讲一些未来的发展趋势，这些是给管理者讲的。这些就稍微比较虚一点，
1: 嗯，
0: 但是它代表了未来的前景。
1: 嗯，
0: 那对于这种一线的护理员，我们就是像大赛这样，我们会给他一些场景化啊，
1: 哦，
0: 什么样的产品可以怎么应用进去，会有这样的一些培训课程，
1: 嗯，
0: 融入到养老护理员每年的继续教育培训里面。
1: 嗯
0: 嗯，
1: 那所以今年大赛比赛结束之后，会对我们接下来培训的内容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0: 这个首先咱们赛训就是结合的，
1: 嗯，
0: 咱们说提前都会 发布题库、
1: 嗯、
0: 那发布完题库之后各个区就会组织培训了，针对这个题我们怎么去应对它，就会有一个赛前的培训。
1: 这个培训其实也是和以后日常的工作会有联系和结合的、
0: 嗯、那必须结合到一起的、
1: 嗯、
0: 然后比赛完了之后，我们比赛完半个小时我们就会有个赛项点评，这是及时的一个培训、
1: 啊、
0: 另外比赛完之后我们大赛的成果你看我们都实时直播，都会保留回放，
1: 所以这是一个持续性的一个社会化的培训了、
0: 啊、都会形成课程资源、
1: 嗯、
0: 然后后边融入到养老护理员的日常培训当中、
1: 嗯
0: 啊、这些都是持续迭代在更新。
2: 听众朋友，一届比赛照见的不仅是选手的胜负，更是一个行业正在悄然发生的变化。当 AI 智能护理机器人被纳入到比赛考核当中，这场赛事考的就早已不只是技术本身，而是每一个养老护理员面对变化时的学习能力、应变能力和判断能力。智慧养老不只是设备的升级，更是人的理念的升级。要再一次感谢王文焕教授以及选手们的精彩分享。以上就是今天养老新观察的全部内容。
3: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关键，代表编辑于畅，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0: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恒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经典单口相声《风雨归舟》让人百听不厌，特别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刘宝瑞表演的这个段子，堪称经典中的经典。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就是由刘宝瑞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风雨归舟》。
1: 您说呀，在过去旧社会，像那个大财主家了有钱，他那个钱呢来的就特别容易，因为什么？钱赚钱不费难，钱来的容易。哎，您可别看来的容易，去的呢也马虎。有这么一回事，您听着可乐不可乐？在这个民国三年的时候，北京西城有个大财主，这家姓花，有个花二爷，这花二爷家里是大财主。花二爷姓花，名字叫什么？叫源泉。花源泉，叫白了都管他叫花源钱。这花二爷啊，家里趁那么些个钱，穷人呐，要打算要他一分钱都不能，一子他也不花。因为什么？要饭的你也找不着他，你到时候他出门啊，他都在家门口或者在家里头上汽车，都是这样。这个花二爷就这样，什么钱他花呀？民国三年的时候，他花2万块钱呢，买了4个蝈蝈葫芦，真事儿。这4个蝈蝈葫芦那时候啊，东西都很便宜，2万块钱4个蝈蝈葫芦玩意儿，哎，这钱他花，要怎么叫花冤钱呢？穷人一分钱也沾不着他的光。你要是设个骗局骗他，他认可，错非那样没用。北京那时候有一个著名的骗子，外号叫智多星，想了个办法，骗了他5万块钱。那5万块钱可以的，民国三年。怎么设的这个骗局呢？这个骗子就在东城啊，立了一所大宅子，很大，屋子里头古玩陈设摆设，完全都是花钱租的，厨子老妹儿